0: 放心，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0: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哈广购物，
1: 想购你就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呢都想到了已经断货许久的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从最开始普通的羊乳，后期呢我们加入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那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加入了羊奶粉这个健康的大家庭，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喝这个羊乳啊，一直想到说每天都得喝一杯奶，一喝奶就想到了咱们的羊奶粉。但是呢咱们羊奶粉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断货，没有，别说一箱都没有，一桶都没有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这羊奶粉的，家里已经喝断溜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那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啊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啊，这个咱们呢是六桶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960块钱六大桶啊，960块钱六大桶，每桶都是一斤装的，500克一斤装的，里边分成20个小袋，每个小袋是25克，25克乘以20，这不正好是500克一斤装的吗？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六桶六斤装啊，才960块钱，而且其中是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就别说500克了，300克的就得100多块钱了，而咱们这个500克才合到160块钱一桶，非常非常的合适。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想要预定的，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快喝没的，或者已经喝没了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给他预定上。一会有时间的时候呢，针对于新听众朋友想要了解的，从来没买过这个羊奶粉的，团购了十几年你从来没喝过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一会儿呢海兰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讲解讲解啊。但老听众朋友我们得给大家这个机会，你赶紧去订啊，因为咱们羊奶粉断货了这么长时间，今天到货的数量也非常之少，想要预订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为啥断货这么长时间，羊奶粉厂家准备在我们节目里边要稍稍调一点价格的，但是呢就一直啊我们的团购专员去协调去沟通啊，最终还是给大家谈到了啊，断货了这么长时间还是谈到了960块钱一整箱，没涨价，没涨价，一分都没涨啊，平时买要1920的一整箱的，现在是960块钱，还是六大桶，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杨女士，你好。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只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啊？
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海兰中午这档特别节目羊奶粉又断货了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 4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免费送货上门啊，货到再付款。咱们的羊奶粉一如既往，十几年的时间，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好多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都喝没了哈，现在都接不上溜了。所以今天啊，赶上羊奶粉到货了，大家赶快相互转告啊，麻烦您跟您的这个亲戚朋友，他们都喝咱这羊奶粉的话，跟他们说一声羊奶粉到货了，赶紧现在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给我打电话预定啊，要不然下了节目可能就没有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到货了啊。好多听众朋友一直惦记啊，都说这个羊奶粉，一些听众朋友，过去跟自己的亲戚啊，包括这个家里边的这个亲人呐、老伴儿啊，还有一些这个平时经常下楼遛弯碰着的老邻居、老同事、老伙伴，哎，甚至出去一起出去溜达、打麻将啥的啊，这些好朋友都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但是他们也都说了啊，断货，断货了好几个月呀，真的是，而且羊奶粉本身厂家是要给涨价的，就960块钱一整箱啊，六大桶是这种500克大桶的这个羊奶粉，其实这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你要看这里边添加了啥，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你不用额外的再去补充大量补充益生菌了，也不用额外大量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了，这是一举三得呀，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对不对？而且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羊奶牛奶的价格，是不是啊？尤其它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呢，让很多的那些原来就是乳糖不耐受的，喝点生奶啊，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喝点鲜奶生奶都会感觉要拉肚子，哎，这个不敢出门，反复上厕所，就这种情况，乳糖不耐受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咱这款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孩3岁以上啊，3岁的小孩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3岁以上的就可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小孩能喝，老人能喝，年轻人也能喝。糖尿病患者他不含蔗糖啊，没有添加蔗糖，只不过是这个羊乳啊，羊这个山羊在山上自由放养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山上的山野菜，比如说胡萝卜呀、桔梗啊那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呀，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但是比你平时吃那水果还要安全呢。所以糖尿病患者，咱们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的喝啊。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
3: 电话真难打呀。
0: 啊，特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3: 对。
0: 啊，那行。
3: 前两年都断了。
0: 对，没有货呀。好在现在到货了，还没涨价，这是令人非常欣慰的一件事儿、
3: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啊，大家相互转告一下，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啊，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货了，还是跟我们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没涨价，什么都没有变化啊，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的，稍后呢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为啥这个羊奶粉能够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啥一断货几个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找，您就知道这羊奶粉有多好了啊。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咱们新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这个羊奶粉的啊，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都能带来哪些帮助啊。反正也得喝奶，还是那句话，咱为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为啥不在喝奶的过程当中还去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调整好了咱们的肠道菌群，咱们不仅仅对于这个羊乳当中的营养能吸收，你吃别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对不对？所以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羊奶粉呢已经喝了十几年了，家里边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姥姥姥爷等等七大姑八大姨，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而且呢大家喝完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真真正正能够体会到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喝完羊奶粉之后真正的啊，有的感觉说我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啊，有的感觉呢说哎我吃饭更香了，哎好多人说因为我这个胃肠功能不好啊。

0: 消化也不好，代谢也不好。哎，我早上吃完，我中午都不想吃饭，我一点也不饿呀。啊，这胃呀胀啊，啊，这个肠道也这个有很多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代谢不出去呀，对不对？中午吃完了，晚上压根儿就不想吃啊，一点都不饿呀，吃着都堵在那块儿，不消不往下消化，对不对？都堆在那儿了，也挺难受的。那出去溜溜弯走一走吧，好像是能消化去一点，但是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对不对呀？所以如果说有这些食欲不振呢，没有什么胃口啊，对不对？就是医学上叫的纳差的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去调整调整您的胃肠功能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影响你整个身体对于营养的吸收。那整个身体缺乏营养了，营养匮乏了，营养不均衡了，那是不是各个组织器官因为没有吸收到他们所需要的营养，那他就不好好给你工作了，对不对？眼睛啊，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人补充足，眼球里边的这些细胞都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讲啊，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你哪怕你的头发丝儿，哎啊，这个指甲都是需要营养的，对不对？啊，如果营养不良了，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真是啊，就生病的前兆。就你在生各种疾病之前，首先就是先营养不良，它才会产生各种的症状，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各位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想要订羊奶粉的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家里快喝没的啊，这个或者是家里已经把这羊奶粉喝没了，都断溜了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断货断了好长时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而且跟原来一模一样啊，价格都没涨，所以大家赶紧订 87996984, 87996984。再来说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眼睛需要的营养不给它补给，那你想啊，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包括眼底的视网膜的一些病变，是不是都找上来了？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是不是最初就通过你啊这个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啊？啊，其他的组织器官也一样啊，那你眼睛不就出现视物不清、视物模糊，对不对？迎风流泪、眼睛干涩、痒疼这些症状吗？对不对？哎，你的皮肤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你说该补的胶原蛋白没补，对不对啊？该补的一些这个 B 族没补，该补的营养你都没有补，这皮肤啊干干巴巴的，今天起点这个，明天起点那个，有的时候呢还会产生啊，因为这个上火呀，或者因为某种病毒啊出现一些疱疹呐、啊、等等这些情况，它在缺乏了营养之后也不给你好好工作了，一样，你的心肌细胞，对不对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胃肠道，尤其是肠道菌群，它就需要平衡的一个菌群环境。整个肠道说那些你吃又吃海参呐、啊，吃人参呐、啊，啊，吃这个藏红花、冬虫夏草啊，这些名贵的啊，这个营养品，是不是目的就是吸收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棒，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精神呢、啊？但是有好多人在吃了这些东西之后没啥感觉，老两口吃一样的补养品，哎，老伴儿吃的就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胃肠道调整的也挺好了，晚上睡眠也挺好了，哎，这段时间呢整天都是笑容满面乐呵呵的，对不对？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不是广告词儿，这是他自己的体会呀。哎，但是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就没有他那些感觉呢？我没有啥感觉呀，没觉得哪儿好啊，没觉得哪儿舒坦呢？啥原因呢？你肠道所需要的菌群你没给它调整平衡了，那你的这些营养呢它都没吸收得了，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吃到肚子里边，通过胃肠道吸收，然后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你身体需要的部位啊？但是如果你胃肠道压根就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排泄出去了，你想那你吃它有啥用啊？再名贵的保养品你都没吸收得了，都代谢到体外了，有啥用啊？是不是没有用啊？所以哪个组织器官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咱们就得帮助他们去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啊。在一些这个感冒病毒比较流行的时候，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说，这个每天鱼虾蛋奶都要吃，为啥呀？因为富含蛋白质呗，对不对？尤其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羊奶羊乳啊，上网去查吧
2: 啊，现在都可以查得到，一会儿教给大家去怎么查啊、哦、你查一查羊乳，就普通的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这个帮助，你再看我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这个羊乳，你看看有多大的好处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1: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三玉。

0: 县的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好，再见。哎，还是啊，原来买这一整箱六大桶是1920，现在还是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六大桶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喝一袋拆一袋，也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的大包装，不会因为那个你打开了之后后面的没有密封啊，剩下的这个都结块了啊，变质了，潮解了啊，不会的，这个完全放心啊，喝一袋拆一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好评率非常非常高。你想，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羊奶粉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没换品种啊，甚至连价格都没有任何的变化。960块钱一整箱，大家抓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说到羊乳，大家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单纯的认为它就是膻，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虽然叫羊奶粉，但是它有非常的先进的设备和除膻的工艺。这个羊乳保存了其中的营养成分，但是喝着口感一点都不膻。很多人对于羊乳的理解没有别的，就觉得膻的红的，其实咱这个喝着不膻，淡淡的乳香味，就像你买的那种进口的那个羊奶的那种味道，不膻啊，口感非常不错。你想啊，如果说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它口感特别不好，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能有那么多人去订这个羊奶粉吗？对不对？口感非常不错，因为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但是却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不膻，完全放心。还有呢，就是提到这个咱们羊乳当中的这个营养，到底羊乳羊奶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咱们呢得去查询一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不对？你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去搜索一下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评价有多高。过去为什么家里边的小孩那孩子的这个爷爷奶奶呀都到处去给孩子淘的那个羊奶去喝呀，啊，说孩子长得比较小啊，比较瘦弱呀，不愿意吃饭呢，啊，孩子总生病啊，哎，说的不行，我得去给他淘的那羊奶，天天喝一段时间羊奶。哎，是不是这样啊？过去是不是这样？咱们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吧？真的是这样，它吸收的非常好，脂肪球比较小，会让大家感觉到啊，整个身体的营养补给非常好。现在有很多家长也是在到处淘的羊奶粉给孩子们喝，怎么办呢？提高孩子的均衡的营养呗，对不对？提高免疫力呗。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2: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3: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就告诉大家，就每到什么节的时候，你就把这羊奶粉买回去一箱啊，爸爸妈妈家回去拿两桶，公公婆婆家拿两桶，岳父岳母家拿两桶，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家都拿两桶，这一整箱六大桶能送好几箱的，特别好，非常非常划算。关键这个羊奶它是好东西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真的不用多说，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其实啊，作为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我呢有资格证的，就在营养学方面，我有好多好多东西要跟大家去分享。所以大家呀，听我给大家呢来团购这档特别节目的时候啊，你别白听，你也汲取一些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然后对号入座，跟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方面呢，去关联一下。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4: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这节目您别白听，听完之后啊，您了解了解就我在节目里边所介绍的一些情况，咱们得学习点东西，对不对？来武装自己的头脑，让自己和家人更加健康，对不对？您喝不喝这个羊奶粉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了解它，你得知道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咱们的身体需要什么，对不对？你再让我们的身体去这个吸收什么，给我们的身体里边的细胞去这个提供什么，我们的身体才能健康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咱们的羊奶粉第一不含蔗糖啊，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朋友几岁小孩可以喝，咱们不少小朋友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啊。小朋友从戒了母乳再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

0: 奶粉之后，就可以直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哈广购物，
2: 想购你就来
1: 哈广购物。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当然这样的天气里，我们的听众朋友肯定又想到了啊，有点需要进补的时节到了。没错，现在这个时节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关注并且进补的时节。所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就是我们哈广购物的一个星级钻石级的明星产品，那就是我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今天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啊，大家仔细听好了，玉成堂品牌丹洞即食海参跟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很少给大家去做活动。那么今天咱们经常吃咱们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就来着了，因为今天这个活动仍然是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特别喜欢的赠虾仁的活动。海参还是那个正经的好海参，市场指导价格都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咱们的团购价格只有300块钱一斤，300块钱一斤，6斤1800，一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啊，一共是5-6十根的海参，1800块钱，还是那个价格，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有变化价格啊，还是1800块钱六斤，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氮气冷冻包装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放到冰箱里给它冻上一年都没有任何问题，保质期是12个月，独立包装，每吃一根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呢，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更重要一点，今天我们的海参1800块钱六斤要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赠品一共是2斤青虾仁儿。那要提醒很多听众朋友，尤其是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啊，跟你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好多人都在一起吃咱的海参，吃了很多年了，10几年的时间就吃过咱这海参的听众朋友，如果之前的活动你从来没有赶上过，那今天赠2斤虾仁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住难得的机会。尤其是我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这段时间开始集中进补了，是不是？家里边冰箱里有海参的，赶快拿出给它吃上。尤其是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对不对？黑颜色的食品添加剂，那加完了煮完了之后，油水增亮，那海参特别好看。还有呢，就是为了让海参更加筋道，说我加点矾吧，没有。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即便是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允许添加这种食品添加剂，但是咱们有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胎儿长大脑的时候就开始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啥时候哺乳期结束。所以为了对他们负责，咱们即便国家相关部门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是允许往食品里边去添加硫酸亚铁和矾这种食品添加剂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添，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啊。这个海参今天这个政策是非常之不错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好咱这海参的，家里海参快吃没的，或者想把这个海参呢作为节日期间的礼物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回家探望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带上一份特别好的健康的礼物的，这海参太值得选择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还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一共是5袋，每袋200克，那加起来不就1000克吗？正好是2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连同这个赠品虾仁跟原来一如既往的品质的好海参，团购了大10几年的时间，积累了太多回头客的啊，这个海参我们一块儿给您送过去，大家放心啊。那您吃到的玉成堂的海参还是从2009年我给大家团购到现在，一直没换品牌，没换品厂家，没换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品牌这个品种的海参，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化好了开袋就吃，是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直接放到冰箱里冻上，啥时候想吃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赶紧 领奖，因为咱们的活动就这几天的时间，就100组的虾仁的名额，时间非常短暂，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就是海参进补的时节，一天吃一根也行，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可以，或者隔天吃一根也行。海参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所以怎么吃，只要把营养吃进去了，咱们身体就会吸收，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赠虾仁的活动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玉成堂其实在全国都挺出名的，御用的御，诚实的诚，课堂的堂，这仨字你一搜就知道了。你想一想啊，我们从2009年到现在，你自己算算多少年了，能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跟这个品牌合作，你想要是这个东西不好，咱们的听众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变啊，我也没觉得这个免疫力增强了，不爱感冒了，我也没觉着吃饭吃得香了，身体上有劲儿了，我也没觉得胃肠功能好了，睡眠睡得好了，这些感觉我都没有，那你想他还会回过头来再回购咱们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吗？对不对？咱们还会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咱要是没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咱不早换品种早换厂家去合作了？海参的品牌那么多，为什么就可这一个品牌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呢？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多，大家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对不对？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3: 哎，我要这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二斤虾仁，对对 对，一块给您送过去啊、哦！哎，
3: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您肯定就不好打了啊！这个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海参的，反正咱得吃海参，对不对？那你不要去托便宜，去买啥样的海参呢？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一年就成熟的那个海参。咱们这个海参呢，是把这个参苗投放到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3到5年自然成熟的青壮年海参，你就这一年就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那个海参，跟咱这个海参的营养价值它没有可比性。但是好多听众朋友吃，通过口感它是吃不出来的，通过你直接肉眼去看这个辨识度可能也不太容易辨别出来。那么在我们节目里边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对不对？那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因为有风浪过来的时候它得牢牢的抓住海底的岩石不被吹跑啊，对不对？刺头也非常的坚挺饱满，真真正正的辽参、冷水参、海刺参，就是说的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它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真正的辽参啊、哦！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抓紧打电话订吧。新听众朋友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会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老听众朋友吃咱这个海参吃了很长时间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呀，今天那海参赠虾仁哈，
0: 没错，
4: 给我订一组、嗯、
0: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5: 我订6斤，
0: 六斤海参赠5袋青虾仁，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6: 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着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海参的啊赶紧打电话。五线的邓先生您好。
7: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的那个5袋青虾仁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7: 哦，好的好的、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8: 您好，我想要煮那个海参。
0: 好嘞，连同的5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哎，别客气。二线的赵女士您好。
9: 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啊，老听众朋友就不用多说了啊，预定成功了，感谢参与，再见。好多老听众朋友真是吃这个品牌的那个品牌的，吃了好多个品牌的海参，但是回过头来感受感受想一想，还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吃完了之后真正的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它不是啊给你 你添加点矾吧，那吃的才筋斗呢啊！那海参呢，炒也不化，咋整也不化，那又筋斗，弹性又大的。有的时候给你加点硫酸亚铁吧，那油黑锃亮的，端上桌老漂亮了。矾和硫酸亚铁虽然说作为一种食品添加剂，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在。

0: 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里添加，但是咱们的海参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海参自身它胶质含量、胶原蛋白含量非常高，胶质含量有多少它就会产生多大的弹性和韧性。你那海参要像乒乓球似的老结实老梗啾了，那你想一想是不是在煮海参的过程当中加入矾了。咱们大家呢要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学习点常识，知道怎么样去合理的鉴别啊。就这海参吃完之后真正的对你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你的健康方面有变化了，说我有劲儿有精神了，哎，说我不感觉那么累了，说这个身体一些这个方面都有一些这个改变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了，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吧，我抓紧接啊，电话满线了。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哈。
1: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
1: 是不是都是还是像以前那个独立包
0: 装，一模一样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玉成堂海参团购了十几年没有变化，放心吧啊、哦。
1: 好嘞，
0: 哎，好嘞，
1: 谢谢，
0: 别客气，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冯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2: 好的啊，这管我订那个一组。
0: 好嘞，连同那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 哎，
0: 好嘞，哎，感谢。
2: 咱们一般几天能到？
0: 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啊、哦。
2: 啊
0: 啊，
2: 好嘞，
0: 好嘞，
2: 哎、
0: 预定成功了。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订海参带虾仁那个、哎。
0: 对，没错，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啊、是不是？
3: 对 对, 对。
0: 啊，今天赠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这些全是老听众，都是原来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的，都问到是不是跟原来那一样的呀？是不是还是那样的那个一根一个独立包装的呀？就真的是我们吃了好多年的老听众。你想，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到现在。这东西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合作的厂家了？这道理多简单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海参的回头客相当的多。而今天啊，平时买这个海参六斤就是1800，300块钱一斤嘛，对不对？一斤十个头左右大的，一共是1800块钱，六斤五六十根，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呢。而且啊，就是在各个年节假日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那海参是相当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现在啊，送礼物都得讲究送健康，烟酒糖茶是不是也不便宜呀？但是接受这份礼物的人，他能不能吃，能不能用，他是一方面；对身体健康方面能不能带来帮助，又是一方面。所以海参作为节日期间的伴手礼物，既高端大气上档次，那么接受这份礼物的人呢，又能额外获得一份健康，多好啊。还有呢，就是在各个节日期间招待亲朋好友，咱这海参真的是节日餐桌上非常有面子又有营养的，而且它不挑人啊，老人小孩都能吃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控糖的人群，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血脂比较高的这个控制这个血脂的人群，这油大的不敢吃那肥的不敢吃，海参你都放心的去吃。为什么？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完全放心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今天打进电话的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还是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每根都是独立塑封包装的，并且还要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5: 对，是。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赠品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5: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可以买海参赠虾仁的，千万别找后账啊，特别提醒给大家。等到我们海参赠虾仁的活动结束了，咱们就是六斤海参1800就不赠虾仁了。不是所有的时间订购海参都可以赠虾仁的啊、哦，就是现在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活动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啊、哦，大家一定要切记，因为人家这个厂家是经过我们大家的申请，现在到了吃海参补给营养的时节了，很多的收音机前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吃咱们的海参，包括啊孕妇产妇，包括一些添加辅食的小朋友，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包括一些年轻人，想让自己身体更加强壮，想让自己皮肤更好，想让自己补充更多的营养，都在吃咱们的海参。那现在可是海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

0: 缓解了。好多人说做不到一年365天天天吃，但是这个季节必然要开始吃海参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跟大家去申请到的啊，人家厂家真金白银把这虾仁买回来送给大家的。那你想一想，平时就是1800块钱6斤，这个虾仁2斤青虾仁，不是你平时买的红色的虾仁，是真正从大虾里扒出来那个青虾仁，人家是真金白银进回来，然后作为礼物送给大家的。你想，他肯定没有太多呀，所以大家抓紧打电话来报名预定啊！可能啊，我们这个活动很快就会结束，所以说能够赶上这次活动的，大家一定，包括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包括新听众从来没买过的，想通过这一次活动来了解这个海参的，你都来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林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6斤海参。
0: 6斤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 好的，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新听众朋友，如果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话，你了解了解，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解了解，你看看回头客这么多，您就知道这个海参为啥这么好了。说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有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是不是啊，一直都在吃我们的团购这个海参，都知道海参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的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老用户啊，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回头客们一个非常大的福利。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原来都吃过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知道咱们这个海参呢啊是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6斤是1800块钱，对不对呀？十几年价格没有变化，没有涨，而且这个海参呢是丹洞即食的，开袋就吃，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并且这个海参是辽宁的海参，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目的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没有为了让它的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加点矾吧，谁加咱也没有加，因为我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不少孕妇在怀孕3个月开始就一直吃咱们的海参，吃到哺乳期结束，所以我们得对他们去负责，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咱们的海参的品质毋庸置疑。团购了这么多年，咱们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换？因为他的回头客太多了，好多人都吃好这个海参了，都知道海参既是宴席上的佳肴，又是滋补人体的珍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加上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6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4: 订一组，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4: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5: 喂，
0: 哎，
5: 你好，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啊，我都吃过了，我订一组。
0: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5: 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啊？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六斤海参还是1800，就是说好多的这个海参卖海参的地方现在都涨价了。咱们不但没涨价，还给大家带来了大福利。所以说呢，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6斤海参赠2斤虾仁。200克一袋的啊，5袋一共是1000克，就是2斤呗。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听众，常年吃咱的海参，家里人口又多，大家一起吃，那你就订2组，2组海参就是赠4斤虾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6: 您好。

0: 好，主持人。
1: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0: 对，
1: 好
0: 份儿。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2: 你好。
1: 哎，要订
2: 海参。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3: 哎，等我炖个煮的海参。
1: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3: 嗯。
1: 哎，
3: 好
1: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
1: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4: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1: 好，连同那个赠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就咱那个赠品是青虾仁啊，你给它拦吧拦吧，包点这个韭菜鸡蛋大虾仁馅的饺子，多好吃啊，对不对？你上饭店去吃去，30多块钱一盘才15个，对不对？哎，你自己在家里边去做一下，你看多简单多方便，韭菜鸡蛋馅的饺子谁不会包啊？啊，咱把那个虾仁给它割刀拦几刀，哎，包到里边，你去尝一尝你就知道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咱们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赠完即止。欢迎二线的周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订6斤、
1: 哎、6斤一组海参哈。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祝先生，您好。
6: 哎，您好，主持人。
1: 哎，
6: 给我订一组
1: 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呐，在得知了这个消息，还有人给我发微信呢，问到了海兰呐，是咱们原来团购那海参吗？这回赠虾仁了。对，是的，没错。我说你赶紧订，听到咱们的节目了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好多人都吃了多少年咱这个海参里也没赶上过一回赠虾仁的呀，对不对？赠您一组海参，还是一组海参，1800块钱，赠您的是2斤大青虾仁啊，多合适啊。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7: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1: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两组。
1: 两组海参是不是？原来那、
8: 哎、
1: 看来是我们的老听众，原来吃过咱家海参。
8: 是、哦，对，
1: 总吃啊，
8: 是咱家的。再感谢这次虾仁。
1: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8: 哎
1: 哎，
8: 好嘞，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可能您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平时就一直在吃咱们玉成堂的海参，哎，6斤1800，你们一直在吃。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的亲戚朋友没听着咱们的节目，那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声，今天一直。直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前都可以订这个海参，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啊，现在是非常非常需要吃海参的一个时节，而且大家都知道海参它是海洋当中的生物，它是温补的啊，不上火，对不对？而且呢还特别特别的有营养，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的营养价值非常全面，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包括海参皂带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我告诉大家啊，海参是你非常少见的食品当中，不是药，没有啥副作用，食品当中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也就是说，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有一些老年性的慢性的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什么胆固醇啥的，你不用担心说我吃个海参把我血压吃高了、血糖吃高了、胆固醇吃高了，或者伤肝伤肾了，你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跟担心。所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参啊，安心的去吃，特别不错。海参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啊，尤其是海参里边有个一种海参皂带，大家知道吧？就海参皂带呀、人参皂苷呐，就这些从食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东西，把它融合到一起，甚至有的时候要添加到很多非常严重的疾病的药物里面，大家能明白了吗？海参皂带提取出来浓缩到一起啊，可以融入到 治疗很多非常严重疾病的药物里边。所以大家不知道海参里边这些营养成分都是干啥的，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现在百度一搜索啊，多明白呀，啊，写的特别清楚，看看就知道了。赶

0: 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进行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吧，青虾仁大家都知道啊，包个饺子啦，多好的一个选择呀。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儿，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之前您买了十几年的咱的海参都是1800块钱6斤，对不对呀？上一次给大家赠虾仁的活动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买完了那一波的海参现在都已经早吃没了吧，对不对？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适合吃海参的时候，今天特别之处在于6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有涨没有变化，但是我们要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赠虾仁这个活动啊非常非常短，就是虾仁儿赠没了，你回过头再想问我要问导播老师要问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要都没有，只要虾仁赠没了咱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想要报名预定的赶紧打电话预定，现在这个时间正好是吃海参的时间，尤其糖尿病患者平时控制饮食，这不能吃那不敢吃呀，身体里边大量营养缺乏之后所导致产生的一些病症，产生的并发症就更麻烦了，对不对？很多糖尿病患者为了控制血糖不敢吃这不敢吃那，最后变成什么样了？变成低血糖了，而低血糖引起的糖这个酮症酸中毒更严重，那是致命的呀，所以大家千万别忽视了，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平时要控制饮食的，你有这疾病那疾病，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还有一些什么人群啊，就是啊平时总要控制这个控制那个的，一控制饮食你的营养就不良了，对不对？一旦营养不良了，对于身体健康方面的影响危害就更大了，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吃咱的海参，尤其是老回头客老听众吃了很长时间的，他自己在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自己感觉到变化了，他才会回过头再来买来，对不对？肯定是好，如果不好他还能再买吗？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了大十几年的产品他能不好吗？欢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我想因为我是中间开始听的这个广播，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是那个是带冰种还是纯净种啊？
0: 不带冰啊，它不是水袋的那个冰鸽，它都是氮气冷冻包装的。对，
1: 那个一斤大概多少个？
0: 一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它是足斤足两的，一斤是一袋，但是呢，有的个头大点有9根的，个头小点也有11根的啊，因为自然生海参就是这样的。
1: 嗯，好嘞，好嘞，谢谢
0: 啊，好嘞，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想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东西要不好，吃着没有啥感觉，咱们听众吃完了之后，这个身体健康方面没有什么改善，没有啥变化，他可能再回过头来买吗？这么长时间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就是因为回头客太多了，是不是？赶紧抓紧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营养价值肯定是极高的呀。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娓娓道来说，海兰这个海参没给孩子吃过，家里老人吃呢，对于孩子来说营养价值非常高啊，钙铁锌等等这些微量元素，为什么我说孕妇产妇吃咱的海参都没有任何问题呢？啊，补充非常充足的营养，而且爱美的年轻的女士朋友好多人都知道海参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它是优质蛋白质啊，对不对啊？吸收的还非常的好，利用率还非常的高，胶原蛋白，我们的眼角膜、胃肠黏膜，对不对？包括咱们的肌腱、韧带啊，这个身体的什么这个筋筋骨骨、滑囊、滑膜、半月板，就这些组织里边都需要胶原蛋白呀。所以说，如果说常年咱做不到365天天天吃这个海参的话，那么这两个季节，现在这个季节啊，换季的季节一定要吃。那么这段时间吃完之后，你会觉得身体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尤其经常出去锻炼那些老爸爸、老妈妈，经常锻炼而且锻炼强度特别大的海参一定要吃上，一天吃一根啊，抓紧定吧，87996984，现在是海参赠虾仁的活动，活动并不 么多见，一年也就那么三回两回，能赶上真的是太难得了。反正这个虾仁不赠白不赠，你平时买六斤海参就是1800，现在赠您2斤青虾仁多合适啊。我不说了吗，人家这是厂家真金白银花钱买回来这个虾仁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啊，给您送海参的时候就直接把这虾仁给您带过去了，多合适。赶紧打电话啊，不是你啥时候都能赶上的。87996986

0: 八四，自己和家里人吃也没问题，当成节日餐桌上的一道美味的菜肴也没问题，或者回家探望咱老爸老妈啊，咱们家亲戚朋友的啊，当成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伴手礼物啊，这个在节日期间馈赠给自己亲朋好友，或者上什么这个亲戚朋友家呀，上医院探望病人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太拿得出手了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六斤海参还是赠送给大家。二斤虾仁儿，五袋每袋200克的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鲜的严女士，您好。
1: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1: 哎？海兰你好，嗯，
0: 哎，一组海参，
1: 给你一份海参，
0: 赠送二斤虾仁儿，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1: 哎哎，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报名预定的千万别耽误时间了啊！就是你要再考虑啊，说我商量商量，我考虑考虑，你等一等看吧。等到这个虾仁赠品全都给大家赠完了，那就没有了啊！有人问到说，海南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一共就是这些虾仁，这些虾仁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就这么两天的时间，你平时买海参就是六斤1800吧，对不对啊？1800块钱就是六斤海参，什么赠品都没有，但是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上名的，就额外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啊！87996984打电话订就行了。欢迎二线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97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哦？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海参的好处真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咱们做团购这个海参，大家都吃出感觉来了，对不对啊？有的人吃完了这个身体营养均衡了，有劲儿了，有精神了，每天呢就感觉精力体力特别旺盛。有的人吃完了睡眠调整好了，有的人吃完胃肠调整好了啊，有的人吃完了呢就是感觉免疫力增强了，一点都不容易感冒了，对不对？你得收获到对于你健康方面的帮助，你就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有多高了。四线。那赵女士您好，
2: 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连同那个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
2: 谢谢、啊、谢谢，
0: 别客气，
2: 谢谢，
0: 别客气，
2: 谢谢、哎、
0: 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哦、
2: 啊。
0: 好嘞，
2: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3: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赠二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3: 哎，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啊，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的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现在打进电话还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换品牌
4: 换厂
0: 家，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嗯嗯，
0: 哎，
4: 行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三线的曹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
5: 我想订一份
0: 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一组海参赠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5: 哎，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6: 哎，
0: 哎，
6: 那个我订一组虾仁是
0: 订一组海参，赠二斤虾仁啊，
6: 赠二斤虾仁是不是？
0: 对对对，二斤大青虾仁、
6: 啊、我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
6: 我订过你们的那个海参、
0: 但是你肯定没捞着过赠虾仁
6: 啊。谢谢啊，
0: 嗯，
6: 谢谢，
0: 好嘞，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4: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
4: 好，
0: 好嘞，
4: 谢谢，
0: 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秦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7: 订珠海参，
0: 送二斤大虾仁儿，对对对，今天啊，只要电话打进来了，跟海兰报名成功的，全都赠送给大家啊、哦。
7: 海兰，你给我订上好吗？
0: 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7: 啊，
0: 连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8: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现在赠虾仁是吧？
0: 对对对对，赠品赠完了之后，您还可以订海参，还是六斤一千八，只不过就没有赠品了。现在还有，趁着还有，赶紧订啊、哦！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9: 你好，订一组海参。
0: 好嘞，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9: 啊，
0: 哎，好嘞，
9: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进电话啊！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不是您啥时候想订都有虾仁的啊！这100组的虾仁订没了，它就是没了。所以啊，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单冻即食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参，刺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哦！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赠品数量不多。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
10: 订一组啊，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10: 好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是咱们每周一次的戏曲专场，所以呢咱们的戏迷朋友们、票友朋友们想要演唱京剧呀、评戏呀、黄梅戏呀、地方戏呀等等，大家呢都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进行演唱。我们的演唱专线是8799-6984 8799-6984，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当中。如果您是外地的朋友，现在呢正在通过网络节目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老年学堂大家庭当中进行演唱，大家可以拨打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好，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是小雨的天气，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7度。明天是小雨的天气，西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6度。从今天一直到下周三都是有雨的天气哈，所以呢大家想要有外出计划的话，一定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另外呢，一场秋雨一场凉，婉婷也提示大家啊，要关注身体健康，预防秋老虎。好，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的点评老师，是大伙特别熟悉也非常喜爱的，来自于哈尔滨京评剧院的李丽萍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婉婷你好。
0: 嗯，
1: 同学们好。
0: 好的，同学们，今天想让李老师给您一对一的进行点评的指导的，都欢迎大家参与节目进行演唱哈。那么今天第一位演唱的同学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郝翔同学，77岁啊，带来的是《智取威虎山》选段啊，我们掌声欢迎。你好，郝翔。
2: 婉婷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
2: 好。
0: 嗯，
1: 你好。
2: 啊，我今天唱一段《智取威虎山》的这个少年波的唱段。
0: 好，准备好咱们就可以开始了啊。
2: 啊，我唱完了，我还听收音机。
0: 嗯，好，没问题。嗯，可以。
2: 好了，
0: 开始。
2: 老乡，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要消灭反动派，改地换天，几十年闹革命，南北转战，共产党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红旗指出乌云散，解放区人民斗到地主把身翻，人民的军队与人民共患难，到这里为的是扫平威虎山，早也盼晚也盼，望穿我的双眼，怎知道今日的大土匪进深山，救穷人脱苦难，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啊。那我不该，青红不分，早白不变，我不该将亲人当仇敌，羞愧难言。30年做牛马，天日不见 抚着这条条伤痕，处处疮疤我强压怒火，挣扎在无底深渊。乡亲们，悲愤乃诉朝和冤，乡亲们切齿怒相为虎山，只说是苦岁月无边无岸，随了乡铁树开花，枯枝是发芽，竟在今天。从此我跟定共产党，把呼兰赶，不管是水里走火里钻，凡是罪骨也心甘走那千难一万险，扫平那威虎山。

0: 谢谢。
1: 好，我们的郝江同学唱完就听广播去了哈，通过广播来收听李老师给他的点评哈。
2: 哎呀，
1: 精气神还是挺足的哈，李老师。
2: 最近进步非常大，
1: 对，
2: 是的吧？因为他把这两个人的唱段他都唱了，这非常难得了。看来他是下了一定的功夫的，知道？关键是怎么的？咱们在演唱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老生和花脸。因为李咏琪吧是花脸，就是在这个声音方面吧，咱们在自己得调整一下子，怎么以模仿为主。我是花脸的唱，老生的唱，他现在是基本是一个调一个声音了，就是在这方面能有点区别，这样吧我们就听着更好一点。希望在这个演唱方面吧，咱们再下点功夫好不好？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虽然没有伴奏，但是你整个还是在节奏里，
1: 这个状态精气神都特别的足，
2: 哎，
1: 是不是，啊，
2: 非常难得，又是在咱们票友嘛，
1: 对，
2: 但是以模仿为主，怎么能唱好呢？因为你唱的过程当中能够把你自己感动了，你可能就会觉得呀这么好听啊，所以你会越唱越好。希望你好好努力好不好啊？93分，
1: 分数也挺高哈。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我们有请四号线白石山同学，也是我们老朋友啊，78岁，带来的是京剧啊《萧何月下追韩信》，掌声欢迎。你好，白石山。
3: 婉婷老师好。
1: 你好。
3: 李老师好。
2: 你好。
3: 同学们好，今天我唱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中的《七平流水》开始。
1: 加油，是非常期待哈。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我们的白世山同学啊，唱的是一如既往的好哈，特别棒啊！专业方面呢，请李老师再给指导一下。李老师，
2: 白世山唱的这段《追韩信》，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是祁派周信芳演唱的啊。我觉得这个段子来讲，在咱们业余票友当中，有很多的票友喜欢，有的喜欢杨派，我喜欢马派，我喜欢这个余派。但是我有喜欢祁派，但是这个周信芳啊，这老艺术家，在我们哈尔滨的京剧团，他的过去吧，就是他的儿子啊，也来过咱们哈尔滨，他演的也是相当棒的。这个戏啊，确实能够把他的生活气质，就是能够把它唱出来。就说这个演员的本身来讲，他要下了一定的功夫，他自己因为是唱老生，但是他形成了一派，但是他的演唱当中好像以说唱多一点，但是非常好。但是这个白世山呢，确实非常用心，他的哪一个段子他都下了一定的功夫，非常不错。我也祝贺你，希望你越唱越好，94.5分。
1: 嗯，
0: 谢谢李老师。
1: 好，分数非常高啊，要继续加油啊，白世山。
0: 好。
1: 好，哎，再会。
0: 再会。
1: 好的，同学们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另外呢，在上一次哈我们的欢唱日的时候呢，我们戏曲群的同学们进行展示，我印象特别深刻。咱们戏曲群里啊，有好多位同学唱得特别的好，而且也非常的棒。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这儿啊，婉婷在节目里面哈，也给咱们的戏曲群啊这个招招新同学，是不是？咱们有同学们热爱戏曲，我愿意演唱啊！你看是样板戏啊，还是这个评剧啊，啊，地方戏啊，大家想要展示的，哎，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群，我们大家共同学习交流，共同演唱呢？都可以哇！我们老年学堂的戏曲群非常的热闹，而且呢，在群里面高手云集，也欢迎热爱戏曲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加入到戏曲群里哈。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们有请五号线的徐耀东同学，58岁，带来的是京剧《绣红旗》，掌声欢迎。
3: 你好。
1: 你好，徐耀东，欢迎您。
3: 哎，婉婷老师好，李老师好，导播好，
2: 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好。我现在就开始了啊。
1: 好，开始，加油。

0: 因为我唱完了。
1: 好的，啊、唱得特别棒哈，而且呢，
0: 谢谢
1: 我觉得我们的这一段啊，就唱起来哈，就是在不断的挑战自己，然后呢，取得更大的进步，非常的不容易啊，给您点一个大大的赞啊，徐耀东同学，
0: 谢谢，
1: 嗯，
0: 哎、谢谢
1: 好，专业方面呢，再让啊我们的李老师给您指导一下，李老师，
0: 好的，谢谢，
1: 嗯，
2: 哎，徐耀东啊，是我们984老年学堂的，也是非常优秀的学员，他在演唱方面他是下了一定的功夫的。因为这个段子来讲，它是难度也比较大。这是江姐里的临行之前，啊，就义之前唱的这个《绣红旗》，我觉得这个段子难度比较大，尤其这个声音的问题啊。我说徐耀宗吧，我觉得他唱腔各方面还是非常准的，比较准。但是呢，我说你把你的声音再放开一点，再一方面，你的透字一定要加强，知道？
0: 好的，
2: 字清。哎，才能什么的、
0: 嗯、
2: 所以说我们往往在这方光注意声音了，可能就没有注意到透视的问题、嗯、我觉得在这问题你再加强一点，其实你一张嘴啊，线而长，你就是、
0: 嗯、
2: 就是把那声音放出去，知道、
0: 嗯、
2: 但是该弱的、
0: 嗯、
2: 该强的强弱要掌握好、
0: 嗯、
2: 我觉得你今天唱的还是非常棒的，祝贺你94.5分，
1: 嗯，分数挺高啊。
0: 谢谢，哎，
1: 好的，
0: 谢谢婉婷老师、
1: 咱们这位同学是叫徐耀宗，是不是？
0: 啊，对的，对的
1: 啊，好的，好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刚才我们的这个郝青森同学特意嘱咐我说，婉婷老师这位同学叫徐耀宗，哇、啊，我说好的，
0: 谢谢郝老师，
1: 必须把咱的这个名头打出去哈，一定要坚持演唱，
0: 啊、谢谢
1: 成为我们学堂上的大明星，
0: 好，
1: 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好，加油，再会，
0: 好的，
1: 哎，
0: 再会，
1: 好的啊，听。听众朋友想要参与演唱的话呢，无论京剧、评戏、黄梅戏、地方戏等等，大家都可以参与啊，87996984 87996984。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三号线的李玉霞同学，76岁，带来的是京剧黄梅戏哈。你好，李玉霞。
3: 哎，婉婷老师上午好。
1: 你好啊，
3: 李老师上午好。
2: 你好。
3: 哎，我来自欢声笑语群。
1: 嗯，
3: 嗯，清唱黄梅戏。
1: 好，
3: 嗯，
1: 开始。
3: 我开始啊。从小爸妈就对我讲，黄梅戏可不是很好唱，模仿着大人身段模样，实现了我的愿望。面对这爱情的考量，冯淑珍是我学习的榜样，女驸马的故事伴我成长，我的公子又在何

状元，中状元招红袍，毛茶官花好啊，好新鲜呐、这是一段经典的旋律，让我醉，怎么能够忘记？多想再回到当初的年纪，

0: 多想再和你继续这爱情，不管前途多少风雨，就像个戏曲，面对这爱情的考验，冯淑珍是我学习的榜样，女驸马的故事伴我成长，我的公子又在何方，我考状元不为把名显，我考状元不为做高官，为了多情的李公子，夫妻恩爱花好月儿圆呐、这是一段经典的旋律，让我醉怎么能够忘记，多想再回到当初的年纪，伴着音乐让我唱起，这是一段经典的旋律，把我带回那个世界里，多想再和你继续这爱情，不管前途多少风雨，再回到梦里。谢谢。
1: 啊，这是一首戏歌哈，里面呢又有戏曲的旋律在里面，又有歌曲的神韵在里面哈。所以呢，其实这是特别好听的一首戏歌，是吧哈？那也是我们很多同学也非常爱听的这么一个戏歌哈。那专业方面呢，我们再让李老师给您指导一下。李老师，
0: 谢谢。
2: 因为他刚才说的我要唱冯梅戏，但是呢他不是，他用戏歌来代替，
1: 对，
2: 就是由于唱戏曲，把我给带回到这个年代来，是不是？所以说能够敢于演唱，我觉得就再要演唱的话吧，我是戏歌，但是还不纯属戏歌，因为他这个唱歌的旋律还是不一样的。我希望你啊，现在我能把这个唱词都能背下来，还有自己的想法都写的都在这戏曲里头。希望你吧，要想唱黄梅戏，我就把这一整段把它唱好。如果唱好的话呢，我们一定要用一个伴奏来演唱，这样能提高演唱的水平。是不是？我觉得能有这个想法就是非常不错，因为可能你参加的次数少，可能在这方面还是差一点。希望你在这个演唱方面多努努力，知道吧？要唱黄梅戏，要有黄梅戏的韵味，
1: 韵味
2: 好不好？
0: 哎，行，
1: 好，
0: 谢谢，
2: 哎，
1: 要加油啊！
2: 哎，92.5分，
1: 好，
0: 谢谢，
1: 感谢参与，
0: 谢谢，
1: 再会。
0: 哎，谢谢，谢谢。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

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我们的演唱专线是87996984 87996984。今天是快乐的星期六，每周一次的戏曲专场，所以呢，咱们的戏迷朋友们、票友朋友们，想要演唱京剧呀、评戏呀、黄梅戏呀等等，大家都可以在节目里面进行展示哈。87996984，现在呢有空线，大家不用等待太长时间。好，那么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啊，这款好物呢就是 B 族维生素片。亲爱的朋友们啊，入秋了，大家会发现一场秋雨一场凉。那么在秋季啊，我们要预防秋燥，这季节是特别容易上火的季节。有的朋友，哎呦，我这嗓子呀哑得特别的厉害啊。有的朋友说，哎呦，我这口舌生疮啊，嘴角起泡啊，这季节呀，一到这时候就嘴角开裂呀，等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些情况啊，都有可能也是我们的身体在给我们提信号呢。B 族维生素需要及时的补充过来了，特别是口腔类有一些啊不舒服的情况，非常有可能是缺少维生素了，朋友们。那么这个时候呢，给大家推荐啊，在这个季节非常适合进食的 B 族维生素片。这款 B 族维生素片啊，是静修堂牌的，一组呢一共有10瓶，十瓶的总价179块钱，平均一瓶啊17.9块，每天吃一片就行了。这一瓶里面有70粒呢，够咱吃2个多月的时间，是不是？所以说一组一共有10瓶，那您想想啊，咱老两口在家都及时的补充啊。B 族维生素是很重要的，朋友们，因为啥呢？老年人啊，吃东西进食量就比较少。你看咱年轻的时候那大碗饭能吃一大碗，但上了岁数可能咱吃个小半碗，哎呦就感觉吃饱了。再吃的稍微多一点啊，哟，胃反酸水啊，烧心呐、是不是啊？这肚子特别胀啊，等等。这说明啥呀？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脾胃运化功能减弱了。那您想想，您进食量一减少，那在食物当中摄取的各种营养元素，包括这个维生素，是不是也就随之而来减少了？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在秋天这个季节，特别是中老年朋友，我们需要额外的啊来关注身体健康，多补充一些维生素。那么这款 B 族维生素啊，就非常适合大伙儿，尤其这个季节，一组呢一共有10瓶，总价179块钱。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哈。咱每天就吃一片就行，你都不用多吃这一片啊就可以了哈。哎，这一款 B 族维生素片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是无糖型的。所以说啊，即便说您是控糖一族的人群，你说哎呦我血糖偏高，我不能吃那个甜滋滋的哈，哎，这一款你不用担心，它是无糖型的。这里面呢还有 B1、B2、B6、B12 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这8种营养元素呢，咱们吃一粒就一起给它补起来了，而且呢营养非常的丰富和

0: 均衡，每一瓶里面有70粒啊，每天一粒可以吃2个多月，并且是无糖型啊。大家呢想要订购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瓶，朋友们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平均一瓶17.9块，就咱说啊，现在小年轻人，订个奶茶都得20多块，是不是？咱这一瓶能吃2个多月呢，只需要花17.9，你就按18块钱算，也就平均下来一个月啊，咱们18除以2等于9呗，一个月咱9块钱都花不到，是不是？但是却能够给大家及时的补充能量，补充到啊多种的 B 族维生素，其实还是挺划算的，对吧哈？大家呢想要订购 B 族维生素片，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好，接下来呢有请4号线的韩继新同学带来的是京剧《纤云弄巧》啊，66岁，我们掌声欢迎。你好，韩继新。
1: 你好，婉婷老师。
0: 嗯，欢迎您。
1: 啊，谢谢老师。
0: 也提前准备好了伴奏哈。
1: 啊，有伴奏带。
0: 好的，那咱就开始，要加油啊！期待您的演唱。
1: 好的。
0: 嗯。好的，也提示大家，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的同学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这一唱段啊，唱的也是特别棒哈，李老师给指导。
0: 啊，韩志新
2: 唱的这段是《蔡甄外传》里边的一段四平调，这个段子也非常好听，是啊。但是这是这个韩志新呢，他整个的演唱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他的节奏、劲头、气口掌握的非常好。再一方面就是这个声音方面啊，再把它再好好亮放一放，就有的地方还没放出来。是吧，也可能我觉得这个早晨呢和下午的声音可能不一样，可能是上午声音没有打开，如果说我早晨起来我去喊喊嗓溜一溜嗓，可能声音会更好。本身这个韩志新在这演唱方面也是下了一定的功夫，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也祝贺你94.5分。
1: 嗯，
0: 谢谢李老师，
1: 分数也不错啊，要继续加油啊。
0: 好
1: 嘞，
0: 谢谢
1: 老师。好的，那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进行演唱啊。五号线的张华清同学，74岁，带来的是评剧《秦香莲》，掌声欢迎。你好，张华清。
3: 你好，老师。
1: 嗯，欢迎您。
3: 我今天唱一段评剧。
1: 好。《
3: 秦香莲》的这个选段，
1: 嗯，
3: 劝驸马。
1: 好，准备好，咱们开始。
3: 放伴奏啊。
1: 嗯，好，提示大家想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
3: 声音怎么样？
1: 可以再大点声。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唱的是这个唱段啊，短小精炼，非常好哈。所以在选曲的时候呢，我觉得就已经是花费了一定的心思了哈，特别棒，提出表扬啊。
0: 谢谢。
1: 好，专业方面再让李老师给您指导。李老师，
2: 刘华清啊，确实非常棒的，他吧这个京剧唱的非常好，今天要挑战唱评剧。哎，你这声音唱这个声音一点没有什么影响，是不是啊？我看你声音能放出来了，但是呢，你因为你京剧唱的多，有的时候脱腔的时候带点京剧的腔，是吧？我觉得还整个那个演唱唱的非常松弛，是吧？再方面吐字也是非常不错的，我也祝贺你啊，希望你越唱越好。94.5分，
0: 谢谢林老师。
1: 好，继续加油，再会。
0: 再会。
1: 嗯，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刘永生同学，63岁，带来的是京剧《大保国》，掌声欢迎。你好，刘永生。
3: 婉婷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您。
3: 李老师好。
2: 你好。
3: 啊，我唱一段京剧《大保国》。
1: 嗯，好，准备好，咱开始。哎呦，这是掉线了哈。好的，我们的导播老师连线一下刘永生同学哈，刚刚这个掉线了，提示大家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好的啊，这个刘永生同学啊，也是我们学堂上哈、非常棒的一位同学，而且呢，到日子的时候呢，就准时的来参与节目进行演唱了哈。所以呢，我们有很多朋友们特别愿意听他演唱哈、也期待他的演唱。我们也希望呢，今天他能够给我们带来与众不同的啊演唱感受哈。好，我们有请刘永生同学。你好，刘永生，刚刚掉线了哈。
3: 刚掉线。
1: 没事，现在准备好，咱开始。
3: 好的。
1: 嗯。

很有良心的兵，敌人在南京打破了台，是那兵是杀的刘天明。

0: 好的，唱得特别棒哈，所以呢也要继续努力，继续加油，好不好？
1: 好的。
0: 专业方面请李老师给指导，李老师。
2: 大包括这个段子来讲，说心里话，没有来唱这个段子特别难，咱二黄快三元，所以说你在这节奏方面跟得非常好，这个伴奏带也好，因为你这是属于坐机，所以说有这种效果非常不错，我也祝贺你越唱越好，95分。
1: 好，谢谢老师。
0: 嗯，好，要继续加油啊。好嘞，再会。
1: 再会。
0: 嗯，好的。今天我们有好几位同学唱的都不错哈，李老师。
2: 嗯，非常好，
0: 是这样的哈，所以大家一定要继续加油，继续努力啊。好，嗯，非常感谢今天李老师的精彩点评。好的，那么同学们在节目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呢，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棒的快乐的行程。

0: 这个行程啊，就是呢给大家推荐的啊，最近非常非常火爆的华东五市的一个行程啊。
1: 要一艘过客的行舟，要灵魂我的
0: 洒。9月23号发团，双飞往返6日游啊，双飞往返6日游，华东的双水乡。这一次啊，我们从哈尔滨出发，来到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乌镇，都是特别美的地方。朋友们，我们一次解锁两大王牌的江南水乡，周庄和乌镇，真正的小桥流水，烟雨人家，沉浸式的感受江南温柔的风骨。可以说这一次啊，全程精华的景点是一网打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呢想要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快乐出行，听好了，价格只需要2799元一人，往返6日游，包括了机票啊、吃住玩的费用，只需要2799元。大家想要报名可以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每天在哪玩啊，吃些啥呀，一目了然。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啊，您想和家人一起快乐出游，咱这一次的行程啊，为啥说火爆呢？19号团、22号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说啊，早晨开始招募，到下午的时候2-3点钟的时候，一个团就满了，特别的快。咱们是小团额，也就是说这一个团啊也就20人，爆满即止，就20个座位，是不是？因为飞机的座位有限，席位有限，我们这个团队的数量也有限，就看谁先抢到手吧，朋友们。我们报19号团的时候，刷刷刷就满了。哎呦，好多同学呀、朋友们，特别的遗憾又没报上。然后等到22号团一开的时候，马上瞬间又爆满。现在呢是23号团，剩的座位也不多了。朋友们，想要报名和我们电台的主持人一起畅玩6日游，我们可以去的地方非常的多啊。你看，中国第一水乡周庄。还有呢，原味的梦里水乡乌镇，咱都能去得到。人间杭州啊，可以在西湖漫步，是不是？

想我，而且呢不用赶路，不赶行程，我们可以沉浸式的漫游江南，把烟雨古风夜景一次性的看遍。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哈，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55-0463-2785，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咱每天在哪玩啊，吃些啥呀，一目了然啊。155-0463-2785 155-0463-2785，这次的行程啊非常的精彩朋友们，而且性价比是超高。性价比高是因为啥？它团费非常的亲民，2799元。然后呢，它同时又是小团队的高品质精品团队，也就是说啊，咱吃的、住的、玩的都特别好，朋友们，哎，只能说是先到先得了哈。非常抱歉的告诉大家，是不能接受口头预定啊。咱们啊，就以缴费签约的顺序为主。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想要咨询旅游行程的，想要报名的，赶快添加婉婷的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啊。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团实在是太好了哈，有好几组都是，我看我有一组家庭是7个人一起报的，就全家人一起快乐出游，你啥也不用操心呢，是不是？哎，机票啊、酒店呐、景点啊、旅行社都给您归纳的板板正正的，咱不浪费时间，到那一个一个景点的慢慢悠悠的去玩，而且都是咱中老年朋友、同龄人，所以呢，大家会发现，哎呦，这个团队非常的舒服哈。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您现在收听的是984好物推荐时间，精选宝藏好物，适配日常美好。跟着984，买对不买贵，购物超省心，把每一个日常都过得有滋有味吧。
2: 好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分享健康小常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这句老话啊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哈，而是护血管、稳血压、控血糖、降血脂的黄金饮食法则。我们现在很多人啊，早餐糊弄对付一口，午餐外卖，晚餐呢大吃大喝，长期下来呀，三高容易找上门，血管呢也是越来越脆弱。其实呢，只要把三餐吃对啊，大家呢不用苛刻节食，也能远离心脑血管的风险。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就来共同分享哈、讲一讲如何从一日三餐开始养护好啊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说这一日三餐呢怎么吃。哎，我跟您说，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学习过后，您照着做就对了。首先来说一说早餐。这个早餐呢咱们一定要吃好，为什么呢？早餐能够唤醒身体，稳定血糖，经过了一晚上的空腹，身体啊在早上是急需能量的。吃好不等于吃的特别的油，吃的特别的撑，而是说要营养够，搭配全。咱先来说一说早餐的营养需要的优质蛋白啊，从哪儿摄取呢？比如说鸡蛋、牛奶、豆浆、瘦肉当中可以哈、摄取，尤其是鸡蛋和牛奶。牛奶和鸡蛋当中的优质蛋白质啊，是富含有非常丰富的哈。所以说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早餐啊，一定要知道优质蛋白，我们应该吃点啥，是不是？好。另外呢，优质的碳水，大家可以选择燕麦、杂粮粥、全麦面包、红薯，加上点蔬菜或者是坚果，就更完美了啊。这是优质的碳水应该如何摄入哈。那为什么要这样吃呢？你就会发现这样吃上午啊不饿，而且呢精神头还特别的足，还能够避免午餐暴饮暴食，防止血糖大起大落啊。这就是早餐为什么一定要吃好，怎么样吃才更科学。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午餐。这午餐呢一定要吃饱啊，为啥呢？因为它能够撑住全天的能量。中午啊它是耗能的最高峰啊，必须要吃得够，但是七八分饱是最合适的。你千万不要吃的哎呦特别的撑，我这一坐都感觉这肚子啊哎呦胀得厉害哈，千万不要那样去吃。搭配也是有公式的啊。首先来说一说主食。主食呢大家可以吃点杂粮饭呐、糙米饭呐、荞麦面呐。生活当中啊精米精面呢其实大家呢一定要不要顿顿都吃啊，我们穿插一些，像今天说的这个杂粮饭就不错的一个选择，是不是？你像有一些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吃二米饭呐、高粱米饭呐等等，其实这些都属于杂粮饭，是吧？再来说说蛋白啊，优质的蛋白质在中午咱们可以吃点啥呢？吃点鱼呀、虾呀、鸡胸肉啊、牛肉啊、豆腐啊，特别是这个鱼肉啊，大家呢可以选择多吃一些深海鱼，是不错的选择，因为深海鱼啊对于我们心脑血管健康与否，哎，它有着非常大的帮助哈。因为深海鱼当中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另外呢像虾类，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大虾当中的优质蛋白质也是特别的高，而且老年人啊吃鱼呀、虾呀、鸡胸肉啊、牛肉啊、豆腐啊，吃这些你会发现我不用担心会发福发胖，是不是？他们是高蛋白但是却是低脂肪类的食物。蔬菜咱们要吃一些绿叶菜，比如说黄瓜、芹菜等等啊，另外呢，番茄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红柿。

这午餐咱吃对啊，下午不犯困不低血糖，也能够避免晚上饿到乱吃，是不是？所以说你说午餐呢，它起到的是承上启下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一起梦游，那么晚餐咱们一定要吃少，为啥呢？要给身体减负啊。因为晚上啊，人体代谢会比较慢，消化变弱，如果你吃的多吃的晚吃的油，其实是最伤血管最容易发胖的。食量上呢，五六分饱就可以了，不饿就成。时间呢，尽量大家选择在7点之前吃完，晚上7点之前一定要把晚餐结束掉啊。搭配上呢，可以多吃一些蔬菜，少量的杂粮或者是粥类，大家记得要少油少盐，哎，来进食。晚餐清淡，那要少吃，减轻我们的心脏还有胃肠的负担。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了，我的血脂啊血压呀会更加的平稳。所以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吃对三餐，养护好我们的血管是特别重要的哈。对血糖很好啊，早餐是稳血糖，午餐是控峰值，晚餐是减负担，胰岛素压力小，远离糖尿病的风险啊。三餐控制好，吃得好，对血脂也好。为啥呢？它减少了油脂的堆积，降低了坏的胆固醇，血管不堵不硬化。对血压也好，你看控盐呐、控量啊，不暴饮暴食啊，减轻啊我们的心脏压力，血压就会更加的平稳。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咱们长期坚持，你就会发现，哎呦呵，血管干干净净的啊。和我一起漂流，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也是提示大家，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其实呢一日三餐是特别的重要的哈。那刚才呢婉婷也说了，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啊，其中有一项大家呢可以哈，这个多吃一些深海的鱼类，虾呀，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啊，因为里面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营养元素呢也是更加的丰富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这一款好物啊就是鱼罐头。这个鱼罐头啊，它是来自于大海深处的美味，这一组里面有20罐，其中呢有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10罐，只需要199块钱。那今天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婉婷提示大家，告诉大家的好消息是啥呢？今天订购一组，也就是20罐鱼罐头的听众朋友，我们额外还加赠给您5罐鱼罐头。加赠的这5罐啊，口味您自选。你说我想加5罐黄花鱼味的，没问题。你说我想加5罐5香带鱼口味的，也没问题。根据您自己的口味来选择。也就是说啊，199块钱，咱到手足足的一共有25罐的鱼罐头。又有这个5香带鱼，又有5香黄花鱼，特别的好吃啊。朋友们想要订购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无论是带鱼啊还是黄花鱼啊，朋友们，这都是大海深处的美味啊，不能够人工养殖啊，都是靠深海捕捞上岸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它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丰富的啊。关键是咱这鱼罐头啊不齁不咸，早起啊你煮个白米粥，你要说哎呦我就吃点咸菜吧，要不然光喝白米粥没滋没味儿啊，咱东北人的口味愿吃点有滋味的，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咸菜当中啊亚硝酸盐的含量会比较高，所以呢这种高脂啊高盐类的食物不建议大家去多吃，是吧？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啊，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吗？是不是？所以说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鱼罐头，你可以开盖，非常的鲜美可口，而且又不咸又不齁，口味是哈咸香口味的，朋友们哈，它不是特别的咸，符合我们的啊用餐需求。最主要的是啊，它是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添加色素，没

0: 没有添加辣椒精，最主要的是这里面没有黄豆粒来冲重量，又健康又美味哈、拒绝任何其他的所谓的科技与狠活，所谓的那些添加剂啊。可以说咱们只是大海的搬运工，把大海深处的美味端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199块钱一组，买20罐赠您5罐，到手足足的满满登登一大箱25罐啊。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就这5箱带鱼罐头，精选的是野生的小眼油带鱼，是冷水带鱼啊，肉质相当紧实了，营养特别的丰富。就这鱼罐头，为啥说每次一到团购的时候电话特别多，订购的人可多了？因为有的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了，牙口不太好，是不是？像牙齿松动啊，牙齿缺失啊等等，你让老年人吃鱼，他挑鱼刺特别的困难，非常的费劲啊。都知道吃鱼肉啊，特别深海鱼对于我们健康很有益处，但是挑鱼刺它是大问题呀、对不对？那这款鱼罐头我跟你说，就是鱼骨头都是酥烂入味的，轻松咀嚼，轻松吞咽，肉嫩骨酥，你不用担心鱼刺卡喉的危险，老人呢、小孩啊，咱都可以放心的来吃啊。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听好了，价格199块钱一组，买20罐鱼罐头，赠您5罐鱼罐头，到手足足的一大箱，一共是25罐啊。这个鱼罐头啊，我跟您说，人家采用的是高温杀菌，没有防腐剂，常温下呢可以保存24个月呢，适合咱们家庭存储，非常的下饭。想要订购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2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有请3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嘞，再会。4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对，我听
0: 你，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3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5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6号线杨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3: 好，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时
0: 万事中，87996984，87996984。5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4: 你好，你好，
0: 好，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谢谢，
0: 不客气啊。6号线潘先生，你好。
5: 哎，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哎，再会。有请2号线的马女士，你好，订上了啊，放心吧。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4号线安先生，你好。安先生，欢迎您，订上了啊！有请6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6: 哎，我也要订一套。
0: 哎、行，没问题。好嘞，哎，再会。好，我们有请6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7: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行，这个鱼罐头特别的好吃，而且订购的人特别多，是不是啊？我们好多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不停打电话，我这眼前啊，这个热线电话一直在闪闪闪，好多人都在抢这个鱼罐头。刚刚到货的这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关键是还有赠品，是不是啊？你看，20罐199块钱就已经挺合适了，咱还加赠给您5罐呢，是不是啊？更合适，关键是它特别的好吃，是吧？哈。你没胃口了，感觉吃啥啥不香，你就开开一罐，哎，用它一拌大米饭啊，做个凉拌菜都特别的好吃，可香了啊！好嘞，给您订上了啊！好，祝您健康，
7: 谢谢，
0: 再会。八 87996984 87996984，鱼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199块钱买20罐赠。

0: 罐，到手足足的25罐啊。有请四号线的季女士，你好。季女士，欢迎您订鱼罐头是吧？
1: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87996984 87996984，这一款鱼罐头啊，开盖即食啊，携带也特别的方便。平时咱可以把它当个下酒菜啊，下饭菜啊，你搭配个面条啊、米饭啊、馒头啊、烧饼啊，用它来下饭都特别的好吃，非常的美味啊，朋友们。鱼骨头酥软入味儿，不会卡到喉咙，您可以放心的去吃哈。老人呢，小孩啊，吃起来都特别的香，朋友们相当下饭了，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抓紧抢线啊！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2: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欢迎您。
3: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有请五号线的陈先生，你好，陈先生，欢迎您，订鱼罐头是吧？
4: 哎，对对对对，
0: 好，没问题，我给您订上了，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好吗？嗯，
4: 哎，好，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听众朋友，想要订购鱼罐头，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李女士，你好，或者掉线了哈，也订购成功了啊。大伙儿呢，打进电话别着急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元一组，咱到手足足的一大箱啊，多合适啊，是不是？咱就说啊，你上趟商场啊，去个超市啊，199元，咱也买不了太多的东西，是不是？咱这到手的可是沉甸甸的一大箱，满满登登的都是爱啊！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5: 哎，
0: 欢迎您。嗯，
5: 哎，你好，给我来一桌。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6: 哎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6: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7: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好嘞，哎，再会。
7: 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5: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8: 哎，
0: 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8: 对，
0: 嗯，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8: 对
0: 呀，
8: 啊，对呀，啊，嗯，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8: 好，
0: 嗯，
8: 谢谢，啊，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9: 你好，嗯，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
9: 啊。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
9: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9: 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
10: 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10: 哎，对对对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10: 来一组，
0: 好，再会，
10: 谢谢，
0: 哎。

0: 飞到黄。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焦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
1: 自由的流浪。
0: 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丁一组是不是？
2: 啊，
0: 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嗯，欢迎您。刘女士，
3: 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
3: 啊、
0: 尝试一下，好不好？
3: 一组啊。
0: 嗯，好嘞，哎，再会。
3: 哎、麻烦了、啊，
0: 不客气。丢掉烦恼的生物钟。有请五号线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哎、欢迎您，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再会啊。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有请四号线梁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嗯、
4: 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你就保持手机畅通，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
4: 好、啊、
0: 好嘞， 哎， 哎，再会。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5: 哎，
0: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5: 好，
0: 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五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没问题，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6: 哎，
0: 哎，
6: 谢谢，
0: 再会，不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所以呢，大家想订购鱼罐头，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抓紧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自于大海深处的美味，每每一到团购鱼罐头的时候，订购电话都特别的火爆啊！有的朋友特别的着急，说能不能尽快，快点给我送到家。如果您是有特殊情况，我非常着急，想要快点送货到家，您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550-45678，550-45678。550-45678，这是场外的客服电话啊。如果您特别着急，您想让客服啊赶快给我送来，尽快送来，是不是？可以拨打场外电话550-45678，550-45678，550-45678。被雨冲没，除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和我一起梦游，就让灵魂出走。好的，听众朋友啊，稍后的时间段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进行抢购啊。这个鱼罐头啊是非常受大伙欢迎的，因为啊不愿意做饭了，懒得动弹了，不愿意下厨房了，咱把这鱼罐头一开罐，特别的好吃美味，相当下饭了哈。如果说哎呦愿意邹两口，平时得有点虾酒小菜啊，这鱼罐头你一打开，五香带鱼啊，五香黄花鱼啊，老好吃了，朋友们啊。我一起梦游，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婉婷给大家说了一些哈，保护好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些方法。其实呢，吃对食物啊，就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血管减负了啊。血管堵塞了，大多是吃出来的。长期呀、啊，高油啊、高盐呐、啊、高糖的饮食，会让我们的血脂和血压升高，堆积成血管垃圾，是不是啊？所以说，如果长此以往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那在生活当中呢，有些食物咱要坚决的少吃，就比如说肥肉啊、动物内脏啊、油炸食品呐、啊，还有腌制的咸菜呀、啊。啊，含糖量比较高的饮料啊等等，这些食物啊会升高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加速我们的血管硬化，这是特别危险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哪些食物我们要坚持多吃一些？比如说新鲜的蔬菜，还有低糖的水果啊，粗粮啊、杂粮啊、深海鱼啊啊，就像今天婉婷给大伙推荐的这一款鱼罐头，都是来自于深海鱼的美味，是不是啊？另外呢还有像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侠女英烈》。
4: 阴敌神尼和白玉珠的师傅非常好，他们在一起住了两个多月，所以知道白玉珠的身世。今天他一看孟生要走，因为舍不得，这才把这事儿说出来。孟生一听吓傻了，我20多岁，不知道我姓什么，我以为我爹早死了，我娘不说，我不好问，怕扎他心。闹了半天我爹是衣冠禽兽，怎么回事？我得问问。就这样辞别了恩师，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里找娘。娘啊，我爹到底是谁？你告诉我，怪不得你老人家身体这么不好啊，您窝囊啊，你有心病啊。儿长大了，你有什么事儿，儿子都能帮你办。娘，您别不好意思，儿都这么高了，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白玉珠听这话，泪也如雨下，泣不成声。书中暗表，白玉珠是雁门关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从小厨师对对，还会画画，才貌双全，是才女。越是才女越命薄，长到17、18岁了，哎呦，来踢煤的煤人把门槛子踢折了好几根。他爹娘拿他爱如掌上明珠，爹就想给女儿找个当官的，官大的岁数大，姑娘不干。他妈想给他找一个有钱的，有钱家的孩子大部分是纨绔子弟，姑娘也不干。他想找什么样呢？要找一个风流儒雅、知书懂礼的书生。上哪儿找去啊？就这样越拖岁数越大。后来爹娘就急了，怎么你不走，叫人笑话呀？不行，得把你嫁出去。姑娘一气之下带个丫鬟出走了。她的意思呢，我到外边去碰上有缘的就许成为夫妻。来到外边她才知道困难呢。有那么句话，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千金小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往街前一站，千人瞅万人瞧，多看几眼她就活不了啊。吓得他领着丫鬟钻了深山老林，没走几天没碰见如意郎君。丫鬟病了，哎呀，病得走不了了，小姐我实在不行了。没办法，他拿出钱来给丫鬟留下治病，你呀赶紧回你们家吧，你别跟我遭罪了。我呢，他也后悔，想回去觉得不好意思，我怎么走的？我跟我爹娘生气走的。哦，我现在回去啊？不行，实在我找不着合适的丈夫，我出家当尼姑去。就这样 也不知道走了多少日子，来到嵩山脚下，钱也没了，吃不上，衣服也破烂，得了，我别活了，想投河而死。巧得很，偏巧嵩山白云庵的尼姑庵主碰上了，把他救了下来，领到庙里一问，姑娘哭诉前情。老尼姑乐了，哎呦，你是千金小姐，你遭这罪干嘛呀？不同意你跟家里说呀，这么办吧，别死了，在这里给我抄经卷。嘿，蝇头小楷写的可好了。白珠说，这么办吧，我呀学法为尼，我出家。不行不行不行，那可不成，你红颜未了，你将来还得回家。我不回去，哎，不回去，你就代法修行，你呀就给我抄经卷吧。就这样，他跟着师兄师弟呀，在庙里头抄经卷、挑水、种菜。尼姑是女的，怎么叫师兄师弟呀？对呀，没有叫师妹师姐的。这一天，他跟着师兄师弟呀，到河边挑水，都是小女孩，十七八岁，大的二十五六岁，叽叽嘎嘎的打水仗，正乐呵呢。在对面过来个人，这是个年轻小伙子，长得挺帅挺漂亮。这个家伙姓文，叫文元光。他是干什么的呢？他也在嵩山学艺，他的老恩师啊叫欧阳春风，住在嵩山玉珠峰隐贤洞。他跟欧阳春风学艺二年，这个文元光非常聪明，他下山溜达来了，一眼就瞧见溪水旁一妙龄女子，青丝如墨染，面似桃花，在那块高兴呢，打水呢。耶，他看好了，这谁呀？他就瞧着，实际看的是白玉珠。这些小尼姑和白玉珠一看来了生人，吓得担水往回跑，他在后边跟着，一直送进庙门。等进来庙，庙门关了，他来到后院，抖身上墙，趴墙头往里看，瞧清楚，见白玉珠住在西跨院的一个房间里，单独一屋。为什么？因为是有钱家千金小姐，庵主也照顾她，更主要抄经卷需要肃静，文元光就记住了。半夜的时候，这个家伙色胆包天呢，抖身跳进白云庵，闯到白玉珠的屋里，将白玉珠强行奸污，这姑娘就不活了。天亮之后，弄个绳上吊，要勒死。偏巧叫师弟看见了，赶紧把他救下来，跟师父一说。老庵主说：“你为什么死啊？”白玉珠说：“我已经失节了，是怎么这么回事情？我不能活了。”庵主一听，没气死啊！我的徒弟受辱，是谁干的事儿？一查，有人说了，是隐贤洞欧阳春风的徒弟，这个人叫文元光。啊，是欧阳春风这个老东西的徒弟呀！好，我宰了他！就这么，老尼姑来到隐贤洞。巧得很，欧阳隐士不在，到里边一转悠，有人一认，就把文元光给抓住了。老尼姑上去夸夸几个大嘴巴，我把你个畜生，你敢如此无礼，走！就这样把他抓来见白玉珠。玉珠，是不是这个畜生？是他，师父，是他，你给我报仇！文元光吓坏了，磕头如同鸡千碎米一样，老师父啊，你饶了我吧。老师父，我不是坏人呐，我在小溪前看见了这个女子，她长得太美了，我太爱她了，我一时按耐不住，才做下下流事。师父啊，你成全我吧，我一辈子忘不了你，也忘不了这个姑娘，她就是我的人。你别杀我，你杀了我，可是我们俩已经生米做成熟饭了，你原谅我吧， 这个家伙一哀告，老尼姑呢凝眉瞪目，不过心软了。他一看文元光啊，长得太好了，细高头，大高个，细眉长目，鼻直口方，白白的面皮，少年英俊，把他杀了。杀了没什么，欧阳老东西不能饶我呀，咱俩本来就有茬，不杀他我徒弟要死，这可怎么办？他正急呢，外边有人说话，文元光在这儿呢吗？哟，谁呀？欧阳春风来了。老人来到里边气坏了，哎呀，安主，我这给你赔礼了，是我哎，教徒无方，这个逆子办出这种事，我杀了他。说着把手抬起来，这一掌要拍到天灵盖上，文元光就死了。他呜，安主一伸手，砰，把他手擒住了。慢着，我说欧阳春风啊，你跑我这心胸啊，安官死怨即杀生，你教育徒弟你把他整出去啊，凭什么在我这打？你跑我这又横行来了。不不不不，哎，我是急的呀，他办这种丢人事，哎呀，怎么办？你把他给我，我要他的命。等等，要他命，我徒弟怎么办？你把他整死了，我徒弟他这怎么办？你出去，没你事儿，等我想一想。哎，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欧阳春风老隐士那么大能耐，那可以说在嵩山

山跺一脚，周围乱颤，唯独是白云庵的庵主一瞪眼，他呢唯唯诺诺退出去。霍英光起来，哎，靠墙上站着，转身跟白玉珠说，玉珠啊，别哭了，我有个主意，因为我呀知道我当初把事情办错了，才闹得在庙内出家，出家虽好，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炷香啊，苦守青灯太冷清了，我没办法，可是你大户人家千金小姐正在年轻啊，这得守到什么时候？你看文渊光，我看将来是个材料，不如来给一俊遮百丑，将你终身许给他，你们成为夫妻，你看多好。你不是要找一个风流儒雅、文武双全的才子吗？我看这个人还可以，你就嫁他得了。白玉珠头眼一看，文渊光确实长得像个人一样，另外事已至此，我因他而死也冤呐。师父啊，全凭你做主。好，就这么办。文渊光过来，从现在起白玉珠是你的妻子啊，你要好好善待，胆敢丧尽天良将他抛弃，什么时候我碰上你，我要你的狗命。是，多谢老恩师，你给我起誓。哎，皇天在上，我文渊光如果错待白玉珠，忘记前情，叫我天打五雷轰。嗯，就这么着。那个年头人都迷信起誓啊，哎呀，洪师大愿意发出来都相信，其实牙疼咒什么也不顶。老尼姑找欧阳春风，哎，我说欧阳春风啊，这事儿这么办了，你看怎么样？那可不行，这个文渊光道德败坏，做此下流之事，不如禽兽，我非杀了不可。什么？你杀了白玉珠怎么办？乐意得乐意，不乐意也得乐意，就这么办。可是我回去怎么和我其他徒弟讲啊？嗨，你不会说他家里有事啊，这回家就完了呗，怎么这么没末啊？好吧，欧阳春风答应了。文渊光离开老师回来，来见白玉珠。文渊光也后悔啊，昨天晚上一时高兴，现在我离开师门无意没学到家呀，我怎么办？我还得长能耐呀，这白玉珠我带着往哪儿带呀？我搁什么养活的呀？他跟白云庵的庵主说，现在我呀、无家可归，另外我还在求学的时候，求老庵主把玉珠留到这儿，等我呀走个一年半载的，把家里事儿安顿好，给他找个地方盖好房子，我再把白玉珠接走。好吧，就这么文渊光走了，一去不归。哪知道白玉珠和文渊光一夜夫妻，怀孕了，怀揣鹿甲要生了，可把白云庵的庵主急坏了，庙里出个大肚子叫人笑话呀，叫他徒弟在远处给盖了两间小草房，加个篱笆墙，就把白玉珠送到那儿生孩，才生下孟生。白玉珠盼呢，如果我的丈夫回来一定高兴，我给他留儿子，一年两年二十一年音信皆无。文渊光本来就是喜新厌旧的花花公子，早在于文国那成亲有老婆，把白玉珠啊忘了，什么儿子媳妇的全没了。白玉珠觉得窝囊啊，心里难受啊，所以老是病病歪歪的。这件事啊是白云庵的庵主告诉金笛神尼，金笛神尼嫉恶如仇文渊光，他在哪儿呢？

粥一样。闹了半天，我爹是个忘恩负义之人，扔下我们娘俩不要了，跑于文国。于文国跟大唐对立是仇敌呀、啊。听说于文国的人在边疆烧杀抢劫，无所不为，抓去女人当妾做小，抓去男人当壮丁当奴隶。爹呀爹，你怎么跑那儿去了？不行，我找他去，把他找回来。不找回来，我难以生在三光之下。是啊，如果单灵玉知道我爹当于文国的官是这么个人，他能嫁给我吗？我有什么脸再见单灵玉？灵玉啊，我找我爹去。就这样跟母亲跟师父说，我到雁门关外去找我爹去。这边说什么也不答应，灵玉不知道啊，高高兴兴的回家了。来到家里心里还琢磨呢，十天以后孟生回来，我们俩定亲，这也算了去心愿。九以后我们共同到疆场杀敌，保家卫国。来到家里一瞧，哎，有件高兴事，他的父亲原来被打瘫痪了，现在见好了，因为他是医生啊，自己能调治调理打通血脉，现在啊也不用拄拐了，走得稍微慢点能下地了。家里呀、过得挺富裕，因为他身体也好，可以挂匾行医，汉门前还是车水马龙，他娘还是当初的样子。哎呦，夫妻俩看见灵玉回来，长高了，长美了，长漂亮，有能耐了，乐的一个劲念弥陀佛。哎呦，小玉啊，真想你呀、这回回来你可别走了。灵玉心的话，我能在家住下吗？前敌吃紧，找机会我得从军入伍。善宝夫妻俩背地议论，既然女儿回来了，说死不让她走，这孩子也将来打仗去门都没有啊。我们老善家跟大唐朝皇帝有仇，不能保他，说边塞有事，老百姓受苦，可以呀、救人杀敌，但是不许他保大唐。十天过去，单灵玉没见着孟生，姑娘没好意思去。怎么，我去觉得我主动？15天20天没动静，这姑娘真着急的，跑那一看呢，房子都塌了。哟，孟生没回来，怎么回事啊？开始心里惦记，后来他恨男人呐、就是心狠，没有情义，不去想他，不理他，嘴那么说，心里还惦记。转眼到了冬天了，灵玉有点坐不住了。为什么？我师父跟我说的明白，学会文武艺，祸埋帝王家，帝王不用。我需要行侠仗义，我老守在家里算干什么呢？可是父亲母亲不想叫我走，再住几天吧。哎，这天下大雪了，数九隆冬，雪花飘飘，到处银装素裹，天刚蒙蒙亮。善跑夫妻俩还在睡觉，单灵玉呢已经起来要出去练功。他来到院子里，伸伸胳膊，踢踢腿，他刚想打趟拳，就听门口啊有人敲门。有人要治病，我看看。他来到门前问了一声，谁？就听外边滋滋滋啊。灵玉一愣，心想敲门的不是人。为什么？灵玉有经验呢。灵玉住在深山老林，他的舅舅是猎户，他师父领他也在山里，家里头有20多个笼子，干嘛呢？他舅舅靠打猎为生，打来张跑野鹿，死的就卖了，或者是吃了，活的呢就送到他家养活着。铁笼子里啊有好多小兔、松鼠、小鸟、八哥、鹦鹉什么的。闲着没事呢，灵玉就逗着玩儿，所以他耳音特别好，一听外边发出滋滋声音，不是人，什么野兽，我瞧瞧。他顺着门缝往外边一看呐、哟，看清了，就在雪地呢站着个20多高的

小黑猴。这小猴头上戴着小红帽，身穿紫绒的衣裳，戴着金刚手镯、脚镯，背后还背了个小包裹。灵玉一看这猴的打扮，明白了，这是家里养的猴，不是野猴。要是野猴，你开门他进来连窜带蹦带抓的不方便。家养的猴呢很规矩，一定有事儿，他把门打开了。这个猴啊赶紧退几步，退到台阶下，规规矩矩的冲着灵玉啊拱了拱爪，好像人在作揖。灵玉扑呲笑了，哎，小黑猴，你敲门是求食啊还是要水喝？你想吃东西我给你取去。再给小黑猴摇摇头，哦，你不是要吃的，那你找我有事吗？小猴特别明白事儿，点了点头，用手比划了一下伸伸他的爪子大拇哥，又做了个捋胡子动作。哦，灵玉明白了，我懂了，你的主人是个老头，那么你今天到这干什么？再看小猴急的用手指往村外指，用乞求的目光看着灵玉，意思说你给我帮忙。灵玉明白了，你一定有事，你主人出什么事了？你主人在哪儿呢？你能给我带道吗？小猴点点头，滋滋滋叫了两声，所有的小猴蹭蹭蹭就跑了。跑了几步他站下回头看了看，怎么怕灵玉没跟上？灵玉就明白了有事啊，随手把大门关好了，跟在小猴的后边。小猴在前边跑，灵玉踏雪紧紧跟随呀。走出村子有一里多地，再往前看是个破瓦寒窑，这个窑以前烧砖的，已经多年不用，眼看要塌了。小猴在这站住了，灵玉也止住了脚步。小猴回头看了看他，随后滋溜就进了寒窑了。灵玉吓一跳，心想你进这里干嘛呀？有什么事啊？时辰不大，小猴又出来了，伸出小爪冲着灵玉摆了摆，那意思你进去。灵玉就觉得头发根发炸，心想进去干嘛呀？我听猴的，这里有什么事啊？不进去这猴一个劲儿的招爪子，哦，我瞧瞧，要不说艺高人胆大。单灵玉一哈腰就进了寒窑了，外边白雪皑皑，它亮啊，里边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呢。他拢足眼神往西北角这一瞧，啊，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人。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听众们，欢迎大家开始分享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现在可以开始拨通了。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您直接拨打87996984 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加上区号，区号呢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像家庭啊、工作呀、生活呀、情感的烦心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来进行倾诉。直播电话再来重复一下啊，87996984879969984。好，那我们开始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分享的问题啊。大家呢想参与的话呢，继续拨通直播电话就可以了。我看有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吉，他说：庆贺你好，前两天我听你在节目当中讲了一下交通事故当中如果有人去世了到底该怎么火化的事儿，没太听明白，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再讲一下。现在家属呢在外地遇到这个同样的情况了。好的，没问题啊。如果说呢您家里边有家属呢是在交通事故当中去世了，那么是不是要火化的话呢，我们要等待

0: 交警部门呢出具尸体处理通知书，那么再去办理火化事宜啊，它是有一定流程的，是这么一个情况，好不好？比如说呢，你首先要看啊，交警部门这边呢，第一个到现场呢，肯定会处理咱们的交通事故。那么原则上呢，我们是要等法定的尸检程序的啊。那么尸检完成之后啊，会出这个尸检的报告，尸检报告确定了，然后交警部门呢会通知家属去办理丧事啊。实操过程当中啊，那么殡仪馆这边呢也会啊要求我们呢有这种尸体处理的通知书，他也会看这个手续的，是不是？所以呢，应该是呢先去完成尸检啊，尸检的结果呢你们看有没有异议，如果说没有异议的话呢，咱们收到交警部门的通知，下一步就可以去完成对于遗体的火化了，就整个过程是这样的，就一步一步的，交警部门这边会联系我们，咱们也可以主动的向交警部门进行询问，好不好？尸检完成的话，你看看你家属这边有没有收到尸体处理的通知书，如果收到了没有什么异议啊，咱们就可以火化了，就是咱们不要擅自的去火化就行了，因为尸体呢是认定交通事故事实和责任的关键证据，那么擅自火化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证据的灭失，影响最终责任认定和后续的赔偿，就这么个问题，好吧？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三线，三线上黄先生，黄先生您好，黄大叔。黄大叔啊，电话接通了，78岁。
1: 哎，听着了、
0: 您说。
1: 我把半导体毙了。
0: 好的。
1: 那个什么，我是那个哈尔滨市居民呐。我是那个文小小区的，那个居民。最近呢，应政府要求呢，更换那个自来水管道老化。但是嘛，我们楼上楼下呢。都装修了。完了，这个施工方就说啥呢？楼上楼下装修了，费劲，不给我们整。
0: 不是说费劲的事，是你楼上楼下是否配合。如果你楼上楼下配合的话，这个工程是能推进的。如果你楼上楼下他邻居装修了，他们不愿意弄，那你这一个单元就很难推进。这个要看你楼上楼下已装修的邻居，他们是不是愿意配合。因为人家施工方这边，他弄了之后，包括后续恢复装修啥的，人可不包赔的。人家只能是把这个管换了，但是你楼上楼下的邻居他得自行啊把这个装修进行恢复，是这么个过程。所以你楼上楼下的邻居他们是否愿意配合，这个很关键啊。
1: 那他家要是不配合，
0: 他家要是不配合的话很难推进的。因为我们之前遇到过有一户同样的情况，那户是一楼不配合吧，他那个单元就没法推进下去。这个必须是你整个单元所有的邻居要配合的，如果他不配合的话，得找街道办联系一下咱们社区，社区的话呢派社区工作者和你楼上楼下邻居去谈一下，劝劝他们，得是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吧，我跟你讲一下，自来水公司这边呢，人家就是给你们换这个管道，他联系的施工部门，施工部门他是按照施工图纸进行施工的，就这如果说你楼上楼下都不配合的话，他很难，就尤其是像这种供水啊什么的，他很难就是拐两个弯儿再拐出来再怎么地，一般他是不会做那样处理的，他是一趟管下来。
1: 刚才我听明白你说的意思了，但是我要求我换我自己家的管啊。
0: 他是统一，
1: 不涉及到楼上，
0: 他是统一施工的、
1: 啊、
0: 统一施工的，不是你要求，你听我说，不是你要求什么换自来水管，它是有统一施工方案的，不是说您要求什么就能够按照你的想法来的，因为它整个要统一更换的话，是有主管啊，还有什么分管啊，它是统一施工的，它必须是整个这个单元配合，你才能完成的。
1: 啊，你这话我听懂了，但是我家的管子已经老化非常严重，
0: 是能明白，能明白您这个意思，就是您是迫切希望更换的。所以我才说现在需要跟你们社区联系一下，让你们社区去找这两个邻居去谈，社区得跟他俩沟通，让他俩配合，然后你们这个单元才能顺利施工下去，要不然他就施工不下去。
1: 别的关系那个什么玩意儿啊，那个我家不管，那个别的家我不管，就是管我家。
0: 你咋听不明白呢？他不，这个自来水不是说，因为咱是楼房，它不是平房，不是说平房只改你家就行，楼房它改造它是以单元这一趟，而且是以数趟为单位的， 因为这个馆

0: 是上下的，能明白不？
1: 明白。
0: 所以说必须得是这一趟全配合才能施工下去，要不然的话你这一趟就都不动，人家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一个单元一趟一趟这么干的，是数趟，能理解吗？
1: 但是要这么不换的话，那不等于
0: 不是说但是怎么可是是全都这么干，不是说只有您家这一个小区或者说只有你家这一户这么干，人家施工过程当中都是这么去干活的呀。所以说现在难点在这儿，然后你又说那我不管他们家，那你这不就永远没有办法进行下去吗？既然你想改，那你跟邻居利益是绑定的，你们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大家是绑在一块儿的。如果你不想跟他俩谈，那你就得找社区，让社区跟他俩谈呢，社区会联系他两家的呀，跟他两家说呀，改造到咱们这儿了，你两家得配合一下呀。这个活有啥不想干的呢？你就跟社区去打个电话呀，或者联系一下社区主任不就得了吗？也不是说让您亲自去找他俩谈，是吧？您现在是跟社区强烈反映说你有这样的诉求，你现在想换，他俩家不换影响施工进度，社区麻烦你们跟他俩家沟通，得配合，得先把这一步干了呀。如果这一步要是实现不了啊，说社区找他俩了，说他俩呢就不配合啊，就不弄，才涉及到说您家能不能换的问题。因为单换一般是不给换的，我刚才跟您说了，它是整个单元一块儿去做工程，人家改造也是有施工计划的呀，这不是说您自己家装修，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的。嗯，现在听明白了，第一步先联系社区，跟社区联系一下，让社区呢跟楼下的邻居沟通，让他们集体参与进来。如果这一步失败了，社区沟通他俩也不愿意配合，第二步是找施工方，问他可不可以由您这一户的啊，这一户的单独的更新。如果这一户没有单独更新计划，人家就是整个单元去干，那咱就没有办法了。就是这两步操作呢，第一步社区去操作，社区操作什么呢？社区操作联系你楼上楼下邻居，这个是社区操作。然后你把这个结果反馈给我，成功还是失败了还是怎么的，这个尽快的这两天去干。如果说失败了呢，那我这边呢再帮您施工方问一下。我这边问，我也不能硬性要求人家必须跟你家单干，得问他有没有可能有单干的这种可能。如果有的话，他就去单独施工；如果没有单独施工的话，那您这单元改造就推进不下去了。嗯，
1: 啊，我听明白了，
0: 好不好？
1: 谢谢你啊，
0: 嗯，好，
1: 再见
0: 啊，嗯，大叔，那你就今明两天先联系社区啊，好嘞，
1: 好，行，
0: 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家庭、工作、生活、情感的烦心事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来进行倾诉，好不好？直播电话再来重复一下，87996984啊，87996984。那么听众朋友，咱们今天呢还是有杀青码可以团购啊，这个杀青码是非常好的，因为这里边呢是含有益生菌，而且这个杀青码呢，这个益生菌是有专利证书编号的，尤其是孩子马上开学啥的，是不是早上来不及做饭的时候给他吃两块杀青码就非常有营养了。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沙琪玛呢是非常传统的宫廷点心，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 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

0: 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呢，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着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咱们连续在节目当中卖了很多年，年年都会售卖的沙琪玛，新一批的沙琪玛终于到货了。5879-1984，5879-1984。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啊！这位听众朋友是在电话线路上，武先生来等候。武先生，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你好，秦哥。
1: 嗯，你说，嗯。
2: 我是你的长期的听众。
1: 嗯。
2: 我前天晚上听你说的，就是在外地的，要是上哈尔滨治病去，我想换关节，完了在那嘎要办一个常住户口。那个暂住证就那可以在那报销高是吗？
1: 嗯，您得看您在哈尔滨能不能办到暂住证。
2: 嗯，
1: 这个暂住证派出所他要审核的呀。如果说你只是偶尔来哈尔滨看病的话，你暂住证办不下来呀。暂住证也不是说想办就能办下来的。
2: 嗯，要是能办下来，我就问，要是
1: 能
2: 办
1: 下来
2: 的话，
1: 你得回黑河医保局办长期备案。
2: 啊，长办个长期备案是吧？
1: 对，办长期备案，这样的话你在哈尔滨看。
2: 当地的医保局呢，还是哈尔滨医保局？
1: 当地呀、
2: 啊，
1: 你始终是黑河医保，这个是改变不了的，除非是你把黑河医保退保，你重新在哈尔滨参保。
2: 就是我没有医保，因为我是残疾人，我是低保户，我没有。
1: 对呀、啊，你的低保户的医保也是有的呀，那是黑河政府帮你交的。
2: 对对。
1: 所以说，您就得在黑河参保吗？你在黑河参保，你就是黑河的医保用户，然后你要是想说办这个备案的话，那你只能是在哈尔滨有居住证明，取得居住证了，你才能在黑河医保部门进行备案，办长期备案。
2: 得先办那个居住证是吧？
1: 对，居住证你得看你在哈尔滨能不能办呢？你在哈尔滨如果没有租房手续，或者是女儿在这儿，她只要是在这儿有房子，你就可以在她。那个房子所在的派出所去办居住证就行了。
2: 嗯，
1: 这样的话您就可以长期在哈尔滨看病了。
2: 对，那个报销完就跟我们当地是一样是吗？
1: 嗯，报销比例不降低。
2: 我那前天晚上听的，完了我寻思今天再打电话问我，我老天天晚上睡觉之前都听你的节目。
1: 行，没问题，那您就按照说的这个流程去办就行。先在哈尔滨女儿居住的城市的这个派出所，然后去办一下居住证明，居住证明办好之后呢，拿回黑河医保局跟他说一下，说我现在要长期备案，嗯，这样以后在哈尔滨看病报销比例就高。嗯，
2: 好的，
1: 嗯，那行，好，再见啊。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间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87996984啊，电话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要想到一大一啊看一下片摊啊，咱们可以挂一下一大一的大家非常熟悉的啊，一大二院的啊，一大二院的郭冕医生，这个是看片摊的知名专家，一大二院的神经外科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那么郭老师呢，临床经验非常丰富，而且呢，他的科研能力也强。之前呢，在美国呢做了5年的科研，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科研文章，而且他的很多科研成果呢是很领先的。回到咱们一大二院之后呢，担任一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生导师、教授，而且呢是咱们国家知名的神经外科领域治疗偏瘫的专家。那么脑梗之后的后遗症，包括呢中风啊之后的偏瘫，还有就是呢像脑出血

0: 后遗症，半身不遂，要走到胯框。那这些疾病呢，大家以往做运动康复治疗不理想的，现在可以改做微创手术来去恢复肢体的运动功能。那是否能够达到做手术的标准啊？因为它还会有一些术前的衡量，大家得到郭勉老师这儿呢进行面诊啊，郭老师看到患者再去决定能不能做微创。再有就是呢，像神经外科的其他疾病，你像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疾病啊，都可以在神经外科去做微创手术。那么郭勉老师呢，他是星期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我说一下，首先他的名字怎么写啊？他的名字是两个字，第一个字呢，郭是郭达、郭冬临的那个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字儿。免字怎么写？上下结构，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下边写一个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偏旁部首叫帽子头，书写的时候写日子的日就可以了。上下结构啊，上边是日子的日，底下是免费的免，加冕仪式的免，全名两个字，郭勉啊，郭勉医生。每个礼拜一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保健路学府路交口这儿啊，地铁有一站啊，医大二院啊，直接到医大二院找神经外科郭勉医生。郭勉医生看啥呢？偏瘫，也就是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胯框，看啊，脑肿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都可以找郭勉医生，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找他看病就可以了，好吗？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呢是四线上是一位阿姨，
1: 忙吧？
0: 阿姨你好，叫阿姨。
1: 哎，
0: 医保卡丢了。
1: 医保卡丢了。
0: 丢了，在丢到哪儿了？你想找医保卡还是想办一下啊？嗯，
1: 那得咋整呢？
0: 医保卡您是几代的？是最新一代三代医保卡吗？
1: 我的医保卡丢了，不小心丢了。
0: 我问您是想重新办，还是想在广播当中去找医保卡？
1: 那我得怎么办呢？
0: 我问您是最新一代的医保卡吗？
1: 啊？
0: 是最新一代的医保卡吗？
1: 啊，医保卡。
0: 最新一代医保卡，你当时在哪儿办呢？
1: 那怎么办呢？
0: 我问您当时在哪儿办的，是最新一代的不？我现在问你的问题，一个你也没回答我。我问您医保卡是不是最新一代的？你先回答我问题。
1: 我挺长时间了，我那医保卡从来没丢过。
0: 好，第二个问题，知不知道医保卡是哪个银行办的？
1: 那就是单位给的。
0: 不知道是哪个银行的是吗？
1: 啊，不知道是。
0: 嗯，那你就在明天星期一上午先打12393查一下。
1: 最好的人，
0: 听我说话，阿姨，不要说跟咱们说话无关的事儿啊！不要说跟咱说话无关的事儿。现在要做的事情呢，是星期一打12393，您先查一查你这医保卡到底是哪个行的。
1: 打多少？
0: 12393。
1: 12啊。
0: 393。
1: 12393。
0: 对，礼拜一上午打啊。
1: 93。
0: 礼拜一上午打，听明白了吗？
1: 12393呢？
0: 周一上午打，听明白了吗？
1: 就打12393。
0: 嗯，
1: 就问这个电话呀。
0: 周一上午打，礼拜一上午打。
1: 哎，
0: 打这个电话，你呢就跟这个电话讲，说我医保卡没了，你帮我看看是哪个行的，我去哪个行办，看他那个系统当中有没有登记，您就近找银行办就可以，银行就能直接补。啊，不用上医保局，找个就近的银行办就行。
1: 哦，
0: 啊，
1: 谢谢你，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银行，你跟我说一下那个医保卡。
1: 世界上最好的人。
0: 阿姨，听我说话。第二个问题，问您医保卡的证件姓名，我帮你拨一下，看有没有捡到。你那个医保卡是啥名？是你的名？
1: 啊，
0: 叫啥？
1: 是我叫焦树清。
0: 焦树清，拨一下。如果有人捡到，这两天有人捡到，因为你周一才打电话吗？如果这两天有人捡到的话，我会告诉你的。没，如果说我没给你打电话，就是没有人捡到，你就得去补了，听明白了吗？
1: 哦，谢谢。
0: 你等两天，正好呢。这两天如果有人捡到，我通知你。
1: 嗯，
0: 没有人捡到，对，
1: 捡到了可以。
0: 捡到就会告诉您了。如果要是没有人捡到的话，你周一就得联系一下我说的电话去补了啊。
1: 哎哎，
0: 听明白了？嗯。
1: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
0: 谢谢您，阿姨。
1: 因为老百姓啊。做的事太多。
0: 好，跟您聊到这儿，阿姨啊。
1: 又善良又是百科全书。
0: 嗯，行，阿姨。
1: 都心里善良。
0: 嗯，那行，那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嗯，
1: 我谢谢。
0: 行，
1: 谢谢。
0: 一会儿我再帮您播一下啊。好嘞，嗯。咱们听众朋友看一看这两天有没有捡到医保卡吧。这位阿姨呢叫焦淑清啊，焦淑清阿姨，她的医保卡丢失了。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发现这个医保卡呢，可以和焦阿姨取得联系啊，非常感谢大家。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咱们直播电话现在有空余，想要参与节目的好朋友继续往直播间打就可以了。再来重复一下，咱们直播间的电话是

8799-6984，直播间参与电话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看一下听众朋友问题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七哥你好，正在听你节目。母亲呢在农村买一套小平房，但始终办不了手续。我昨天听您节目当中讲了农村一户一宅，这个是啥意思呢？农村一户一宅啊，这个宅指的是咱们的宅基地。”他讲的是呢，农村村民啊，一户拥有一块宅基地，是现行的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这里边有核心原则和规定，你可以查一下啊，在网上现在比较好查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上这里边去查，好不好？这个户呢，啥意思啊？就是咱们先说一下户，原则上呢，这个户啊，它是以公安部门的户籍登记为准，但是它也并不是说唯一的标准，还有具体的实际情况。比如说呢，共同生活，那么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员呢，就是不论是户口本上多少人呢，通常咱们认定为就是一户。另外一个就是说，子女大了要独立分户了，比如说已婚并独立生活的子女，符合分户条件的，那么这种呢可以单独算一户，然后再去重新申请的啊。还有就是那种单纯的拆分不算，你说呢？只是那个户口分开了，但是并没有独立生活。一般不认定为是新户，就说这个户呢也不是原则上说只看户口本的，还得跟咱们的实际生活相关，这个是户上的事儿。但是有一些例外的情况，我记得昨天有位听众他讲了嘛，他是呢在90年代初的时候就跟朋友啊，他那个朋友还是什么邻居来着，跟他那个宅基地是挨着的，然后就把那个买卖手续取得了，那个时候还允许买的时候，他就把那个邻居的宅基地也买了。那你看，这个就是历史遗留问题了。那么我们讲说一户多宅有一些是历史遗留问题啊，在特定历史时期，比如说大概率啊是在99年以前的那个时候啊，合法购得或者是取得登记手续的啊，还有一些就是合法继承而来的，因为咱们讲宅基地的房屋它是可以继承的啊，合法继承得来的，合法调剂的，通过村内合法买卖置换的，是不是？还有什么一些符合合法分户条件的等等等等吧。
就总之呢，这个

0: 一户多宅的情况呢，不一定就是违法的，但是必须它是有合法，前面说的，要不然就是有合法的继承、合法的调剂，合法的分户，再不就是呢有历史遗留，比如说呢特定历史时期那个时候允许买的时候那时候买的。所以综合咱们以上情况上来看呢，您家新买的这个小平房基本不太符合我刚才说的这个要求啊。为啥呢？如果你现在新买的房子要考察你母亲的身份，如果你母亲本身她就是城市户口，她也不符合在农村拥有宅基地的条件，是不是？她买的这个宅基地呢也没有办法完成更名过户，也没有办法更名过户到你母亲名下，所以还是有一定风险的。我不知道这个房子你母亲到底有没有买成。当然有一些小平房呢，它是处在那种就是小县城里边的，或者一些平房它本身不是宅基地，它就是私产，是当地允许更名过户的，那种是可以买的，然后就直接更名过户到你母亲名下就可以了。这个还是要具体看这个房子的性质啊。另外听众朋友，咱们那个旅游啊，各位听众朋友想要去华东五市旅游的，咱们只剩下9月23号的一个行程了。9月19号和9月22号都已经报满了，但是我建议大家可以报9月23，因为9月23号这个行程呢也同样是在11前咱们就返回哈尔滨的，而且呢9月23号这个行程呢价格还便宜，跟前面俩团一样也是维持在2799这个价格，就这仨团呢品质是一样的，行程是一样的，也都是电台品质，区别就在于出发时间不一样，一个团呢是9月19出发，一个是9月22出发，一个是9月23出发。那么前两个团呢都是半天的时间就招满了，咱们现在呢还剩一个9月23号，这个还是有名额的，大家可以报这个行程好不好。然后咱们的行程呢要去往上海，从哈尔滨呢直接飞到上海，然后再从上海呢回到哈尔滨啊。首先第一个呢咱们飞机选择的是飞上海的飞机，第二个呢城市游玩方面呢，除了上海之外呢，咱们还增加南京的行程。上海和南京啊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首先呢上海能够游玩的是外滩，在外滩呢可以看到啊咱们中国经济的发展，因为外滩这边呢被称为万国建筑展览馆嘛，你可以看到鳞次栉比的高楼，而特别繁华，是吧。另外再逛一逛很繁华的南京路，还要到上海的话呢感受它的古城文化的话呢，就得到上海的老城区去看一看它的皇城庙。所以呢在上海呢既能看到现代都市的这种繁华，又可以感受历史的文化，这个就是魔都上海给大家带来的感受啊，这是上海。另外呢如果提到历史文化的话，肯定得到南京去看一下了，因为南京是一个古都嘛，那么它被称为人文金陵。那么在南京的话呢得去中山陵，还可以呢到夫子庙看秦淮风光。除了上海和南京之外呢，咱们还会带您到杭州。到杭州的话呢肯定要到西湖边上去散步漫步，对吧。那么下一站呢咱们还会到苏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到杭州就顺道啊肯定还会去苏州了。苏州的话呢是苏州啊是古典园林加上千年的山塘街，那么杭州也去了，苏州也去了，咱们再去一趟无锡。因为无锡呢是一个禅意无锡，它是一个很悠闲的城市。那么去完无锡之后，我们这个行程还没有结束，还为大家在行程当中再安排两个水乡。既然下江南啊，咱们就得到水乡去游玩。水乡的话呢是小镇风情，而且是水乡秘境，非常的浪漫，梦里水乡嘛，对吧。咱们去两个水乡，一个是周庄，另外一个是乌镇啊，你看咱们这两个水乡，所以你看五大城市加两个水乡，一共呢玩6天的时间，价格很便宜，2799，它是包含往返飞机票的，好吗？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大家可以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15045804664，您问问海兰这个还有没有名额，有名额的话咱们就报一下，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而且呢咱们这个行程的特点就是纯玩团，各位听众朋友，它是一个只玩不买东西的团队，也就是它没有购物店，特点就是没有购物店。所以呢大家呢钱交了之后您就去玩就可以了，是不是？不需要考虑说我是不是在这儿有人逼我买东西啊，在那块有强迫购物，都没有，因为咱们这个行程是个纯玩团，它没有购物店，让大家就是感受旅游的乐趣，真正去潇洒啊，真正去慢慢的去体会旅行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愉悦感。所以想要报一个就是这种透明的旅游，没有购物店的纯玩团，想报电台品质的，包含往返飞机票的，价格便宜的，去的地方景点多的，你就选这个行程，6天的时间，2799，包含往返飞机票，玩五大城市，将两个水乡，上海、南京， 杭州、苏州、无锡，再加上周庄、乌镇两个水乡，一共要玩6天时间。150-4580-4664，11前就返回哈尔滨了。所以想报名的好朋友抓紧时间报这个，因为11期间旅游会涨价，咱们趁着11前价格便宜，有特价团，咱们去占个名额。150-4580-4664。海兰呢是旅游节目主持人，多条旅游线的带队主持人，他对于这个行程很了解的，尤其是呢他也是经常带大家出去玩，是吧？对于很多的具体的线路啥的比我要掌握的详细，所以有任何旅游问题呢，您就不要这个问我了，你就问海兰，因为海兰比我更了解这个行程，好不好？海兰呢他在场外为您详细解答啊，这样节省咱们节目时间。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但我建议您还是加微信吧，因为你可以看一下海兰朋友圈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下一位三线上这个老人说地被占了，被谁占了呀？您好，于大叔啊，于先生，于大叔，80岁了。三线，是不是叫啥？叫于得水，是不是？你好，刀老师，你喊他一下。三线80岁这个老人。我听到他那个电话在响，可能他这个表达不是很清楚，各位听众稍等一下。他说他的地，被占了。我看一下这是被谁占了？我看W老师提醒啊，稍等啊，应该是被亲属啊，稍等啊，我看看W老师提醒啊，被大儿子给占了啊，被自己亲儿子把地占了。一会儿我们看看W老师能不能再喊他一下，因为年龄比较大了，有的时候可能你喊他，他听得不是很清晰啊。W老师和他进行电话确认。确认好之后我们再跟他沟通，如果不行的话咱们只能接其他听众朋友电话了啊。各位听众朋友，这位电话呢是，你看他就是不太会参与啊，咱把他电话切出了。五线上朱女士，朱阿姨你好。
1: 姓贺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
1: 哎呀，你这个节目很好，我听了你给老人介绍很多好的医生。我在外地待着呢。我是想找刘天佑医生去看病。我户口和身份证都是哈尔滨的，我只是在昆明市参了保。我这个情况怎么报备呢？
0: 您就是昆明的用户了，现在您是昆明医保。如果你想要来哈尔滨看病的话，你最好提前进行异地备案。你在那个昆明当地啊，你联系一下昆明医保局，你跟他说我现在要回哈尔滨看病，帮我异地备案一下。你看一下昆明那边的异地备案分为几个档，你跟他说尽量给我备案那种报销比例不降低的，这么说就可以。就是你回哈尔滨之前，你现在人不在昆明吗？
1: 啊，对。
0: 那你就在昆明医保局，在昆明医保局你办一下手续就行了。
1: 哎，我照着你说的话告诉我儿子就行了。
0: 对对对，你跟他说备案的时候呢，尽量给我备案那种报销比例不降低的啊。
1: 那我回去就不用办暂住证了吧？
0: 你得看昆明医保局的要求，因为你本来不是有哈尔滨户口吗？
1: 啊，对呀。
0: 你就跟他说，说我办那种报销比例不降低的，就这么说就行。好不好？
1: 好了，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好，
1: 太感谢啊。
0: 好，再见。
1: 好。
0: 他说回来要找刘老师看病的事啊，一会儿咱们再说刘老师的事啊，先把这个于大叔的电话再接一下，他又打进来了，是吧？于大叔啊，你好。您说您的地被儿子占了，是这意思吗？
2: 啊，对对。
0: 您给我讲讲你们家几口人的地呀、啊？一共是？
2: 他那个地叫计划生育，抽回去了，完了把我地，这我也没签合同呀，我没搁家，他就是把我那个盒子，把我那个地，就是签他名上了。
0: 98年台账上，你们家几口人的地呀、啊？
2: 我
0: 还记得吗？
2: 我那个有我，有5-6口人地呀、
0: 啊，5-6口人的地啊、哦，明白。您听我说，大叔，如果说98年的台账啊，你家有5-6口人的地，这个地呢是依旧保留的，这个地是不会被抽回去的，这个地呢就是以98年的台账为准。 但是呢，您说的另外一个说法呢是成立的，就是咱们除了台账

0: 之外呢，还有确权手续，就是咱们俗称的确权证。那么确权证呢，的确有的时候确权证啊，它可以改名。您像您说，可能确权证之前是您的名，后来呢改成对，后来确权证呢就改成儿子名了，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跟你说一下，它不改变什么，不改变你拥有土地的性质。也就是说呢，98年的土地台账还有你的名，你的地是做保留的，只是说这个确权证上是你儿子名了，但不影响你有地。我说的直白一点呢，就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呢，怎么去想呢？就是说现在呢，您家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家庭矛盾，是你跟你儿子的家庭矛盾。村上这边呢，你的地是做保留的，村上你的地是留下来的，就是还是跟你儿子这些人，你们这五六口人这一大块地还是在一块儿的。这个地是
1: 不是那么回事儿。我那个我他那个地计划生育都
0: 跟那个跟他的地
1: 都抽回去了。
0: 跟计划生育那个事儿呢有关系也没有关系，那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事儿。我现在跟你讲的是土地台账，土地台账上这个东西是不会改变的。
1: 那个台账那个是我的名。
0: 是，我知道，但是地，你的地是保留的，不管是谁的名，是你的名还是你儿子的名，只要台账上有你的地，你的地就是会留下来的，能明白吗？
1: 那个什么，
0: 不管那个确权本是谁的名，你的地都是有的，都是要留下来的。
1: 那我他不是我那是那个什么，我的名叫，但是我的名
0: 不管你的，我大叔啊，大叔，我认为我说这个话呢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如果说您呢要是听不太明白呢，可能听不太懂呢，我也没有办法，因为你的地是做保留的，那个确权本上是谁的名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土地台账。
1: 不是那个亲人名。
0: 阿姨，那我就大叔啊，我跟您说到这儿吧，因为我说话您听不太明白，好不好？咱俩就不占用大家时间了。
1: 明天我找一个，行吧？
0: 嗯，您找谁都可以，我这随时都能打进来的啊。行，
1: 好了，
0: 好，再见啊，大叔。我先说啥呢？您不太能理解，是不是？那么咱们说特定历史上的部分地区确实把计划生育和土地政策是挂钩的，那么得看一下。当时生育规则和您家土地分配情况，就是这个是我们要看当时情境的，这个要还原当时历史时期来定你儿子地的情况，但不影响你的啊，你的地肯定是要做保留的。至于说你们家这个确权本怎么做了一个更改，这个我们要跟村上联系，跟村上表明一下您的诉求，比如说27年再进行土地确权的时候啊，那要确成你的名，把这个名呢更改回来，还是要确你自己的名，这个也是好操作的。也就是说啥意思呢？您家的地呢我们就一分为二的去看，您的地是比较好弄的，只要台账上98年土地台账始终有你的名，那我们跟村上联系啊，就可以表明诉求，以后再确权的话呢就下你的名，这个跟村上讲这个诉求。第二个问题呢，讲的就是当时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你儿子的地是不是应该被回收啊？这个得看当时的政策，我们得还原一下那个时候你儿子是哪年出生的，然后当时政策是什么样的，地什么时候被收回的，得查一下当时的文件来确定你儿子地的情况，好不好？这个就得分开来看。总之呢，您的地还是占理的，就是如果台账上有，那么就要一直做保留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想参与节目继续拨打电话。刚才是不是有人提到说还要从昆明回到哈尔滨去找刘天佑老师去看病？所以呢，很多人真的是慕名去找刘天佑医生，因为刘老师呢，他是非常知名的普外科的专家，专门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个疾病。尤其是到了一定年龄啊，很多听众朋友就有结直肠的疾病了，甚至有可能呢癌变之后是结直肠癌、结直肠肿瘤。但是也不要害怕这个病，早发现早治疗。那么刘老师呢，在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里边，多次担任大会的主持人呢、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的示范专家呀、大会主席啊。所以说他在结直肠领域是我们省非常知名的一位专家教授了。 那么您家的病患呢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叫结肠癌、直肠癌，想找一个权威专家，那么就到医大一去挂刘天。

0: 佑教授的号。那么他是很知名的一位主任专家教授啊，刘天佑教授，找他去做这个结直肠手术，因为他的手术经验很丰富，临床经验丰富，还有就是他的诊疗态度很好，再有就是一些新型的一些手术方式，像 TEM 治疗术啊，他掌握的也是非常成熟的。所以呢，有结肠肿瘤、直肠肿瘤这样的疾病，就找医大医刘天佑教授去做手术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呢，像肛肠疾病啊、便秘、痔疮，也可以找他看，他也是很擅长的。你像我们身边有一些同事什么的去做那个痔疮手术，都是找刘老师做的。所以呢，像这个痔疮的治疗啊、便秘的治疗，也是挂刘天佑教授的号。那么他出诊的科呢，在医大医两个科出诊，一个呢就是普外科出诊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一个就是便秘科出诊啊，这两科你都能找到他啊，普外科、便秘科。我再重复一下刘老师的出诊情况：医大医主任专家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呢在医大一群力啊，这个是刘天佑教授的出诊情况。有任何的问题呢，大家直接找刘天佑老师就可以了。我再来重复一下刘老师的出诊情况啊，医大一刘天佑，星期二医大一南岗，星期三医大一群力啊，找他就可以。这是知名的刘天佑教授。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都找他去看。出诊的科，便秘科和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啊，普外科、便秘科这两科都能找到他。见到刘老师啊，或者郭勉老师啊、王立双老师啊、什么陈莹莹老师啊啊，还有咱们经常介绍的张璐老师、孙大卫老师啊等等，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老师，你都可以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65岁程先生，程先生你好。
1: 你好，庆贺啊。
0: 嗯，您说。嗯。
1: 我想找你，我这个原来有个车吧，有 ETC， 他是没花钱办的那个 ETC， 一开始的时候，
0: 嗯，
1: 后来我换车换号了，又办了个 ETC， 他收我188，后来我就一问，你别人都不花钱，就我这个花钱了。
0: 您的 ETC 当时是在银行办的吗？
1: 不是在银行，是在那个哈南的高速路口旁。
0: 嗯，不同渠道，不同渠道，他收取的费用不一样。嗯，您看您新办理过程当中是这样的，如旧设备是没有办法再使用了吗？
1: 没有办法使用了，就是换号了，车牌号
0: 是不是
1: 换掉？嗯
0: 嗯，这个不好说。你看我们现在编辑讲啊，的确是分为不同的地方，优惠政策不一样，它不是统一的。第一个呢就是换车不换牌这种的啊，我先说一下，这种往往就是免费的。啊，带上身份证啊、新的行驶证啊和旧的 ETC 设备，去原办理网点和或者是 ETC 服务中心啊，更新激活就可以了。那么原来的余额和优惠都会保留的。第二就是换车换牌的，换车换牌呢，有的就是经常那个旧设备就无法使用了，需要先注销旧账户，然后再给你呢用那个新车牌重新去申请新设备。那么重新办理的呢，一般现在呢很多地方把优惠取消了。那么全国多地收费呢是180元到250元，然后有的优惠渠道呢是每套130元，部分银行呢如果违约的话会收取部分违约金，但是有些地方会给第二套也是优惠的。这个所以总体来说吧，总体来说如果是换车换牌的话，通常会有180元到250元的费用。
1: 他这个咋的，他这个是在那个哈南吧，一个院里，院里吧就收费了，院外呢就是免费的。
0: 嗯，是。
1: 我去的时候院外没有人。
0: 是有一些就是他就收费的话呢，也不是说乱收费。嗯，这么个意思，就收费的话他也不是乱收费，就是他那个免费啊，那种优惠啥的，他还是咋说呢，是一个少数政策吧。我给你查一查。有 ETC 服务的官方电话好像是有的，
1: 那我就可以退，那我就不能退了吧，退不了了吧，收费的。
0: 那您是自愿的，这咋退呀？
1: 嗯，
0: 是不是，这咋退，这就很难退了。
1: 嗯，
0: ETC 官方咨询的监督电话是95022，除非是你认为他这收费不合理，但是我现在查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咱们也不知道合不合理，
0: 你可以，就是我不刚才跟您说了吗，就是我们编辑查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把这个收费标准啥的发给我了，因为就两种情况嘛，换车不换牌是完全免费的，换车换牌的话通常情况下是要收180元到250元的费用， 部分渠道。

0: 二，
1: 9502，
0: 对，五位数
1: 95022，
0: 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
0: 嗯，好，哎，再见，
1: 好的，哎，
0: 嗯
1: 再见。
0: 嗯，那就是不同渠道吧，不同渠道相应的政策是不一样的，应该是这种，是不是？嗯，可能部分渠道它会给你推出减免政策，特定的推广渠道啊，一些 ETC 的发行方啊，或者是一些什么 APP 啊。为了吸引用户，可能会推出一些，比如说免费的政策，嗯，这个是有可能的啊。但是不能说那些收费的就一定是乱收费的啊。通常它不是全国统一规定，应该是特定渠道或者是特定时期推出的优惠活动。嗯，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听众朋友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然后利用大家打电话的阶段呢，我要说一下，前段时间咱们那个山楂丸不是断货了吗？现在已经到货，有现货了，听众朋友，咱们想补订山楂丸的，通过场外电话可以补订了，一定要买保真的山楂丸啊！
2: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0: 而且呢，咱们六物山楂丸听众朋友前段时间不是断货嘛，主要原因就是上了与会同行那个直播间，因为咱们山楂丸其实咱们节目卖得很早，已经卖了好些年了，是不是？大家就常年订这个山楂丸，一直销量是很稳定的。那什么时候开始销量激增的？就是今年，因为与会同行那个直播间是董宇辉老师他创立的直播间啊，他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他那个产品一推卖的话，就会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这个山楂丸呢，上了与会同行的直播间之后啊，就全国多地都在吃这个山楂丸，因为它是真正的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市面上山楂丸可能很多，但是能够拿到非遗标的太少太少的了啊，因为这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志是很难拿到认证的。那么认证完之后才能够上与会同行这个直播间嘛，所以就是一下子销量就非常火爆，咱们节目就开始断货了。嗯，好像最近这小半年吧，断货两次了，以前都是常年有货的，现在就开始断货了。所以你听到山楂丸有货呢，大家就可以在家里边买这么一套，因为它的确呢是正品保真的啊六物山楂丸啊。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刚才有听众朋友听节目的时候问我问题啊，他说：庆和你好，刚才 听人讲说那个计划生育土地回收是必

0: 必须的吗？这个不是啊，简单来说呢，根据现行的法律，因为计划生育，咱们以前讲叫超生，那么收回合法承包土地是缺乏法律依据的。但是呢，部分地区确实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过类似的这个做法，对不对？因为根据咱们农村的土地承包的相关法律规定啊，承包期内发包方也就是村集体这边，它是不得随意回收土地的。那么，除非是有一些特殊情况，你比如说咱们经常说的像什么整户消亡的，或者是村民自愿交回的啊等等吧，就是想要回收土地的话，它必须是有法律依据的。所以呢，那为什么很多人讲说刚才听到那个听众朋友那个问题，说有些地方会存在这个情况呢？比如说当时担心会罚到自己，就自愿主动交回土地，那这种是很难主张权利的了。第二种呢，就是为了生这个孩子啊，躲避处罚，比如说全家把户口迁出了，当时可能收回土地的，也有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部分地区有这种什么独生子女的什么政策性的奖励啊，如果说隐瞒信息导致多分土地的，那自然有可能去回收的，是不是？所以这个事儿为啥说比较难办呢？因为我们从这个实践上来看啊，就是也不光是说咱们省吧，还有全国的一些其他地方，可能如果它存在着当时历史政策，就是当地是把这种计生和土地做了一个挂钩约定，那么如果土地当时已经回收了，再加上年头很久了，比如说超过20年了，它就可能成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啊。从这个时效上来看呢，维权难度也是有障碍的。所以为啥说这个事儿成为一个难题？也就是说，必须得还原，当时回收土地的一些政策和当地的一些实际情况，查清权属，还得有行政的确认。另外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协商啊、调解啊，最后可能才会走司法诉讼程序。所以说难度还是有的，这个就得看啊，这得回顾一下历史情况，看看当时是啥情况才行，好不好？这就不能一概而论了啊。行，这个事儿就跟您解释到这儿啊。直播电话想参与节目，大家继续拨87996984啊，电话线路畅通。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电波来倾诉啊。直播电话是87996984。还有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问问题啊，说：“庆恒你好，我想问一下，孩子已经上班了，为啥他那个保险还要从他自己扣呢？我听您节目讲。”这个保险不是单位给交吗？啊，您理解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并不完整啊。咱们节目当中的确说了，说呢，根据咱们相关的法律规定，孩子上班之后啊，单位就要给他交险了。尤其是呢，咱们说这个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是孩子非常重要的保险，因为养老保险呢是保障退休以后的基本生活的，是不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讲养老保险的事儿，基本上咱们三天两天就得谈，三两天就得谈。因为最低现在缴费年限15年嘛，2030年起步要调整到20年，所以这个是的确节目当中讲过的，说咱们上班呢就得盯着单位，让单位给自己交养老保险。但是我们讲养老保险实际缴费过程当中啊，它是由单位和个人共同来承担缴费比例的，对吧？这个你要掌握内容的啊，单位缴纳养老保险，单位缴纳的一般是个人缴纳的2倍。就咱们个人一般交8%，单位一般交16%，所以说呢，这每一个人啊，他只要是实际缴费的情况，尤其是现在，那么在缴费过程当中，工资里边都会扣除自己承担的这一部分，所以说您的孩子呢，显示会自己扣一点养老保险的钱啊什么的，那单位这边呢，他也会扣的，单位交的比咱们交的要多，啊，这能理解了是不是？那你看，咱们讲有一些人是自己交的，我们以前叫自由人参保的啊，现在叫灵活就业的。那么这类人他不就是都是自己在交吗？就是他整体都是自己交的。所以有单位的话呢，是个人承担8%，单位大概交约16%，啊，这个你就不用太担心了。咱们个人账户当中的确工资里边要扣除一小部分的啊。好，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在三线，三线上也是一位阿姨啊，阿姨您好。
1: 哎，你好，主
0: 阿姨
1: 持
0: 你
1: 人你
0: 好，
1: 好，
0: 您说。
1: 主持人，我有个事儿吧，要跟你反映一下子。我们是工民城市花园的居民，就是我这个房子吧，是2楼，2楼它就出了一块，有个雨达子。 你能明白吗？就是一米宽个雨达子、
0: 嗯、
1: 就是我们买了这个房子以后呢，就是20年了，我们都是自己做防水，就是搞沥青烧做流水，完了现在呢物业吧，就是现在又漏水了，一楼呢人家开了一个那个快递站，
0: 嗯，
1: 快递站呢结果就现在漏水，就今年雨水特别大嘛、
0: 嗯、
1: 就把人家泡了，
0: 嗯，
1: 泡了，因为我自己花钱做的，做的可能年头多了，他又该做了，
0: 嗯，
1: 就现在找物业就是不管，到现在就拖、
0: 嗯，
1: 我现在已经找他一个月了。
0: 嗯、行，那你把物业电话给我，
1: 那个、
0: 我问一下，嗯。
1: 啊，哎呀，物业电话给你，我得把电话放下。
0: 那您查完之后再重新打进来，
1: 是是，
0: 你查完之后写在纸上，你查完物业电话之后，
1: 啊、对对对对，
0: 你把物业电话写到纸上，你再给我打进来就行，
1: 好
0: 不好？
1: 好，太、
0: 嗯、
1: 好了。
0: 那行。
1: 完了我问他吧，他这么说的，他说吧，你们现在这是200多户，我们统计呢，统计统一给你们整。给你们整，结果整一直拖到现在，人家楼下一楼老漏，老找我。我说了，我说你这个水吧，不是我家自来水，也不是我自己水造成的。
0: 嗯，
1: 这块归物业。
0: 嗯，
1: 那就这样，我一会儿找着，我再把那物业经理电话给你，好吗？
0: 行，没问题。嗯
1: 啊，好了，
0: 好
1: 了，谢谢，谢谢。
0: 行，那我就等您这边找到电话就可以了啊。好了，听众朋友，那直播电话呢，大家继续拨好吗？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啊。还是有听众朋友问说，看那个万一白斑，我刚才翻一下留言啊，万一白斑到一大四啊，看王丽双老师好不好？张如问的啊，张如说呢，替媳妇儿问一下，看这万一白斑，你就带她上一大四看妇科王丽双就行，王丽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咱们节目当中经常介绍的一位专家教授王立双教授呢，他是医大四妇科知名的专家，很多听众朋友呢患有女性的万一白斑啊，就找他去看，因为到一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呢，容易耽误病情啊，甚至有些诱发癌变呢、啊、这个情况也是有的，对吧？然后大家还是得到专业的医生那里去看。王立双医生呢，他的临床经验非常丰富啊，他主看就是女性万一白斑这个疾病，做的科研呢，包括平时接诊啊，他专攻方向就是女性的万一白斑的治疗，而且这个技术呢很先进，就不用非得到北京上海去了，是不是？以往呢到北京上海去看这个病呢，可能还会花很多钱，现在呢在咱们本地啊，在咱们哈尔滨这家门口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您就直接可以看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啊，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他呢专门是看女性万一白斑的，而且呢技术先进啊，诊疗态度也好，临床经验丰富啊，这个是医大四妇科王立双。医大四也是咱本省知名的三甲医院了，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要是家里边有患者要看万一白斑，就直接到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的院区，哈站对面这儿啊，哈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挂啥呢？挂妇科，挂王立双教授，他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周一、二、三、四、五，五天都出诊，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都在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教授看女性万一白斑，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啊，会关照大家的。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四线，四先生，齐先生，齐大叔你好，齐先生你好。嗯，
2: 哎，
0: 你好，
2: 是我吗？
0: 是您，大叔，您说，您好，嗯，
2: 王磊，你好，庆贺，
0: 嗯，
2: 我这个跟你咨询一下这我土地事儿啊、
0: 嗯，
2: 我是98年第一次承包，我分到1亩7分水田地，
0: 嗯，
2: 我呢没因为没水，我把壕沟、把树趟子、
0: 嗯、
2: 捞不着水，那是就一个电井，
0: 嗯，
2: 完了这个我就不要了，不要给我地林了，我说吧，你种吧，我啥也不要你的。完了给他种了，我种2年没得，给他种了，我地林种嘛，种多10多年，后完了地就是。
0: 你这个地林子是村上给你的吗？
2: 啊，又第二次承包呢，我一看呢，我台账给消了，稻田地、水田地没有，我找会计，我水田地哪去了？他说你选水田地给你的第二家、第二邻居、第二趟做树影地了，我说那不合理呀、啊。你做树影地给那个我第一家都没捞着树影地，怎么能给第二家捞着树影地呢？站点也这么解释的。后来完了这我抄着第二家去要，那我邻居要，他就不给了。他说这水田地没有你的了，是我的，你要啥呀？就这么的，我也没我儿一个儿子呢，要跟他拼我的地，我乱咋整？我好好咋整是我分的。我说不能照办，咱有理官子不能咋没理官子。 我说我不中，他说他来当了，我就高矿就要揍他，就这么的。完了后儿我一接去找公社这个助理，助理也没给解决了，去嗓子都到我那那在那家嗓子说哑了，也没说服了这家人，挺硬啊，就这么的。
0: 不是说说服了他，你得看手续，听我说话，听我说话，大叔，大叔啊，听我说话，喊你呢，喊你呢，听我说话。这个九八年那个台账手续上，您这点水田地有没有做保留？台账上有没有？
2: 台账一亩七分水田，我第一次。
0: 对，我问您，你第一次讲的是
2: 九八年没有了，水田销账了。
0: 那你不就九八年没分到吗？
2: 咋没分到呢？我挣二年呢。
0: 那他凭啥给你销了呀？我问您的是九八年你有没有？
2: 我找大队书记，大队书我说那个书记，你把我水田地给我整没了。他说你没把握住，你看这话说的，这个当书记，我说我高手嫩呢，我把书记还骂了一句。
0: 这个是有国家政策的，地是不能，地是不能荒的，地是不能荒的。
2: 我耳朵背。
0: 我跟你说一下，大叔，土地是不能荒的，土地必须要年年耕种，土地荒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2: 没有。
0: 土地必须要种的，你的分你的水田地你就得种。水田地你就得种，
2: 嗯，
0: 能明白？你不能把这个地，就是说你不种，那是不行的。
2: 我没种，那白给他种不行。
0: 根据土地管理法明确说了，说咱们不能把这个地，尤其是耕地，咱们不能给他闲置。但是您说的是，咱们强调客观原因啊，他也在种啊、他也在种。那么就代表呢，这个地呢实际上是有人耕种的。
2: 对，荒芜。
0: 荒芜只是您，是您，明白吗？您不能够去不种地、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你村上要是回收你的地呢，他也必须是依法回收。依法回收的话呢，他得有走依法流程的。这个事儿吧，得还原当时的情况上来看，就是你肯定是有你的问题，但村上也有村上的问题。村上要收你的地，他不能就这么就收了，他必须得通知你，能明白吗？所以呢，
2: 他私自给我销账合法吗？
0: 我刚才跟您说呀，村上也不对呀，他不能说私自去做这个事儿。
2: 你看那，你明白？
0: 但是你也不能去闲，但你也不能去闲置你的土地，明白？你也不能闲置你的土地，村上他得通知你说你这个地你不能闲着，分你的水田地你得种，因为咱们是
2: 有
0: 法律规定的。
2: 没通知。
0: 这个事儿就得往村上去找了，让他把这个一亩多分地在这次给你分回来。
2: 啊，对呀、啊，我因为27年能不能要回来？
0: 你要98年台账上没有底子很难要。如果98年底子他给你取消了，你就很难要；如果那个底子做保留了，就好要。
2: 啊，
0: 这个得分难易程度。
2: 啊，大队领导承认了这个事儿，经过
0: 承认了呢，我就帮你跟他确认呗。承认的话呢，咱们就打电话确认就行了。确认之后就给你重新分呗。27年调整给你重分呗。
2: 出条子了。
0: 那你就用这个条20年重分呢？
2: 啊，对呀，他给我出条子了，大队。
0: 嗯，那就20年重分呗。
2: 承认了，给我地销账，完了我直补啥他都给我了。
0: 那就27年要求他重分地呀。
2: 对呀，我因为我问问你，我怕不把握，27年是不能分着。
0: 27年从你现有的证据手续上来看，他应该给你重分，但是得看村上土地赋予。
2: 我的条子，我的手机都有。
0: 村上如果说有土地赋予的话，是可以的呀。
2: 啊、
0: 嗯。
2: 有赋予，有机动地，不少呢。
0: 嗯。行，那我这边就帮您登记，然后以后你需要我跟村上联系的话，我就给村上打电话，帮您跟他确认。你看行不行？
2: 啊，好啊，那谢谢。
0: 嗯，
2: 那个等多的时候，我一要有问题，我再给你打。
0: 行，没问题的。嗯，那行。
2: 那好了，老师，
0: 好，再见。
2: 谢谢你给我登记上吧。
0: 哎、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直播电话说您订山楂丸着急啊，您可以把电话重新打进来好不好？138手机尾号是3029。刚才您跟导播老师说这个事儿了，导播老师给你回访的话呢，您那边没有接电话，您可以把电话重新打到直播间，我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帮您催促一下，好不好？因为山楂丸这两天订的人很多，如果你要是说想着急催啊什么的，你给我打电话，我得问一下您，看看您是那个啥时候下的订单，我得记录一下，看看您啥时候下的订单，我得发给厂家才能帮您催，要不然这催不了的，是不是？这位听众朋友，你就把电话重新打到咱们直播间，您138手机尾号是3029， 刚才你跟导播说想要催促一下，但是现在导播老师给你回电话，想要问您一下几点下的订单什么的，你那边没有接电话了，你就重新往直播间再打，打进来之后呢，你告诉我，然后我这边呢帮您。

0: 跟厂家再沟通，好不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吴先生、夏阿姨就是住在工兵城市花园这边，这个夏阿姨，
1: 哎，
0: 那个电话您找到了是不是？物业经理电话，
1: 啊、
0: 那您把电话跟、
1: 啊、
0: 跟导播说一下，导播老师记录，正好我这边我要拨一个山楂丸的信息，他现在就记录了啊。嗯，
1: 185，
0: 导播老师记录185电话，嗯，
1: 啊，185，
0: 您稍等，嗯，导播老师转线你再说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正好咱们说一下山楂丸的事儿啊。
2: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啊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0: 我们接下来继续帮助一下夏阿姨。夏阿姨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帮您跟你们经理打电话啊，现在打啊。稍等啊。
1: 嗯，好，谢谢。
0: 嗯，帮您沟通一下，稍等我啊。导播老师正在联系啊。稍等，这边我打打试试。
1: 嗯，还行，没事。

0: 喂，你好，全经理
1: 喂，
0: 吗？哎，全经理你好，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您那个物业公司啊，管辖的一个小区有一个业主把电话打到咱们新闻媒体，他有个求助，是一位阿姨，我看她挺着急的。她讲呢，她家住在2楼，然后这个雨达呢经常漏水，正好她家楼下呢是一个快递站，然后这个水呢就会淹快递站的一些快递的货，然后这快递站呢就总找她。但是因为这个雨达不是他家的私人部分嘛，然后他也没有什么办法。但是这个快递站呢找他，对他的生活也出现干扰了，他就联系了咱们物业，希望物业这边呢能够牵头呢抓紧去维修一下这个2楼的雨达。
1: 我们这两天那块那个位置我们就维修了，那块已经看完了，找出这个漏水的原因了。
0: 明白，就找到那个漏水点了是吧？夏阿姨啊。
2: 喂，
0: 夏阿
2: 哎，
0: 姨，
2: 你好，
0: 咱们全
2: 啊，
0: 经理说呢，找到那个漏水点了，然后这两天呢会加紧施工。您看看您这边还有啥诉求？
2: 他没上我家去，他没去啊。
0: 您说一下您是哪户？看。

0: 看咱们这户他有没有去看到那个
1: 城市花园，第二栋六单元203，
0: 这个地方
1: 快递站楼上。
0: 全经理，就快递站楼上这个地方，咱们有去看过吗？需要到那个夏姨家里边去看吗？还是说外边就能看？
2: 这个水是从外边漏到屋里边的。因为不用这个东西，不用
1: 在外面看就行，
0: 不用到您家里去看，阿姨。
1: 哦，
0: 就不用到您家里去看。修的时候，修的时候也不用到他。
1: 给我个日子，什么时候能给我解决？
0: 那
1: 要不快递站老说我漏他，
0: 我明白您，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对您生活出现打扰了，是吧？
1: 对、啊。
0: 全经理，咱们计划施工是什么时候？
2: 这个施工吧，就是我们也得找这个专业人员。
0: 是，咱们计划，比如说动工是这一周啊，还是什么时候？
2: 一周左右吧，一周那个。
1: 他说好几个一周了，他都说好几个一周了。
0: 理解阿姨，就是您呢，就是说自己催的时候呢，全经理这边也答应您了，但这边咱们不是介入了吗？我们这边不是有这个播出报道吗？这个全经理说呢，一周左右会进行施工。如果说这边要是施工还出现问题呢，我们这边可以帮您再跟全经理联系。但现在他在节目当中回复是一周左右会动工，您看？
1: 那我们就期待着吧。他这个工作不是怎么回事呢？
0: 您说
1: 下雨天不能做，就得等天好了。我寻思这几天天挺好的，再赶紧要坐上，就不是楼下就不老找我了吗？
0: 明白您的意思，明白您的这个着急的心情。全经理是这样的，咱们这个阿姨呢是非常着急的，趁两天天好的时候，咱们抓紧找那个专业的施工团队，把这个漏点给他修一修吧，要不然这个快递站总找他，好不好？那行，打扰您啊，您聊到这再见啊。那阿姨是这样，我这边帮您跟他确定，完了我只能是说尽量的让他在这一周左右去动工，如果要是没动工出现啥岔头了，咱们再联系他呗，您看呢？
1: 对，我再给你打电话。
0: 行，没问题。然后
1: 我觉得他打电话吧，他已经是好几个一周一周的了。
0: 是这样，然后您这两天呢，您这一周啥的，你把社区街道办的电话也记下来。如果说我这边找他呢，他迟迟不动工，然后咱们这边再给街道办打电话，让街道办再跟大家沟通一下也行。
1: 那好了，
0: 是不是？
1: 对，这样能独处一些。
0: 对，
1: 太好了。
0: 因为我们只能是电话联系，不出现场嘛。然后街道办啥的，他可以现场跟他再联系联系，是不是？
1: 他就是推，他想推过今年，不就过两天不就没雨了吗？他就想
0: 理解您，理解您那个着急的心情。行，那我这边能帮您办啥，你就随时找我。
1: 那这样，那我就这样了，我就那个我那个再把那个社区那个社区得找什么社区什么地方管着事儿。
0: 你最好是找一下街道办的那个负责人的电话。
1: 啊，街道办负责好。
0: 对。
1: 好的，
0: 找到之后呢，您存到手机里，咱们等他一周左右，等他十天吧，是不是？他说一周左右，咱们就多等几天，等个十天还不动工的话呢，咱们就给街道办打电话，让街道办再去督促他。您看这样行不行？
1: 街道办
0: 好
1: 好啊，这叫街道办哈。
0: 对，
1: 好，
0: 行，
1: 好，
0: 再见，
1: 谢谢您啊，
0: 别客气，
1: 谢谢，
0: 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刚才有位听众朋友，您想订那个山楂丸，一直让我帮着催的啊、我看一下您那个订单号啊，您是138，手机尾号是3029。您今天跟导播老师说山楂丸，始终没有给您回信儿，然后您得把电话重新打进来，您告诉我你昨天是几点订的。我让厂家那边呢查查你的订单，因为啥呢？因为就每天订单量太大了，好不好？最好有你呢预定的具体的时间，这样厂家好方便查您昨天什么时候订的，帮您去催一下。这个是订山楂丸的事儿啊，咱们其他听众朋友订山楂丸也是一样的，因为山楂丸这两天订货量比较大，可能送的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快，不像咱们上半年订山楂丸哈，比如说两三天给您送到了，这两天可能大家多等一等，但是都给大家陆续去送。但如果出现问题了，订好几天还没送货的，你们可以呢跟我说一下，然后我让厂家帮你们查一下，行不行？好的，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

0: 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呢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呢您随时拨好不好？想要参加咱们的活动啊，就通过场外电话咱们去联系就可以了啊。还有就是呢，一会儿我们还是要接大家新一轮的电话。我看了一下今天直播时间啊，大家参与节目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应该还有半个多小时，大家要参与节目的继续往直播间打电话啊，打87996984就可以了。好，咱们直播电话现在是畅通的 ，W 老师呢还是在审核着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咱们请接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上来进行等候。三线上这位是齐先生，齐先生您好。
1: 你好，
0: 齐先生，哎，您说，嗯。
1: 我问你一下，那个这个装修，上回你不说一个有个装修那个
0: 啊，装修公司的事儿是不是？您这样，
1: 对，
0: 我把您的电话发给咱们韩总，让韩总给你分配人，让他这个联系您，好不好？
1: 行
0: 啊，那行，您放心吧，这事儿我去办啊。嗯，好，再见
1: 啊，
0: 哎，别客气，稍等啊，我把您的这个信息发给咱们装修公司韩总啊，让他给你找专业的人对接一下啊，这样咱们就节省节目时间了，好不好？齐大叔啊，稍等我啊，我把这个电话发一下啊，稍等啊。好，我已经发过去了，齐大叔，你等电话就可以了，好吗？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咱们想要报旅游的话呢，您抓紧时间跟主持人海兰联系，行不行？我在节目当中就不再接听大家旅游咨询的事儿了，因为还得给大家介绍。你看，有几个听众朋友想问我具体什么时候出发，然后吃什么。然后住的酒店是什么级别的酒店，还有人问这个餐标，大家问得很细。这样的话，就是我如果再接大家这个旅游咨询电话的话，那就太多了，各位听众朋友。咱们旅游的问题咱们问一下海兰行不行，让海兰在场外为您回复一下关于旅游上的事儿。因为这个9月23号的行程呢价格很便宜，2799，咱们能出去玩6天的时间。一会儿有空的时候再给大家详细介绍，因为现在线上吧还有其他几位听众们在等，我先接点电话。各位听众朋友，然后旅游的事儿咱们一会儿有空的时候我再给您介绍，行不行？下一位请进您。这位是丁女士啊。丁阿姨您好。
2: Hi.
0: 您好，您说。嗯。
2: 那个我想麻烦你给找一下治些心衰的大夫。
0: 心衰有一个比较知名的医大二院的医生叫张瑶，不过他的号呢有点。
2: 张瑶。
0: 对，有点难挂。您尝试挂一挂吧，张瑶老师。瑶是王字旁的瑶。
2: 哎、
0: 嗯、
2: 那个他的店，他是医大二的是吧？
0: 对，医大二院心内科的张瑶。
2: 哎，
0: 嗯，找他看心衰、
2: 哎、
0: 他心衰看得非常好、
2: 哎、
0: 嗯，
2: 哎，好了，谢谢、
0: 嗯、别客气啊，
2: 好了，
0: 好，再见。嗯，好，那我这样抽空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事儿吧，好不好？听众朋友既然都在问啊，各位，我可能说的不会很详细， 详细的情况大家问一下咱们主持人海兰，我就把具体的出发时间和线路跟大家说一下。咱们是9月23号出发的一个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加两个水乡、乌镇周庄啊，这两个水乡五个城市加两个水乡的一个行程，玩6天的时间，往返都是坐飞机，从上海开始游玩，就咱们坐飞机呢，先飞到上海，再从上海回哈尔滨。2799是包含哈尔滨往返上海的飞机票，包含咱们吃饭住宿游玩全都包含，2799，价格很便宜。那么到上海的话呢，带您到外滩去看一下，看一下上海的繁华。为什么被上海被称为魔都啊？在这儿可以看一下，看一下上海的万国建筑，再看一下繁华的南京路，另外呢还可以看一下老城区的城隍庙。这到上海了，是不是？到完上海之后呢，咱们肯定得到南京去游玩。南京呢也是一个古都啊，在南京古都咱们看什么？看中山陵，另外有夫子庙，感受秦淮风光。除此之外，咱们要游玩的是苏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咱们看当年说这个很多的就是历朝的皇帝啊，他们都会到杭州去看一看。那么去杭州的话呢，必去什么？西湖啊，对不对？到西湖，咱们去漫步西湖。然后呢，你到苏州看什么？苏州看的就是园林嘛，看的是古典园林。另外再增加上无锡的行程，那么到无锡呢，感受的是禅意无锡，它是一个非常悠闲的城市。这样的话呢，咱们就是你看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加无锡，是不是就五个城市了？然后在这里边呢，咱们会去两个水乡，也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水乡就是乌镇水乡啊，乌镇也是非常漂亮的，而且呢它的这个小桥流水人家真的能够感受到的是一种轻松自在的感觉。还有就是呢被称为中国第一水乡的周庄，两个水乡去同时感受，所以行程里边呢真的是看山水、小桥流水、烟雨人家，沉浸式的感受江南的温柔，这个是咱们行程的特点了。而且9月23号出发，各位听众朋友，上南方啊，你真得9月份去，7、8月份太热了，是不是？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想要凉快一点的出去玩，那咱们就在9月23号出发，6天的时间，11前回到哈尔滨。这个行程想要报名呢，咱们找主持人海兰来报名啊。我说一下报名电话是15045804664，15045804664。您是加微信呢，还是打电话都可以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让海兰帮您确定一下。而且咱们这个行程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它是一个纯玩团，意味着这个行程啊，各位听众朋友是不需要您购物的，就是没有购物店，都不安排购物店，您就真正的纯玩就可以了，感受的就是旅游的轻松自在、自在沉浸，这个是这个行程的特点。所以呢，想要参加这个行程呢，您就找咱们主持人海兰来报名。这个纯玩团9月23号出发的6日游，15045804664。15045804664，您加微信咨询、打电话咨询都可以的，让咱们主持人海兰详细给你介绍一下，具体的吃饭呐、住宿啊、游玩啊、出发时间呐、航班呐、等等信息啊，我就不在节目当中一一接听各位听众朋友电话了。节省节目时间，有任何旅游问题，现在您拿起电话给海兰打个电话，或者加他微信，让海兰为您场外回复。9月23号出发的6日游，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双水乡加上华东五市的一个旅游啊！想要报名的好朋友，您记好电话：15045804664，15045804664。因为海兰呢是咱们旅游节目的主持人，也是多条线路的带队主持人，也是咱们节目对应的旅游负责人。有任何问题关于旅游上的事儿，您就跟海兰，他比较专业啊，其实比我在旅游方面要专业，他更懂，你就跟他去详细确认就可以了。有任何问题，咱们找场外节目主持人海兰，15045804664。建议您还是加微信，微信上更方便一点，是不是？加微信更方便一点，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听众朋友，这是冰迪，他说：“庆贺你好，我想听个梦里水乡，你是不是听我说这个介绍刚才说的这个乌镇了？是不是想听梦里水乡？我找啊，我得让曲户先搜，稍等，我先找一下啊，让曲户找着啊。 行，大家就给海兰打电话加微信吧，150-4580-4664，150-4580-4664。我找到这个歌了，咱们听一段。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打算把这个歌给大家播完啊，然后想要参与节目的好朋友，咱们直播电话有空余，可以继续打直播电话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烦心事儿想要倾诉，您继续拨87996984。

0: 好，咱们继续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新一轮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五线听众朋友，37岁，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1: 你好，星河老师。
0: 嗯，您说。
1: 嗯，我想咨询，就是找一个针灸科大夫。
0: 针灸科的话呢，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针灸科主任叫王龙。嗯。
1: 王龙是吧？
0: 对，王龙是听众朋友咱们提供的。
1: 行，谢谢您。
0: 嗯，好，再见啊。哎。
1: 嗯，好。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就可以了。然后几位听众朋友呢还在问刘老师的出诊信息啊，刘老师他是周二周三出诊啊，星期二在一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一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如果您家的老人呢或者是年轻人啊是有什么痔疮啊或者是便秘啊，再就是严重的像结直肠肿瘤啊，也叫结直肠癌，这个想找刘老师看病，他是在一大一，星期二在一大一南岗，星期三在一大一群力，他是便秘科和普外科这两科出诊啊，普外科和便秘科这两科出诊。这位专家的名字呢叫刘天佑啊，刘天佑这个专家呢也是大家经常询问的一个知名的结直肠领域的专家教授啊。下一位请听您，这位是三线听众朋友，三线是刚才咱们联系的全经理啊，全经理您好。全经理，
2: 你
0: 想记录一下咱们那个反映问题的这个二楼居民的电话是不是？
2: 对对对，因为我周一我要联系的，我需要联系的。
0: 啊，没问题，我现在查他一下那个播出记录啊，稍等。这个是向阿姨，她是72岁的一个老人。
2: 嗯。
0: 稍等，然后这个电话我让我们今天值班导播老师给您发一下，稍等我啊。
2: 好的。好，
0: 因为社交居民隐私，我这不能播，我一播的话，别人就听到他电话号码了嘛。你先稍等我一下，导播老师，你把这个全经理电话转到你那儿，你把这个182手机号告诉全经理就行，让他记录一下啊。行，各位听众朋友稍等一下啊。好，那导播老师这边呢正在记录啊，记录好之后呢，咱们线上还有两位听众朋友打电话，我看到你们在打电话了啊。听众朋友别着急啊，因为我们得一个一个办，行吧？我们先把这个阿姨的电话告诉全经理，然后我们再接剩下的电话，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稍等一下，我们得一件一件处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再说一下王立双老师的出诊情况。听众朋友如果呢想找王立双老师看病啊，这个是医大四院的妇科方面的专家，那么他专看的疾病呢是女性的外阴白斑，所以您家的患者呢如果说得了这个女性的外阴白斑啊，就是到处求医没有好的医生，那么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医大四的王立双老师，他的名字呢是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王立双，王立双老师是非常专业的看外阴白斑的专家，然后他是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连续5天呢他都出诊啊，您有任何的问题就直接在外阴白斑这个领域就挂医大四妇科挂王立双老师就可以了。嗯，就是也是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提我就没问题，都会关照大家的啊。这都是给大家介绍的知名医院的一些很专业的医生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呢是穆女士，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打啊，刚才没打通的现在可以尝试打了，87996984。穆女士你好。
3: 你好，清华老师。
0: 您说。
3: 我想问一下静脉曲张有没有哪个？
0: 有静脉曲张呢，专业的大夫是医大一的血管外科韩志阳。
3: 韩志阳是吧？
0: 对，医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他是同志的志，太阳的阳，韩志阳。嗯，这位专家咱也很熟，你就提我就行啊。嗯，好，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导播老师还在审核大家电话啊，一会儿咱们继续接下一部电话好吗？直播电话您随时往直播间打就可以啊。咱们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是畅通的，大家可以继续往直播间打电话参与咱们直播互动就行了啊。现在还是有两位听众朋友在打电话，导播老师呢还在筛选，筛选过程当中呢，咱们再接下一个啊，这个是五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五线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嗯，
4: 我那个咨询个房子，我的房子在香坊联系动力，就现在香坊农林街，就是中央大学的临界那个那胡同，农林街的渠道街，154平方，南北通道。那个南阳台，
0: 您是要评估房产吗？
4: 对啊。
0: 我们这我给你评估不了，你那个评估房产啊，你得找咱们房产节目里边的张顾问，找他去评估。
4: 啊、这不是那点儿、啊，
0: 还没到点儿呢，还没到点儿呢，啊、哦！听我说，林大叔，咱还没到那个评估房产那个点儿呢，啊、哦！你打早了这个电话。
4: 啊， 现在正评估的呢，我听着呢。
0: 那您听差台了，那肯定不是咱们台，你打错了。你看看是其他哪个频率正在播啊、哦？咱们没有评估房，咱评估房子，咱评估房子一般是下午应该两三点钟吧，两点多评估房子啊。咱们也能评，但是得在对，但是在下午的时候打。
4: 你这是台是什么台啊？这是
0: 我们是984啊，您可能听差了。
4: 984啊，对
0: 啊，
4: 对对对，
0: 好，再见啊。那个得下午的时候去评。是不是你咱们现在这个点儿呢是不跟你评的，嗯，咱们台也能评，评的话呢一般是在那个行路那个节目，他去有那个房子的房价的一个评估，好不好？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哈，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下一位请进三线，三线听众朋友，这位是80岁一位先生，你好。你好。
5: 哎，清河老师是我吗？
0: 嗯，是您，您说。嗯。
5: 啊。我呢，我现在的腿和腰不好使，好长时间了，我想找金河老师给我找一个好大夫，我这个病是脊髓炎，能不能给我治？
0: 脊髓炎呐？
5: 啊，脊髓炎。
0: 稍等，我给你看看啊。
5: 嗯。
0: 稍等啊。
5: 嗯。
0: 脊髓炎。那你这个腿和腰不好是脊髓炎引发的吗？
5: 什么？
0: 那你这个是脊髓炎引发的吗？
5: 啊，就是对，对是，我没得过，现在有复发了。
0: 以前就得过是不是？
5: 对。
0: 稍等，腿腰都不好是吧？
5: 啊。
0: 腿和腰都不好是不是？
5: 腰也不好，腿也不好，一走道都走不了，就是。
0: 嗯。
5: 左棍吧，还得扶着墙，走不了。
0: 稍等啊。
5: 哎。
0: 稍等。稍等啊。
5: 哎。
0: 我发给医院了。您是男性，80岁，是不是？
5: 80多了，86了。
0: 行，我发给医院啊。
5: 啊，
0: 我发给医院了，让医院去给你审核啊、嗯。审核之后我给你打电话，你尾号是83810，等我电话就行，好不好？
5: 什么？我没听懂。
0: 等我电话就行，嗯。
5: 什么是电话咋？
0: 你等我给你打电话，我给你打听啊，打听完之后给你打电话。
5: 我等你打电话、啊。
0: 对对对，啊、嗯。
5: 一会儿就能打哈、啊。
0: 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确定，医院给我消息的时候我才能联系你。
5: 今天呗，是今天能做到不？
0: 今天不一定，这得医院去做到。我已经给医院发过去了，医院什么时候回我控制不了啊。
5: 哦。
0: 嗯，你等我消息就行了啊。今天不联系你，明天也能联系你。他医院最晚是今天回啊。您就等我给你打电话就行。然后昨天两个听众朋友，一个是11岁的孩子看弱视的，一个是糖尿病肾病的，这两个跟你们联系完专家了，对接完了啊。你们二位想着给我打电话行不行？然后我也会翻一翻播出记录，稍等呢，咱们这个播广告期间呢，我翻一翻昨天的播出记录，然后我让导播老师联系你们也可以，好不好？你俩要听到广播之后呢，先主动联系我吧，这样更方便一点啊。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沙琪玛呢是非常传统的宫廷点心，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80%，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 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呢，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着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咱们连续在节目当中卖了很多年，年年都会售卖的沙琪玛，新一批的沙琪玛终于到货了。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四线，四先生等候听众朋友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6: 你好秦昊老师。
0: 嗯，您说。
6: 我想问一下，就是残疾人二级残废残疾有没有免交这个医保这个政策？
0: 我给你看一下啊，低保户是有的，我给你看看这个二级残疾有没有啊，帮你查一下啊。
6: 啊，好，谢谢，
0: 稍等啊。什么残疾啊？肢体啊还是什么？
6: 脑梗死、偏瘫、卧床，
0: 嗯，正在帮你看啊。
6: 哎，好。
0: 稍等啊。
6: 哎，好，谢谢。
0: 居民那个是不是？
6: 对，居民的。
0: 嗯，稍等啊，编辑正在查。
6: 哎，好。
0: 稍等，查询当中啊，嗯，补助啥的去申领了吗？残疾人补助申领了吗？嗯，
6: 申领了。
0: 申领了是不是？
6: 对。
0: 稍等啊，没有看到啊。嗯，重度残疾，稍等啊。重度残疾个人缴纳费用显示是0元，这里的重度残疾指的是一二级残疾证的人员，资助对象呢是低收入当中的重度残疾人，具体情况呢要结合家庭收入来决定。那得第一个是低收入。稍等啊，但是您是不是低收入嘛？对不对？您就是普通家庭是不是？
6: 对对对，普通家庭。
0: 嗯，稍等，我看看非低收入免不免啊？稍等，正在帮您看。我看到编辑正在查，因为我发给他了，他正在跟咱们管理部门沟通一下。
6: 哎，好。
0: 嗯，稍等啊。
6: 哎，好。
0: 根据规定也是可以的。嗯，建议您呢就跟咱们所在的社区再去确定一下。我得看一下他这个文件出处。
6: 哦、
0: 稍等，我看看啊。稍等我啊。
6: 哎，好，
0: 正在帮您看一下，稍等啊，这个文件很长啊，我得逐一筛选，因为编辑给我发的这个文件特别长，我得看看这里边您所说的这个情况覆没覆盖到您，好不好？
6: 哎，
0: 嗯，
6: 好好好，
0: 那您就等我消息吧，有消息之后、
6: 哎、
0: 我这边也会给您打电话的啊。嗯，
6: 哎，好，谢谢。
0: 然后导播老师 根据咱们的记录给我打一下回访电话，这是咱们昨天咨询的听众朋友，你也等我信儿就行了，行不行？我得跟咱们编辑让他再跟管理部门确认一下，因为今天可能确认的会慢一点啊。行，
6: 谢谢，
0: 好，再见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听大家电话。然后昨天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有一个孩子是11岁，我记得是弱视啊，也帮您对接了专家。您要是听到广播之后呢，可以重新给我打进来啊，然后我们让导播老师也会给您回访。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调到您的播出记录，等我查到您的播出记录呢，我才能给您做回访。昨天那位听众朋友，您说的是家里边的孩子有一个弱视的情况啊，听到广播之后呢，您可以重新。

0: 这个呢，我昨天跟您大人确认的，到底是让您去看内分泌呢，还是去看肾病科？还是建议您去看肾病科。看肾病科的话呢，您就看一下肾病科的杜玄一主任啊，医大二院杜玄一主任，看他就可以了，好不好？然后脊髓炎这位听众朋友呢，脊髓炎，也不是特别好判，好看这个疾病啊。然后我看一下，要不然的话呢，你找一下吕松岑老师，稍等啊，我们导播老师一会儿给您做个回访吧。80岁的一位先生啊，您这个电话一会儿导播老师给您做回访，我再给你确定啊。先把下一位听众朋友确定了，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1: 哎呦，
0: 刘女士，是不是昨天您讲孩子弱势对吧？11岁的小孩，
1: 是
0: 对，
1: 是那个青老师，
0: 专家帮您确认完了，医大二院的眼科李媛媛。
1: 医大二院。
0: 对，李媛媛。
1: 李媛媛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好好。
0: 她是给这个小朋友看眼睛的，李媛媛啊，
1: 好，谢谢谢谢，
0: 别客气啊。好了，听众朋友，导播老师呢正在跟下一位听众朋友确认啊，确认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想要订咱们山楂丸，场外电话可以补订一下，咱们这个山楂丸也是可以订的啊。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一样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要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请接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五线，五线等的听众朋友是78岁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2: 你好请问。
0: 你好您说。
2: 我嘛不知道查哪科，我双脚都麻。
0: 脚麻呀？
2: 嗯，
0: 稍等我看一下啊。除了脚麻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表现呢？
2: 没有，但是我自身嘛就是睡觉不好，心脏不好，腰吧可能也有点儿，有怎么的，我也不知道查哪科。

0: 我还得过脑梗。
1: 这个不好判断的，光是脚麻，咱这判断不了啊，没有啥合适医生推荐给您。
0: 就是我才找你，我
1: 对您这种，我给您推荐的医生很容易第一次也给您看不明白。
0: 我听我挂哪科，你说乱挂。
1: 是，现在就是乱挂嘛，对不对？你光是脚麻，其他方面呢，有没有就是附带的最想看什么吗？因为脚麻诱发原因很多的，
0: 就想看脚麻呀，
1: 是，我
0: 所
1: 跟您
0: 以
1: 说嘛，骨科、神经内科、血管外科这些疾病都容易有引发脚麻。
0: 那神经内科挂哪科？那里边
1: 神经内科就
0: 还
1: 是说，由于咱们脑神经引发的。对。
0: 那神经内科老多科了，我都不知道挂
1: 是
0: 哪。
1: 啊，所以我才说这是很难给您推荐的。如果你单纯就是脚麻，你还没有其他的想去同步，就是有一些想去看的或者其他的诱因引发的，这我没法给您
0: 没
1: 推
0: 有，
1: 荐。那这个推荐不了。
0: 就耳朵响的厉害。
1: 这真没啥医生推荐给您，要不您就到老年科去看一看，老年科就挂1大2院范英老师，他去给你详细的分析分析。
0: 啊，反应，
1: 对，1大2院老年科范英，他是综合评判的。
0: 那好吧，谢谢。
1: 好不好？那
0: 一
1: 行，
0: 大二院，
1: 对，一大
0: 一
1: 二
0: 大
1: 院，
0: 二院，
1: 老年科的范英老师。
0: 好，谢谢。
1: 好，再见啊。好，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讲您自己的事儿。想要参与节目呢，就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来倾诉啊。好，然后补丁杀青码啥的，也可以通过厂牌电话咱们补丁一下。那个杀青码今天还是有少量库存的，可以定的啊。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杀青码。杀青码呢是非常传统的宫廷点心，尤其是呢这款杀青码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杀青码，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杀青码呢是蔗糖杀青码，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杀青码，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杀青码。而且咱们这款杀青码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80%，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杀青码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杀青码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儿，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儿，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杀青码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杀青码，咱们这款杀青码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杀青码，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杀青码，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杀青码。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杀青码。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的，你可以把这个杀青码呢咱们带着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杀青码给他带着，让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杀青码。因为这款杀青码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杀青码，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杀青码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仁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杀青码呢，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

块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咱们连续在节目当中卖了很多年，年年都会售卖的沙琪玛，新一批的沙琪玛终于到货了。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大家想要，订沙琪玛呀，或者是订咱们山楂丸，都是通过场外电话预订就可以了啊，都是5879-1984，这个是有场外电话的。尤其是这两款产品呢，前段时间断货的啊，现在呢到货了，有库存，大家就可以订。场外电话是5879-1984啊，5879-1984。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8: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9: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10: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11: 我
10: 的妈！
11: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2: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3: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4: Hello， 爹。
15: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6: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17: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我是三弟，我叫大曾啊。今天呢是2026年8月29号。节目的开始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那今天呢是有小雨的天气，今天是周六。那白天最高温度呢是23度，夜间的最低温度17度，南风是2级。明天呢是8月30号，是周日，是小雨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呢22度，夜间的最低温度16度，西南风是3级。下周一呢是8月31号，八月的最后一天呢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19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3度，西北风是2级。那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大家

大家呢可以在这一时段呢来关注到我们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只要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小加号当中啊找到公众号一栏，在公众号去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哈尔滨文艺广播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了。那首先呢要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我们有哪些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豆包呢成为了破案的关键，上海一个女子盗窃室友的黄金首饰之后呢求助 AI 如何呢删记录，露出了马脚，一会儿要跟大家关注。还有就是取消午休改成呢下午四点上班啊，下班啊，这个事儿呢您愿意吗？啊，很多网友都在一起热议着，大家可以一会儿讨论一下。还有就是一个女子偷自行车呢被老公批评之后归还了，隔着天呢又带着孩子再次去偷，卖了不到100块钱被拘留了，一会儿咱们来说一下啊。女子呢在接娃的这个路上捡到了神秘的包裹，打开一看是什么呢，您猜猜，1.5斤重的黄金，价值有90多万元。这当事人也是给出了最新的回应啊，明确了要提前发工资，大概是什么时候呢，一会儿咱也来说一说啊。好的，那接下来就开始逐一跟大家关注一下热点的资讯啊。说这个最近的上海普陀警方呢是经过细致的侦查，成功的破获了一起盗窃案，犯罪嫌疑人的赵某某已经被依法的刑事拘留了。警察同志，我放在包里的黄金首饰不见了，被偷了。那最近呢这个居民呢吴女士到普陀公安分局长寿路派出所呢报案，她告诉民警呢这条手链呢是2021年的时候母亲买给自己的，价值是10000余元。接到报案之后呢民警就立刻呢赶赴了现场开展了调查，经过了解呢案发地点呢是吴女士所居住的员工宿舍，人员进出呢相对于固定，但整个盗窃的过程没有目击证人，没有公共视频，现场也没有明显的痕迹，那案件侦破的难度是比较大的。于是呢民警呢就把调查方向呢锁定在了同住人员当中，将吴女士的6名室友呢全部联系到了派出所，逐一的制作笔录排查嫌疑。就在核查的过程当中啊，一个细节引起了民警的警觉。在排查室友赵某某的手机信息的时候，民警发现其使用的豆包官方应用当中留有如何删除微信转账数据的搜索记录。那随后呢，民警就对赵某某的手机进行了深度的这个分析。那结果呢，证实其手机中的部分7月期间的微信转账记录确实已经被删除。那为了不打草惊蛇呀，民警先调取了赵某某近期的转账记录进行对比，关键线索显示7月16号赵某某名下存入了一笔超1万元的大额的收款记录。在分局刑侦支队指导之下，民警呢也是循着线索呢去深挖，最终呢核查了这笔钱的转出方，正是一家黄金回收店的负责人。民警呢随即呢找到了该黄金店的老板进行了解情况，在负责人的指证和当日黄金回收照片的印证之下，赵某某呢变卖黄金手链的事实呢逐渐清晰了。而让民警意外的是，当天的赵某某一共是回收了2条黄金手链，另一条是另一名同住室友叶某某被盗的手链。直到民警上门告知呢，叶某某才有所察觉。此前呢，他一直以为这条手链呢是被自己呢不慎遗失的，从未想过报警。日前呢，民警呢将犯罪嫌疑人的赵某某传唤至办案中心接受调查。赵某某呢也是对盗窃2条黄金手链的犯罪事实呢供认不讳。目前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赵某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普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说最近呢，取消午休换提前下班这个事儿冲上了热搜，那大家会愿意吗？评论区里呢，网友的观点呢各不相同，主要是分为3类。第一类呢就是支持派啊，支持的网友认为，与其在公司耗着午休的时长，不如呢压缩休息，连贯完成工作，换来提前下班，既能避开晚高峰拥堵通勤，也能够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有网友提到，现在的公司呢就没有午休制，中午呢吃饭半个小时，下午呢最早4点就能下班。而反对派怎么说的呢？持反对观点的网友表示，取消午休不可取啊，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尤其是夏季高温的时候，不午休会导致呢精神疲惫，注意力涣散，长期下来呢还会加重身体的负担呢。也有人提到担心呢最后呢会变成既没有午休也不能提前下班了。再就是一个第三派了，叫其他派啊。有网友呢直接提出了新方案，用午休换早上晚点上班。
有人提出呢，既要午休，也要提早下班，建议呢压缩工作时长。

长。也有不少人疑惑，劳动法有没有规定必须有午休时间呢？午休计入每天的8个小时的工作时长吗？那现行法律呢，其实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午休是否计入每日8小时的工作制。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午休是否计入工作时间，用人单位呢应当在员工入职的时候明确以规章制度形式呢告知。一般来说呢，不外乎以下的两种情形。第一呢，就是午休不计入工作时间，再就是午休计入工作时间。还有一些相关的案例啊，在这里呢就不跟大家一一分享了啊。那工作时间呢是为早上8点到下午6点，那么可以推断出呢，这个中间的1个小时呢就是午休时间。这种情况呢，员工有1个小时的午休时间。工作时间如果是早上10点到下午6点呢，或者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的，那么可以推断出8小时的工作时间已经是包含了午休时间。所以这种情况呢，员工就没有1个小时午休时间了啊。那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继续的互动和讨论啊。辽宁的网友说，午休时间基本没有用啊，我必须愿意啊，就是同意取消午休时间。还有呢，来自于福建的网友说，要保证好午休，下午才能够干好工作。你看每个人他的想法都是不一样啊。还有来自于吉林的朋友说，当然愿意啊，本来也不午睡，谁不想早下班啊，是不是啊？还有这个咱本地的网友说，我们公司呢一直就是这样的，前后压缩提前1个小时下班啊。那大家考虑一下啊，一会儿我们可以再去探讨一下，好不好？那继续来和大家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刚才跟大家说了，明确了要提前发工资，很多人都开始惦记上了，啥事儿啊？提前发工资，国庆长假要来了。月工资支付日在1号到7号的小伙伴注意了，你的工资可以提前发。根据工资支付的暂行规定第7条，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呢支付。如果遇到节假日或者休息日呢，则应该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工资呢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的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工资制的，可按的周日小时的支付来进行工资。那不少单位呢会在每个月的5号前的发工资，这就意味着有不少单位9月底就会提前去发放工资了。另外呢，9月、10月的工资当中还可能有几笔钱呢？哎，假期期间呢，为了保证部分工作在非工作时间段的有序运转，同时呢有效防范和应对突发事件，部分职工呢需要坚守值班岗位。那么值班是否等同于加班呢？对应的薪酬又如何计算呢？假期过节费到底有没有呢？今天跟大家讲清楚了啊。第一，工作目的不同。加班呢是为了继续完成经营性的工作，值班是为了保证生产经营和连续性稳定性，避免的突发事件和意外事件的发生。工作内容不同，加班的工作内容与正常工作期间的一致，值班主要是基于单位生产、消防、行政等需要，从事与劳动者本职工作无关的工作。第三呢，就是工作强度不同，加班呢与正常工作的工作强度无差别，加班期间呢无法休息，值班通常是可以休息的。那值班的工资怎么算呢？值班的报酬呢，目前呢在法律上尚无明确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它是由单位内部制定的规章制度予以规范的，集体合同、单项集体协议、劳动合同有约定或有惯例的可以遵照执行。那加班费怎么算呢？根据工资支付的暂行规定第13条，用人单位呢在劳动者完成劳动定额或者是规定的工作任务之后，根据实际需要呢安排劳动者呢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工作的，应该按以下标准支付工资。第一呢，就是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在日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延长工作时间的，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小时工资标准的150%来支付劳动者的工资。第二呢，就是用人单位呢依法安排劳动者的在休息日工作，而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日或者是小时工资标准的200%支付劳动者工资。第三种呢，就是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呢在法定休息的节假日工作的，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日或者小时工资标准的300%支付劳动者工资。实行计件工资的劳动者在完成计件定额的任务之后，由用人单位安排延长工作时间的，应该根据上述规定的原则，分别按照不低于其本人法定工作时间计件单价的150%、200%、300%支付其工资啊。那这个事儿也是和大家
关注过节费需要扣个税吗？

0: 啊，这个过节费是强制发放的吗？那假期过节费到底有没有呢？这几个事儿也是来跟大家关注。福利待遇当中，除了标配的五险一金，过节费也成为了应聘者关心的加分项。目前的不少公司呢，员工福利健全，逢年过节都会给员工发放过节费。九月、十月有需要发过节费的企业，需要注意在工资核算当中加上这笔钱啊。那第二呢，就是国家法律不干涉过节费的发放，完全是由用人单位呢自己决定是否发放的。同时呢，单位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决定是否在节假日给员工发放过节福利。还有就是需要扣税吗？单位在节假日发放给劳动者的过节费属于津贴和补助，应该纳入工资的总额，在税前来进行扣除啊。这几个事儿都是和大家关注到这儿。我看到最近呢，有很多的朋友都想订咱们的沙琪玛和山楂丸，是不是？沙琪玛和山楂丸都可以订啊，都可以拨打5879-1984去订啊，5879-1984。
1: 听众朋友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则好消息，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一直在等待着咱明星产品沙琪玛，现在有货了啊！可以订沙琪玛了，打5879-1984去订，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因为每天就这些名额，订没了就没有了，只有100组啊！现在这100组的名额可以开放了，想要订沙琪玛的打5879-1984，现在去抢名额5879-1984。好吃养胃还不长胖的叫宫廷点心沙琪玛，您一定得去尝一尝。咱这个沙琪玛呢，松软可口，营养丰富，老人小孩都喜欢吃。但目前的市面上的很多的沙琪玛呢都太甜了，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反映说，我自己在超市啊买那个沙琪玛呀，齁甜齁甜的，没法吃啊，对吧？还得有的控糖。我们节目组呢给您推荐的是全国目前特别火的叫无糖沙琪玛，能放心吃，健康吃，而且用料特别扎实，很讲究啊。这个普通沙琪玛主要成分呢是普通的面粉，而我们的沙琪玛主要的材料呢用的是铁棍山药，你注意听好了啊，铁棍山药好东西，再搭配精选山东平度的高蛋白的小麦粉，蛋白质的80%，再搭配呢新鲜的鸡蛋，每50斤沙琪玛原料里呢就放了34斤的鲜鸡蛋啊！你看这个配比数字，我都是实打实的告诉您，都可以去查，全程不加一滴水。蛋香十足，蓬松柔软，还不粘牙，现做现发。上面呢，再给你铺上满满的各种坚果，添加了大量的含钙量高的这个白芝麻，含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跟新疆红提干，哎呦，这几样放在一起，老香老香了啊！这坚果呢是浓香酥脆的口感，再配上绵密甜软的沙琪玛，口感层次特别丰富，简直是非常好吃。我们呢还把有地理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磨成了粉，融入到其中。咱们都知道啊，那山药啊全身都是宝啊，是不是？胃肠脆弱的人呢多吃山药很好，所以一早一晚呢你是饿了馋了的时候呢，就来一块沙琪玛，会让您觉得特别舒服。惊喜的是这次呢沙琪玛的升级还加了什么大量的益生菌，而且呢是有专利的益生菌呐、啊，益生菌也是好东西，是不是？外包装上都能看见专利证书编号，沙琪玛里面又添加了益生菌，再大搭配上咱们刚才说的山药，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又是坚果啊，哎，又是这个白芝麻呀，可香了，好吃啊！像平时啊，这个吃点东西就不对劲儿，胃里就难受反酸的人呢，吃完东西呢肚子就咕噜咕噜响，找卫生间的，胃肠不适的朋友们，咱们这个沙琪玛是您的好伙伴。目前多少钱呢？全国统一价格，您听好了，是40块钱一箱，6箱是一组，是多少钱呢？240元。但是我们节目组跟这沙琪玛已经合作了好几年了，是不是拿个到的都是团购价格？所以我们是薄利多销，这个全国发售，我们的特价是一组6箱只需要多少钱？99块钱，给您整整省了140-150块钱啊！而且呢是现做现发，货到再付款，不到了不付款，然后付款之后你看看明白了再付款啊！快来尝一尝，咱们只有100组啊！打5879-1984，5879-1984是99块钱，一共是6箱，给您送货到家才99块钱。5879-1984，现在就拨通这个热线。如果说你打不通，或者一直在这个在线当中，一定是打的人特别多。都想抢名额，所以一定要多打两遍。而且呢，我们是用鲜水果提取了木糖醇，还代替了蔗糖。你看这些事儿我都交代给你了。它不仅热量低，甜味儿也刚刚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哎呀，我吃不了啊！哎呀，糖分太高了 啊，这个东西吃不了，我们都给您想到了。无论是怕胖的减脂期的女性，还是关注血糖指标的叔叔阿姨，还是想吃有营养的儿童们，也都可以放心吃。数量不多啊，每天只有100组。现在呢，我们说没有货就可能会断货，打58791984，58791984，口感特。

0: 特别的新鲜松软，订购热线您记好了，我看到平台上有很多人问，就是5879-1984，每一块单独包装，色泽是金黄诱人的，早上你吃上个一两块，配上一杯牛奶豆浆啥的，你不需要再搭配额外的坚果，就是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餐，还能当零食啊，你比如孩子上学补课呀，哎，或者上班啊，咱们给孩子老人呢，哎，你都可以啊，包括我们中年人呢，你给带上两块，吃完之后顶饿还健康，每天上班的人呢，车上呢，你给他放上几包，对吧？你没出地铁的时候，没出公交的时候，你就吃上一块，出去郊游散步的时候，你随身也能携带着。这款沙琪玛的性价比特别高，还加了大量的益生菌，是肠胃脆弱人的好伙伴。全国统一市场价格呢，一盒就得40元，六盒是240，不便宜。我们节目组专属价格是六盒99元，还是六盒，量也是一样的，就是99元，还是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只有这个价格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交钱。今天节目组最后100个名额，打电话5879-1984啊，5879-1984，5879-1984，打这个电话5879-1984去订。
1: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鬼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1: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0: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1: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2: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3: 要开往哪儿开？往幸福里开吗？
4: 东北一家人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记者呢是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获悉，为了配合2026年黑龙江省轮滑耐力赛的活动顺利进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自2026年的8月29号0点到8月30号的21点，那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将会封闭滨水大道，也就是天祥街到科技四街的双向道路的交通。那交管部门提醒了，请广大市民提前的规划出行路线，并服从现场警力指挥，有序绕行。

0: 封闭道路周边居民以及单位，请严格按照道路的交通标志、标线指示通行，确保呢行车的安全。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说最近的四川乐山，这游客的曾女士在峨眉山游玩的时候，无故遭到了两只野猴的猛烈扑咬。那曾女士返回重庆之后呢，接受了急诊的救治，腿部、手臂留下了多处的撕裂抓伤、破皮出血、大面积的淤青肿胀，伤情严重。那医生呢是按照三级动物咬伤的标准为其的清创缝合伤口，接种的狂犬病疫苗球蛋白，还有狂犬疫苗啊，以及其他的这个风险的疫苗。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这个我们在外出游玩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相关的安全啊。那稍后呢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还有更加精彩的新闻内容等待着各位，稍后我们马上回来。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拒绝沉闷，打破常规，东北一家人给你360度新鲜视角，谈天说地时，大事小情全知道。
0: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说最近呢，湖南株洲的张先生报警的说自己呢停放在某店铺外的品牌自行车被盗了，那民警立即启动了侦查工作，很快就锁定了违法行为人冯某，并迅速呢将其了抓获。被盗自行车呢也被成功的追回了。那针对于这个案件呢，当地民警的回应表示，这个冯某啊路过店铺的时候看到了这辆自行车呢无人看管，便直接将车偷走。回到家中呢，冯某的盗窃行为呢被丈夫呢还发现了，遭到了严厉的批评。自知理亏的冯某呢，当天下午就悄悄地将自行车呢送回到了原位。第二天呢，冯某再次路过事发地点呢，发现那辆自行车依旧停放在原处。这一次呢，他带着孩子一同搬运转移车辆。随后呢，冯某将自行车呢送至专卖店回收，非法获利近百元。那冯某如实供述了自己两次盗窃同一辆自行车的违法事实。目前呢，冯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呢行政拘留。警方提醒了，不要因为贪图小利 触碰的法律红线，哪怕金额不高，多次呢实施盗窃行为呢依然是涉嫌违法，必将会受到法律的

0: 惩处啊。咱们再来关注8月28号视频的说，广东一个女子路上捡到了90多万黄金的事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8月25号，一名小伙子骑着两轮平衡车呢，途经深圳水贝外山东通道，那车身的颠簸，随身携带的装金子的袋子呢破损，金块坠地，他却浑然不知，径直离去。约一分钟之后呢，骑电动自行车路过此地的蔡女士发现了这块金砖。她在水贝从事黄金批发呢多年，一眼便掂量出了它的分量，一看就知道很贵重，失主呢肯定特别的着急。蔡女士环顾四周，未见有人寻物，而自己呢还要赶着带娃回家，略作停留之后，她就将金块交给了水贝万山商场保安，留下联系电话便匆匆离开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啊，失主在民警的陪同下赶到了商场，经过调取监控逐帧核对，确认无误后，金块呢顺利的是物归原主。那据了解呢，这块金砖呢是重758.9克，价值呢是90余万元。事后呢，记者呢联系到了蔡女士，面对捡到90万元的惊叹，她的回应平淡无奇啊。他说，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小事儿啊，举手之劳，换作是谁都会捡起来交给警察或者是保安。啊，我们也为他点上一个大大的赞啊。咱们再来关注说上海啊，上海市民的唐女士近期呢打算带着一家三口呢去山东青岛旅行。她通过呢12306提交了两大一小的候补车票订单，可候补成功出票之后，结果让她呢十分无奈。唐女士说，两个大人啊座位相连，在三车厢，8岁孩子的座位呢却被单独分配到了7车厢，说这合理吗？发现问题之后，唐女士第一时间呢致电了12306客服，反馈问题，希望平台能够协调调整座位，优化分配规则。但客服的回应让她倍感无奈啊，对方表示会登记向上反馈，无法解决实际问题，也没有针对性的调整方案。在唐女士看来，家庭候补车票应该有专属的优先级，两大一小的订单系统理应优先匹配一大一小就近连坐，来保障孩子有成人的贴身陪同，而非优先满足两名大人连坐，放任孩子独自乘车。唐女士进一步提出啊，候补订单至少那个应该满足3点改进。第一呢，要有选项是否接受呢座位分开。第二呢，在两大一小的情况下优先满足一大一小在一起。第三呢，因为系统分配不合理导致的退票手续费不应该由乘客进行承担。唐女士直言，最终她选择了退掉高铁票，被收取了10%的手续费。这样的糟心体验呢，其实并非是个例。翻阅的社交平台可以看到，候补出票之后，家长与孩子被分到不同车厢，已经成为了不少家庭会出行碰到的问题。相关吐槽随处可见。那12306也是回应了候补车票无法保证连坐的问题，说针对于家长集中吐槽的候补车票座位分开，亲子无法连坐的问题，记者呢是专门致电了12306的官方客服咨询核实，了解系统分配规则与整改方案。说针对同一订单的大人与儿童被拆分或者是不同的车厢，系统是否有亲子连坐匹配机制的问题，客服明确回应，12306候补车票席位全部为随机分配机制，系统是没有优先匹配成人与儿童就近连坐的专属设定，无法保证亲子同行的座位相邻。那候补车票的兑现逻辑是根据列车退票改签产生的空余席位依次匹配的，全程的随机分配，不会区分成人儿童票种差异。对于旅客提出的改进想法，那客服会统一收集反馈，但不会针对于个人给出答案。大家有没有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这样的问题呢？也可以一起在我们的评论区互动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刚才有想订沙琪玛的啊，沙琪玛就打58791984，还有就是山楂丸到货了啊，山楂丸也可以订，山楂丸也打这个电话58791984啊。
1: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产品啊，山楂丸，很多老听众都在等着，是不是？山楂丸每天都在补货当中啊。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咱们专门适合肠胃的好产品，它原名叫六物山楂丸，就这款山楂丸呢，它用的是非遗专利配方。 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你要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一下，在左上角的这个包装盒上面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经过几代人和传承验证的。就是因为咱们呢这一段时间以来呢，这个山楂丸呢确实大家吃得非常好，就想反复的复定，对吧？但市面上有很多人打着我们的旗号，但是呢这个山楂丸它不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所以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左上角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大的标志啊，这可不是瞎印的。你想啊，为什么说大家都适合要把这个肠胃啊好好的给它保养起来呢？就是因为肠道很重要，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会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所以营养不吸收或者是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您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的配方，然后生产厂家呢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用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再加上呢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这些原料，又加入了少量的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如果您每天呢就跟上厕所这点事儿费劲儿，哎较着劲儿，好几天呢蹲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已经非常用力，浑身冒汗，心跳加速了。如果您憋得特别难受，跑到卫生间之后还发现雷声大雨点小，憋得不行，动力还不足，还有呢就是变得像石头子一样坚硬的朋友们，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去吃点这个山楂丸啊。包括很多好朋友说了，我跟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相反，我一天要跑好多次厕所，出门呢到处去找洗手间呢，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硬的、脆的都不行啊，那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酸酸甜甜，老人小孩都能吃。我们节目组呢也是跟厂家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每盒是108克，一组多少钱？99块钱，99块钱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您没听错，99块钱吃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啊，也就是几杯奶茶的钱，一顿饭的钱，99块钱能买到12盒，相当于一盒你算一下才花几块钱，一碗才几毛钱，就把自己的肠胃养护起来了，是不是？今天呢，我们特价只有50个名额，拨打5879-1984，老听众复购的，新听众想要感受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啊，打5879-1984，是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到家之后您先别交钱，看一下这个左上角是不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是不是山楂丸，是不是12盒，对吧？一盒才几块钱，一碗几毛钱，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最后你再交钱啊，打5879-1984，5879-1984。这款六物山楂丸呢是保留了传统的配方，又利用了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等营养成分，所以这款非遗保密配方的山楂丸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好伙伴。因为您算一下，每天呢吃个一碗两碗的，状态不好吃个5碗6碗的，才1块来钱，几毛钱，是不是？每碗只要几毛钱，99块钱呢是一组，一组12盒，只要99，状态好的时候呢每天呢吃2碗，早一碗晚一碗，是吧？如果你平时还吃着益生菌，那就吃个1碗2碗就行啊，状态不好的时候呢每天就多吃几碗，你说我此时的肚子不舒服，是不是胃肠比较脆弱，那我就吃个5-6碗，早上吃个2碗，中午吃个2碗，晚上吃了个2碗都没有问题啊。拨打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每天呢都在抢这50个名额呢，不够咱们哈尔滨市民去抢呢，所以每天呢你就要提早听到这个信儿就去打这个电话啊！我们有6个导播老师在同时接听您的热线，打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如果您的体内有湿气啊，你会发现呢，每天洗头，头发还油，满脸还冒痘，舌头还黏糊糊的，油腻的肉类的吃的多，对吧？平时呢还不注意，那在经过专业调理的同时，日常饮食当中就可以吃一点六物山楂丸，身材管理期呢也可以吃，每丸只要几毛钱，99块钱买到12盒，非遗产品，特价只有50组，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今天的名额也不多啊，50个名额，打5879-1984。很多听众朋友们信赖咱们广播，就是因为呢我们电台当中啊就这几款产品，是不是严把质量关，选择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是大品牌，跟咱们合作多少年的，不像是你在网上，对吧？我们看的天花乱坠的，买到家也不是那么个东西，然后买 回家呢还比较贵，对吧？咱们都是薄利多销，跟厂家直接合作，你想到手才99块钱，能吃好几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是它，对吧？因为你一天吃个一碗两碗的啊，三碗五碗都没有问题，买到手是12盒呢，是吧？一碗才花几毛钱，就能吃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个山楂丸啊！打58791984啊，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打这个电话去订就行了啊！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

说最近呢，在金华市有一处厂房啊，突然是发生了火灾，现场呢火光熊熊，浓烟漫天。隔壁企业的员工呢，第一时间就发现了火情啊，开始打报警电话，并出手呢帮忙救火。无奈呢，现场堆放了大量的纸箱、塑料制品，都是易燃易爆的物品，那火势蔓延极快。消防救援人员抵达了现场之后，立即就开展了扑救。为了避免残留的火星引发复燃，消防员呢还对现场的物料逐一进行检查。那此次火灾呢，造成了厂房三楼大片区域呢被烧毁。而这场大火的起因呢，让人哭笑不得，竟然是厂房老板10岁儿子的一个小动作。孩子说呀，当天呢到厂里玩耍，看见呢办公室的茶几上有打火机，就拿着打火机在窗边呢烧苍蝇、点纸片玩。之后呢，他点燃纸壳子玩耍，随手扇了几下，看着明火熄灭，就把带着余温的纸壳当飞镖扔到了纸箱堆里。在无人关注的角落里，残留的火星慢慢的引燃了周边的可燃物，最终是酿成了大火。那要提醒啊，这个咱收音机前的这些家长朋友们，这孩子呢好奇心重，而且极易玩火呀、闯祸，什么打火机、火柴这种各类火源，一定要收纳在孩子完全接触不到的地方。同时要常态化的做好消防安全教育，严禁孩子玩火，避免一时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咱们再来说最近的广东潮州，41岁的爸爸送21岁的女儿出嫁，因为呢外形年轻，穿着时尚，与女儿看起来呢像同龄人一样走红了。这位所谓的冻龄爸爸表示，自己与女儿呢一起出门呢，常常被误认为是兄妹或者是情侣。他称呢自己呢心态很好，很少生气，可以睡10到12个小时，也很爱运动，因此会显得比较年轻。大家有没有看那个视频啊？看起来真的不像是40多岁的这个爸爸啊。还是要跟大家关注一下广东汕头。说8月28号，记者呢从当地获悉，汕头市场监督管理局发现之后迅速响应，发现的是什么问题呢？广东汕头的一个酒店叫汤悦浴缸房，国庆期间的标价是5850元，较平日的价格涨幅大涨啊，这个引发了关注这个事儿。那8月28号呢，记者呢从当地获悉啊，这个第一时间已经联合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开展了现场核查。涉事酒店店长表示，这是平台系统自动生成的价格，不是我们店的工作人员操作的。8月27号晚上，联合执法人员呢连夜突击检查酒店，现场调取了网络预订平台后台记录显示，5850元的异常价格呢，并非是商家对国庆期间房价的自主设置。发现相关媒体报道情况之后，商家已经第一时间呢下架了该异常的定价房型。商家呢于2026年2月份开始营业，经常抽取汤悦浴缸房房型，发现今年春节和五一的订单成交价格均是几百元。涉事酒店店长林女士表示，关于国庆房型标价的5850元的情况，是平台系统自动生成的，不是我们店工作人员操作的，后续已经是把它下架了啊，严格遵守相关规定，明码标价，诚信经营，做好服务。咱们再来关注说，消费者丁先生最近呢，向12345呢是反映这个象山某海鲜排档收费不合理，疑似存在呢宰客的行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介入调解，最终的问题得以到了圆满解决。受品质、大小、供需等因素影响，不同餐饮店的海鲜价格存在波动，差异本属于正常现象，但如果类似的品种、规格的海鲜

表达，那他跟这个记者说的是什么呢？说当天呢，这个丁先生点的啊是白边奇苗和米鱼胶拼盘，而菜单上的米糕指的就是米鱼胶。由于当前呢，这个东海海域呢休渔期尚未结束，新鲜的海捕水产品源头呢供应较少，加之呢该排档的海鲜是由渔船直供，品质和新鲜度较高，价格呢确实不算低。但真正让这盘菜身价翻倍的关键啊，这个是看着不起眼的这个米鱼胶。经过向消费者丁先生核实，当时的鱼盘当中确实有一条像鱼肚一样的东西，但由于其不认识米鱼胶，误以为呢是普通的鱼肚。无论是海鲜市场、干货店还是线上平台，消费者能买到的基本是这个米鱼胶干，新鲜的米鱼胶是很少直接作为商品在市面上流通的，而非沿海地区呢更是鲜见。丁先生呢不认识米鱼胶实属正常，新鲜的米鱼胶的价格呢比较贵，我们进货价格呢每斤最起码是要在五六百元以上，有的时候高达千元，这是排档老板介绍的。那执法人员呢当场查询电商平台，发现线上销售的新鲜米鱼胶价格为每斤350元到1500元不等，与排档老板说法呢基本一致。那么高价菜品是否有消费前的提示呢？当天这个准备是否充足呢？啊，这个固定菜品都会明码标价，而新鲜的水产品则是渔船捕捞情况而定，每日进购品种不同，所以漏标的价格。在介绍菜品的时候，丁先生说他以前也吃过这类的海鲜拼盘，知道行情的，就是没提价格，也没有特别介绍米鱼胶，这是我们疏忽了。该排档老板也认识到了问题所在。对于该排档明码标价不齐全的问题呢，象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要其整改，要求规范菜品价格，改进服务品质。对于高价特殊菜品要做到消费前确认提醒。对于丁先生的投诉，执法人员呢当场通过电话反馈调查情况，做好解释工作，得到了丁先生的理解认可。排档老板呢也表示愿意退还100元来为店里呢失误买单。这场因为隐形贵菜价格造成的消费纠纷得以到了圆满解决啊。那在这里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就是你点菜前呢要问清楚全部的价格，一定要当场问清楚每种食材的价格啊。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今天呢别忘了订沙琪玛和订山楂丸，都可以拨打我们的5879-1984去订啊。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大家还是想要订沙琪玛是不是？沙琪玛也可以拨打电话了，拨打另一部电话打5879-1984就可以了啊。这个沙琪玛为啥大家喜欢呢？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分享，年年都吃是不是？今年咱们刚开始订，也包括养胃啊，它还不长胖，然后是咱们的喜欢的这个沙琪玛，就是因为它这个口感呢是这个松软可口，营养丰富，老人小孩都喜欢吃。但是目前呢市面上的很多的沙琪玛都太甜了，而我们节目组给大家选的这个沙琪玛呢就是无糖沙琪玛，能放心吃，健康吃，而且用料非常讲究。它不是那个普通面粉，我们的这个沙琪玛主要的用料呢有铁棍山药，又搭配了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蛋白质高达80%，又搭配了新鸡蛋啊。这个新鲜鸡蛋呢，每50斤的沙琪玛原料里面就放了34斤的鲜鸡蛋，全程的不加一滴水，蛋香十足，蓬松柔软，还不粘牙，还是现做现发，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而且价格合适啊。正常你要在外面买，全国统一价格呢是40块钱一箱，6箱一组240，我们的价格呢是6箱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但是现在呢只有几十个名额了，打5879-1984，刚才没有打通的打5879-1984。还有一个重点是啥呢？大家都知道这里面加了山药，山药全身都是宝，胃肠脆弱的人可以多吃山药，对吧？一早一晚饿了馋了的时候，你就吃一块，你这胃会很舒服。我们还加了啥呢？大量的益生菌，而且是有专利的益生菌，外包装上你都能看到专利的证书编号，这就是电台品质。沙琪玛里面添加了益生菌，再搭配山药，你平时吃点这个东西不对劲儿，胃里难受的人，对吧？咕噜咕噜上厕所找卫生间，胃肠不适的朋友，这个沙琪玛就是我们的好伙伴啊！还是那句话，价格合适，而且质量有保证，99块钱是6大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只交99块钱，打5879-1984，而且我们用鲜水果提纯了。提取了木糖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代替了蔗糖，它不仅热量低，而且味道也刚刚好啊。你是怕胖减脂期的女性，还是关注血糖指标的叔叔阿姨，
还是想吃有营养的儿童朋友都可以吃咱们这个沙琪玛，数量不多，可能剩最后十多个组二十多组啊，打5879-1984，5879-1984，每一块都是单独包装，色泽金黄诱人，早上你吃上一两块，喝上一杯豆浆。

哎，包括上班的朋友，你带上一两块，给孩子带上一两块都没有问题，套组非常合适，99块钱嘛，对吧？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58791984，就打这个电话就行，58791984啊，58791984。那咱们一定要关注一下，现在很多好朋友都想订这个山楂丸，是不是？老听众都在抢名额，今天只有50个名额，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啊，58791984，一定要认准啊！咱们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样的一个山楂丸，就是在你的包装盒的左上角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给大家团购的啊，咱们叫六物山楂丸，它是对于肠胃特别适合的一个好产品啊，你想。啊，如果把咱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是人体上最大的器官，所以呢，营养不吸收或者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配方，生产厂家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然后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又加入了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又加入了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每天啊上厕所费劲啊，好多天上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呢变得像石头子一样特别坚硬，包括有很多好朋友完全相反，一天要去好多次卫生间呢啊，出门就找洗手间，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脆的硬的都不行，我们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我们跟厂家呢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12盒到手是99块钱，你算一下一盒才花几块钱，一碗才几毛钱，特价只有50个名额，打58791984啊，打58791984。如果你现在吃着益生菌，那我们就可以早一碗晚一碗，一天吃个两碗就可以了啊。那你如果说我现在此时此刻的状态不好，我每天多吃几碗行吗？没问题，吃个5到6碗都可以啊，打58791984啊。那这款六物山楂丸呢，除了有保留的传统配方，又利用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所以这款保密的山楂丸就是我们生活的好伙伴。每天只要几毛钱，99块钱一组，一组12盒，打58791984啊！今天名额不多了，现在就去抢，打58791984，58791984。打这个电话去订就可以了啊，58791984，58791984。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信息啊，我们这次旅游的线路特别好，而且呢现在很多人都在抢着报名，就是因为它价格很合适，我们22号和10几号的团一天就报满了，现在呢是加推的9月23号华东武市的这个团啊，2000多块钱。为啥这么抢手？因为它还涵盖什么日期呢？就是咱的中秋假，对吧？中秋节假日你看看是不是很多酒店呢吃饭的都上涨，那你想我们这个团期还涵盖中秋，你带着全家人去，一个人才2799，还包往返的机票，包吃啊，包住啊，哎，而且都是独家的这些精华景点，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乌镇，一次解锁两大王牌，江南水乡、周庄加乌镇，大家都喜欢，对吧？而且这个时候又不冷不热的，你看还涵盖周秋的假期啊。9月23号出发，一共是6天的行程啊，每个人是2799，你说便不便宜？现在就加微信或者打电话15134651815，这是我二哥，主持人二哥，小新的微信或者电话，你就赶紧跟他确认报名，然后交费，然后咱把名额定下来，因为每个团就20多人成团啊，每个人2799，6天行程，9月23号出发，我们22号团瞬间就满了，一天都不到就满了啊！真正的小桥流水烟雨人家，沉浸式的感受江南的温柔风骨。如果你没去过的，正好咱把这几个地儿都去了，对吧？你比如中山陵、夫子庙、秦淮风光，是不是？古典园林呢、啊？千年的山塘街呀、啊，中国的第一水乡周庄啊，加上咱们那个梦里水乡乌镇呐、啊，漫步西湖啊，再去上海看一看外滩万国建筑。繁华的南京路，是不是老城的城隍庙？你不用赶路，不赶行程，沉浸式的漫游江南，把烟雨古风夜景一次性的看遍。全程我们入住的都是标间住宿，独立卫浴，干净舒适，夜夜好眠。然后吃的方面呢，5顿早餐，6顿正餐，每个人呢是30块钱的标准正餐啊，不是那种路边的简餐，吃的是丰富又地道。你想想，2000多块钱还包你来回机票。然后还包你这些住宿、酒店、大巴车、景点，是不是全程专业导游陪同？咱们电台秉志，然后还涵盖中秋假期，是不是大家都在抢，是吧？哎，一半烟雨，一半烟火人间呐、啊，这就是我们江南风光一次旅行包含的双水乡加园林加西湖加夜景，哈尔滨的出发，是不是？哎，这次呢，咱们是9月23号，每个人的是2799，打电话或者加微信15134651815，15134651815，你是打电话或者加微信都行，15134651815。

1815 1513465 1815 1513465 1815 1513465 1815，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三弟，我叫大曾，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琴说法。
3: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说案讲法啊。大家，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说老年人哈，对于这个家庭当中遇到的继承的纠纷不少，咱们节目当中也经常就会有听众朋友问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啊分享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这个案件的当事人李某甲夫妻啊有两个儿子啊，大儿子咱就暂且叫他就李某乙哈，小儿子叫李某丙哈。然后啊，母亲在2019年的时候就先于去世了，父亲这个李某甲呀，在2024年的时候7月份呢也病故了。父亲去世之后，这个大儿子他独自办理了父亲的这个身后事，而且呢申领社保发放的这个叫做什么遗属待遇哈，核算下来呢，他的这个丧葬补助金大概是14776啊，抚恤金呢是66000多哈，扣除了相关的退款之后呢，然后存折实际到账的是73000多，加上账户原有的余额，整个的这个存折总计大概有多少钱呢？里面有81000多块钱。这笔钱到账之后啊，大儿子在当年的10月到11月就分7次，因为他不是他自己本人，他没有办法到银行一次性取，
4: 对
3: 吧？
4: 对，
3: 他就是10到11月这个一个月期间吧，分7次通过了这个 ATM 机啊，全都取出来了，账户里面就剩几十块钱了。然后啊，这个小儿子发现以后就直接诉讼了，要求说平分这所有的款项。庭审的里头啊，庭审的时候，这大儿子就拿出了一份2023年父亲亲笔自书的遗嘱啊，自书遗嘱，然后呢，白纸黑字写的明白，就是百年之后，国家发放的抚恤金全都由大儿子领取，后事也由大儿子独自办理，其他人不能干涉。大儿子说呀，自己常年和父亲同住，全程的赡养、陪护、看病啊，弟弟不管老人，有遗嘱在手。说这钱理应归他自己，但是小儿子也反驳了，他说了，多年来啊，父亲每个月有8000块钱退休金，都是由大哥掌管，那老人还自有房产，看病花销都是老人退休金和医保报销，大哥呢没有额外的这个掏钱，还借着医院封闭管理故意阻拦自己去探视，自己常年按时支付赡养费，已经尽到赡养义务了啊。然后这个一审，北京这个案件是北京的啊，然后一审呢，北京的朝阳法院明确，抚恤金、丧葬费补助金这些是不属于遗产。这个之前张老师和陆姐跟大家分享过，有一些有哪些算遗产，哪些不算遗产，
4: 对
3: 不对？
4: 算遗产的就是在死者生前的合法资产。
3: 哎，你像抚恤金、丧葬费
4: 这
3: 不算遗产，
4: 人死亡之后国家给予的抚恤。
3: 哎，对对啊，所以说呢，由于它不属于是遗产类的，所以说遗嘱不能够处分，应当由两个儿子共同共有，平均分割，扣除大哥实际花费的丧葬费用5573元啊，然后呢就判令大哥返还给弟弟34100。

0: 100多块钱，大儿子就不服，上诉到了北京三中院，二审维持了原判啊，认定遗嘱处分抚恤金内容是无效的。好了，这个跟大家讲完了，那这里面咱们也涉及到了很多的知识点，就是我们听众常遇到的，但是常混淆的啊。
1: 对，
0: 比方说，咱们刚才提到了像抚恤金呐、丧葬补助啊、自书遗嘱啊、遗产界定啊、赡养举证啊等等的。那接下来啊，张琪老师和陆姐就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一一给大家进行解答。好多朋友就觉得，你看那老人啊留遗嘱了，我照顾的，那为啥钱都不给？我们刚才说到了，有些是属于遗产，不，有些它不是遗产啊，你留遗嘱也没有用，对不对啊？来，首先就是第一个问题，老人自己写的自书遗嘱形式完全合格，为什么法院还判定了这个抚恤金分配条款无效？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俩说到那个核心问题，对吧？
1: 是的，对。听众朋友们，这个法律呢，首先第一个逻辑呢，我们从两种层面来分析吧。第一个就是说遗嘱的定义，遗嘱是什么呀？遗嘱是说指的是人死亡了留下来的啊，这个人死亡了留下来的这部分的财产。啊，那他要做遗嘱进行一个分配啊，提前可能有拟草好的啊。那么我们说遗嘱定义就是公民死亡的时候留下的个人财产啊，这里面我们说个人财产一定是个人的合法财产，抚恤金、丧葬费是老人去世之后啊，那么国家社保部门专门给你谁啊，给近亲属发放的这个抚慰啊、丧葬的一个补贴费用。它并不属于死者生前的合法财产。他如果说我们把话抻直了说，如果说这人不死亡是没有这笔费用的。
0: 费用的
1: 对。如果说死亡之后是国家给予的就是国家社保部门专门给予的这一部分的费用。
0: 对。
1: 那么老人在世时呢，这笔费用根本是不存在的，哎，不属于他个人的一个财产。那自然也不在遗嘱可分配的范围内了。
0: 对，张老师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了。哎，其实就是啥，他不是老人生前的，他不能当做遗产。
1: 这个不是他是不存在的。
0: 哎，他不能当做遗产。
1: 只有死亡之后，他才发生的。
0: 对，
1: 哎对。第二层意思就是说，遗嘱啊，只能处理死者你自己名下的这个房产啊、哦，还有存折啊，你比如
0: 理财
1: 呀、
0: 理财，对，
1: 哎、也就是说你自己生前就拥有的啊、这一部分财产拥有的。那么我们说无权的处分，说我死后国家给的这部分的政策补贴呀，或者是政策的一些方面的东西，哪怕说是你遗嘱当中写的再规范，我们字迹再工整啊，这个程序也特别合法啊，那么这个也是自始就无效的啊。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所以说呢，在这儿也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提醒吧。我们说提醒什么呀，就是立遗嘱时只要写啊房产存款、车辆啊、现有的这些财产，我们不要写一些什么，比如说抚恤金呐、丧葬费用啊、死亡赔偿金呐、那么这一类它完全不属于遗嘱的指定范围的一个归属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个不属于范围内的。
0: 好，来啊，接着跟大家来这个相关的一些知识的普及。根据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里面就提到了抚恤金啊，还有丧葬补助金。那这两个哈费用的话，就是老人身故之后的费用哈、产生的这样的两笔费用，叫抚恤金呐、丧葬补助金。那到底属于谁？哪些人有资格来分这样的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两笔补助金呢？
1: 好。那么这个呢，我们说这个两类钱的性质是不同的。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说的这个分配的主体是一致的，但是丧葬这个补助费用呢，是用于补贴近亲属办理什么呀，办理丧葬的开销。这人死亡了，那么国家给的你这部分费用是专门为他办理后事所产生的一个费用啊，专门干这个费用的，也就是说专属专款。那么抚恤金是对死者近亲属的一个什么呀啊，精神抚慰金啊，所有的这个权利呢归属于什么，死者全部的法定近亲属。这个大家一定要听清楚，
0: 咱常说第一顺位啊什么的，
1: 哎对，所有的近亲属。对，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说第一顺位继承人根据我们国家法律的这个继承法规定啊，就是说死者的配偶啊、死者的父母啊以及死者的子女。那么本案当中，这个老人的配偶、父母
0: 已经先他过世了。
1: 哎，已经过世了，邢罗老师。那么两个儿子啊，那作为子女，那共享有什么呀？共有权。 两个人平等享有我们说分配的资格，是不存在谁占有什么全款的这样一个费用。虽然说有遗嘱，但是这个不属于范围内的。

0: 啊，所以说这个应该是两个孩子应该是予以平分的。嗯，那么这个呢也跟大家做一个重点提醒，就是说老人在事前呢，就是说在没有去世之前，书面写的这些丧葬费用啊，由谁操办呢，花费的开销规则啊，这个不能够约定抚恤金归某一个子女。
1: 嗯
0: 啊，我们再重申一句，就是它不属于死者生前的合法财产。
1: 对，因为之前咱们有听众朋友打电话咨询过，也提到过这个问题，说我想要这个，等我百年之后，我的这个所有身后事哈，我的处理的这个事儿都是由我的这个大儿子什么的哈来全权处理。是，我们说你这个可以说，但是像刚才张老师说的，那你像产生的这个抚恤金的什么之类，你不能指定说就都由谁家，而是人家这个由法定继承人来进行平均的分配，对不
0: 对？哎，对对对，近亲属，
1: 对，哎，
0: 对，
1: 这个呢，你像这个案例当中哈，这个大儿子就全程操办了整个的一个后事，独自承担了丧葬费的这个就是丧葬开销嘛哈，法院为什么不把全部的抚恤金判给他呢？
0: 嗯，这个我们说，操办后事，垫付的丧葬费用，只会影响什么这个款项的一个结算。它不会改变抚恤金共有的这种属性啊，这个听众朋友要搞清楚，这个属性不是。所以说法院处理啊，这个规则就很清楚了啊，先从你这个补助总额当中扣除实际合理的丧葬支出。你比如说的啊，给你补助多少钱，那么你花了多少钱，那用补助的钱减掉你花掉的钱，就是剩余的钱。那剩余的这些抚恤金的这个余额呢，就所有的这个我们说分配近亲属进行平分。啊，不是给你的，是近亲属性平分。那本案当中，这个大儿子当时花了是5573块钱的这样一个丧葬费用，那法院直接就会在总额当中进行予以扣除，剩余的钱款兄弟进行一个平分。没有说因为他办理后事就剥夺了弟弟另一半的这个费用啊，这是不可以的啊，另一半的这个份额，这都是不可以的。所以说呢，这个提醒呢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什么呢，一定要记住一个要点，就是负责丧葬事儿的这个子女呢，必须保留我们所说的什么，比如说的火化票据啊，餐饮啊，殡仪服务的这些发票啊，根据这些发票来进行计算出你的实际开销啊，还有我们说转账记录，在可以什么呢，就是说这些费用在你后续分割时可以凭据这些费用的票据来进行从这个丧葬费用当中进行扣除，否则情况下你口说是无凭的。嗯，
2: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1: 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继续来跟大家呢说案讲法。像这个案件当中哈，这个大儿子就主张自己长期赡养老人了，尽孝了啊，就是多尽孝吧哈，就能够这个分到抚恤金吧啊。刚才呢咱们问到张老师了，就是像这个大儿子主张自己长期赡养老人了啊，因为他多尽孝了嘛啊，他认为他就能够应该多分这个抚恤金。所以说呢这个的问题就是大儿子不理解，所以他这个才这个叫做什么呢，小儿子起诉以后哈，一审他就败诉了，然后他为啥还引起上诉，他就是这个他理不理解哈，让我们让张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
0: 其实这个问题呢，可能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可能也都要想问的一个问题了。首先第一个呢，抚恤金它不等于是什么呀，不等于是遗产。
1: 我们说到它不是遗产。
0: 哎、对、
1: 哎。
0: 它不是遗产。遗产在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当中尽孝多的，我们可能像倾斜是吧，哎，多分一些。那这个不等于遗产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遗产分割时会按照就是说你付出了多少倾斜于付出的这个人。那么但是抚恤金分配不使用这个规则，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这个我们说的遗产是使用这个法律法规的，那么抚恤金它不使用一个这个法律法规的一个规则，只要是子女没有这个被遗弃啊，严重虐待老人的等法定丧失我们说的分配权的这种情形的，那么原则上都是平均分配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原则上都是平均分配的。哪怕说你一方就是我常年啊这个照顾这个老人，也不能够说是单独占有这个什么呀，单独占有抚恤金，
1: 全部的抚恤金，
0: 对、
1: 啊、
0: 仅能在遗产分割时啊申请
1: 多
0: 分，
1: 对，
0: 申请多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混淆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尽赡养义务要留存好完整的证据，跟大家提个醒啊，怎么样去保留证据，就是你

0: 都要留好完整的证据啊，比如说我们说就医的这个缴费单呢、啊，啊陪护的记录啊，还有日常经常照料的这些照片呢、啊，啊转账赡养这个费用啊等等，你开销的费用啊，那么遗产分割时可能以这些主张来支持你多分遗产的这么一个一个倾斜，
1: 嗯，
0: 只能是这样的。
1: 对，
0: 抚恤金是不存在的。
1: 对、
0: 啊，
1: 因为就是你抚恤金，你不可以说是这个、
0: 嗯，
1: 你多倾斜给你。但是呢，像我们说到，比方说法院考虑说，如果说像比方说大儿子一直由他照顾，给老人养老送终、
0: 啊，
1: 那老人的比方说房产啊、存款、
0: 啊，
1: 这些是老人真正的遗产，可能会考虑的给他多分。
0: 哎、
1: 啊，但
0: 是
1: 抚恤金是不可以
0: 的。
2: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继续来聊咱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你像他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大儿子他是长期保管啊、哦、然后呢这个掌控老人每个月8000元的这个退休金，那这个会不会直接就获得抚恤金分配的优先权？这个也是不可以的是吧？
0: 啊，这个完全不可以。
1: 嗯
0: 啊，听众朋友们，这个是完全不可以的。首先呢，我们来说老人的这个退休金呢，它属于什么啊？老人的个人财产啊、哦，这个是属于老人的个人财产，子女代为保管，只能作为什么呀？支取使用，因为你是代为保管啊、哦，所以说呢，那么有权依旧的是什么呀？这个还是这个老人。那么退休金的保管权和抚恤金的这个分配，那么互不挂钩，它俩是两个法律关系。啊，也是两层含义。哪怕说子女常年你拿着老人的这个工资，也不能说以此要求独占这个抚恤金啊，这是不可以的。那本案当中说，这个大哥呀，长期的掌控这个退休金啊，反而成为了法院考量他占用老人的自有资产啊，独自获益的这个事实依据。
1: 嗯，
0: 因为这一部分老人的这个工资啊，那么他属于啥呢？他属于生前的合法财产。哦，这属于遗产了。那么这个呢，你可以呢说这个遗产就按照继承法来分割了，他的弟弟是可以分割的。哦，那么这个在法院这个法官裁量权当中就会考虑到大哥可能独自缴这笔费用啊，可能从中有所获益。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
2: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张琪说法啊。我们提到了，你像这个案件当中哈，你像这个兄弟两个人因为丧葬费用抚恤金哈闹上法庭了、什么情况下子女会彻底丧失领取分割抚恤金丧葬补贴的资格呢？因为这个法院是判他们兄弟俩平分了哈。
0: 啊，对，
1: 嗯，
0: 像这个真是我们可能听众朋友们比较不清楚的一点了，大家、大家这个好好了解一下，就是有两种法定情形会丧失你的分配权。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在这里面一定要领悟到什么呢？不要触碰这两个红线。第一个红线就是存在严重的遗弃，长期的虐待，被继承人经公安或者社区或者是医院啊，如果有佐证的情况下，那你这个可能就被剥夺了你的分配权。第二个呢，就是说故意杀害啊，被继承人啊，单纯的探望少或者是沟通少，偶尔的尽什么呢？尽这种照料义务的，达不到我们说丧失资格的标准，依旧有平分的这个啊，我们说的这个抚慰金。但是本案当中，这个小儿子按时支付了什么呀？抚养费用，只是说探望受限，所以说呢，那么完全享有
1: 这个
0: 分配的这个权利，是这样的，对，
1: 好的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哈，你像这个社保发放的这个叫做丧葬补助啊、啊抚恤金呢 打到老人原有的存折哈，然后呢像这个大儿子一个月的期间用了7次在 ATM 机上啊、他就都给取走了。
0: 取走了。
1: 这种情形的话算不算是侵占？

0: 占他人财产。啊，这个一定是属于侵权。
1: 嗯，
0: 对。因为款项发放之后呢，属于他们近亲属的共同的共有。
1: 嗯，
0: 那么你大儿子自己
1: 在小儿子不知道情况之下，
0: 对，单独支出了、
1: 嗯，
0: 那么独自占有这个全部的资金，也没有经过其他人的同意，分批次的取走了账户的全部存款。
1: 嗯，
0: 那么侵害了，也就是什么共有这些人的财产权啊、哦，共有分配人的这些财产权，那对方有权起诉要求返还应有的份额。本案当中的小儿子啊，起诉返还钱款，完全符合我们说的什么呀？法律关系
1: 法律的规定啊。
0: 对，所以说呢，这个法院也会支持小儿子这个诉求，来要求大老大来返还这一部分财产。嗯
1: 嗯，因为你看这个就是。像我们说的老大他自己的话、
0: 嗯、
1: 因为不是他自己名，他不可能到这个银行一次性都去取、这个、
0: 啊，对对对对，
1: 然后他就哎不停的通过 ATM 取，小儿子发现以后、
0: 嗯、
1: 他是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了。
0: 对，他为什么说分批次取呢？因为我们 ATM 机
1: 对、啊、
0: 对对对，他是有限额的，每次取、
1: 哎、
0: 可能一次就取最多20000。
1: 对、
0: 嗯、
1: 啊，
0: 对，
1: 然后分批取出来。
0: 对
1: 啊， 嗯好的，你像啊这个案件当中，咱们就说到它是一个抚恤金分配产生的一个纠纷哈、
0: 嗯。
1: 一审判决之后，老大不服上诉了、
0: 嗯、
1: 哦，然后呢，咱们很明确的二审人家维持原判了，是不是？
0: 嗯，对嗯。那么像这个案子呢，我们说这个一审案件呢，认定事实比较清楚啊、使用法律也正确。当然了，那么上诉到二审呢，二审也会依法维持原有的这个判决。我们说没有任何的出处啊。二审一定会维持一审的原审判决。嗯
1: 嗯，好的，确实是这样啊。这个案子也其实整个也是很清晰的，是不是？
0: 嗯，对，
1: 嗯，好，另外就是哈，咱们要区分一下，刚才我们节目开始就提到的，就是大家也比较关注的哪些咱们说能够写进遗嘱分配，因为咱们都知道、
0: 嗯、
1: 现在。大家法律谁比较强啊？
0: 对，
1: 咱们通过节目也能知道，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探讨过、咨询过，说想要写遗嘱，
0: 嗯、
1: 对不对？
0: 对，是。
1: 哎，你像本案当中就是老人倒是也写遗嘱了，说给大儿子，他写那遗嘱，那他那个所要归属的，他不是那个遗产呀、啊，对不对？哎，哪些是能够写进遗嘱分配，哪些是不能够写进遗嘱？说的直接点，就是哪些能算遗产，哪些不能算，让张老师再给大家分门别类来说一下啊。
0: 嗯、好，听众朋友们可以拿出笔和纸，
1: 哎，来
0: 记
1: 一
0: 下、
1: 嗯。
0: 哎，对，哪些属于真正的遗产，哪些不属于遗产？那属于遗产可以写在遗嘱范围内，不属于遗产的你写也无效的、
1: 嗯、
0: 啊，一定要记住。那么我们说属于遗嘱的，那么是老人就是死者名下的存款、退休金啊、房产、车辆、理财。股权、金银首饰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有一些什么呢？你比如说的我们开公司一些股权啊，还有一些股份啊，这都可以算是什么死者生前的合法财产的取得，那么都可以进行写在遗嘱范围内进行依法分配。那么不能够写遗嘱范围内的有哪些呢？你比如说的刚才我们涉及到本案当中的丧葬抚恤金啦，还有我们说的死亡。这个死亡抚恤金呢，还有工亡赔偿金，还有交通事故死亡赔偿金，啊、还有就是说死者事后呢第三方发放不属于的这个遗产系列的，那么这些在遗嘱范围内，如果即便体现出来，它也是无效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重点的呢，记住一点，听众朋友们，就是立遗嘱是啊，可以找我们说比如说律师啊，
1: 或者
0: 法律工作者啊、
1: 哎、
0: 啊，公证处啊，
1: 嗯、
0: 来草拟一份我们说的这个遗嘱，那么规避处分我们说抚恤金这类无效的条款，避免后续兄弟姐妹因为这个事儿啊闹上了法庭。
1: 嗯。另外就是啊，老人在世的时候啊、
0: 嗯，
1: 这个子女之间提前约定抚恤金，如果说给一个人了，你比方说、
0: 嗯、
1: 像打个比方哈，说这个兄弟两个人说到了，说这个就是由大哥全权照顾这老人哈、
0: 嗯，
1: 然后呢一直给他养老送终，然后弟弟说到了，说那我就私下我们就弄份协议，说那这个抚恤金我不要了、
0: 嗯，
1: 都给大哥，因为确实是大哥、
0: 嗯、
1: 都是大哥照顾的话，如果真的是有这么一份私下的协议下，这个会有效吗？
0: 如果是私下写的这份协议的情况下，我们说要分阶段看，
1: 分情况是不是？
0: 嗯，分情况，这个事儿它不是说完全的一概而论。
1: 嗯，
0: 老人还在世的时候呢，你抚恤金尚未产生啊，它也就没有发生呢，那权属是不存在的。那你子女呢，提前说约定了来分割这抚恤金，属于什么呀？属于处分尚未形成的财产啊，那么约定是无效的。那正确的操作就是老人过世之后呢，抚恤金足额发放到账后啊，全部的这个我们说有权分配的这个近亲属共同来签字啊，签署这份分割协议，那么这份协议书的协议呢才具备着一定的法律效力了。那么在这儿呢跟听众朋友们要这个提醒一下，就是不要在老人生前私下签订我们说抚恤金归属协议等，还有就是补助协议等等的啊，即便发放到位了，那么所有的继承人到场协商签字，留存纸质的协议原件啊，这样才是可以的。
1: 嗯，好的，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分享了一个非常叫说什么呢？这个有提醒意义的这么一个案例啊，然后呢，给大家解答了它相关能产生的很多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还是这句话，什么事儿？啊，张老师和陆姐，我们的节目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呢来这个防患于未然，是不是？
0: 嗯，做好提前预防。
1: 对，你像就这，虽然老人去世了，但是你说亲兄弟去对簿公堂，对不对？总之我们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去发生，是不是？
0: 是的。
1: 哎，如何避免这样的一些纠纷的话，那接下来让张老师给大家来做一个总结提示。
0: 好，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说预防的建议吧。以预防为准。那就是分清财产的类别，立遗嘱时只处分老人现有房产的存款，绝不能够约定抚恤金和丧葬费用的归属。第二个呢，就是老人身故后啊，社保补助到账之后呢，全体子女共同监管账号，禁止那么个人支出全部的这个份额。还有就是殡仪所开销的这个费用要留存好票据啊，就是丧葬费用所开销的一切费用啊，要留存好票据。第三呢，就是赡养照料或者是转账赡养费啊，要全程的留有证据。那么发生这个分割矛盾呢，优先于书面的这个协议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那协商不成，可能要走法律诉讼途径了。那么你如果走法律诉讼途径，你也是要有啊，证据的，那你没有证据，口说也是无凭的。嗯，
1: 好的啊，给了大家很多的提示哈、啊，就是希望呢，咱们的听众如果家里面咱们有老人财产呢、遗嘱啊、抚恤金呢等等这样的问题啊，希望我们今天的给大家举的这个案例吧，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张老师，你看像今天咱说这案子当中哈、提前还提到了一个要点，就是说这个老人他自己哈、还是也想到了，就是他自己提前生前还真立一个遗嘱、
0: 立个遗嘱，
1: 哎、
0: 嗯、
1: 立的这个
0: 有法律意识，
1: 哎，然后还是自书遗嘱，我估计格式各方面也都是很清楚的哈，
0: 是的，
1: 有法律立了一个遗嘱，但是他这个有法律意识，但是呢他却不知道说什么样的能叫遗产，什么样的不能叫遗产，
0: 对，
1: 不 对，
0: 对，他把这个混淆了、就是说是我们说的这个权属归属的问题，
1: 哎，
0: 他没搞清楚，
1: 没有搞清
0: 楚。这个遗嘱搞得比较清楚，也就是说学得比较透彻，但是归属啊没有搞清楚。
1: 对，然后呢，小儿子也挺有法律意识。
0: 嗯，对，小儿子也有法律意识，来进行一个维权。那么小儿子如果说不懂的情况下，那这个遗嘱肯定是生效了。
1: 嗯
0: 啊，遗嘱有效啊，那他也想到了，那我不能拿鸡蛋去碰石头。
1: 对，
0: 嗯。
1: 他就是知道了，那哎，一看他明，就是他，我估计人家也是教授有法律意识，他知道了。你像抚恤金呢、丧葬费，这个不能算作遗产，
0: 遗产，所以说不能够做遗嘱范围来进行一个分配，所以说他才提出了要求一个诉讼。
1: 嗯，再一个吧，就是提起大家什么的，你像咱们说，不光就好多朋友，咱们单纯认为的说，像这个遗产呢，就是典型的比较大家都知道房产啦、存款啦，哈。
0: 嗯，对。
1: 像刚刚张老师咱们说到，你像什么这个像咱股票啦、债权什么，这些都是，对不对？
0: 对，还有这个属于什么呢？这个个人的合法财产呢？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版权。
1: 对，
0: 哎，知识产权也是啊，听众朋友们，比如说有个人说发明了一项专利，
1: 嗯，
0: 那么他进行了一个知识产权啊，那么这个知识产权可能以后会变卖， 那么产生的这个份额它也是属于他的合法财产。
1: 对。
0: 哦，这个也是按照遗嘱来分配的。嗯
1: 嗯、哦对，还有啊，因为现在随着是像我之前提到的、嗯、我记得这个咱们那个公证员王琦就跟我说到、
0: 嗯、
1: 就包括像什么 QQ 号。
0: 啊，对对对，
1: 吉祥号，还有那个叫比特币什么这些都算。
0: 是的，你比如说的，还有就是什么，我们现在听众朋友们，可能还有我们这个粉丝朋友们看到这个快手啊、
1: 嗯，
0: 就我这个账号，
1: 嗯，
0: 那么这个账号它也是生前的合法财产，
1: 对，
0: 哦、以后如果说是这个账号可以进行一个变卖，那变卖这个也是一个合法财产啊，也属于遗嘱范围内的，
1: 嗯，
0: 大家
1: 属于遗嘱，大家这些都可以把它搞清，
0: 嗯，对。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5: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4: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5: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4: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5: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4: 法护生态环境，
5: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6: 思想之光，
4: 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7: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8: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琴说法。
9: 欢迎大家来收听参与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说这么一个真实的事儿啊，说这么一个真实的事儿。做个紧急联系人就能赚好几千，千万别信，有人因此就背上了70万的债务啊。我们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征信良好，有正经工作，只要帮忙做个紧急联系人啊，就能够拿到几千块钱的好处费，贷款跟你没关系，这样的兼职你动不动心呢？最近啊，就有这个记者呢在上海方面哈暗访发现了这样的兼职啊，这个一种名为叫做 AB 贷的骗局正在网上蔓延，已有多人被骗，背上了巨额债务啊。比方说啊，在某一些渠道上有人就主动联系到了啊，暗访的这个记者说，声称呢是银行的贷款已经批下来了，只需要帮忙做个紧急联系人，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就能够拿到5000元的报酬。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然后啊，记者随后就被带进了一家贷款中介公司，工作人员就改口了，说呢不是紧急联系人，而是背景调查人，而且对被调人呢有硬性要求，要求啊征信必须干净，要有工作痕迹。紧接着一名自称是银行工作人员的男子就出现了啊，解释说啊，因为借款人征信呢就是有点不太合格，所以需要找个人帮忙啊，增加他的这个征信程度啊。我们就说到了叫紧急联系人啊，或者说叫做背景调查人，是不是？然后哎，这个时候记者就借故离开，在楼下就碰巧遇到了另一位贷款的中介，他一看就明白了啊，你这是被拉来做 AB 贷的啊。这名贷款中介就表示了，所谓的紧急联络人、背景调查人都是借口，这只是一个铺垫。在 AB 贷当中啊， A 因为 征信不好，无法获取贷款。但是贷款中介不会放弃这单生意，他们会假称额度已经批下来了，但是需要找一个增加信用评分的人啊，让 A 去骗一个 B 过来，通过话术让这个 B 啊提供征信报告，随后就会让这个 B 来扫码申请贷款。B 就成为了真正的主贷人，换句话说，你以为只是帮了个忙，实际上你就是那个真正的贷款人了。银行的钱打到了你的卡上，债务也记到了你的名下。大家想没想起来啊？之前咱们和张琪老师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有一位听众就说到了，说他父母哈，家里邻居说这个着急要用钱，然后呢自己的征信不行，用他父母的名义啊帮着。首先都是朋友啊，多年的老邻居帮着贷的款。其实呢，咱们这么说吧，那贷款的名义是他父母贷的，用他父母的名贷的，那到时候这款还不上，他确实是那个邻居就款还不上，结果是得他父母先把这个钱去还上，对吧？啊，都是这样的情况。哎呀，你以为只有哈、啊、网上找的这个兼职才有这种风险吗？其实呢，更可怕的往往还有这个身边人啊。你像上海市的这个松江区人民法院呢，他就审结了一起典型的案件。沈先生啊和吴某曾经是同事，吴某啊出手阔绰，有房有车，家里还开着维修店。吴某说自己生意急需又周转，让沈先生帮忙做个还款监督人，贷个款，几个月啊，贷款就能够转到自己名下。沈先生就信了啊，他以为以自己的名义呢就行呗啊，既然是朋友帮个忙，而且看到朋友出手阔绰，有房有车的哈，然后呢，他就以自己的名义贷了80多万，全都转给了这个吴某。结果呢，吴某啊还了几个月以后就失联了。电话打不通，人也找不到，剩下了70万多的这个债务啊，全都压在了沈先生的身上，他不得不向父母坦白，四处借钱才勉强的填上了窟窿。法院认定啊，吴某的行为呢就构成了这个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法官表示哈，这种骗局啊，危害非常大，不仅让你背上几十万的债务，如果还不上的话，还会彻底的毁掉你的征信啊，以后买房啊、贷款呢、找工作都会受影响，对吧？啊，那很多人就问了，那些配合 A 骗 B 的这种叫做 AB 贷的贷款中介，有就没有人管吗？那律师也指出了，中介同样可能构成诈骗罪，但是现实中啊，追责最大的难点呢就是证据。如果能证明啊，这个中介明知道 A 还不起钱，还主动设计话术，却要这个教 A 怎么去骗这个 B， 那中介就是共同犯罪，一样要负刑事责任。民事责任上啊，中介通常会收取25%到30%的这个高额中介费。律师认为说，这种服务跟收费完全不匹配，受害人呢可以去法院起诉中介，要求解除合同，返还中介费，法院会酌情判定中介退还相应的钱款啊。所以说呢，就是咱们最好千万不要去碰这些。如果啊，如果不幸中招了，记住了怎么办？第一时间录音、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这些都是未来追责的关键证据。只不要说只盯着说跑路的这个 A 啊，那个收了你高额费用的中介也跑不了，对吧？咱们得把他，哎，你这个证据要保存好。还有就是啊，要记住几点。刚才陆姐说了这么多，那希望大家呢是不要去踩这个坑，对不对啊？首先要记住了，贷款审核呀，只看你本人资质，不存在说找个朋友就能增加征信这回事儿啊。任何让你提供征信、社保、公积金，还要刷脸、收验证码的这个所谓的，咱们加引号的，所谓的帮忙，都是在让你帮着干嘛呀？让你帮着背债啊。再就是，千万别信什么呢啊，跟你没有关系，钱进你卡，债就归你啊，朋友怎么样的话啊，这个不是的话，那您想，钱进到了你的卡，那这个如果你这朋友失联了，银行只找谁呀？只找你，债不就归你了吗？对不对？千万别信朋友说的啊，你放心，你帮我办了，然后就是这个都是钱我还，跟你没关系，不要信这句话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几千块钱的这个好处费背后可能就是几十万的债务，所以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保护好自己的征信，就是保护好自己的未来。转发咱们，基本这转告咱们

0: 身边的其他人啊，把陆姐今天给大家说到这个真实的事儿啊，一定咱们要小心，千万别让这种 AB 带盯上咱们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
1: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咱们的节目啊。咱们有听众朋友啊，在微信上给陆姐留言说，陆姐啊，还是想要这个听一听哈，说这个相关于遗嘱方面的一些事儿，说因为和老伴儿呢，就是可能说这两年哈，年龄大了，也想呢就是要立遗嘱哈，经常说有的时候听咱们节目了，但有的时候遇到事儿呢还是有点拿不准，再说一说哈。陆姐今天就给大家呢再来说一说咱们遗嘱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很多人立遗嘱啊，他的这个核心初衷呢是为了锁定财富传承方向，确保遗产分配完全遵从自身的意愿，彻底规避法定继承的均分规则，实现财富精准，确定传承。但是在实际的办案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大量的遗嘱啊，最终没有能够实现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甚至出现了这个遗嘱形同虚设呀，心愿全部落空的情况。这个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案讲法的时候，也没少分享一些案例，对不对啊？深究根源呢，除去了遗嘱的形式有瑕疵、程序签字不当、见证流程不规范等等的原因，还有一个啊比较核心也最容易被咱们普通人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立遗嘱的时候只锁定了当下的财产，却没有锁定财产未来的变化形态。来，今天陆姐结合民法典、继承编相关规定以及主流司法裁判观点啊，来拆解一下遗嘱财产锁定的核心逻辑和实操的一些方法吧，能够希望帮大家避开一些误区，让咱们立的每一份遗嘱都能够具备真正的法律效益。首先，为什么立遗嘱必须要精准锁定遗嘱财产？很多人啊误以为只要立了遗嘱，自己名下所有财产就能够按照遗嘱意愿分配，这是典型的一个认知误区。我国法定遗产继承体系当中，遗产分配严格分为两大阵营，边界清晰，互不混淆。第一，写入遗嘱明确锁定的财产适用于遗嘱继承；第二，没有写入遗嘱约定模糊的财产直接适用法定继承。简而言之，就是遗嘱的本质就是划分遗嘱继承财产与法定继承财产的唯一合法依据。那遗嘱当中精确载明的财产范围，就是后续按照意愿分配遗产的全部边界。如果立遗嘱人对于财产的描述比较模糊，指向不清啊，界定不全，那如果说如果需要到法院解决的话，那法院将会无法认定有效遗嘱的一个财产范围，最终结果呢，也就可能是这个遗嘱分配的财产全都归入了法定继承范畴了啊，立遗嘱的初衷可能就会彻底落空了。那第二，就是只写现有财产，不妨财产变化。绝大多数的人立遗嘱啊，都停留在了记录当下财产的层面，名下有房产啊，就写房产；有存款写存款；有股权写股权哈，看似面面俱到，其实呢，这个当中也是有隐患的啊。从立遗嘱人到立遗嘱，这个从立遗嘱到立遗嘱人的离世，遗产正式继承往往间隔了数年甚至数十年，漫长的周期当中啊，财产形态几乎不可能一成不变。比方说，房产可能遭遇了政府的征收、拆迁，变成了拆迁款、安置房补偿款；车辆可能变卖、报废、出险，转化为这个叫做什么呢？售卖款、理赔金；股权也可能交易、回购、置换，产生分红啊，收购股、拍卖款；那存款、基金可能赎回、转投变成其他金融资产。大家是不是可能我们立的时候没想到这些变化？但是呢，就是当事人很疑惑，我的财产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本质还是我的财产，遗嘱难道不能够自动适应吗？答案是不能啊，这个遗嘱是这个不能够自动延续的啊，这点大家要注意。好的，我们继续来说哈，咱们这个遗嘱方面的一些提示。第三点就是啥呀？民法典权威界定，财产变了，原遗嘱大概率失效。根据民法典第1142条明确规定，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之后啊，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的，以最后一份为主。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看日期，为啥遗嘱必须得写日期？就你哪怕立十份八份遗嘱，咱们都是以时间为准的最后那一份啊为准。
结合全国的哈这个主流司法裁判的口径，就是这条这个法条呢适用呢可以分为两种的核心形式。第一就是主动处分财产，直接视为撤回遗嘱。如果说立遗嘱人呢立了遗嘱之后，主动的变卖、转让、抵押、处置了遗嘱中啊所这个立的这个财产，因原始财产形式呢和它的形态已经灭失了，那对应的遗嘱内容就会视为什么呢？自动撤回了，不再具备法律效应了啊！就比方说，咱们一位老人说立了遗嘱了，说这个房子要留给谁谁立了遗嘱了，但是呢，可能后续因为一些原因，这个房子呢他给转让了，就咱们说变卖了，把它卖了，那这个时候就视为自动撤回了啊，就不具备法律效应了。第二就是被变这个被动变更遗产，新财产呢是不属于遗嘱范围了。即便因为政府拆迁呢、政策调整啊、意外事故等被动非主观原因导致了这个财产的形态发生变化，那司法实践当中也统一认定原遗嘱效力呢仅覆盖订立时的原始财产，不会自动的延续到新的财产形态。简单来说，比方说房子拆迁变成补偿款了，车子出险变成理赔金啊，股权置换变成新资产了，那这些新财产通通就属于是啥呀，无遗嘱财产了，只能够走法定继承了啊，就是不能够按着原遗嘱来进行继承了。这个也是遗这个继承叫做什么那么纠纷的一个有的时候是比较高发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要跟大家一定要说明白哈。另外就是什么呢，三种遗嘱继承啊这个财产锁定方案呢，应该说给大家呢优劣对比呢咱们来说一下。首先啊，三种形式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方案就是叫纯列举式，在遗嘱中啊详细的罗列财产可能产生的所有形态，比方说房产啊逐一写明，卖房款啊、拆迁款、理赔款、租金收益等等，股权直接指的就是利益，页名什么像变卖款啦、回购款、分红啊、置换股权等等哈。这个有一个弊端就是什么呢，财产变化应该说是形式多样，无法咱们穷尽的去预计，对吧？所以出现遗漏，一旦有没有列明的这个新资产的形式，那依然会落入法定继承，风险就比较高。第二种方案就是什么呢？纯概括式，这个呢是比较简洁实用的，不逐一列举具体的形态，统一使用什么呢？及其替代权利的一个概括性的表述，覆盖财产所有后续变化形态。比方说啊，某人某名下的这个某某车辆及其替代权利身故后由谁谁谁来继承，大家一想啊，这么一个形式那就把它涵盖了，对不对？哎，它的优势就是什么呢，覆盖面广，没有遗漏，那适配所有的财产变动形式。但是它也有一点不足，就是什么呢，内容吧比较笼统，直观性就比较弱。第三个方案就是什么，列举加兜底式。这个的话一般如果说你到了这个律师这儿给建议的话，律师会把这个作为首选的一个方案吧，就是结合前两种方案的一个优势啊，先列明常见的财产衍生的形态，再增加概括性的一个兜底条款啊，既具体清晰又杜绝了遗漏风险，是目前法院认可度最高也是最稳妥的一个定立方式。比方说陆姐跟大家说一个表述，举个例子，某人在某某房产中享有的全部财产份额以及这个份额对应的包括但不限于变卖拍卖价款、拆迁安置房款啊、拆迁安置房屋补偿款、事故赔偿金、产权置换资产、租金利息分红等的滋生收益，以及其他全部替代权利与衍生权益，在啊某人离世之后一概由某某某单独继承。大家一听这个是不是就是很全了啊，就能够把它的变化的这些也都能够涵盖。

来，再跟大家啊说一个我们比较典型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在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节目当中啊，陆姐和咱的张琪老师哈，经常跟大家说，遗赠大家一定要在60天之内去确立啊，确认遗赠，你要接受这个遗赠，不接受的话损失很大。我们来看一下啊，真实的这么一个案子，遗嘱在手，但是房子却没有了，为啥？60天没吱声啊？这个不是给大家说段子，而是真实的教训。小林呢，在北京漂了好几年，奶奶心疼他，特意呢立了公证遗嘱啊，特意还立的是公证遗嘱呢，把上海一套房子留给他了。这个房子当时是200万，奶奶说了，这是给他留的后路。奶奶去世之后啊，小林知道遗嘱的事儿，却没有当回事儿。他想着，反正有公证遗嘱啊，房子早晚是自己的，没必要折腾，房子就这么空着，一放就是6年。没想到这个时候，上海的房价，这个房子翻了4倍，这套房子由200万涨到了800万。这个时候，他的大伯和叔叔就直接把他告上了法庭，要求平分房产。开庭那天，小林就攥着公证遗嘱啊，觉得自己稳赢。结果法官一句话，让他当场就懵了：遗嘱有效，但是你不能继承，为什么？是不是陆姐跟大家说过了？这个是他奶奶亲手写的，而且在公证处做了公证，可法官的判决一点毛病没有。问啥？为什么？就是因为孙女儿啊，就跟大家提到了。第一，我们说到了隔代是不能够去这么直接继承的，隔代不是法定继承人，第不是第一顺位，也不是第二顺位啊。然后呢，法定继承里面没有这个孙辈的这个，而奶奶把这个房子留给了孙子孙女什么的，他们写了遗嘱，这个叫啥呀？叫做遗赠，对不对？大家想不想跟大家说，这叫做遗赠，和普通的继承完全两码事儿。遗赠，咱们就必须在你知道了这个事儿的60天之内，明确要说到了，我接受，我要啊。如果你不表态，那60天之后就直接视为你要放弃了。小林就栽在了这一步上啊，他知道有这个遗嘱的事儿，就整整6年什么都没做，也没有通知其他亲戚，没办任何手续。在法律当中的话啊，那就相当于他放弃了。所以说，这个房子最后呢，就是800万的这个房子，按照法定继承，由他的大伯、还有叔叔、还有小林的爸爸，他们3个人就平分了啊。所以说，提醒我们的听众，这个真实的案例再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咱们是老人的房子留给孙辈的啊，这个的话，或者说，比方说给到了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姑姑给这个侄子的啦，或者说是说这个家里面亲属给外甥啊给谁这样的话，他不是这个法定继承权内的话，这属于遗赠。遗赠的话，咱们一定要在60天内确定你来接受啊，一定要表接受这个意识才可以，否则的话视为。

好，听众朋友，刚才这首歌呢是留什么给你，邀请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关注一下大家点播啊。这个阶段呢，幸福快乐每一天点播的歌是《往事只能回味》，雪莲点播的歌呢是《中国娃》。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好音乐，下一首歌是听众朋友非常熟悉啊，即将播放的是《中国娃》。这首歌呢曾经是春晚当中的旋律，继续听歌吧。

听众朋友呢，前一段时间断货的咱们那个山楂丸啊，现在已经到货了，大家现在可以订购的。而且这个山楂丸呢，是与慧同行同款直播间那个山楂丸，咱们节目卖了好多年啊，一直销售是非常火爆的。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呢，就除了吃益生菌之外，都会选择吃咱们那山楂丸，尤其是呢胃肠不太好的或者补胃肠营养的，都会日常的溜着山楂丸去吃。咱们节目卖了这么多年啊，一直销量很稳定，但是今年销量一下子涨上来了，因为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那个与慧同行，他就卖了同款的山楂丸，所以呢，他一卖的都是几十万单的销量，这样的话呢，山楂丸的增长啊，就是全国销量都是激增的，经常断货。今年咱们就断货两次了，所以呢，难得到货一次，大家还是可以订购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

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沙琪玛呢是非常传统的宫廷点心，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2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的，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的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让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仁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咱们连续在节目当中卖了很多年，年年都会售卖的沙琪玛，新一批的沙琪玛终于到货了。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2: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2: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2: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2: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3: 思想之光，
1: 建绿色冰城，
3: 美丽中国。
4: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都说一日三餐皆营养，今天咱们吃点什么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提供健康方面的帮助呢？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每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留意关注啊，咱们教给大家的这些美味菜肴。那这些菜肴啊，针对于咱们家庭当中的不同的成员，补充不同的营养元素，帮助我们呢在身体所需要营养的阶段呢来进行及时的补给。并且呢在教大家去做菜的过程当中，我也会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这道菜里边的每一种成分啊，每一种营养元素都含有什么，对哪些这个人群比较有帮助，哪样的人群比较适合吃这道菜。所以呢咱们听众朋友呢一定要多去听一听。今天呢多跟大家讲一点蔬菜类的吧。啊，前两天听众朋友给我发微信来了，说这个老两口啊，我们老两口都吃素啊，说吃全素啥意思呢，就是家里啊一点肉腥都没有。所以呢海兰看看能不能考虑多教我们做点蔬菜类的一些这个美味菜肴。当然蔬菜做好了也挺好吃的，对不对？可以，没问题啊。那今天呢海兰就在节目里边呢多教大家去做一点蔬菜类的菜肴。今天咱也吃素，今天咱们也以青菜为主，是不是啊？这个季节青菜也挺多的，是不是啊？那稍后呢先来教给大家去做的菜是啥呀，属于绿叶菜，属于真真正正的绿叶菜，小白菜。小白菜啊，这个小白菜大家都知道了，它不是平时咱买那个大白菜，也不是娃娃菜，它是绿叶菜，长得有点像什么呢，跟那个菠菜呀、空心菜呀、油麦菜长得挺像的啊，叫小白菜。小白菜咋做呢？用香菇来炒，香菇炒小白菜。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做没做过。其实平时你做点这个小白菜丸子汤啊，如果愿意吃肉的肉末炒小白菜呀，不愿意吃肉的蒜蓉炒小白菜呀，还有今天海兰教给大家做这道香菇炒小白菜呀，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小白菜咱给它准备一把，香菇呢大概八个左右，香菇帽要那香菇头啊，那根儿啊咱就不要了，因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香菇底下那把啊真是咬不烂，炒完了之后呢他们也觉得咬不烂，有的塞牙。所以中老年朋友做的时候，咱就把那个帽啊给它切下来，就要那个香菇帽就行了。食材怎么准备呢？把这个香菇下边那把切掉了，就留上面这帽，然后呢把小白菜呀给它切成段，香菇呢切成片，葱蒜都切成末，就准备好了。油热，锅里边油热的时候呢，先把葱和蒜放到锅里给它炒香了，小火炒，这就是油给它中火烧热了，冒烟了，大概是七成热左右的时候，把这个蒜放里边，然后呢就小一点火，小火炒，把这蒜既炒香了又别炒糊了，蒜和葱里边这个味儿啊都进到油里边了，这时候炒的菜哪怕不放肉它也很香。然后呢把这个香菇切成片之后，香菇那个帽切成片之后呢，放到锅里去炒，不用焯水。有的人说这个香菇是不是得去焯一焯水啊，如果你说你现在是新鲜香菇，多泡一泡水啊，不用焯水也是可以的。放到锅里先把它扒拉扒拉，然后呢香菇炒软和了之后，给它加一点点水，盖上锅盖焖它两分钟左右。炒软和的时候呢加一点水，盖上锅盖焖它两分钟左右，因为本身这香菇啊肯定不会像小白菜那么爱熟，是不是啊，盖上锅盖焖两分钟，这样的话呢用汤给它咕嘟咕嘟，哎，熟的就快了。然后加小白菜，加完小白菜的时候呢，小白菜你就给它切成一段一段的就行了啊，然后加点生抽，加点盐，就加点生抽加点盐，别的啥都不用放了，这道菜老简单了。基本上你食材连准备食材带炒这道菜呀，十分钟就完事儿了。这道菜啊看着是挺简单的，但这小白菜里边的营养价值还是非常之高的，这大家都知道吧。我也经常跟大家去说了，绿色蔬菜当中含有的 B 族维生素含量相对会多一点，你像菠菜呀、生菜呀、苦瓜呀、芹菜呀、还有白菜呀，除了含有 B 族维生素之外呢，还含有一定量的纤维素、矿物质等等，适量吃会有利于身体的健康。当然这个 B 族维生素对于我们身体提供的健康方面的帮助有哪些，我来跟大家说吧。为什么教给大家去做这道小白菜炒香菇啊，香菇小白菜这道菜为什么让大家去吃一吃啊，我要跟大家说这个 B 族维生素啊，咱们平时经常吃素的中老年朋友你也要关注一下，这个里边虽然含有一些维生素 B， 但是 不是非常全面的 B 族啊。你像这个 B 族里边都有啥呀？说这个维生素 B 是一个大家庭。你像维生素 B1 叫硫胺素，这个如果说我们身体里缺乏了维生素 B1 会导致啥样的症状呢？脚气病、神经炎，这些神经系统的问题。脚气病呢就表现为四肢无力呀、感觉异常啊、肌肉酸痛啊，有的时候啊真菌感染反复都不好，就是好多人呢都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其实是缺乏了维生素 B1 所导致的。还有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口腔溃疡，好多人就是有的时候舌头啊出溃疡了，有的时候腮帮子出溃疡了，对不对？嘴角烂了，口角炎、舌炎、唇炎等等这些口腔问题，还有眼睛干涩、视力模糊这些问题，有很多都是我们身体里缺乏了维生素 B2 也就是核黄素所导致的。所以大家要了解。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B3， 维生素 B3 也叫烟酸，烟酸缺乏会导致哪些问题呢？就是皮肤问题。有些听众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发现身体上出现糙皮病，就那皮肤啊麻麻来来的，特别的不光滑不光溜，有的时候还脱皮爆皮，对不对？有的呢还皮肤潮红瘙痒，起疹子，各种疹子，还有带状疱疹。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他都不到40，他就是当年得了带状疱疹，年纪轻轻的，自己不知道，就以为啊是这哪块起了个什么什么火疖子啥玩意儿呢，刚开始疼都没太在意。带状疱疹又叫啥？又叫蛇盘疮，对不对？那个疼起来是真要命啊。后来疼得受不了了，而且他是前胸起一大块，后背起一大块，而且面积越来越大，他赶紧就到医院了。医院大夫一看，这不是带状疱疹吗？给他一大堆开药，连口服的药，连涂抹的药，而且还特别给他加了一个 B 族维生素，让他回家接着吃。除了这些用药来控制之外的，还给他加了 B 族维生素。什么意思呀？就是很多的皮肤问题就是缺乏了维生素 B 当中的 B3 这个烟酸所导致的。你看啊，为啥我今天要教大家做这么多的这个蔬菜绿叶类的一些这个美味菜肴啊，就是让大家在生活当中你一边吃着好吃的菜肴，一边呢咱也去补充补充咱们身体上所需要的 B 族维生素。这个 B 族维生素不光是老人需要，小孩也需要，年轻人他也需要啊，对不对？还有一些女性朋友特别容易贫血的，特别容易贫血的就是啥？缺乏了维生素 B9 和维生素 B12。 B9 是啥？叶酸。中老年朋友不是说单纯的贫血，就是你像有很多女性说一回头啊都直迷糊，在那蹲着一起来眼前一片发黑，脸色煞白，嘴唇也没有血色。还有的一些什么情况啊，就是到医院去做大生化检查的时候，有一项指标叫同型半胱氨酸，中老年朋友有好多都遇到过的吧，就是你在做完大生化检查的时候啊，检查完了有好多指标都高，然后大夫看完你这个指标啊，说你得吃维生素 B9， 而且像你这种情况得用药物型的 B9 啊，不能说简简单单的就吃点这个普通的营养素了，就说你通过食补都补不了了，就那个时候就说明它同型半胱氨酸已经高到一定程度了，所以说就得大量的去补充这个维生素 B9 也就是叶酸，对不对？而且缺乏了 B9 和 B12 呢，可能会导致巨幼细胞的贫血啊，你要乏力啊、头晕啊、心慌啊等等这些症状，并且它还有情绪问题。你像缺乏维生素 B6 可能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和代谢，导致情绪波动、焦虑等等问题。还有某些研究证明维生素 B 族缺乏呀，还会使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因为 B 族维生素是增强我们人体代谢的呀。有好多人高血脂、高胆固醇，那是你血液当中的血脂和胆固醇高啊，对不对？不是你身体里的脂肪高啊，它特别不容易往外代谢，所以到医院去看的时候呢，大夫就建议你去吃一些 B 族维生素吧，对不对？就是这一点。所以一会儿哈，我也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咱们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吃哪些食物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去补给维生素 B 族。但是啊，毕竟这些食物当中给我们大家去摄取的是在少数，远远不够你这么大一个身体所用的。而且食物当中你别说它含量多少，最关键一点是食物当中的这些 B 族你能吸收多少。人家含量很高，但是你只能吸收 20%、 30%， 根本就没有多少可利用的，对不对呀？所以我建议大家去口服食品级的 B 族维生素，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没有负担也没有依赖性，非常安全。 B 族维生素呢，咱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当中啊， 之前就跟大家去推荐过，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静修堂的 B 族维生素非常非常的便宜，你到这个药店的保健品专卖店呢，看到过各种品牌各种各样的 B 族维生素吧，但是价格可都不便宜吧，是不是啊？一瓶就得大几十甚至是100多块钱。而在我们节目里边，今天咱们大家打进电话订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呢，是179块钱十瓶，179十瓶，每瓶是70粒，一天就吃1粒，所以这179块钱买到的十瓶是700粒 B 族维生素，吃700天的服用量啊！全家人我建议大家都可以一起吃，而且这 B 族维生素呢，好处在哪儿？它是无糖型的，外边包装上就直接写着括号。无糖型，糖尿病患者就更得补充 B 族维生素了，预防很多疾病的产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 B 族维生素呢179块钱一组，十瓶一共700片，真的非常非常合适，大家可以横向纵向的去对比，跟你去这个过去买的那个所谓的进口的 B 族维生素的品牌，包括咱们在药店买的国产的 B 族维生素的品牌，你都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而且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平时经常吃素的人群一定要补充 B 族维生素，因为 B 维生素 B 呀，它不是单族的一种 B， 而且它是有8种营养元素的。为什么叫 B 族啊？它是一个大家族，它里边有 B1 B2 B6 B12 烟酸叶酸泛酸和生物素，所以这些是要一起补起来的，一起补起来的。所以现在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呢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原来就吃过咱们 B 族维生素的，这不用多说了，又给大家谈到了一小部分现货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179块钱十瓶，700粒，一天吃1粒，一个人吃能吃700天，所以我们都建议大家全家一起去吃。静修堂大家都知道吧，2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世界500强的企业，所以呢广州白云山静修堂好多人上药店去买那个板蓝根的时候看着过吧，好多板蓝根都是静修堂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企业，它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并且啊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大家完全放心啊。 B 族维生素179块钱十瓶，这价格简直太合适了，就是平时啊长时间熬夜压力比较大，胃肠不好，经常掉头发，经常口腔溃疡烂嘴角烂舌头的，缺乏维生素 B 族的这个主要的表现的，还有肚子大水桶腰，身上的肉特别松散，长时间体重啊根本就控制不了，控制不住的，我都建议大家你去试一试，因为 B 族维生素非常能够帮助我们身体的糖分和脂肪的有效代谢。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啊，现在老听众原来就吃过咱 B 族的，你赶紧订，要不然一会儿电话就不好打了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冯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1: 订一份
0: B 族
1: 维生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 谢谢、
0: 哎、
1: 谢谢。
0: 嗯，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哎，不愿意出门了，不愿意出屋了，也减少运动量了。这个时候，好多人的代谢都会下降，代谢一下降了，对我们人体造成的负担就会非常非常的大。对不对？不好消化，不容易帮助我们代谢掉更多的毒素等等等等，所以 B 族是在这个季节非常需要的呀，它能够帮助身体糖分和脂肪有效代谢，非常非常不错，很多的亚健康状态的人群现在都在吃 B 族维生素啊，对不对？好了，不多说了，咱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呢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按照大家打进的电话的顺序依次来进行接听啊。欢迎的是六线的贾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想问一下，这个 B 族维生素可不可以用医保卡买呀？
0: 啊，不可以。啊，咱们节目里边是就是团购的价格，你可以到任何一个药店都可以买到这个，或者保健品专卖店，包括超市都可以买到 B 族维生素。那你要非得使医保卡的话，你就可以买其他品牌的啊、哦，只要是正经的 B 族就行，里边别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就可以啊、哦。
2: 哦， 好的，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咱们的 B 族维生素真的太合适了，无糖型的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平时你到哪儿去买，这个一瓶可能都得好几十块钱，咱们才合到一瓶17.9块，多合适啊，对不对？欢迎的是三线的孙女士，你好。
3: 太合适了。
0: 孙女士啊，是不是要订 B 族维生素啊？好吧，手机尾号是0028，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周先生尾号是6713，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啊？
4: 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4: 好嘞，再见。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订啊！这个 B 族维生素到货，现货不多，就这一两天。关键问题是说，你那医保卡里的钱不也是钱吗？你花那么贵的价钱去买啊、在咱们节目里边能省多少钱呢？是不是、啊、想订 B 族维生素的现在赶紧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因为啊，咱们的 B 族维生素团购多次了，好多听众朋友都把它拿成礼，当成礼物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啊，因为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不给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老少皆宜，全家都可以一起吃。最关键一点就是价格真的是太便宜了啊，179块钱呐、啊，吃700天的服用量。二线的程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 B 族是不是？
5: 对，
0: 好嘞，
5: 一组
0: 一组，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六线的赵女士，你好。
6: 哎，我要订 B 族。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哎，订上了，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哦。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7: 好，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7: 我要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上，我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其实这病 B 族啊，这个应用的范围非常非常广泛，大家自己去对号入座，或者您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自己上网查一查 B 族是干啥的，为什么要补 B 族，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中老年朋友都在吃 B 族，你就知道了。有很多疾病到医院的时候看病的时候，医生除了给你正规的临床用药之外，都会建议你吃一些 B 族，对不对？晚上睡不好觉的时候，是不是让你们吃点骨维素加上 B 族啊，对不对？经常起这个疱疹那个疱疹的，是不是建议你们哎也加点 B 族维生素去吃啊？四线的卢女士你好。
8: 喂，你是海兰吗？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我。
8: 我请问一下，那个药就是血糖有点高的可不可以吃？
0: B 族维生素首先一点，它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它是一种营养素，是属于食品级的，非常安全。咱们这个呢是无糖型的 B 族维生素，它上面就写着括号无糖型，所以呢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不是血糖有点高的，正经的二型糖尿病患者都可以吃，没问题啊、哦。
8: 那我吃二甲双胍是不是也可以吃这个？
0: 它俩不影响，二甲双胍是降糖药，它俩没有任何的冲突、
8: 啊、
0: 没有任何的影响、
8: 啊、
0: 因为它是食品啊、哦、哎。
8: 啊、
0: 还有啥问题吗？
8: 那你帮我订一瓶，帮我订一组呗。
0: 好，我帮您订上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8: 大约什么时候能送货、啊嗯？
0: 这一两天就送去，现货啊，不用等。
8: 现货哈、
0: 啊，对对对。
8: 这不179，
0: 179十瓶，没错，每瓶是70粒的，十瓶是700粒，一天就吃一片就行了啊。哎，好嘞，
8: 好
0: 哎哎，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哎呦，等的时间太长了。尾号是7357，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李女士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等着接电话。换接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9: 对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

0: 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稍后呢，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87996984。来，邀请的是二线的明先生，您好。
2: A 组维生素
1: 啊，一组 B 组维生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好嘞，
1: 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徐女士，您好。
3: 哎，
1: 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 B 组维生素是不是？
3: 哎，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再见。四线的马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1: 哎，
4: 我要订一组
1: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好嘞，
4: 好
1: 了啊、
4: 哦，谢谢。
1: 哎，别客气，
4: 哎、谢谢，
1: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1: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5: 我想问一下子，
1: 您说，
5: 脚上长那个湿疹感染了，得吃这个行吗？
1: 脚上长湿疹感染了，那你得针对那是病毒啊，你得针对那个、
5: 啊、
1: 对用药啊。得上医院，临床医生给你开什么药，你得用药。这不是 B 族维生素能够把你那个感染，因为它是病毒，细菌病毒。啊，
5: 是啊，
1: 你用药。
5: 哎呀，又针灸，又照，又那什么，可费劲了，这一个多月了。
1: 那你得上皮肤科好好看一看啊！但是呢，如果说是啊，咱们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都是因为代谢不咋好啊，或者是体内因为过多的毒素堆积呀、啊、导致的这个体内的病毒比较多呀，就是让医院去看去的时候，大夫也让他吃点 B 族的话，那就没有任何问题啊、哦。但具体脚上的这个湿疹长的这个小泡泡是什么东西，你得到临床医生那里让他好好给你检查一查、
5: 啊、
1: 是什么，得用药
5: 啊。
1: 那他不是说单独的治疗你脚上面的这个，我。没有很多真菌感染的
5: 这个
1: 很多脚气病的患者都在吃 B 族啊、
5: 谢谢您
1: 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哦，欢迎六线的林女士，您好，
6: 你好，
1: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6: 是，
1: 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啊。三线潘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我订一组，
1: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荣女士您好，
8: 我想订 B 族，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五线的尚女士，您好。
9: 啊，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 B 族维生素哈。
9: 啊，对。
1: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
9: 哎，好
1: 嘞，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二线的梁女士，您好。梁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 B 族维生素啊？
10: 对，
1: 啊、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还没有订上 B 族维生素的，如果你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啊、哦，我建议你这个 B 族维生素一定给它订上，吃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真的是非常不错，而且它是可以常年吃的。这个 B 族维生素是可以常年吃的，因为你平时蔬菜水果、肉蛋奶，包括一些谷物食品当中是有 B 族维生素，但是它远远不够咱们这么大一个身体所需要的。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三线的季女士，你好。
11: 哎，海兰，我订两组卫生素、
1: 哎、啊，两组 B 族卫生素，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特别跟他强调一下，别落下啊、哦。
11: 哎，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179一组啊、哦！大家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聪明了，上药店去对比了啊，看这个品牌那个品牌都看了一圈，回过头在咱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来订这个维生素，179十瓶，17.9一瓶。一瓶17.9能吃两个月70天，吃两个多月70天才17.9，你算算一个月多少钱，一天多少钱，太合适了，对不对？六线的刘女士你好。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2: 对，订一组。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就这静修堂啊，被我们称之为国货之光，啥意思呀？有好多啊，都啊，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大家谈到了非常非常好的价格，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好好的去体会体会，你就知道了。吃过咱们 B 族维生素的啊，回头客老多了，而且给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啊，老爸老妈、爷爷奶奶、姥姥姥。

0: 姥爷全都买过去了啊，全都在吃，有好多大家庭啊，一个大家庭都在吃咱们 B 族维生素，因为价格太合适，太便宜了。87996984，赶紧订。五线的何女士，您好。
1: 哎，那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啊。179，179十瓶啊、哦，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2: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
2: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来，大家自己打电话订，抓紧时间啊！我一边给大家讲菜，一边接听大家电话，87996984，87996984，一天吃一片，随餐吃，因为它是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没有依赖性，非常的安全，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什么负担。但营养素啥时候吃，吸收最好啊？随餐吃，你吃饭的时候就把这B族吃了啊！87996984，欢迎六线的孔先生，您好。孔先生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
3: 哎、
0: 啊？换人了，
3: 海兰吗？
0: 哎，是我，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 B 组，
3: 我订一组，
0: 好嘞，
3: 我订一组，
0: 好嘞，订上了，等着接我们电话，
3: 哎、
0: 给您送到家。
3: 好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大家自己打，一会儿继续讲菜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79十瓶。179十瓶，每瓶70粒，十瓶是700粒，一天就吃一粒，吃700天的服用量。所以我为啥建议全家人一起吃啊？三线刘女士您好，订 B 族是不是刘女士啊？啊，好吧，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5: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刘先生，您好。
6: 你好，你好。
5: 哎，抱歉，久等了啊。B 族维生素，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六线的郑女士，您好。
7: 你好。
5: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7: 对对对。
5: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7: 哎，好嘞，
5: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8: 你好，
5: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四线的韩女士，您好。
9: 哎，好了。
5: 哎，要订 B 族哈，好嘞。
9: 对，
5: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咱们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一定要接听我们的电话，告诉我们您的家庭地址啊。接听我们的电话，告诉我这个家庭地址在哪儿，我们就给您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货到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话说价格是真便宜啊，179十瓶。三线的吴女士，手机尾号是2584，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等电话。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问了，特别感谢海兰给我们大家带来这么多物美价廉的好东西，真的是你要感谢我们的团购专员，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就是他在比对产品的时候，包括他们在审核产品资质啊在这个给大家去竞价的时候，真的是付出了很多。这个过程不跟大家去详细讲解了，但是就是能够给大家拿回来这个价格，我觉得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去对比啊，你到药店保健品专卖店，咱们经常中老年朋友拿着医保卡经常去逛药店，是不是啊？咱别乱给自己开药，但是呢营养食品该吃的时候咱一定得吃。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内很多的营养都是缺乏的，营养素一旦缺乏了，它的身体上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代偿期。是啥意思啊？就是说你的身体每个组织器官给你干活的时候，它都得吸收营养吧，对不对？你不给人吃饱饭，人家能给你干活吗？但是有的时候你不给他吃饱饭，你这个东西他也得给你干活。你的眼睛需要的那些营养你没给他补充上，但是你睁开眼睛的时候他也得帮你看见物体，对不对？那么就缺乏营养的状态，他就带病工作，叫代偿期，就是在调动你身体其他的组织器官，身体其他的营养帮助你这个眼睛去视物，即便它已经营养不良了。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身体进入代偿期就是我们的一个亚健康状态。那你本身我取得了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资格证，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我都不建议大家咱们的身体出现代偿期。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不说了吗，教给你做的这些美味菜肴，哪怕你一天吃上一道两道的营养菜，咱们的身体可能也会汲取一些营养，不管你吸收多少，吃了就比没吃强，是不是啊？欢迎二线的徐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5: 哎，
6: 海兰，
5: 哎，是我，哎，
6: 我想订一组 B 组。
5: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
6: 哎，
5: 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哎，
6: 哎，
5: 好嘞，
6: 谢谢，
5: 嗯，别客气，87996984，四线的哦，手机尾号1687，董女士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咱们直播间电话大家自己去打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定 B 族维生素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就行了。对于控糖的人来说，有糖尿病的患者朋友， B 族维生素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而且呀，我跟大家说啊，咱平时不管你是大量喝酒的啊，酗酒的人啊，那就更得吃 B 族了。还是你经常的有应酬，我不愿意喝酒，但是我没有办法，应酬特别的多，所以我为了应酬，我总在喝酒。这部分人群，我建议大家一定把这个 B 族吃上。经常吸烟喝酒的人群，一定把 B 族给他吃上啊。为啥啊？我告诉你，烟和酒会影响你身体对 B 族的吸收和利用，可能你平时吃到的那些蔬菜水果肉类当中也含有一定的 B 族维生素，

0: 但是你抽烟喝酒的话，你这个烟和酒就会，尤其是酒精，就会影响身体 B 族的吸收。你即便吃的再多，你可能也不容易吸收。所以可能啊，经常喝酒的并且喝酒的酒量还很大的人群，我都建议大家你可能要加量的去服用一些 B 族了，因为它会影响你 B 族的吸收。而且慢性酗酒者啥意思啊？天天都喝酒，有的人中午也喝，晚上也喝，天天都喝酒的人就会患有一种病，叫维生素 B 缺乏症。而且有的人在强制戒酒过程当中，医生都建议他去补充 B 族维生素。你看看是不是特别重要啊？这个维生素 B 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非常之大。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1: 你好，哎，给我定一组 B 族。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你好，海兰老师，麻烦给我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0: 不麻烦，给您报上名了。
2: 好嘞，
0: 哎，感谢参与，再见啊！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杨先生，您好。杨先生，抱歉久等了，手机尾号是422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B 族维生素呢，在我们节目里边，因为它是无糖型的，之前啊一直团购的效果都非常好，不少的听众朋友呢也通过，比如说上医院去检查呀，做过一些检测之后，医生对自己提出那个要求啊，有人这个感觉到晚上睡觉睡得不好，有人感觉到呢最近皮肤不咋好，有的人呢还感觉到血脂胆固醇挺高降不下来，还有人呢就是经常性的烂嘴角、口腔溃疡、眼睛干涩、视力模糊，都被医生要求说你除了正常治疗之外，额外配合喝点 B 族维生素去吃吧，这大家知道吧？过去好多人都说 B 族维生素，过去就吃过那个什么某什么利某什么安那个品牌，一瓶就得400多块钱呢，大概也就是两三个月的服用量得400多块钱。还有其他的某四个字的品牌，咱就不多说了啊，就是一瓶 B 族维生素，大概一个月的服用量就已经是200多块钱了。所以大家都知道 B 族维生素是特别好的东西，而且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吃的东西。但是呢，过去那些包括进口的，包括咱们在药店买那些经常做广告的大品牌呀，都是价格太高了。所以我们节目里边跟大家谈到这个国货之光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 B 族维生素，它是括号无糖型的，所以中老年朋友控糖人群都可以放心的去吃，而且价格太便宜了，十瓶吃700天的服用量才179块钱。好多人都拿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当啥，当礼物啊，上亲戚朋友家、兄弟姐妹家、七大姑八大姨家去串门，因为它是营养品呢、啊、说送啥不如送健康啊，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不会伤肝伤肾，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补充 B 族维生素啊，什么样的人群适用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朋友一定把这个 B 族维生素给他吃上。为什么？促进代谢呀。好多人都说呀，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吃不了多少的肥肉，血管里边的油脂啊，包括肝脏周围堆积的油脂啊，它也代谢不掉，因为你自身的代谢就是慢了。好多人吃 B 族维生素是因为什么呀？血脂太高，胆固醇太高，对不对？怎么降也降不下来，因为它在你血液里，你身体啊想减肥把那脂肪减掉了很容易，但是你血液当中的脂肪减掉了太难了，所以就得通过 B 族维生素去帮助你增强代谢。有人到医院那个带状疱疹，俗称为蛇盘疮，到医院去治病的时候，大夫在给你开口服药和外用的涂抹药之外，是不是也让你去吃 B 族维生素？因为 B 族维生素里边那个 B3 维生素 B3 叫烟酸啊，缺乏大量缺乏烟酸就会导致糙皮病，皮肤潮红瘙痒，各种疱疹就全来了。经常皮肤瘙痒的，得这个疹子那个疹的，这个疱疹那个疱疹的，我建议大家 B 族维生素一定要吃上。维生素 B2 就更不用多说了，咱们到医院去那个常年的口腔溃疡啊，眼睛干涩呀，对不对？视力模糊啊，口角炎、唇炎、舌炎、口腔问题，大多数都是缺乏了维生素 B2， 也就是核黄素所导致的。那你想啊，还有一些神经炎、四肢无力、感觉异常、肌肉酸痛、脚气病，这些都是缺乏维生素 B1， 也就是硫胺素所导致的。还有经常乏力、头晕、心慌、巨幼细胞贫血，这是缺乏了维生素 B9， 也就是叶酸，还有维生素 B12 所导致的。你到医院去查大生化，有个指标叫同型半胱氨酸，如果这个指标高了，大夫一定要求你去吃叶酸片吧，这就是维生素 B9。 平时呢，维生素 B6 干啥呀？好多人睡眠不咋好的，你到医院啊，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是不是让你吃点酸枣仁、谷维素和维生素 B6 啊？哎，维生素 B6 缺乏了，就会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和代谢，导致情绪波动、焦虑。

0: 心神不宁。维生素 B 族是啥？它不是单纯的一种 B， 它是一个大家族 B1 B2 B6 B12 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这八种营养素集合起来叫 B 族维生素。咱们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呢，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200多年历史了啊，它是世界500强的一个企业，非常之大，大品牌，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就像你上药店去买板蓝根去，是不是大多数都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呀？你就知道了吧。咱们的 B 族维生素是无糖型的，179块钱10瓶。平时啊，自己代谢比较缓慢的，经常这个疹子那个疹子，口腔溃疡的，我建议大家，那个脚气真菌感染反复都不好的，有可能就是你的代谢问题。所以说 B 族维生素一定要吃上，无糖型的 B 族维生素17910瓶，一瓶是70粒，一天就吃一粒，吃700天的服用量，全家人可以一起吃，而且送人呢，那是绝对拿得出手。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继续邀请您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二线的陆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 啊，是的，是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
1: 哎，好嘞，谢谢啊。
0: 嗯，好嘞，再见啊。想订 B 族维生素的，179十瓶，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如果说想问他怎么吃啊，随餐吃，一天就吃一片，它是0.8克的，179块钱10瓶，一瓶是70粒，这10瓶就是700粒，一天就吃一粒，一天就吃一粒啊，早餐晚餐都没有任何问题，随餐吃就行了。欢迎的六线郭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海兰，你好，你好。
0: 哎，要订 B 族，
2: 我也要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稍后给您送到家。
2: 谢谢。
0: 哎，别客气。四线的郎女士，您好。
3: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3: 哎，再来一组吧。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
3: 谢谢
0: 啊，别客气。
3: 啊，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韩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吧？
4: 对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4: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 B 族。
5: 啊，你刚才是 B 族吧？
0: 对 ，B 族维生素。哎，好嘞，嗯，感谢参与，再见啊，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徐女士您好。
6: 哎。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6: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二线的董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哈。好嘞，一组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8: 啊，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曹女士您好。
9: 哎，你好，
0: 哎，
9: 我给我订一组
0: B 族哈。好嘞，
9: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9: 谢谢，
0: 别客气，179十瓶啊，哦，两口人吃还能吃将近一年呢。 B 族维生素里边都含有啥？ B1 B2 B6 B12 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就这八种营养素啊，你很难通过一种水果蔬菜和肉类当中汲取出来，但是这些营养素都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你要缺哪一样，身体可能都会产生一些症状。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10: 我订一组 B 族。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
10: 一组啊，
0: 179十瓶啊。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宋女士您好。
11: 哎，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0: 好嘞，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六线的刘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我也这边。
0: 哎，好嘞，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别客气，再见。欢迎四线的江女士，你好。
13: 喂，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3: 啊，是的。
0: 好嘞，我给您啊，您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最后两组能定上就定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4: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睡眠要是不好啊，这身体真的就吃不消，对不对？中医上讲说美梦一觉百病消，倒不是说你做了一宿的美梦，睡了一宿觉就啥病都没有了，但是这一宿觉如果没

睡好的话，或者没怎么睡的话，是不是啥病都来了？对不对？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对不对？啊，一旦睡眠不好，短期的失眠会导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长期的失眠呢，精神和心理都会受到损害，焦虑、烦躁，血压忽高忽低，心率也不稳，对不对？内分泌以及心血管还容易紊乱，后果真的很严重啊。还有呢，有的人压力大，紧张、烦闷，整夜整夜、整宿整宿的都睡不着觉啊，身体失衡那是必然的。你说头疼、脑胀、记忆力减退、黑眼圈、皮肤不好、情绪不稳定，这都是初期的，严重的那就会累积你的心脏和脑神经功能了。大家都知道啊，心脑健康这是非常重要的，年纪轻轻的你就心脑不健康了，到了中老年可怎么办呢？那中老年朋友就更是了，有些严重睡不着的朋友啊，就会借助一些药片去睡觉。但是啊，您可要知道啊，长期借助药片的副作用很大不说，而且还有依赖性啊。你吃上那个药，昏昏沉沉的睡着了，虽然头有点晕，但是确实睡着了。但是啊，一觉醒来之后呢，你会发现脑袋疼，头昏脑胀的，这一觉睡得比没睡还累，并且你下次不吃这药就坚决睡不着了，它非常的有依赖性啊，对不对？所以今天啊，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里边跟大家呢啊团购分享的这一款酸枣仁茯苓百合，这一款呢是来自于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中午档的节目当中呢，在我们的东北一家人节目，海兰也跟大家去分享过，那电话那叫一个火，那叫一个热呀。酸枣仁之前断货了啊，有一段时间断货了，但是呢今天刚刚到货，新鲜出炉的，还带着热乎气儿的呢。之前很多人听众朋友打进电话都被我们导播老师告知酸枣仁没有货啊，都是让您一直等的，现在你需要重新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了啊。这回打通直播热线，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吃过咱们酸枣仁片的大家都知道啊，可以放心的吃，因为它不是酸枣仁膏，不是酸枣仁口服液，那个酸枣仁饮那里边呢，有的含有蔗糖，有的含有蜂蜜，对不对呀？睡不着觉的太多了吧，但是都知道酸枣仁特别好，不敢吃那个膏或者是酸枣仁的口服液呀，因为会升糖。而咱们的这个酸枣仁茯苓百合，它不含糖，不含蔗糖，可以放心的吃。最关键问题，酸枣仁的价格太可爱了，太便宜了，179块钱10瓶，一组是10瓶，一瓶是17.9块，这一组酸枣仁才179块钱，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两片啊。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失眠多梦的，血虚心悸的，健忘、眩晕、体虚自汗、盗汗的，中老年朋友都可以吃，它的适用人群就是这部分人群。早餐随餐吃两片，晚上睡前吃两片，一天吃四片，这179块钱吃多长时间呢？吃五个月的服用量，一瓶是60片的啊，吃五个月的服用量。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这大家能知道吧？啊，平时咱买那个板蓝根到药店去买的时候，大多数药店给你拿出来都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板蓝根吧，对不对？它是有230多年历史的大厂，并且它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呀。所以说这酸枣仁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添加了茯苓和百合都是非常好的，能够宁心安神镇静的。它虽然叫酸枣仁，很多中医大夫在给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开这个管失眠呐 啊睡眠障碍呀、这个包括有一些神经衰弱呀这一类的人群去开中药汤剂啊的时候呢，都要加入酸枣仁啊、茯苓啊、百合呀，但是它却是药食同源的草本植物。平时我不说了吗，你也可以做一点酸枣仁莲子茶去喝一喝，酸枣仁茯苓百合粥都没有问题，但是它不是浓缩的，没有多少，对不对？不够身体所用。而咱们的酸枣仁茯苓百合这个片儿呢，它是浓缩的，早餐吃两片，晚上睡觉之前吃两片，谁睡不好觉谁自己心里知道多难受啊，对不对？躺在床上，哎呀，越睡不着越心烦，越心烦越睡不着觉，对不对？都形成恶性循环了。这酸枣仁片你吃上试试吧，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吧，太合适了，哪儿省出来这179块钱呢，对不对？但是这179块钱带给你的健康方面的改变，绝对是通过你自己切身的体会来感受出来的。直播热线 8799-6984 8799-6984

0: 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咱们今天酸枣仁是全新到货的啊，但是数量非常非常少，之前断货了。好多人啊都知道这个季节是保养身体的时节到了，对不对呀？哎，非常好的保养身体的时节，所以千万别错过了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好好的去休息。你说啊，你白天不管你是干啥，你是玩啊，是溜达呀，是工作呀，还是忙活干活啊，对不对啊？一天的时间了，晚上躺在床上正是应该好好休息的时间，但是你躺在床上你却休息不了，睡不着，越睡不着呢还越想上厕所，上了趟厕所回来就更精神了，更睡不着了，那你说得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啊，对不对？酸枣仁茯苓百合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公众微信平台上大美发的问题我看到了，保质期是24个月，不含蔗糖。欢迎的是六县的许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哎，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1: 啊，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稍等回电话问地址，
1: 啊、谢谢。
0: 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仙的申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2: 对，给我订一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哦，
2: 谢谢，
0: 哎，别客气，欢迎孙先生，您好。孙先生啊，一份酸枣仁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是韩先生，您好。
3: 嗯。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3: 对呀、
0: 啊。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付款啊、
3: 哎
0: 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酸枣仁回头客可多了，好多人吃咱的酸枣仁都感觉效果非常之不错啊、但是酸枣仁已经大家发现已经很长时间没给大家去团购了吧？因为没有货，酸枣仁断货了很长时间，所以说老听众朋友啊，今天听到了节目了，赶紧打电话订，要不下次到货不知道啥时候了啊！欢迎三线陈先生，您好。
4: 你好，我想订一组、
0: 哎、酸枣仁哈，好嘞、
4: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不是，我这个是往北京、嗯，我在北京。
0: 你要记呀，可以，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啊，然后那个告诉你怎么操作 啊，
4: 啊，
0: 完了你就告诉他北京的地址啊。
4: 好、好的，谢谢，
0: 嗯、好嘞
4: 谢谢，
0: 感谢参与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5: 订一组酸枣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哈。
6: 你那个一瓶能吃几天啊？
0: 一瓶吃15天呗，10瓶吃5个月的服用量。
6: 啊、嗯、啊那行，那个、那给我订一个吧。
0: 嗯、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到时候给您送到家。
6: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韩先生，您好。
7: 啊。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酸枣仁，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
7: 我的地址你们都知道吗？
0: 那你原来买过其他产品是不是？
7: 对
0: 啊，那就应该有您的地址了。行，那您就等着接电话，告诉我们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继续邀请进的是骆先生，您好。
8: 啊，你好。
0: 哎，要订酸枣仁是不是啊？
8: 啊，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哦。
8: 哎，好的。
0: 好，再见。四线的傅先生，您好。
9: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哈。
9: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哎，再见，别客气。六线的谢女士，您好。
10: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10: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哦
10: 好嘞，谢谢。
0: 哎，好嘞，别客气，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179，10瓶，一共10瓶，吃5个月的服用量。早餐的时候吃2粒，随餐吃，晚上睡前吃2粒啊。二线的宋先生您好，宋先生要订酸枣仁是不是？预定成功了啊，电话掉线。五线的多女士您好，哎，是多女士吗？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1: 哎，你好，我订一组酸枣仁。
0: 好嘞，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1: 谢谢，
0: 别客气。三线的徐女士，手机尾号是4676，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付款啊！四线的卢女士，您好。卢女士，哎，要订酸枣仁哈。
2: 啊、哦，我订三道人，我听着半导体了。
0: 啊，没事儿，你听着电话听筒跟我说，听着半导体它有延时。啊，我给您订上了，到时候你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哎，
2: 啊，
0: 好嘞，
2: 好，
0: 哎，再见，别客气。六线的马女士您好。
3: 哎，你好，问一下酸枣仁怎么卖的？
0: 179块钱一组，一组是10瓶，一瓶里边是60片，一天呢需要吃4片，早餐的时候跟饭一起吃，吃2片，晚上睡觉之前吃2片，这一组10瓶一共是吃5个月的服用量啊。
3: 啊，
0: 嗯，
3: 行，
0: 还有啥问题吗？
3: 没了。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公众微信平台上的问题啊，我一边接电话一边给大家去解答吧。品牌是静修堂的呀，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这大家都知道吧？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不用我介绍了吧？它是世界500强啊，而且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咱们到这个药店去买板蓝根的时候，大多数这个药店给你拿的都是静修堂的板蓝根吧？对不对？这大家都知道，静修堂现在特别出名啊，中华老字号，这个放心就行了。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现在非常出名，大厂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啊。五线的尹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11: 是，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白先生您好，
12: 你好，
0: 哎，要订酸枣仁哈？
12: 对，好。
0: 嗯，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13: 好。
0: 哎，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13: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哦，哎，好嘞，没有快递费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哦。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4: 好、
0: 哦、哎，要订酸枣仁是不是？
14: 对对对。
0: 好，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8: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7: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8: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随时可以拨打来进行个人的信息公布和交流。听众朋友，每天的17:30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相亲交友，找寻另外一半。如果说您也是单身的话呢，在节目当中发布一下自己的个人信息，对不对？客观真实的去沟通和交流。相亲交友呢，带好彼此的证件，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来，我们关注一下粉丝的留言。卫东你好，我前两天呢在网上认识一个男的，本地人，聊了几句之后呢要求见面，被我拒绝了。后来呢又聊了几天，我想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见个面就当多认识个朋友呗。然后呢他就问我，这男的问我说，哎，你爱吃什么水果啊？我说了几种比较喜欢的，然后呢其中呢有榴莲，其他三种水果呢都是相当普通的。见面那天呢他买了三种水果，但都不是我想要的。他后面来一句，啊，那什么，今天先买这几样水果吧，等咱俩在一起之后呢我再给你买榴莲。卫东，我听到这话吧，当时就想离开，心里边太难受了。聊了几句哈，这几天聊天就是，天天上班吗？忙吗？吃饭了吗？下班了吗？晚上出来吗？我都不想回他这么多无聊的信息。他那天见面之后呢就说看上我了，可是呢在七夕那天除了还是那一套问候啥也没有。你说这种男人，他跟我在一起就是嘴上好听，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你给我整点好吃的呀，说的比唱的好听。然后呢七夕当晚呢我就直接拒绝他了，我说呢我觉得和你聊天感觉自己在内耗，咱俩不合适，拉倒吧。可能我很多朋友吧会嫌说卫东这老妹子挺馋的，但是我想替这个老妹儿说几句，不是说差这个榴莲的事儿，百五八十的谁都能买得起，关键是看这个男士对他呢这个殷勤度和好感度能咋样。我说对不对妹儿？哎，不是说咱说馋榴莲了，馋的家嘴里边吃草哈喇的，不是那个事儿。画大饼啊，他呢不仅在我们热恋过程当中呢让人觉得想跟他呢保持距离，两个人呢长期相处了，成为这个组建家庭之后了，如果说对方呢一味的就是画大饼，然后呢也不求上进，甚至是在感情生活当中呢没有啥担当和责任感，没有那种遮风挡雨的力量，有点毛病有点灾了就给你吃点驱动片，都不带你上医院怕花钱，你说这样的这个生活能幸福吗？是不是？就是呢人与人之间吧，他得有点这个互相的啊，你浓我浓的，甚至是说别有深意的爱情接触。你不光说只为了这个床地之欢呢去跟另外一半这个忽悠的满嘴芬香的，那不行，没啥意思。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女孩啊，跟她的选择分开了也有自己的原因和道理，反正自己觉得开心就好，对不对？一切的生活自己做主，如果说遇到不一个知心人，那自己能够做自己的千军万马啊。来，朋友们，我们接听各位电话了。首先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友，温馨提示大家，大家问我直播间热线号码多少想参与啊，记住了啊，0451-8799-6984，直播间热线号码拨打0451-8799-6984，现在正好有空线，赶紧拨通吧，0451-8799-6984。来，我们今天接听第一位听友啊，这位是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1: 是我吗？
0: 嗯，张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那个我想发布信息。
0: 嗯。说吧，多大年龄了？身高体重？
1: 那个74。
0: 嗯，
1: 丧偶。
0: 身高是
1: 1.6米。
0: 体重呢？
1: 体重125左右。
0: 啊，行，挺标准的。您是事业单位退休的？
1: 啊，对。
0: 那工资待遇应该也行，多少工资啊？退休的？
1: 4000加。
0: 几个子女？
1: 一个姑娘。
0: 现在是自己独居啊？
1: 独居，嗯。
0: 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1: 在现房区。
0: 哦，高层还是多层啊？住房这块
1: 儿。嗯。
0: 嗯，我说您住房是几楼啊？
1: 住房27楼。
0: 那就是高层住宅。
1: 嗯，对，高层。
0: 那你看您退休工资也稳定，听您说话谈吐各方面什么的，也是一个干脆利落的人儿啊。想找寻另外一半有什么条件要求呢？
1: 工资4000以上就行。
0: 4000以上的工资。
1: 嗯，其实比我大点小点都可以。
0: 行，那我就给你定一个
1: 72岁以上吧。
0: 行，72到76七之间哈。
1: 嗯
0: 嗯，男士的身高有啥要求吗？
1: 男士1.7米以上。
0: 嗯，得170以上的。
1: 嗯，
0: 然后呢，你说一说您个人的优点是什么？
1: 我个人会体贴人
0: 啊，
1: 善于那个换位思考问题。
0: 嗯，
1: 那个性格开朗。
0: 啊，
1: 喜欢文体活动，热爱旅游。
0: 嗯
1: 嗯，
0: 基本上也就这么多了。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天张女士啊，第一个把电话打进直播间，看看听节目的男性朋友们，72到76之间，工资也4000-5000以上的，关注一下她的尾号1119 3 1 1 9 1 1 1 9 1 1 1 9。今年74岁了，身体健康。然后呢，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男士啊，小2岁呀、啊，大个3-4岁都行。对方是收入4-5千左右。我们张女士呢，身高身材标准，说了会体贴人，懂得换位思考，还热爱文体活动。生活当中呢，就是非常的有自己的品质和品味和追求的这么一个人啊。尾号1119，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1: 啊，我想对。对接8010
0: 啊，8010啊，对接的可多了，8010，这是我那天重播，可能又播一遍，看看啊，8010，78岁，李先生，工资4200左右，反正我们有跟这个先生见过面的哈，就跟我说说这位先生呢，就希望那个女士啊，料理家务这一块是个能手啊，完了之后呢，收拾屋子这儿呢，得是强项啊。那个大姐说了，说这个先生啥的，那个收拾屋子，说找人收拾的屋子，嗯，各方面啥的这个情况，那您跟他交流交流。
1: 嗯，看看吧。
0: 嗯，好了，给对接过去吧。大姐那天说那个大爷找人收拾屋子花好几百呢，您也是在干净这一块挺舍得花钱呢。刚才跟我交流的张女士，尾号呢1119啊，尾号呢1119 1119。下面有请76岁的黄先生啊。您好黄先生。
2: 哎，你好。
0: 嗯，黄先生是在城市居住还在农村生活？
2: 啊，我在城市。
0: 啊，您多大年龄？76岁哈。
2: 啊，76岁，在那个南岗区。
0: 啊，身高体重告诉我。
2: 我身高1.68米。
0: 嗯。
2: 体重130斤。
0: 呀，这怎么是山东口音呢？
2: 啊，我那个20来岁来的，从山东来的。
0: 啊，20来岁来到黑龙江哈尔滨的。
2: 啊，那时候先到的兵团，咱们是63团那是。
0: 啊，那您现在这个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呀？
2: 我在南岗区。
0: 南岗区。
2: 花园街。
0: 花园街这块，高层还是多层啊？几楼啊？
2: 哦，花园街是6楼。
0: 八元街还是花园街？
2: 八元街。
0: 八元街，我还真不知道这个街啊。
2: 啊，挨着七正街。
0: 啊，在七正街那边啊，这边的南岗。哦。
2: 啊，
0: 叫八元街，哪个八？数字的八，元呢是园林的园，是吗？
2: 对。
0: 七正街我可知道。嗯，就像我们这个厢房区哈，珠江路再往里那儿，这个40街、5续街、3府街、6顺街啊，这边我们熟。那你看你那边就是七正街、八元街，是不是？但是那边好像高层不太多，你家也是多层建筑吧？是不是？
2: 我就是那个住的，也就是啥，就是一般建筑，不是那个电梯房。
0: 啊，那我们黄先生身体素质咋样？年轻的时候有过兵团的当兵经历呀？
2: 啊，那时候我们是属于那个，那不都只是请假下乡吗？
0: 现在身体素质咋样？现在身体素质咋样？
2: 身体还挺好，我天天上天班，现在还在物业上班。
0: 在物业上班呢？那你可真是老有所为呀！啊，物业上班给您开点工资不的呀？
2: 开2000块钱。
0: 那是当保安吗？
2: 我是车管，就是地下车管。
0: 明白了。那您退休工资能开多少啊？
2: 3500多块钱。
0: 啊，反正就是一个人也没啥事儿，是不是、啊？也不累。
2: 对。
0: 完了之后呢，能干点啥吧？觉得生活呢还有个充实感，否则在家里边这么闲着，该闹病了啊，是吧？哎，
2: 刚一天休息一天。
0: 啊，几个孩子呀？一共啊？
2: 我就一个孩子。
0: 就一个儿子吗？
2: 啊、一成家了，有个孙女。
0: 哦，
2: 那个在。
0: 那您想找一个多大岁数的老伴儿啊？
2: 啊，年龄相符差不多就行。
0: 哎呀，年龄相仿差不多的哈，在您之前有一个阿姨跟你岁数差不多，但唯独一点是她想要1米7以上的高个男士。嗯，您这是1米65，可能距离他的完美白马王子差了个4-5公分。嗯，那我先说一下您尾号吧，其他的阿姨有相中您的关注关注。我们这位黄先生尾号啊，3223，3223，3223，这是黄先生的尾号啊。嗯，您想找一个就是说年龄相仿的差不多的女士，这呢有退休工资的，是不是？
2: 对，
0: 退休工资啥范围的合适？你觉得？
2: 哎呀，差不多就行。
0: 这工资也够，有点退休工资就行。我们这位那个黄先生尾号3223，再见了，黄先生。
2: 哎，再见。
0: 哎，
2: 谢谢你，
0: 再见了啊。来，我们这回有请梁先生。你好，梁先生。
3: 哎，你好。
0: 嗯，您请讲。
3: 我征婚呢。
0: 啊，多大岁数了？
3: 82岁。
0: 哦，82岁了，丧偶呢。
3: 嗯。身高1米72。
0: 嗯。
3: 体重125斤。
0: 身材还挺标准的。啊、
3: 嗯、
0: 几个子女啊？
3: 现在退休的
0: 啊，
3: 工资7500。
0: 几个子女啊？
3: 两个子女。
0: 一个儿子一个姑娘吗？
3: 对呀。
0: 那您现在是自己独居啊？
3: 独居，住道里区。
0: 道里区。那您这个做饭呢、收拾屋子料理家务自己都能胜任吗？
3: 嗯，都可以呀、
0: 啊、哎呀，那你80多了还能够洗洗涮涮的做点美食，那可真是不容易。嗯，
3: 但是做的不好啊。
0: 那7500，事业单位啥呀、嗯？教育行业的，
3: 差不多。
0: 嗯，工资可挺高。有的阿姨就想找一个工资高的老大爷，嗯、完了之后呢，吃老大爷的，喝老大爷的，把老大给点零花钱，您愿不愿意呀、啊？
3: 可以啊。
0: 你可别说可以呀、啊，你一说可以之后，那电话蹭蹭蹭蹭蹭，一个一个往上窜呐。咱还是说点符合点实际，
3: 哎、
0: 因为啥呢？就是呢、嗯，如果说两个人在一块儿，单独的靠物质啊拧到一疙瘩儿，一旦有物质一次不满意之后，马上就决裂，这就是人性。
3: 啊、
0: 两个人在一块儿吧，他还是得有什么呢？那个思想上的大家的同步，情感上的呢取长补短，互相慰藉，是不是啊？生活习惯上的齐头并进，哎，完了之后呢，你说在物质上。
3: 哎，
0: 咱爷俩唠嗑，谁多花点、
3: 嗯、
0: 谁少花点能咋的啊？
3: 对
0: 啊，百年之后呢，谁也不能说把咱的钱带走了，完了之后呢留着花一花都没有用了。那物质财富呢只为生活所用，但是呢关键是有的时候在交往过程当中吧，就是呢也没有啥感情基础吧，直接就上升到物质财富的这个状态吧，就是心里边有点接受不了 啊。
3: 对，
0: 嗯，
3: 我挺重感情的，
0: 挺重感情的。
3: 我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嗯，介绍吧。
3: 我身体素质好。
0: 嗯，
3: 现在比同龄人非常年轻。
0: 嗯，
3: 第二，我喜欢读书学习及体育运动。
0: 嗯，
3: 第三呢，喜欢旅游。
0: 嗯，
3: 我在三亚有房子，每年冬季去三亚过冬。
0: 嗯，
3: 孩子呢，不是在北戴河给买了房子，夏季可以在哈尔滨或者北戴河居住生活。
0: 嗯，
3: 嗯，这是我的特点。
0: 那你看看，这个物质生活层次方面多好啊！
3: 嗯、
0: 那个梁先生想找多大岁数范围呢？
3: 我呢，要求女士有这么3点吧。嗯，第一，主要是身体好。
0: 嗯，
3: 无内两种及其以上的慢性病。
0: 什么？什么？屋内两种？
3: 两种及其以上的慢性病。
0: 啊、哦，那我看慢性病有啥？高血压、糖尿病，完了之后心脏啊，
3: 心脏病
0: 啊，或者说是啥呢？这个骨关节方面的滑膜炎的滑囊积液呀，啊、
3: 嗯，
0: 或者说是什么那个白内障、青光眼呢、啊？这都不算啥，那都不算慢性病了。
3: 主要慢性病。
0: 嗯，那你意思是说就是普普通通的吧？别这是。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啥都高，是不是啊？
3: 对，
0: 嗯。
3: 第二条呢，有医保、社保的，
0: 嗯，
3: 为人和善的，
0: 嗯。
3: 第三条，我要求年龄在70多岁以下。
0: 啊，70岁以下的、嗯。
3: 对，身体素质特别好的，
0: 嗯，
3: 可以呢，不超过74岁。
0: 嗯。之前也发布过个人信息吗？您呢，在我节目第一次来哈。
3: 对，我这听你的节目也不长。
0: 嗯， 是谁推荐你听我节目的呢？
3: 我非常佩服你啊。
0: 啊。
3: 魏总。主持就非常好。
0: 谢谢我们这梁伯伯啊。那是谁告诉你让你听我这节目的呀大爷啊？
3: 也是一位这个在你节目当中找着混个伴儿的。
0: 啊，在我节目当中已经成功找着老伴儿的是不是？
3: 对，跟我说的。
0: 我跟你说大爷，在我节目里边就有那些那个老大爷老大娘，他们就是尿不悄的不声不响的，好多都在一块过得可好呢。完了之后呢他们都不吱声，但是我都知道。哎，只要他们过得幸福就行。我也希望今天你这儿也能够遇到知心的另一半儿哦。嗯
3: 嗯，谢谢你。
0: 嗯，
3: 我希望这样。
0: 嗯，行。那您说您那个热爱体育运动，我就好奇了。那八十多岁的是什么体育项目还能够进行运动呢？你是做啥运动啊？体育运动啊？
3: 体育运动一个，原先我体育运动啊。
0: 现在啊，不说原先。
3: 现在啊。
0: 嗯。
3: 现在还能打乒乓球。
0: 呀哈。那可真是肢体灵活啊！
3: 再一个，我主要体育运动，我愿意下象棋、围棋什么的。
0: 哦，这是属于棋牌类的、益智类的这个游戏啥的。
3: 另外呢，我非常喜欢散步。
0: 啊，这行。
3: 早晚都散步。
0: 行。那这个你这些项目可以，我寻思核查核查，别有太剧烈的。其实乒乓球对抗性都挺强，你要拿那拍儿啪是拍拍球还行。啊，
3: 现在打的少了。
0: 行，溜溜达达的就挺好。八十多了，走路不被人甩的挺老远的，就挺不错了。
3: 啊、我走的非常快呀、
0: 啊。嗯，好。
3: 嗯，
0: 那我跟您聊到这儿，没有想对接的，
3: 啊、
0: 是不是
3: 啊？
0: 啊，嗯，
3: 我听没有
0: 适合您的。
3: 没办法，我没发布，人家也不了解我情况，就是不好。
0: 行，那看看谁想相中我们梁先生，关注一下吧。他尾号呢？2737，2737啊。哎，
3: 谢谢，
0: 哎，再见，再见了，梁先生，
3: 再见，
0: 嗯，再见。朋友们，我就觉得，当我们到八十多岁的时候啊，身体健康，吃着香，睡得着，然后呢，溜溜达达的四处逛一逛，这比你兜里边啊穿个三五百万的都好，对不对，朋友们？你说啥也买不来咱们晚年的身体健康啊，然后呢，还心有余力的话，能找到一个比自己小个十多岁的老伴儿。有这样的这个心态和能力，那更是呢人中之强者，小霸王。我说的对不对，朋友？你看我们这位大爷，这不是吗？活出了自己的精彩，人家房子也不少啊，北戴河、秦皇岛也有，北戴河还秦皇岛，北戴河吧。完了之后呢，三亚也有啊，这个该凉快的地方、热快的地方，是阳光沙滩的，啥都有。想关注的朋友，2737啊，2737。下面有请的是三路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
4: 魏东你好。
0: 啊，请讲。
4: 我给儿子征婚。
0: 嗯，介绍介绍这小伙子，多大岁数了？
4: 85年的。
0: 啊，85年的，40岁，离异。
4: 嗯。
0: 身高？
4: 对，短婚。
0: 嗯。
4: 1.72米。
0: 没有孩子哈？
4: 没有。
0: 体重140。
4: 嗯。
0: 挺标准的男孩。做啥工作了？
4: 大型国企。
0: 收入咋样？
4: 5000。
0: 文化程度是？
4: 大专。
0: 五险一金都有吗？
4: 都有。
0: 嗯，现在自己应该有独立的住房吧？
4: 嗯、
0: 是不是？
4: 他有独立住房。
0: 啊、嗯，他那个跟上一段婚姻持续几年，俩人离异的？
4: 没有几个月。
0: 没有几个月就离婚了。
4: 嗯。
0: 您儿子长相方面咋样？
4: 长得还行，一般。
0: 性格方面咋样？
4: 啊，
0: 性格脾气秉性咋样？
4: 老实巴交。
0: 啊，老实巴交个孩子，看来也不是。

0: 九四，您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1: 今天我这几天我没
0: 没
1: 上
0: 咋听
1: 班了。
0: 节目。那你那个你儿子对于女孩的身高1米6左右的行不行？
1: 行，1米58都行，
0: 1米58、1米6的都行啊。关
1: 都
0: 键是
1: 行，
0: 看人
1: 主要
0: 品。
1: 人好就行，
0: 哎，
1: 主要
0: 未
1: 人
0: 婚的、
1: 好。
0: 短婚未育的、有生子意愿的啊，1094，再见了，李女士。
1: 好，卫东，谢谢。
0: 哎，好嘞，再见啊。
2: 夜里冷风吹痛了伤口，咬着牙疼过岁月的红。
0: 朋友们，就是咱们很多这个中年人啊，或者说老年朋友，就是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或者说大家日常的饮食当生活当中，很多人我发现呢都注重清淡，哎，而且尤其是老年朋友，今天呢吃点菜了，喝点粥了，明天呢又是呢吃点青菜、萝卜、白菜、土豆了。大家都说了，这萝卜白菜保平安呐，多吃点这个绿叶蔬菜吧。吃蔬菜没问题，但如果说长期这样下去的话，不摄取足够的蛋白质，恐怕您身体会捅娄子出问题的。因为咱们人啊，一定是什么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饮食结合开来啊。因为咱是哺乳动物，不是说这个食草性的动物，对吧？哎，但是有人说，那我味道口感就这样啊，那您喝点羊奶粉，因为羊奶粉当中呢，它蛋白质呢是小分子团的，充分的吸收。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越来越多的家庭呢，就是转向了。喝这种小分子团的，没有任何污染的，哎，黄金奶源地的羊奶粉。那么天山黄金奶源呢，朋友们，这个可是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这里呢远离工业污染，日照充足，水草丰美，而且冰川融水滋润着万亩的天然草场，化肥、农药、重金属都没有。那么在新疆伊犁天山牧场呢，咱们选择的是世界上公认的优质的沙能奶山羊，每年要坚持哈低密度自然放养222天。为啥要达到这个天数呢？这是最底层的这个就是天数。如果说你达不到220天以上的话，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一经检测达不到有机的认证的标准。哎，就是这么严苛。那么咱们康度的羊奶粉啊，每一滴都是呢生羊乳那种天然纯净的营养啊。我们这里边从源头上杜绝了抗生素、激素和添加剂，所以说一款奶质好不好，源头品质是关键。那么康度呢，从牧场到工厂全程闭环管控，鲜奶快速冷链运输，2小时直达生产线，最大程度的锁住了羊奶的新鲜与活性。咱们让每一个朋友，您喝到的时候，但是呢，纯净的、自然的奶香，咱们这里边没有任何的什么蔗糖啊、麦芽糊精啊、防腐剂啊、添加剂呀、啊，啥都没有啊，零蔗糖的。所以说呢，糖尿病的人群、中老年呢、儿童啊，大家呢都适合喝，而且呵护牙齿、血糖健康都给你呵护好了，纯纯的羊乳配方，不含有任何的牛乳成分。咱们这个配料表你看一下，100%羊乳粉。100%羊乳粉啊，然后呢，我们这款呢康度的羊乳粉呢是有机品认证的，那个大家也都知道，有机认证的吧，量少，但是价格贵，不过呢品质是真的高。哎，康度羊奶粉啊，被誉为是奶中之王，核心优势就在于小分子团好吸收，而且呢，咱们这个脂肪球啊，只仅为牛奶的1/3，蛋白结构呢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市场指导价，咱这一套组6箱子1680。我们呢，为啥每个月呢只能是一次两次团呢？因为我们提前呢得在我们线下的粉丝群里边先线下团，说有没有订的，大家接龙接龙接龙，购买50多箱子之后，哎，然后呢才能够享受我们今天的粉丝优惠团购价，一整箱子6大盒，多少含量呢？净含量4斤8两。而且我们这个羊奶粉呢，给您分成一条一条一条的了，随身携带很方便。多少钱？649元，亲爱的朋友们，价格特别特别实惠。一箱子是6大盒，6盒一整箱，一整箱一整箱康度羊奶粉，6大盒649块钱，这一整箱子净含量4斤8两，多少钱？649。 朋友们，咱仅此今天啊，这个好不容易成团了，然后呢咱不能再等了，再等啥的不发货人群里边人不干了，对不对？咱那个今天就封团结束了。所以说呢，康都羊奶粉想预定的四斤八两的净含量，赶紧打电话预定吧。这一盒一盒一共是六盒，一整箱子六盒嘛，四斤八两，649能够得到四斤八两。预定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

0139-400-3939 大家问我说啥样的人吃啊，首先我建议的是什么呢，骨瘦如柴的，不爱吃肉的，就是牛羊猪肉鸡鸭鱼肉啥肉都不爱吃的，那你再不喝点羊奶粉，那身体素质不行啊，啊，筋骨关节受不了之后呢，你的那个脏腑也受不了啊，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刚在医院做完手术的，大家呢养身体阶段，再加上有些朋友呢就又放又化的，头发都掉光了，想好好的补养身体的，您吃这个羊奶粉。另外一个呢就是免疫力差的，胃肠不好的，睡眠功能弱的，对不对？你无论是早晚一杯哈，它都是呢非常贴心的营养补充。早餐喝，开启活力的一天，你睡觉之前喝，安神助眠，舒缓胃肠，长期坚持，你的体质啊，气色，胃肠啊，真的不一样。就是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啊，上市以来呢就凭着卓越的品质收获了无数家庭的认可和复购，我们这个649价格在业界遥遥领先。有一位阿姨啊含着眼泪跟我说，说魏东你说咋整，我花了1000多块钱买的是配方羊奶粉，说我在你那儿也买了，怎么喝着就跟你的味儿不一样，我这稀了呱叉的跟米汤似的，说你那个浓浓的奶香，而且配料表你那洗很干净，就一样100%羊肉粉，他说我这个赶上新华字典了，上面那个配料表呢一个接一个又添加这个添加那个，好像把全地球上的好东西都添加下来了，但是呢一问人说了这玩意儿不能喝，里边添加的东西太多啊，配料表越复杂的越不能吃，越简单的能让你看清成分的越有营养。我说那你咋整，我说你那是典型的配方的羊乳粉羊奶粉，我说那里边羊奶粉的含量都不足27%，我说你看咱这100%，我说你别喝了跟着搁着吧。他说我后来给我家那个小宠物哈，养家小狗狗抱那拌那个狗粮，他说狗不喝，我说那你那配方的香精色素味太大了，我说那动物嗅觉多敏感呢，咱人闻不出来，动物敏感呢。他说这可咋整，我说别喝了，对身体没啥好处。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咱是100%的真正的羊奶粉啊，咱649净含量4斤8两的，够喝多长时间？你天天喝的话至少喝3月，你就是说隔三差五喝能喝半年啊。预定电话再说最后一遍，400-3939-0139，400-3939-0139，400-39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39-0139。只有我一个人卖的是这个康度羊奶粉，别的人那没有啊，所以大家不打我这个400热线你买不着，你买错了你可别埋怨我，400-3939-0139。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每天18点，卫东在电波中等你。花落东家，卫东帮你寻爱。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来，咱下面有请的是四线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啊，请讲。
2: 啊，你好，那个我能先问一个问题，就咱们那个羊奶粉，它能邮寄吗？
1: 就是给你邮寄到家呀，满意之后你再付款呢。给你邮寄到家。
2: 啊，外省可以邮吗？
1: 可以啊，你家是外省哪儿的？
2: 哦，
1: 给老人买吗？
2: 对，我想给我父母买两套呗。
1: 嗯，那到时候那个，你要是不方便报名的话，我让厂家联系你也行，因为我是知道你号码，我让厂家联系你。
2: 哦，
1: 你父母在哪儿？
2: 我真不知道，我就刚才搁这块一直听，听您说。
1: 你父母在哪儿啊？在哪儿啊？
2: 啊，我在大连。
1: 哎呀，你多有孝心的儿子呀，真好，
2: 哦，
1: 为你点个赞啊！你就是不管你买不买，
2: 谢谢，
1: 你就是你说这番话，我们都佩服你有孝心。
2: 哦，那肯定得买。
1: 你那个做什么工作的呀，小伙子？
2: 我是做那个餐饮公司的运营，我是那个负责公司的行政和运营。
1: 哎呀呀呀，
2: 我们家在全国有100来家店，全是我负责的。
1: 啊，那我看你那个就是居住地是在哈尔滨还是啥？老家是大连的？
2: 我老家是哈尔滨南岗区的，我从小出生在哈尔滨南岗。
1: 哦，那你
2: 在二十年前。

0: 前我父母工作调大连的了，完了后来他们这边年龄也大了嘛，完了呢，
1: 你是
0: 我
1: 独
0: 在那
1: 生子
0: 边的
1: 女
0: 工作，
1: 啊？
0: 完我就过的啊。
1: 独生子女啊，你是？
0: 对，独生子女，完了我就在几年前我也上这边来了。
1: 哦，那我们王先生
0: 嗯，
1: 好像是第一次打电话吗？第一
0: 对，
1: 次。
0: 我第一次打电话，我都不知道，就是那
1: 嗯。
0: 个，昨天嘛，是昨
1: 嗯。
0: 天，应该是昨天我开会呢，完了我家有个亲戚给我打电话。
1: 啊，
0: 啊，他说我家身边有个小伙儿，那个都找对象了。完了说你看你也不找，我给你
1: 嗯，
0: 打个电话。完了他时间告诉我错了，告诉我5点。完了我就5点一打，完了告诉我5点半。
1: 我们以前
0: 啊，
1: 节目是5点直播来的，以前是5点，后来呢调整时间了。那什么，那什么时候呢来都不算晚，这也算是一个缘分吧。那我们王
0: 谢
1: 先
0: 谢，
1: 生呢，就是在哈尔滨这已经就是成家立业、买房子了、生活了吗？现在？
0: 不是，我是未婚，我家哈尔滨我自己有房子。
1: 在哈尔滨有房子。那现在你
0: 对，我自
1: 主
0: 己有
1: 要的
0: 房
1: 这
0: 子，
1: 个工作地点是聚集在稳定在哈尔滨吗？
0: 没有我的工作在大连，
1: 工作在大连。然后
0: 对，
1: 呢，那你在哈尔滨待的时间并不长，是吗？
0: 我都挺长时间没回去了，
1: 那也就是现在你在
0: 嗯，
1: 大连，这是跟父母在一块生活，还是自己独居啊？
0: 我自己独居，我们离大概能有20来公里吧，
1: 那还挺近的。那我
0: 对对
1: 们
0: 对
1: 节
0: 对
1: 目
0: 对，
1: 呢，就是辽宁省的朋友也不少，大连的、沈阳
0: 哦。
1: 的。你这个主要是还是说跟你在同一个城市的就更好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38岁未婚男孩，您是属于什么呢？就餐饮连锁的，咱说呢，总经理、副总经理之类的这个职位，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那你这个收入情况
0: 嗯，
1: 咋样啊？
0: 我这个月刚开13600块钱，
1: 还刚开13000，这开的也不少了。我们这很多人还
0: 哦，
1: 刚开3600，你13600
0: 哦，
1: 还刚开，挺好的。你在大
0: 谢谢
1: 连
0: 谢谢。
1: 哪个区啊？
0: 我住在沙河口，
1: 沙
0: 完
1: 河
0: 了我
1: 口。
0: 们公司在甘井子，
1: 知道
0: 嗯嗯，
1: 沙河口甘井的。然后呢，我们
0: 对，
1: 王先生啊，平时这个工作好像也挺忙的，是不是？
0: 对对对，挺忙，嗯，
1: 那你那个现在呢，就是休息啥的，是一周能休几次啊？
0: 我们正常是1周休2天。
1: 一周休2天，
0: 对，但是有的时候也我自己反正也顾不上休啊，就是有的时候完我自己一个人，有的时候就是多忙忙，我完因为我还得巡店，对，因为那
1: 那
0: 个他
1: 你
0: 店比较多，
1: 找寻另外一半得多大岁数范围呢？
0: 是跟我年龄差不多，因为太小的我不想找，因为太小的我们这跟前就有，但是不行，他都不定性啊，
1: 太小的，那你说这个女孩的
0: 嗯，
1: 年龄范围是什么岁，多大岁数之间吧？
0: 在30和40岁之间。
1: 30到40之间的都行啊，太
0: 嗯，
1: 小的肯定是接受不了。30呢是96年的，96年到这
0: 嗯，
1: 个40之间，到85年或者到86年之间，96到86的，你38
0: 对，
1: 岁，你是
0: 我88年
1: 八
0: 的，
1: 八年的啊。
0: 对，
1: 我们小王先生呢，那你这个餐饮好几百家是啥？是那个西式
0: 我
1: 快
0: 们
1: 餐的还是啥呀？
0: 不是我们都是门市店的，我们全国100来家。我头两天上江苏刚回来的。
1: 王先生呢，在大连有住房，他目前也在大连工作生活。要是有咱大连的女孩单身的，30到40之间的，关注一下王先生，他是未婚的啊，收入也稳定，父母这也都有退休工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他的尾号呢，6215。我一说你尾号啊，大家呢就会有联系你的，然后呢就
0: 哦，
1: 是我会联系到我们，我们就把你号单独推送给对方了，他就给你打电话。
0: 好，谢谢谢谢，
1: 王先
0: 嗯，
1: 生的文化程度咋样啊？
0: 我是大学本科学历，我还在日本待过几年。
1: 反正我是一般觉得，就是能在餐饮机构做到这个高管的，他基本上都是本科学历啊，管理非常专业化的这种，一般人不
0: 对
1: 懂。
0: 对对，因
1: 尾
0: 为
1: 号
0: 现
1: 呢？
0: 在这个餐饮行业要求比较严格，
1: 那你们是啥？是类似于就是那个什么塔斯汀啊，什么肯德基之类的吗？
0: 我们它这个东西，我们基本上都是东北菜系列吧，
1: 东北菜系列的
0: 对，
1: 东北菜系列的，行，王先生，我这了解到了。然后呢，身高说身高169，体重是，
0: 100不到120，
1: 那还挺这个保持的还
0: 对
1: 挺
0: 对
1: 好，还
0: 对。
1: 挺自律的。
0: 对，但是人干净利索，长得也非常精神。
1: 这个
0: 我
1: 我相
0: 嗯，
1: 信，一般的咱们做管理层的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啊。
0: 是是是，
1: 女
0: 嗯，
1: 孩这身高有要求吗？
0: 女孩身高没有吧，本身我也不算太高，反正。
1: 嗯，那行，6215。哎，那如果说是那个就是异地的相中你了，也能在你那个城市找到很好的工作，可以跟你交流联络吗？
0: 这个工作我可以安排，因为我做餐饮行业呢，就是认识不少人。
1: 嗯，就是找份工作啥的，要是有能力，在哪儿都无所谓啊。关注一下吧，6215。要是我寻思，因为我们节目沈阳也能关注到啊。或者说是那个大连的，或者是哈尔滨的、长春的，有想这个认识交往的，都可以交流交流。6215，再见了，王先生啊！
0: 好，谢谢您，主任。那我问一下，那个主任，那个羊奶什么时候订啊？现在可以订吗？
1: 我那啥，我知道你号码了，我让厂家呢明最晚明天联系你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哎，再见。
0: 好的，十分感谢主任。好，谢谢，再见。
1: 再见啊。这是我们的王先生哈，非常有孝心的一个小伙子，赶紧给爸妈订上这个，给父亲订一套，母亲订一套，俩人一块喝呗。他这个一个人天天喝的话，能喝3个月左右。所以说呢，咱们康都羊奶粉，我真的是实话实说，特别好啊。尾号呢6215。来，咱有请五线的这位听友，郑女士您好，12345，郑女士您好，郑女士在不在线？来，换下一个三路线的张先生您好。
2: 您好，
1: 哎，
2: 哎，魏征老师，你好。
1: 啊，您是要给谁发布信息呀、啊？
2: 我给外甥女儿。
1: 嗯，她管你叫舅舅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啊，您外甥女儿多大年龄了？
2: 32。
1: 32岁了，32岁女孩，未婚，身高体重告诉我。
2: 身高是1.62米。
1: 嗯。
2: 体重是102。
1: 嗯。
2: 嗯。
1: 然后呢，再说一说做什么类型工作的？
2: 他在那个电国家电网
1: 啊，
2: 国家电网那个危机管理。
1: 嗯
2: 嗯，
1: 国那个收入咋样？
2: 收入是有5险一金，完了到手的钱是5000多块钱。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张先生的外甥女儿哈，32岁未婚女孩，身高162，体重102。收入呢是3000左右，他是属于啥呢？就是聘用制的那个工作人员。
2: 应该是聘用制，因为啥呢？
1: 那给交五险是不是啊？金啥的没有是不是？
2: 孩子学的专业吧，他就找了份工作，完了，单位就把他留下来。
1: 嗯
2: 嗯，凡是5险1金
1: 啊，5险1金都有啊。
2: 啊，5险1金交上了以后还是高的呢，完了交上以后、
1: 嗯、
2: 交完以后工资到手5000多。
1: 啊，那你不说3000多吗？刚才说
2: 5000多，我说5000多，你没听清楚好像、
1: 啊、
2: 我说话可能语言不太
1: 啊。你就是说扣除5险1金之后5000多呀？
2: 对，扣完了那个保险啥五险一金的，完了才还开5000多呢。
1: 嗯，我因为我为啥要说是不是正事？我说怎么3000多块钱咋这么少呢？行，那女孩这
2: 不
1: 也挺好吗？
2: 6000块钱。
1: 嗯，然后呢，那个想找寻另外一半，对于男孩这多大岁数都有啥要求？咱听一听。
2: 多大要求？反正比他大个3-4岁都行吧。
1: 你定。
2: 有个稳定收入，有个工作。
1: 嗯。
2: 嗯。魏东老师，我想对接一个，好几天了，我打了3天电话了，今天才打进去。
1: 嗯，
2: 我想对接一个，我那天我听那个8864，我想对接这个，我寻跟他唠唠。
1: 嗯，行。
2: 8864，这是一个设计师吧？是不是啊？
1: 是8864吗？
2: 你给我看看。
1: 嗯，
2: 我记着好像是8864。
1: 哦，8864没有。我一听你说这个字儿就不太熟悉。嗯，
2: 3-4天了。
1: 嗯，那你是没拿笔和纸记，你是拿嘴口头记的？
2: 他这个一个装修设计是什么玩意儿？
1: 嗯，说那个都找不着，就得要4个尾号啊。嗯，
2: 4个尾号。
1: 对，
2: 还有我再说一个，还有个1194呢。
1: 这个是今天的呀。嗯，哎，
2: 这个不是今天的，也是3-4天了。
1: 嗯，1194那个、嗯，这个应该有，小伙子36岁，未婚，
2: 设计师，
1: 身高1.8米，体重145，工资收入6000左右，36、32，这个36、32，这个行啊， 那我把这个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吧，行不行？
2: 他身高好像是高，
1: 一米八，反正一米六以上也行。
2: 啊，
1: 那你记一下这个吧，
2: 啊，
1: 这个你记准了。
2: 要我先跟他连一连这个。
1: 来吧，给他对接过去吧。
2: 好，谢谢。
1: 刚才的张先生啊，他的外甥女儿，电业局上班，就是操纵电脑的，那属于啥呢？就是属于那个直接面对什么缴费的工作人员啊。然后呢，32岁，未婚，身高162，体重102斤，尾号7318，7318，尾号呢是7318，32岁，未婚，身高162，体重呢102斤啊，身高162，体重呢102斤，尾号呢7318，7318啊。刘女士要跟母亲对接，我看看。哎，不对，这是5县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哎，声音有点小，
3: 你
1: 那您说。哎，
3: 我想在职的来对接一个女嘉宾。
1: 说尾号告诉我。
3: 哦，那个3581。
1: 3581这么陌生呢，我看看有没有。有农科院上班那个钟女士家的外孙女。
3: 哦，对对对。哦，
1: 哎，您是第一次打电话还是以前打过？
3: 第一次打电话。
1: 那我问一下行吧。您家这个男孩是您侄子是不是？
3: 对。
1: 我看这小伙条件挺好的，32岁，未婚，大高个177，体重150。什么工作？
3: 国企工作。
1: 国企类型的，收入咋样？收入多少？
3: 收入5000块钱左右吧。
1: 5000块钱左右。完了之后呢？王先生的侄子是本科学历还是大专？
3: 本科学历。
1: 挺好。小伙子长相啥的如何？
3: 长得一般人吧。
1: 有没有自己的独立住房啊？将来结婚啥的？
3: 有。
1: 父母都有退休金。
3: 对。
1: 那个这文化程度刚才说是本科啊。
3: 对，本科。
1: 这不挺好吗？那我看您32岁的一个侄儿，28、29的，31、32的，同龄的都行，你说呢？
3: 对对对，相仿的。
1: 我们来关注一下王先生的侄儿啊，第一次在咱节目当中出现，那个有合适的优秀女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别打断我。他的尾号呢，9601。完了，我把那个钟大姐家的那个外孙女号码给您，您跟她唠一唠啊。
3: 好嘞。
1: 来吧，3581给对接过去。刚才我说这个王先生的侄儿，人家是国企工作，人小伙个头177，体重150，尾号呢是9601，32岁，未婚男孩啊，国企稳定工作。哎，大家呢关注关注，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想对接对接的女孩的，年龄相仿的，1米60多的，身高以上的都行。尾号9601。这回4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4: 哎，喂，你好，魏东老师。
1: 要对接谁？
4: 我给我母亲想对接一下刚才那个梁伯伯，2737。
1: 你妈妈多大年龄啊？
4: 我妈妈70岁。然后就是她是身体状况非常健康，然后她退休工资是3000左右。
1: 身高体重咋样？
4: 身高是1米65，体重115斤。
1: 哎呀哈，你母亲
4: 特别
1: 真自律啊！那你妈妈这么年轻，那个大爷比你妈大12岁，正好他俩一个12生肖一样属相。
4: 就是缘分嘛，是不是？
1: 那你家你妈妈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呀？
4: 我妈妈是丧偶的。
1: 你家几个孩子？
4: 就我一个女儿。
1: 她现在自己独居啊。
4: 就是对，我跟我们母亲现在暂时先住在一起。
1: 行，那你给他对接对接吧。
4: 对，然后我母亲她性格温柔善良，然后贤妻良母型，
1: 那行，
4: 挺会体贴人的，
1: 那挺好。
4: 然后她就是挺爱看书散步的。
1: 咦哈，那他俩正好呢，就各方面听起来还挺有那个融合度的。
4: 是的。
1: 来吧，我把号码告诉你啊，给对接过去。
4: 谢谢魏东老师，
1: 不客气，
4: 感谢你。
1: 2737啊。下一位朋友，咱们这回有请的是谁呢？周女士，周女士也要对接2737哈。你好，周女士。
5: 魏东，晚上好。
1: 您是本人想对接是不是？
5: 我没有，给我妹妹，我大，我都在咱们台找着了。
1: 你下次让你妹妹自己来，要不然我这问一些特别的稀奇古怪的问题，你不好意思回答。
5: 他不好，我会回答。他不好意思，他都是他怕有些人听着他声音，所以说就因为我在咱们台找着了，所以说
1: 你听着你妹妹声音。不是咋的，咱明媒正大的嫁人，还有人威胁咱们呢？
5: 不好意思
1: 啊，怕有人听到声音。你妹妹多大岁数啊？
5: 她72，她是大专，
1: 72、82差十岁，
5: 工资是3500。
1: 那你给她交流交流吧，一般不是那个亲属本人的话，我就不问太多了，我也不发布啊，来，
5: 好，
1: 这个也给对接一下，你耐心等待啊。
5: 好，
1: 下面有请的是五路线的听友，你好，刘先生啊，你好，
6: 你好，魏东老师，
1: 啊，我听出来了，2146，对接谁？告诉我尾号。
6: 13224。
1: 1324，陈女士，67，身高1.6米，体重120，是这位吧？
6: 是。
1: 您是70还是多大？
6: 我67
1: 啊。你也67呀？
6: 啊，
1: 那行，那我让我们导播把这个号码给您，你跟他联络联络啊。
6: 谢谢魏老师
1: 啊，不客气。来，这个1324对接一下。绝不懂命运。朋友们，您那个眼睛啊，有没有过经历过这一系列的挑战呢？比如说大家说，哎呀，你看看我近段时间的眼睛干呐、涩呀，总是感觉眼睛潮乎乎的，揉来揉去，眼睛刺刺挠挠的呀，有没有？有。还有一些朋友什么呢，眼睛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了，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飞蚊症啊、黄斑区变性啊，对不对？大家这眼睛一定要呵护好，因为岁数大了之后吧，本来说咱这个眼睛的营养就补充的就费劲，再加上呢老化的速度加快，所以说眼睛感觉眼珠转不动的朋友，眼睛总淌眼泪的，冬天出门迎风流泪，夏天眼睛刺刺挠挠湿着唠唠，对不对？朋友们，您吃点啥保护眼睛，对于眼睛有帮助呢？康度叶黄素。那康度叶黄素啊，它核心在于呢，它这个选择高纯度的叶菊作为核心原料，它含有原花青素、白的胡萝卜素，再加上呢维生素锌啊，葡萄糖酸锌。那个包括呢，早在这个二战时期啊，就是叶黄素啊，它也是飞行员专属的视力助力剂。哎，因为呢，咱们叶黄素能够快速的渗透的皮肤的肌肤，对于眼部的营养补充非常非常有帮助。咱们康度叶黄素啊，它是戴这个小蓝帽的，而且是液态的。我们这里边呢，叶黄素、原花青素、白的胡萝卜素，再加上维生素、葡萄糖酸锌，含量非常的充足。所以说，您在每天吃2粒、1粒、3粒啊，这整个的转化吸收利用率相当之高的。咱们很多朋友就是眼膜、表膜黏、痒、干、涩、怕光，对不对？朋友们，有没有？有吧？那么咱们为啥在这个叶黄素里面加点葡萄糖酸锌呢？是因为呢，它能够促进咱眼部的营养吸收，增加眼部细胞的活力，也延缓咱们眼部细胞的这个衰老速度。我们在这个叶黄素区别于你市面当中买那种什么颗粒拉撒的那种啊，那个呢，一个是啥呢，吸收利用率低，另外一个吞咽非常困难。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胶囊粒的设计，质地温润，温水送服，通过胶囊呢保护好成分，不被叶那个胃酸所侵蚀，所以说你吃的时候就养护咱们的身体。朋友们，我周围啊吃叶黄素吃的好的例子比比皆是啊。有一位这个叔叔，他姑娘呢是这个名医生，也是咱们哈尔滨三甲医院的医生，看到老父亲吃营养品呢，哎，一下子就拿出来咱们康度叶黄素了。女儿拿着咱的瓶一看成分，说爸你吃吧，这个东西挺好的。在哪儿买的？老爷子说啊，在这个卫东那儿买的。他说那你这个吃完了之后，你就从这个卫东那儿买的，这个叶黄素配料表再加上它的这个批资质啥的非常正规。所以康度叶黄素我们坚守的是啥品质底线，咱们从原料的甄选到生产加工，没有色素啊、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安全拉得满满的啊。咱们这个呢，就是我们有很多听友们孩子天天学习看卷子看手机屏幕啥的，中考高考用眼压力大，都是每天吃2粒咱们的康度叶黄素。就咱们很多朋友就发现，哎呦，我这眼睛酸呐、胀啊，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啊，越来越不清晰了。 黄斑区缺少营养了，补充啥？叶黄素。咱们这个呢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啊、哦、小爱商城也跟我说，说魏老师啊，这个叶黄素呢现在整个黑龙江省呢就剩下200组了，你这粉丝要需要的话赶紧定吧。为啥呢？这一眨眼就没了啊。朋友们，康都叶黄素我们今天粉丝团购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带来10瓶，哎，这一组199，这和每一瓶19.9块，对不对朋友们？而且咱保真的，您在这个专业门店当中买199块钱，你只能够买到4瓶，我们今天一次性给您10瓶，这是粉丝福利价。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这个叶黄素吃的时候啊，你就是正常吃，饭前吃，饭后吃，随餐吃都无所谓，因为它不像说什么鱼油啊，或者说是那个磷虾油啊，它可能有这个各方面其他的味道，没有，随餐吃啊，饭前吃啊，饭后吃啊都行。而且呢，经过大量的数据表明，长期吃叶黄素的朋友对什么好？对您的小管子特别好。大家有的朋友说我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啊，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嗖全是箭头的，对不对？你常吃点叶黄素，对您的血管壁还特别有帮助啊。朋友们，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吧，400-390-0139，400-390-0139。就是现在咱们很多老年朋友眼睛一出问题，没有一个不想着说我滴眼药水的啊。你又买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眼药水，一瓶不便宜。我上一段时间给我母亲买那个眼药水，那一瓶68啊，它是进口的那款眼药水啊。完了之后呢，你就普普通通的，那你滴完之后其实主要成分它可能都是氯霉素啊。所以说呢，那你光靠这个一个劲儿消炎消炎，它没那么多眼睛，它缺少营养，它是刺挠痒模糊啊。哎，所以说呢，你把这个营养素补充足了，咱们这个眼睛呢问题呢它会迎刃而解的多得多。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啊，我们呢还有这个10天8天，哎呦，这都坚持不了，顶多一周吧这活动就结束了。所以说能定的赶紧定，400-390-0139。就咱们这是有小蓝帽的，有光审批件的，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您别买错了啊。很多朋友买那种呢，这个就是什么压缩饼干呢，压缩糖果啊，你吃完之后它没有这个含量，你起不了作用啊。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就是咱们这个叶黄素，大家也都问我说，魏通，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吃啊？眼睛痒痒的，刺刺挠挠的，完总干涩，眼珠转都转不动，费劲呢、啊。哎，红血丝密布拉撒的，完了，一到冬天的迎风流泪，夏天的时候眼睛总痒，用手揉，动不动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我说你呀，不是说应不应该，一定是按时按点的，耐心细致的，咱好好吃啊，好好吃康度的叶黄素。哎，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咱这款叶黄素真的太超值了，你就算吧，这一瓶才合着19.9块，你直接自己在小程序商城里边买，包括在咱们那康度官方旗舰店买，这一瓶都70-80。哎，来，咱再继续接电话啊。当然，咱这个买的多肯定实惠嘛，那199能得10瓶，这也优惠到家了，是不是？哎，下面有请陈女士，四线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在线吗？来，张先生你好。
7: 魏总，晚上好。
1: 啊，你好啊。
7: 就发布一下个人的信息。
1: 嗯。
7: 嗯，这个，我是双鸭山的，现在在哈尔滨住。
1: 双鸭山在哈尔滨住。
7: 对，完了我就对我是这个47岁。
1: 嗯。
7: 这个身高1.5米左右，体重100斤左右。这个先天双目失明，现在跟家人住在一起，靠就是有低保，嗯，
1: 啊，您是双目失明的，双鸭山在哈尔滨和家人住在一块儿，是这意思吗？
7: 对？对，是这意思。
1: 啊，那你咋知道我这节目的呀？以前来过，
7: 来过。
1: 哦哦哦，那你现在是光靠低保生活，完了之后呢？你失明的原因是什么引起的？
7: 先天的。
1: 那你这个现在能从事点体力劳动吗？不能，因为你1.5米的身高才100斤，你说实话就是抵抗力强啊，都不错了，是不是？
7: 是。
1: 嗯，
7: 另外一个，前两天有位姓于的先生，也来参加你们节目，那是我介绍的，他说的是，他说是西安的，我是西安的，双鸭山有一个煤矿叫做西安煤矿， 我是那儿的，不是西安的，一般我知道西安就受不了了。
1: 西南是不是叫西南煤
7: 矿？新安，新旧的新安，
1: 新安对吗？
7: 对对对，
1: 不是西安对吧？
7: 不是西安，一般我知道西安去，对不？到陕西了这个。
1: 对呀、啊，他当时他嘴说的就是西安。
7: 不是，他可能是没说清这两个字儿，因为这两个字很招，要是稍微说不好，就像西安，其实是新安，我们双阳山的一个煤矿。
1: 新安对吗？
7: 对对对对。
1: 那你说新安和西安它差多少？这
7: 人家一说，那么说他是西安的，那西安的就说话一松了，这可不就成了西安的了。
1: 行，那我们张先生尾号呢是3454啊。
7: 对，
1: 有想跟他沟通的交流的，记住他尾号吧，3454。
7: 因为我还是咱们还是这个平台还是挺好的，因为对于现在我们这些弱势群体来说。就这个平台就算是比较经济实惠的了，因为你像
1: 不是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所谓的经济实惠是你没花钱，但是也没有用啊，它也没有用。其实呢，就是你们诉说诉说，表达一下自己的孤独寂寞之情。我为啥不懒着呢？说实话，我直接可以告诉导播不用接他电话了，因为接也没人对接。说实话，因为我不能往脸上擦金，说我编一个说谁谁谁双目失明了，通过节目找对另外一半了。因为那个婚姻爱情它是浪漫的，但是你记住了，它也是现实的。对不对？而且尤其是大家没有感情的时候，通过广播或者电视媒体这种相亲，大家直接比的、判的、念的都是互相索取的价值。你能带给我什么？我能带给你什么？但是呢，咱们双目失明了，咱能带给他的内容那有限，是不是？所以说呢，那天那个人也跟我交流，他说：“哎呀，像你说这个经济实惠讲，他说：哎呀，我这个在社会上交友啊，人就是也是双目失明的女孩啊。”哎呀，要的钱可多可多了。
7: 啊，他这个表达有时
1: 就
7: 表达
1: 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说呢，那人家不双目失明的女孩，她也提物质啊。即便是我们呢，不断的提示大家，就是说改掉这个漏风漏习啊，不要这个什么聘礼啥的，就大家呢就在一起过日子，然后呢自己呢把日子过好，别因为这个什么所谓的移风漏习、聘礼30万、50万、80万。那个给家里边老人为难够呛，完了之后呢，小两口在一起没过多少年又离婚了，嗯，
7: 对对。
1: 所以说那个咱们都弘扬一种正能量吧，希望大家呢是因为缘分相识，因为爱在一起，然后呢因为这个感情深挚的陪伴一直走下去哈。
7: 是，也是谢谢魏东吧。
1: 嗯，不客气。但是呢，我就说了，他可能是微渺茫，但咱说了，也许就有希望。尾号呢，3454，3454
7: 啊。因为我们也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也需就是咱们这个征婚节目，毕竟有需要各个阶层的嘛。
1: 嗯，
7: 就是、也不能老听到这个年入百万呢、几十万呢、几万的，
1: 没有，没有，
7: 对。反正几万的总是，十几万的总是有的，总是有人。
1: 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你只是想什么，让自己呢心里边宽着宽着，乐呵乐呵，欢迎大家来参与。但是如果说你中结果，这就是个零，没有结果。真的，
7: 我也希望就其他的几个朋友也不要失去信心，该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时候就要发出自己声音，
1: 发出自己声音可以。我给你们出的主意是啥呢？联系社区，然后呢，联系一些真正的哈好的一些这个组织，然后别被骗。哎，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别被骗。啊，
7: 这个不方便细说这个。
1: 然后呢，就是如果说你们真的想找寻另外一半的话，还是找知根知底的人，看看能沟通沟通，交流交流。你像你们要是说什么，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那个就是盲人朋友的学校，因为在这读书的上学呢，可能有的是女孩，有的是男士，就大家总想着说取长补短，咱们是失明，他呢是肢体残疾的。我跟你说，两个都很生活当中都很艰难，完了之后呢，真能补上短吗？啊，他也不太好补上这个短，是不是？
7: 所以说这个不好。
1: 而且尤其是男士啥的，面对女孩，你说现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些女孩，她本来自己就很弱势了，她其实女孩有一种慕强的心态。其实不光女孩，我们男生人都有这种慕强的心态，她很强大，我们很希望成为她。也希望能够呢依托于他，对吧？
7: 哎，是，
1: 行，张先生，尾号3454，沟通到这儿了，再见。
7: 哎，谢谢，
1: 再见啊。来，下一位，郑女士掉线了，回来了吗？你好，郑女士。
8: 来，回来了，回来了。
1: 嗯，刚才干啥去了？
8: 啊、
1: 做饭去了。
8: 我刚才上卫生间了。
1: 啊，这紧张了，着急了，上卫生间了。你想对接82岁那个大爷是不是？
8: 啊，对。
1: 但是他有一个要求，你又不符合线儿啊，他要求70以下的呀。
8: 他不最后不说了一句74也可以吗？
1: 他啥时候说74也可以了？没说。
8: 他最后一句说了。
1: 没说。那我把号码给你。我把号码给
8: 你。
1: 你
8: 把电话给我吧，行就行，不行拉倒。但是我特别符合他的条件。
1: 嗯，
8: 我
1: 所有对接的都说特别符合，但是我怕你失望。我怕他直接硬邦邦拒绝你，你再失望。那我把号码给你吧。啊，来吧，
8: 好的，
1: 对接过去吧。
8: 好的，谢谢。
1: 嗯，
8: 谢谢魏总啊。
1: 嗯，
8: 谢谢。
9: 痛伤口咬着牙疼过岁月的洪流。
1: 直播间热线呢全线开通着啊，下面有请的是四路线的听友。您好，王女士您好。
10: 你好。
1: 嗯，

0: 你好，魏东老师。
1: 多大年龄了？
0: 哦，我49岁。
1: 49岁，从事销售行业的。身
0: 对，
1: 高168，体重呢？
0: 140斤。
1: 婚姻状况离异，有子女吗？
0: 有男孩，
1: 孩子多大了？
0: 孩子现在是24岁，他已经工作了。
1: 那离异之后，孩子是一直你抚养，还是在前夫那儿抚养呢？
0: 一直都是在我这儿。
1: 一直都在你这儿啊，
0: 对，
1: 那现在就是你们娘俩在一块儿居住生活呢，是不是？
0: 对，是的，
1: 您是从事销售行业的，收入情况咋样？
0: 收入还可以，就是基本上在，在1万左右。
1: 那你这条件这不也挺好的吗？49岁的小姐姐还挺年轻，跟孩子在一块儿居住生活，然后呢，想找寻另外一半，你看你个头也挺不错。个儿还挺高的，想找寻多大岁数范围的？
0: 55岁往下吧。
1: 行，55岁以内的，对方这儿呢，
0: 对，
1: 离异的、丧偶的都可以，孩子在身边
0: 对，
1: 的、不在身边的也都没关系，是
0: 都
1: 不
0: 可
1: 是？
0: 以。对，
1: 你平时都有什么个人爱好啊？
0: 我个人爱好的话，以前就是工作比较忙，然后所以说基本上都是3点一线了。然后现在是基本上个人爱好的话，就是旅游。
1: 那你现在社保
0: 然
1: 啥
0: 后，
1: 的都在交着是吧？
0: 再交有2年就退休了。
1: 那可不呗！我看你这49了，一下想起你社保这一块了。我们王女士尾号呢1539，以前发布过，
0: 没有，
1: 第一次来啊，她以前没发
0: 对，
1: 布过个人信息。男士身高得啥范围呢？
0: 身高不要比我矮的就行了。
1: 那就是1米723以上。
0: 哦，都可以。
1: 行，1米7以上。那个55岁以内收入这呀，你这将近10000来块钱呢一个月啊。那男士收入这呢？
0: 收入倒也还好，没有太多的一个要求，
1: 行，咱就
0: 就
1: 变相着
0: 是，
1: 看吧。如果说人家是说工作稳定，那个公积金也高，将来退休工资也高，月收入6000-7000也可以，是不是啊？然后或者说人家自己呢也是经营着生意啥的，哎，那个收入这高也行。你对于工作有严丝合缝的限制吗？不没有吗？
0: 没有，
1: 个人
0: 因
1: 能力
0: 为再
1: 强就
0: 过两
1: 行
0: 年。
1: 呗。
0: 对，再过2年就退休了。我也是想，就是这么多年，可能是自己都是在忙于生活，然后就是说要退休了。如果有一个比较契合的人，就是说在一起，这样以后的话也可以旅游，然后这样的话也可以退休以后的生活会好一些。
1: 来，这是我们的王女士啊，她第一次参加节目。男士身高呢1米73以上就行，尾号呢1539，收入这呢稳定，咋说的5、6000、6、7千左右吧，有房的啊，身体健康的，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0: 没有，
1: 那好嘞，再见了，王女士。
0: 哎，好嘞，好
1: 再
0: 嘞，
1: 见啊。
0: 哎，谢谢魏东老师，再见。
1: 不客气。来，下面有请的是5路线的听友田先生，你好，田先生。
2: 喂，你好，魏东老师。
1: 哎，您请讲。
2: 啊，我想对接一个给我女儿，
1: 尾号是多少？
2: 9601吧。
1: 9601，我看一下啊，9601，王先生的侄子，32岁未婚，今天参加节目的啊，他第一次
2: 对，
1: 来。你家姑娘是干啥工作来的？
2: 我女儿是那个会计，97年生人，对，29岁，
1: 29岁，财务工作，私企的
2: 对，在
1: 吗？
2: 私企，对私企，去五险一金剩4000块钱，
1: 那不也挺好的吗？能给交五险一金的私企，真是挺好的，挺规模，挺正规的。您家就这么一个孩子，
2: 就一个孩子。
1: 身高多少了？咱家这个女孩这儿？
2: 身高1米6，120多斤，124、5斤啊。
1: 平时都有啥个人爱好啊？
2: 凭啥就看看书，就2点一线，
1: 孩子挺内
2: 不
1: 敛
2: 发
1: 的女
2: 表。
1: 孩儿，是不是？
2: 对，
1: 内敛女孩儿，你们两口子就这一个孩子吧？
2: 就一个孩子，对吧？
1: 私企会计，97年的，
2: 对。
1: 行，那我把那个9601啊，给您对接一下。要是其他的小伙子也是18、9岁儿、31、2岁儿，觉得你女儿适合他，完我让他跟您沟通，行不行？
2: 行好。

0: 那
1: 哎，
0: 谢谢
1: 来
0: 你，叶
1: 吧，
0: 丁老师
1: 把
0: 啊，
1: 这9601给对接一下。那么刚才我们这个田先生啊，田大哥家姑娘挺好的，小姑娘稳稳当当的，97年的啊，29了呗，身高160，体重120，私企会计，尾号呢1144，田先生尾号呢1144，有这个想沟通交流的，记住田先生啊，1144，1144，手机尾号呢1144，想对接交流的，关注关注田先生家姑娘，扣除五险一金，一个月4000多块钱二。小姑娘从事的财务工作的，昨天呢朋友们说了，说哎呀，我过一段时间呢想出去溜达溜达，想做点这个准备呀， 啊您准备啥了？这吃的方面呢，我给您推荐了一颗蟹红肠，朋友们，尤其是早餐的时候，或者说大家呢这个午餐的时候啊，或者说出去溜达玩啥的，您吃点阿列克蟹红肠，品质呢真的是相当之不错。阿列克蟹红肠啊，它呢是正宗的俄式风味的红肠，包括用猪的后腿肉，再加上呢纯正的特级的牛肉来进行制作。那么一般来说，朋友们一说红肠的时候，哎呀，说太多了。那您知道红肠这个配料啊，是决定它品质的关键。有一些红肠呢是纯猪瘦肉的，而有一些呢啊，这个给你放点什么鸡肉啊、鸭肉啊，吃出来吧，反正调味料一多，口感上好像也还行，但实际上它不香，你知道吧？那鸡瘦肉哈，或者说鸭肉啥的，它跟纯正的猪瘦肉和牛肉都不一样，它肉丝的纹络都不同，营养价值它也不一样，对不对？朋友们，我们这款阿列克蟹的红肠，它严格精选了新鲜的猪后腿肉，而且呢还有这个黄牛肉，不添加任何的鸡鸭等禽类肉。其实呢商家愿意加鸡鸭肉，它成本低呀。那么我们这个呢肉含量，就是说猪的后腿肉再加牛肉的含量，给您达到大于等于90%以上。你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任何商家和企业他都不敢给你承诺说我这含肉量是多少，对不对？咱们这给您承诺大于90%。而且我们这个呢阿列克蟹红肠啊，制作包装特别好，我们采用的是老炉明火果木熏烤，传统的风味，肉质呢紧紧实实的香，但是不腻，精选了上等的好肉啊，咱们这老师傅给您，就是说那个老炉明火烤出来的红肠，哎，朋友们，干巴的油汪的，精选了这个上等的肠衣，没说嘛，皮儿脆，肉香，味儿贼正，而且呢，这个红肠啊，你大家掰着一块一块吃，老香了，味道还不咸，因为我们这个呢，真是每次哈一团购阿列克蟹红肠的时候，大家呢都争先恐后的订，因为呢，我们这个阿列克蟹红肠你自己直接买的话，包括门店呢、啊、包括这个小程序商城啊，1斤69，它基本上全都是瘦肉啊。我们在节目当中199，你可能只能买3斤4斤，对不对？我们直接给大家5斤啊，199给大家带来5斤阿列克蟹的红肠，哎，朋友们。然后呢我们给大家3斤纯瘦肉的，2斤标准化的。有朋友说，哎呀，那纯瘦肉的我们都叫它儿童肠，贵呀，贵就贵呗，咱给大家带来实惠呀，啊，朋友们，预定电话各位记好哈，400-39-0139，400-39-0139。你可能平时吧自己买点红肠啊，鲜横八叉的，买个1斤2斤的，哎呀，花个1-2百块钱啊。那我们今天呢，199给您带来多少呢？5斤，而且你尝一尝咱这个阿列克蟹红肠啊，皮儿薄肉紧实，味儿贼正，而且干净。我们这个还给大家塑封好，你平时买点红肠嘛，哎呀，一塑封啊，那营业员呢，这几股咋股的，是不是又塑封一袋，塑封完再半袋了，袋要2块钱了，咱这个都给你塑封好，而且用那个超厚的塑封袋，你撕开一袋吃一袋，一袋四根啊，199块钱5斤，哎，然后呢，咱们这个呢，你不撕的放冰箱里冷藏着，3月之间不带坏的，因为咱这个袋封的太结实了。各位，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想预定这款的阿列克蟹红肠的话，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我没说吗？咱这红肠给你烤的干巴的、油汪的，完之后咸淡适中。俄式风味的红肠，它这个口感做的可好了，可细腻、可专业了。 然后呢，老罗明火那种果木熏烤的香气儿啊，哎，十足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吧，400-390-1139，400-390-1139。咱这里边啊，就是说没有那个大肥肉筷子，哎，那个就是是什么呢？它果木熏烤之后，它有那个小肥肉丁，烤的就是逐渐的融化整个肠子红肠里边了，所以。

这吃起来一点都不腻，你像红肠啊，直接掰着吃啊，切成肉丁炒个饭呐、啊，切成片炒个辣椒啊，煮个面呐、啊，切成片啊，哎呀，都行啊。出门旅游完了之后呢，这个野餐随身携带，咱这个方便，因为都在塑封袋的，一斤一包塑封，一斤一包塑封，一斤一包塑封，包装盒也漂亮。各位记住预订电话吧，400-390-1139，400-390-1139，199块钱5斤啊！你可以上淘宝上、京东看一看，网上都是69，咱们这个199块钱5斤，400-390-1139。好，我们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呢，大家记住了啊，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啊、哦，说一说，聊一聊，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呢去发布、去寻觅。那很多朋友都说说魏东，你帮我介绍一个这个，介绍一个那个，就是你介绍谁都不如你自己在节目当中亲自的说一说，哎，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这是非常直观有效的，因为呢，听的人太多了。我给你介绍只能说啥呢，有的男孩女孩情商高，跟卫东哥呢这交流的挺好的，我一下就对他印象深刻了，哎，我说哎，你俩试试行不行，但实际上呢你自己直接把自己情况说出来之后，那么多人都通过电波收听呢，他今天可能没打进来，他早晚能知道你号，完了之后呢记住尾号，哎，跟我一联系我就把这个号码给你了。说实话我们这节目干的活动吧，挺受人家社会上那些婚介所的反感的，因为我们是公益的帮助大家去对接，也不产生任何费用，完全是服务于大家。人家那些那个我知道好几家啊婚介机构，人家就是给会员每年给你介绍多少个，一年收费19800、29800，人都纯收费呀啊，但是人服务是真好啊。你别管是找的是托还是啥的，人家每年让你见到的女孩呢，这是男孩女孩给你见的，哎呀，一个挨着一个啊。但是我们这个呢，就咱这是一个节目，然后呢通过节目呢公益的服务大家，是不是啊，哎，嗯，我们也不希望说通过服务大家呀，这个赚大点的钱的心思，本来你单身一天天的就挺闹心的了，完了之后就让你花钱找对象，到时候呢爱情没找着，钱花光了，真是好心眼儿，朋友们，我跟你说，曾经有那个就是线下的婚介公司，因为他们也知道挺喜欢我的那个状态的，也知道我有责任心，找我去组织他们的一些那个线下相亲会儿啊，然后呢包括我们之前也组织过的就是说高素质单身人士的专场相亲会，都收费的，哎，一收费反而效果好，就是因为呢不管是参加的男孩还是女孩，他参加这个费用在这高着呢，他整个不参加游戏不参加活动的钱白花了，再加上大家都 AA 制吃饭呢，你不吃这个饭那就餐在那摆着，你花钱了你不吃就扔了，所以说大家吃吃饭聊聊天唠唠嗑交点钱挺好，完了之后呢这顿饭花了多少钱往群里一发大家都能看到，是不是礼物奖品各方面的都从这钱里出的，大家都能知道咋回事，所以说呢就是反而是大型的公益活动惠民惠及百姓，大家不珍惜了，那多大的舞台呀，上台展示展示多好啊，让人认识你啊啊，咱不知道咋回事找对象磕碜，那找对象磕碜啥呢，怕人讲究，那你到时候就一岁数一直大见了你，这啥时候你就是这一直以来单身也有人讲究你，听那管那话呢，朋友们，大家强大一点啊，哎，宝宝，我就不说别的，就说我做这个抖音啊，老多人家笑说，哎呀，天天讲那些老头老太太的故事啊，哎，也说没啥说的了，那负面评论老多了，我看吧，我看呢，但是我看完我一点都不生气，我嘎嘎嘎一笑，自己一定要强大。他算老几，他愿意说啥、啊、说啥呗，完了之后我有很多好朋友也是做全国各地的主持人，他说卫东你咋能涨点粉咋涨粉丝的呢啊，我说这我都带拉的没咋录视频，我说你看着我今年我每天都更新，我说你看等个一年两年之后你看我这个粉丝能涨多少，对不对，哎，我说你既然走向互联网了你就别怕别人说冷嘲热讽，对不对，包括那个熟人朋友啥的他不会给你点赞的也不会给你转发的，而且呢你记住了，在互联网上喜欢你的人你身边的人那些他肯定不喜欢你，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说呢朋友们，人活的是自己，你不要企图说你被所有人都喜欢，就我们跟任何一个人接触的时候问心无愧就拉倒，然后呢咱也不去坑人也不去害人，就活出自己的精彩，你这偶像包袱可重，今天再一大明天那拉倒，你别玩互联网你涨不了粉丝，就是找对象一样，哎呀他看着我咋整，哎呀他看着咋整，
我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我娶我嫁。

0: 有啥磕碜的啊？羡慕我？哎呀，你不知道我日子过得多甜蜜，羡慕我。来，我们再有请吕女士啊，四线的吕女士，您好。吕女士在不在线？给孙子，哎呀，咋整这大人儿哎？可喜欢我节目了，一打电话咋打不明白呢？四线的，吕女士，孙女士啊，孙女士来，是不是孙女士？这傅女士，于女士啊，吕啊，那你看不吱声儿啊，这咋整？换唐女士了。
1: 哎，汤女士
0: 啊，汤女士，您对接谁啊？
1: 我也对接3618
0: 啊，
1: 3618这位女士给我外甥
0: 啊，我看一下3618，你外�甥多大年龄啊？
1: 57
0: 呀，这可是你大外甥啊！
1: 啊，
0: 3618，王女士53岁了，身高1.6米，体重90，57岁哈。你外甥身高体重咋样？
1: 那个他身高是1.77米，
0: 1.77米还是1.77米呀？
1: 就那什么吧，他还没退休呢，想有合适的对接一个，信息就不发布太详细了，行吗？
0: 不行。那这玩意儿问一下子能咋的呢？你这大姨呀、啊，我也不报你号码、啊，我问一下子多大岁数？身高57，体重1.77米，收入情况咋样？我为啥问一下呢？我了解了解。
1: 他是那个事业单位的。不是，是那。
0: 收入情况稳定，6-7千，是不是？
1: 对，7千呢。
0: 行，为啥大姨？我告诉你，我为啥问一下啊？您对接这个，说明您听我节目，您特别有眼光。那个女士呢，她说她也是事业单位的，她的收入呢也6-7千。因为我对人家负责的角度考虑说，我得打听打听。要不然你说人家事业单位的来参加节目了，卫东都不了解对方男士啥情况，就把我号码随便给，那以后人谁还参加我节目了啊？大姨呀、啊。
1: 好的好的，
0: 对不对？你不能说光为了自己，
1: 对对对，
0: 完了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啊。
1: 对对对，我考虑这太多了。
0: 不是，没人，大姨，我告诉你，我参加这么多，我主持这么多年节目，我走到大街上都没人认识我，就包括您参加一次我节目也没人去找你外甥啥的。你外甥这一普普通通的上班族能咋的呀？是不是？哎，来，哎，咱们不说别的，就我也不公布你尾号，再说也不是你外甥来参加我节目，谁知道谁是谁呀？我得问一下，得对人家你对接的那个人负责哦。那你说他事业单位的，我就相信您了啊，完全是你的魅力征服了我，我把3618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啊，对接过去吗？我刚说完大家呢，就是沟通啊，交流啊，找寻另外一半啊，这个就是扭扭捏捏这事，大姨就给我上演了这个无间道，藏起来要。不行，朋友们，所谓呢，君子坦荡荡，下一句我就不说了，是吧？大家就是光明磊落的，你找寻另外一半，你不大大方方的啊？爽朗开拓自然的状态，你对一顺藏起来干啥呀？咱放不上点事儿，也没做啥坏事。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亚麻籽油有吗？有，是不是吃好了？赶紧订。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哈、啊，鱼肉蛋奶都是咱们健康饮食的基础，但是呢，大家往往容易忽略是啥呢？这个身体当中没有的营养物质，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去补益。什么呢？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朋友们，那在咱生活当中，大家呢就是米面粮油都不缺，不过呢，这亚麻籽油也好，或者橄榄油也罢，您日常生活当中有计划有规划的吃吗？好的油的根基啊，是得天独厚的原料。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严选的是，原产自哈萨克斯坦进口的亚麻籽啊，它呢榨出来的油，这款呢是扎根北纬42.9度的世界亚麻的黄金产区，全年光照呢3000多个小时，而且昼夜温差大，在20度以上，肥沃的土地辅以高山雪水的灌溉，自然生态零污染。 那么在这个哈萨克斯坦啊，当地法律呢严令禁止转基因的种植，就从源头上杜绝了农残和转基因的风险。每一粒亚麻籽都是历经了自然的淬炼，饱满圆润，活性十足。那阿尔法亚麻酸啊，朋友们，天然的高含量啊，能达到 52% 到 68%， 远超

0: 又吃点咱们的这个亚麻籽油，它这里边阿尔法亚麻酸呢能转化为 DHA 和 EPA， 你知道吧？就是说这个 DHA 和 EPA 它太有益于咱们身体当中的小管子了。为啥呢？婴儿奶粉当中都给你标注添加 DHA， 它是因为对于咱们这个婴儿脑的发育呀、宝宝视力的成长啊，让孩子成长的更健康更聪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团购这个亚麻籽油，您放心，大家说价格很贵，对不对？在超市当中呢，一瓶79啊，两瓶的话呢，有的时候150多块钱，是不是朋友们？哎，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您记住了啊，我先说一下它的吃法。咱们这一瓶呢是一斤装的，然后呢有那个遮光保存的。我们呢一瓶一斤装呢，就是它采用的技术是低温冷榨技术。为啥要通过低温冷榨技术呢？因为这样呢保证了这个营养的析出率高达70%以上，而且呢它能够通过低温冷榨彻底的除掉亚麻籽它植物性的那种苦味儿。所以说咱们这亚麻籽油你一吃起来的时候，哎，有淡淡的那种清香味儿，还很醇厚，也没有腥味也没有杂味儿，是因为我们这个技术处理的好。而且我们呢从原料上进行了514项的农残检测，从这个分级筛选到冲淡罐装啊，到最后呢分瓶，9道严苛的工序层层把关，零添加零防腐零勾兑，配料表写着几个字：有机有机有机亚麻籽油。听好了，有机有机有机有机亚麻籽油，这每一瓶呢都通过了中国欧盟双有机认证，安全可以追溯，吃的安心又放心。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呢你在这个商超当中79块钱一瓶，那么我们说119块钱大家能够买到一瓶半，对不对？我们今天呢119块钱给您带来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多少钱呢？119块钱多少瓶呢？4瓶4斤啊，仅限今天的福利，4瓶4斤，哎，4瓶4斤亚麻籽油，哎，大家咋吃啊？你可以给它呢凉拌菜儿，夏天了吃个凉拌菜儿，蘸饺子儿啊，喝点粥，热汤面都可以放，每次呢放半瓶盖左右就行。然后呢，那个有朋友说那个我要是那个做个蒸菜儿啊、炖菜儿啊，熟了的时候放了一点也提鲜增香。还有呢煎蛋啊、快炒啥的，你炒个快炒的食物，哎，也行。那么米糊啊、燕麦啊、牛奶啊、酸奶啊都能往里放着直接吃，咱这直接能吃的啊。各位记住了啊，119块钱四瓶四斤，打电话预定吧，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戈壁工坊亚麻籽油，119块钱，今天给大家带来4瓶4斤，从来没有过这么优惠的福利，咱们今天赶上了，您就安心吃。你连续吃这么几个月之后，你看一看你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是不是比以前要好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对不对？而且咱这个呢是双有机认证，朋友们升级了啊，双有机认证。双有机认证是咋回事呢？就是它呢从这个就激素啊、化肥啊啥的，它都是要达到安全使用的，而且呢农残要归零，明白了吗？这个呢就大家吃着特别安全，119块钱4瓶4斤够大家吃4个月的时间了。各位记住预定电话，现在拨打400-39-0139 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节目之外打电话都不算数啊，就此时此刻必须拨打400-39-0139 400-39-0139。风暴狂舞不退让。来，我们再有请下一个朋友啊，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1: 哎，你好。
0: 哎，您说。
1: 哎，你好，我想给我儿子对接一个7318。
0: 给您儿子，您儿子多大年龄了？
1: 我儿子29。
0: 行，但这个比你家儿子大点儿。哦，小姑娘32，未婚，电业局上班，就操作电脑，可能是窗口呗，咱说呀，
1: 啊，
0: 身高162，体重102，对，可能是，我猜是啊。你家儿子是29岁啊？身高多少？
1: 身高1.88米。
0: 哎呀，个真高，体重咋样？
1: 体重180多斤。
0: 行，你别看180，但是他看着不胖，因为个在那摆着呢，188。
1: 嗯，
0: 他做啥工作的？
1: 他是那个在那个路灯管理处，他是个电工。
0: 路灯管理处，他属于啥呢？属于城 城市什么？

0: 原来归电业部门，对，
1: 啊，
0: 完现在好像应该是归到那个市政了。
1: 啊，归市政了。他啥文化程度呢？
0: 大专。
1: 就是他会电工的，这个有电工资格证啥的呀？
0: 都有，对。
1: 啊，那收入不得也得六七千左右啊？
0: 现在没达到，不到5000块钱。
1: 有五险一金吧？
0: 对。
1: 那行，挺好的。您家就这一个孩子？
0: 对。
1: 那我把号码给你，你儿子能不能嫌大3岁啊？
0: 我先对接一下试看看吧。
1: 有一个29的女孩做财务工作的。
0: 29，那你把这个电话给我也行。
1: 97年的财务工作的，但是没这个
0: 是一年的。
1: 没这个女孩高，反正，田先生家的姑娘97年的，也有五险一金，私企做会计，身高1.6米，体重120，那你看你要哪个？还有那个，就刚才说这个32岁这个，未婚，
0: 那这俩的能都给我吗？
1: 只能给你一个，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特别节目。当然，这样的天气里，我们的听众朋友肯定又想到了啊，有点需要进补的时节到了。没错，现在这个时节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关注并且进补的时节。所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就是我们哈广购物的一个星级、钻石级的明星产品，那就是我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今天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啊，大家仔细听好了，玉成堂品牌丹洞即食海参跟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很少给大家去做活动。那么今天咱们经常吃咱们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就来着了，因为今天这个活动仍然是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特别喜欢的赠虾仁的活动。海参还是那个正经的好海参，市场指导价格都涨到1200块钱一斤了，咱们的团购价格只有300块钱一斤，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一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啊，一共是5-6十根的海参，1800块钱，还是那个价格，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有变化，价格啊。还是1800块钱六斤，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氮气冷冻包装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放到冰箱里给它冻上一年都没有任何问题，保质期是12个月。独立包装，每吃一根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呢，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更重要一点，今天我们的海参1800块钱六斤要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赠品一共是2斤青虾仁儿。那要提醒很多听众朋友，尤其是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啊，跟你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好多人都在一起吃咱的海参，吃了很多年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吃过咱这海参的听众朋友，如果之前的活动你从来没有赶上过，那今天赠2斤虾仁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住难得的机会。尤其是我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这段时间开始集中进补了，是不是？家里边冰箱里有海参的， 的赶快拿出给它吃上，尤其是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对不对？黑颜色的食品添加剂，那加完了煮完了之后油水锃亮的海参特别好看。还有呢，就是为了让海参更加筋道，说我加点矾吧，没有，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即便是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允许添加这种食品添加剂，但是咱们有不少孕妇怀孕三个月胎儿长大脑的时候就开始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啥时候哺乳期结束。所以为了对他们负责，咱们即便国家相关部门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是允许往食品里边去添加硫酸亚铁和矾这种食品添加剂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添，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啊。这个海参今天这个政策是非常之不错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好咱这海参的，家里海参快吃没的，或者想把这个海参呢作为节日期间的礼物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回家探望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带上一份特别好的健康的礼物的，这海参太值得选择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还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一共是五袋，每袋200克，那加起来不就1000克吗？正好是二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连同这个赠品虾仁跟原来一如既往的品质的好海参，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积累了太多回头客的啊，这个海参我们一块儿给您送过去，大家放心啊。那您吃到的玉成堂的海参还是从2009年我给大家团购到现在，一直没换品牌，没换品厂家，没换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品牌这个品种的海参。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化好了开袋就吃，是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直接放到冰箱里冻上，啥时候想吃拿出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赶紧抢。因为咱们的活动就这几天的时间，就100组的虾仁的名额，时间非常短暂，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就是海参进补的时节，一天吃一根也行，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可以，或者隔天吃一根也行。海参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它是

0: 品级的，非常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所以怎么吃，只要把营养吃进去了，咱们身体就会吸收，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赠虾仁的活动啊！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玉成堂其实在全国都挺出名的，御用的御，诚实的诚，课堂的堂，这仨字你一搜就知道了。你想一想啊，我们从2009年到现在，你自己算算多少年了，能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跟这个品牌合作，你想要是这个东西不好，咱们的听众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变啊，我也没觉得这个免疫力增强了，不爱感冒了，我也没觉得吃饭吃得香了，身体上有劲儿了，我也没觉得胃肠功能好了，睡眠睡得好了，这些感觉我都没有，那你想他还会回过头来再回购咱们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吗？对不对？咱们还会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咱要是没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咱不早换品种早换厂家去合作了？海参的品牌那么多，为什么就可这一个品牌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呢？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多，大家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对不对？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 哎，我要这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二斤虾仁，对对对，一块给您送过去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您肯定就不好打了啊！这个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海参的，反正咱得吃海参，对不对？那你不要去托便宜去买啥样的海参呢？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一年就成熟的那个海参。咱们这个海参呢，是把这个参苗投放到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3到5年自然成熟的青壮年海参。你就这一年就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那个海参，跟咱这个海参的营养价值它没有可比性。但是好多听众朋友吃，通过口感它是吃不出来的，通过你直接肉眼去看这个辨识度可能也不太容易辨别出来。那么在我们节目里边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对不对？那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因为有风浪过来的时候它得牢牢的抓住海底的岩石不被吹跑啊，对不对？刺头也非常的坚挺饱满，真真正正的辽参、冷水参、海刺参，就是说的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极致海参，它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真正的辽参啊、哦！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抓紧打电话订吧。新听众朋友，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会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老听众朋友，吃咱这个海参吃了很长时间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呀，今天那海参正虾仁哈，
0: 没错，
2: 给我订一组、
0: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3: 我订6斤，
0: 六斤海参赠5袋青虾仁，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4: 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着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啊，赶紧打电话。五线的邓先生您好，
5: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的那个5袋青虾仁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5: 啊，好的好的、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6: 您好，我想要一组那个海参。
0: 好嘞，连同这5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哎，别客气。二线的赵女士您好，
7: 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啊。老听众朋友就不用多说了啊，预定成功了，感谢参与，再见。好多老听众朋友真是吃这个品牌的那个品牌的，吃了好多个品牌的海参，但是回过头来感受感受，想一想，还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吃完了之后真正的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它不是啊给你添加点烦吧，那吃的才筋斗呢啊，那海参呢炒也不化，咋整也不化，那又筋斗弹性又大的，有的说给你加点硫酸亚铁吧，那油黑锃亮的端上桌老漂亮了。钒和硫酸亚铁虽然说作为一种食品添加剂，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里添加，但是咱们的海参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海参自身它胶质含量，胶原蛋白含量非常高，胶质含量有多少它就会产生多大的弹性和韧性。你那 海参要像乒乓球似的，老结实老梗啾了。那你想一想，是不是在煮海参的过程当中加入矾了？咱们大家呢要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学习点常识，知道怎么样去合理的鉴别啊。就这海参吃完之后，真正的对你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你的健康方面有变化了，说我有劲儿有精神了，哎，说我不感觉那么累了，说这个身体一些这个方面都有一些这个改变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了，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吧，我抓紧接啊，电话满线了。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哈。
5: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
5: 是不是都是还是像以前那个独立包
0: 装？一模一样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玉成堂海参团购了十几年，没有变化，放心吧啊、哦。
5: 好嘞，
0: 哎，好嘞，
5: 谢谢，
0: 别客气，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冯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7: 好的，啊、哎，这管我订那个一组。
0: 好嘞，连同那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7: 哎，好
0: 嘞，好
7: 嘞，
0: 哎，感谢。
7: 咱们一般这几天能到？
0: 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啊、哦！
7: 啊，好
0: 嘞，好嘞，
7: 预
0: 定成功了，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8: 哎，你好，我订海参带虾仁那个。
0: 对，没错，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啊、是不是？
8: 对对对
0: 啊，今天赠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嗯、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9: 你好，给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这些全是老听众，都是原来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的，都问到是不是跟原来那一样的呀，是不是还是那样的那个一根一个独立包装的呀，就真的是我们吃了好多年的老听众。你想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到现在。这东西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合作的厂家了？这道理多简单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海参的回头客相当的多。而今天啊，平时买这个海参六斤就是1800，300块钱一斤嘛，对不对？一斤十个头左右大的，一共是1800块钱，六斤五六十根，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呢。而且啊，就在各个年节假日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那海参是相当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现在啊，送礼物都得讲究送健康，烟酒糖茶是不是也不便宜呀？但是接受这份礼物的人，他能不能吃，能不能用，他是一方面；对身体健康方面能不能带来帮助，又是一方面。所以海参作为节日期间的伴手礼物，既高端大气上档次，那么接受这份礼物的人呢，又能额外获得一份健康，多好啊。还有呢，就是在各个节日期间招待亲朋好友，咱这海参真的是节日餐桌上非常有面子又有营养的，而且它不挑人啊，老人小孩都能吃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控糖的人群，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血脂比较高的这个控制这个血脂的人群，这油大的不敢吃那肥的不敢吃，海参你都放心的去吃。为什么？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完全放心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今天打进电话的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还是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包装的，并且还要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0: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10: 对，是。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赠品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10: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可以买海参赠虾仁的，千万别找后账啊！特别提醒给大家。等到我们海参赠虾仁的活动结束了，咱们就是六斤海参1800就不赠虾仁了。不是所有的时间订购海参都可以赠虾仁的啊、哦，就是现在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活动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啊、哦，大家一定要切记，因为人家这个厂家是经过我们大家的申请，现在到了吃海参补给营养的时节了，很多的收音机前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吃咱们的海参，包括啊孕妇产妇，包括一些添加辅食的小朋友，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包括一些年轻人，想让自己身体更加强壮，想让自己皮肤更好，想让自己补充更多的营养， 都在吃咱们的海参，那现在可是海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环节了。好多人说做不到一年365天天天吃，但是这个季节必然要开始吃海参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跟大家去申请到的啊，人家厂家真金白银把这虾仁买回来送给大家的。那你想一想，平时就是1800块钱六斤，这个虾仁二斤青虾仁，不是你平时买的红色的虾仁，是真正从大虾里扒出来那个青虾仁，人家是真金白银进回来然后作为礼物送给大家的。你想他肯定没有太多呀，所以大家抓紧打电话来报名预定啊，可能啊我们这个活动很快就会结束。所以说能够赶上这次活动的大家一定，包括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包括新听众从来没买过的，想通过这次活动来了解这个海参的，你都来尝试一下。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林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给我订6斤海参
0: 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1: 好的，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新听众朋友，如果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话，你了解了解，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解了解，你看看回头客这么多，您就知道这个海参为啥这么好了。说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有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是不是啊，一直都在吃我们的团购这个海参，都知道海参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的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老用户啊，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回头客们一个非常大的福利。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原来都吃过咱们玉成堂品牌的蛋冻即食海参，知道咱们这个海参呢是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六斤是1800块钱，对不对呀？十几年价格没有变化没有涨，而且这个海参呢是蛋冻即食的，开袋就吃，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并且这个海参是辽宁的海参，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目的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没有为了让它的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加点矾吧，谁加咱也没有加，因为我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不少孕妇在怀孕3个月开始就一直吃咱们的海参，吃到哺乳期结束，所以我们得对他们去负责，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咱们的海参的品质毋庸置疑。团购了这么多年，咱们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换？因为他的回头客太多了，好多人都吃好这个海参了，都知道海参既是宴席上的佳肴又是滋补人体的珍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12: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加上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的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六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14: 订一组，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4: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5: 哎，
0: 你好。那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15: 啊，我都吃过了，我订一组。
0: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5: 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啊？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啊？六斤海参还是1800，就是好多的这个海参卖海参的地方现在都涨价了，咱们不但没涨价还给大家带来了大福利，所以说呢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六斤海参赠二斤虾仁。 仁200克一袋的啊，五袋一共是1000克，就是2斤呗。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听众，常年吃咱的海参，家里人口又多，大家一起吃，那你就订两组，两组海参就是赠4斤虾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16: 您好，主持人。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16: 对，
0: 好
16: 份儿。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17: 你好。
0: 哎，要订
17: 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18: 哎，等我订一组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9: 哎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19: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连同那个赠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就咱那个赠品是青虾仁啊，你给它拦吧拦吧，包点这个韭菜鸡蛋大虾仁馅的饺子，多好吃啊，对不对？你上饭店去吃去，30多块钱一盘才15个，对不对？哎，你自己在家里边去做一下，你看多简单多方便，韭菜鸡蛋馅的饺子谁不会包啊？啊，咱把那个虾仁给它割刀拦几刀，哎，包到里边，你去尝一尝你就知道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咱们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赠完即止。欢迎二线的周先生，您好。
20: 你好，给我订6斤、
0: 哎、6斤一组海参哈。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6线的祝先生，您好。
2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21: 给我订一组，
0: 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呢在得知了这个消息，还有人给我发微信呢，问到了海兰呐，是咱们原来团购那海参吗？这回赠虾仁了。对，是的，没错。我说你赶紧订，听到咱们的节目了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好多人都吃了多少年咱这个海参里，也没赶上过一回赠虾仁的呀，对不对？赠您一组海参，还是一组海参，1800块钱，赠您的是2斤大青虾仁啊，多合适啊。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2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3: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两组了。
0: 两组海参是不是？原来那看来是我们的老听众，原来吃过咱家海参。
23: 对，
0: 总吃啊，
23: 是咱家的。再赶上这次虾仁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23: 哎，
0: 哎，
23: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可能您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平时就一直在吃咱们玉成堂的海参，哎，6斤1800，你们一直在吃。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的亲戚朋友没听着咱们的节目，那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声，今天一直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前都可以订这个海参，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啊！现在是非常非常需要吃海参的一个时节，而且大家都知道，海参它是海洋当中的生物，它是温补的啊，不上火，对不对？而且呢，还特别特别的有营养。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的营养价值非常全面，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包括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我告诉大家啊，海参是你非常少见的食品当中，不是药，没有啥副作用，食品当中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也就是说，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有一些老年性的慢性的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什么胆固醇啥的，你不用担心说我吃个海参把我血压吃高了、血糖吃高了、胆固醇吃高了，或者伤肝伤肾了，你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跟担心。所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参啊，安心的去吃，特别不错。海参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啊，尤其是海参里边有个一种海参皂带，大家知道吧？就海参皂带呀、人参皂苷呐，就这些从食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东西，把它融合到一起，甚至有的时候要添加到很多非常严重的疾病的药物里面。 大家能明白了吗？海参皂带提取出来浓缩到一起啊，可以融入到治疗很多非常严重疾病的药物里边。所以大家不知道海参里边这些营养成分都是干啥的，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现在百度一搜索啊，多明白呀啊，写的特别清楚，看看就知道了，赶紧定吧啊，8799-6984 8799-6984。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啊，一组海参赠送二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以后都不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以前没赠过，以后也都不赠，所以

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进行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儿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吧，青虾仁大家都知道啊，包个饺子啦，多好的一个选择呀。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8: 今天这档特别节目跟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来团购的就是咱们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它特别在哪儿？就是之前您买了十几年的咱的海参都是1800块钱六斤，对不对呀？上一次给大家赠虾仁的活动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买完了那一波的海参，现在都已经早吃没了吧，对不对？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适合吃海参的时候。今天特别之处在于六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有涨，没有变化，但是我们要额外赠送。

0: 送给您二斤青虾仁儿，赠虾仁儿这个活动啊非常非常短，就虾仁儿赠没了，你回过头再想问我要问导播老师要问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要都没有，只要虾仁儿赠没了，咱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想要报名预定的，赶紧打电话预定。现在这个时间正好是吃海参的时间，尤其糖尿病患者平时控制饮食，这不能吃那不敢吃呀，身体里边大量营养缺乏之后所导致产生的一些病症，产生的并发症就更麻烦了。对不对？很多糖尿病患者为了控制血糖，不敢吃这不敢吃那，最后变成什么样了？变成低血糖了，而低血糖引起的糖这个酮症酸中毒更严重，那是致命的呀。所以大家千万别忽视了，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平时要控制饮食的，你有这疾病那疾病，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还有一些什么人群啊，就是啊平时总要控制这个控制那个的，一控制饮食你的营养就不良了，对不对？一旦营养不良了，对于身体健康方面的影响危害就更大了。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吃咱的海参，尤其是老回头客老听众吃了很长时间的，他自己在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自己感觉到变化了，他才会回过头再来买来，对不对？肯定是好，如果不好他还能再买吗？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了大十几年的产品他能不好吗？欢迎四线的刘女士，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我想因为我是中间开始听的这个广播，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是那个是带冰种还是纯净种啊？
0: 不带冰啊，它不是水袋的那个冰哥，它都是氮气冷冻包装的。对，
1: 那个一斤大概多少个？
0: 一斤是十个头左右大的，它是足斤足两的，一斤是一袋，但是呢，有的个头大点有9根的，个头小点也有11根的因为自然生海参就是这样的。
1: 好嘞，谢谢
0: 啊，好嘞，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想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东西要不好，吃着没有啥感觉，咱们听众吃完了之后，这个身体健康方面没有什么改善，没有啥变化，他可能再回过头来买吗？这么长时间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就是因为回头客太多了，是不是？赶紧抓紧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营养价值肯定是极高的呀。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娓娓道来说，海兰这个海参没给孩子吃过，家里老人吃呢，对于孩子来说营养价值非常高啊，钙铁锌等等这些微量元素，为什么我说孕妇产妇吃咱的海参都没有任何问题呢？啊，补充非常充足的营养，而且爱美的年轻的女士朋友好多人都知道海参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它是优质蛋白质啊，对不对啊？吸收的还非常的好，利用率还非常的高。胶原蛋白，我们的眼角膜、胃肠黏膜，对不对？包括咱们的肌腱、韧带啊，这个身体的什么这个筋筋骨骨、滑囊滑毛、半月板，就这些组织里边都需要胶原蛋白呀。所以说，如果说常年咱做不到365天天天吃这个海参的话，那么这两个季节，现在这个季节啊，换季的季节一定要吃。那么这段时间吃完之后，你会觉得身体上有个非常大的变化，尤其经常出去锻炼那些老爸爸、老妈妈，经常锻炼而且锻炼强度特别大的海参一定要吃上，一天吃一根啊，抓紧订吧，87996984。现在是海参赠虾仁的活动，活动并不多见，一年也就那么3回2回，能赶上真的是太难得了。反正这个虾仁不赠白不赠，你平时买6斤海参就是1800，现在赠您2斤青虾仁多合适啊！我不说了吗？人家这是厂家真金白银花钱买回来这个虾仁，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啊！给您送海参的时候，就直接把这虾仁给您带过去了，多合适！赶紧打电话啊，不是你啥时候都能赶上的，87996984。自己和家里人吃也没问题，当成节日餐桌上的一道美味的菜肴也没问题，或者回家探望咱老爸老妈啊，咱们家亲戚朋友的啊，当成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伴手礼物啊，这个在节日期间馈赠给自己亲朋好友，或者上什么这个亲戚朋友家呀，上医院探望病人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太拿得出手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6斤海参还是赠送给大家2斤。虾仁儿5袋，每袋200克的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严女士，您好。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2: 海兰你好。
0: 哎，一组海参，
2: 给你一份，给你一份海参，
0: 赠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2: 哦。哎，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想报名预定的千万别耽误时间了啊，就是你要再考虑啊，说我商量商量，我考虑考虑，你等一等看吧，等到这个虾。

0: 的赠品全都给大家赠完了，那就没有了。有人问到说，海南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一共就些这些虾仁，这些虾仁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就这么两天的时间。你平时买海参就是六斤1800吧，对不对啊？1800块钱就是六斤海参，什么赠品都没有。但是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南报上名的，就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啊，87996984打电话订就行了。欢迎二线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97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哦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海参的好处真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咱们做团购这个海参，大家都吃出感觉来了，对不对啊？有的人吃完了这个身体营养均衡了，有劲儿了，有精神了，每天呢就感觉精力体力特别旺盛。有的人吃完了睡眠调整好了，有的人吃完胃肠调整好了啊，有的人吃完了呢就是感觉免疫力增强了，一点都不容易感冒了，对不对？你得收获到对于你健康方面的帮助，你就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有多高了。四线。那赵女士您好。
1: 你好，我第一组海参。
0: 好嘞，连同那个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
1: 谢谢啊，
0: 别客气，
1: 谢谢
0: 别客气，
1: 谢谢。哎，
0: 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哦，
1: 啊，
0: 好嘞，
1: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2: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赠2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2: 哎，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现在打进电话还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啊，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3: 嗯嗯，
0: 哎，
3: 行，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三线的曹女士您好。
4: 啊，
0: 您
4: 好，
0: 哎，
4: 我想订一份，
0: 一份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一组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4: 哎，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5: 哎，
0: 哎，
5: 那个我订一组虾仁是
0: 订一组海参，赠2斤虾仁啊，
5: 赠2斤虾仁是不是？
0: 对对对，2斤大青虾仁，
5: 啊，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
5: 我订过你们的那个海参，哎，
0: 但是您肯定没捞着过赠虾仁
5: 啊。谢谢啊，
0: 嗯，
5: 谢谢，
0: 好嘞，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6: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
6: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秦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7: 订组海参。
0: 送2斤大虾仁儿。对对对，今天啊，只要电话打进来了，跟海兰报名成功的，全都赠送给大家啊。
7: 海兰，你给我订上好吧？
0: 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连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8: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现在赠虾仁是吧？
0: 对对对对，赠品赠完了之后，您还可以订海参，还是6斤1800，只不过就没有赠品了。现在还有，趁着还有，赶紧订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9: 啊，你好，订组海参。
0: 好嘞，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9: 啊，
0: 哎，好嘞，
9: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进电话啊！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不是您啥时候想订都有虾仁的啊！这100组的虾仁订没了，它就是。

0: 没了。所以啊，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丹东即食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参，刺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赠品数量不多。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1: 哎，你好，哎，电力组啊，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1: 好，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海参可以做出老多道菜来了，对不对？海参鸡蛋羹，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还有平时呢可以做点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豆腐煲，捞汁海参，其实海参能做出老多道菜来了，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全家人都能吃啊。二线的石女士您好，石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
2: 哎，啊，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有赠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那么给您回电话这个电话号码不是87996984，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打直播间电话87996984，直接跟海兰来报名。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了啊，售后的服务热线啊，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货。所以如果您遇到陌生号码来电，您得接，因为我们下一档节目要使用87996984，咱不能占着线。所以呢会有售后的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千万别把您那个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给您打电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里这个住址在哪儿，咋把这海参给您送过去啊，对不对？好多人订完海参说的咋没给我来电话呢，啊，我咋没捞着那个赠品虾仁呢？因为啥？因为你那个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我们电话都打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您家在哪儿，咋给您送货呀，对不对？赠品数量不多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还是6斤1800一组海参，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这个虾仁是200克一袋的，一共赠送给您5袋啊，抓紧打电话，咱们电话非常热，打不进来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啊，87996984。六线的董先生您好，
3: 哎，
0: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哎，四线的孔女士你好。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4: 啊，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4: 啊，我想订一份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石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啊？啊，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5: 谢谢。
0: 现在啊，只要我说你们还能订啊，咱们的虾仁就都有赠品，所有打进电话跟海兰订6斤海参的每个人，我都给大家赠送一份2斤的大虾仁，大青虾仁。欢迎五线的邱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订海参哈。
6: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6: 哎，
0: 哎，好，
6: 谢谢，
0: 再见。别客气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哦，高女士，手机尾号是27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吧啊。哎呦，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们节日的餐桌上可不能说像过去那种大肘子、大排骨啊、大鱼大肉大猪手的，是不是肥甘厚味的？现在大家都吃得很健康，你整那些大肉啊啊，大家第一吃不下去了，对不对？上顿吃下顿吃的都吃不下去了，你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人家都不动几口，是不是感觉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而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欢迎四线的郝先生您好。
2: 你好，我是海参、
0: 哎。一组海参赠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嗯，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怀女士啊，怀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
7: 哎、好，主持人，我要订一份、
0: 哎、一份海参赠送二斤虾仁，您等着。

0: 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
1: 嗯，
0: 哎，
1: 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在这么大的需求量之下，经常厂家还断货的时候，那么很多个海参品牌都在涨价的时候，我们合作了多年的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不但没涨价，而且在6斤1800块钱十几年的时间没有变化的这么一个价格的基础上，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儿。这虾仁儿啊是200克一袋的青虾仁儿，5袋一共是1000克，那可不就是2斤呗。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啊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你一直在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给大家的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什么样，知道这个海参带给我们啊身体健康方面有多大的帮助，那就不用多说了，赶紧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6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这个福利政策啊，只有今天给大家带来100组的虾仁儿。我告诉大家啊，不光是咱们这个海参赠大虾仁儿的待遇政策，只有这一两天了，马上就没有了，因为虾仁儿赠品就没有了。这个虾仁的赠品是先到先得的，到后边它肯定就没有了。好多听众朋友从2009年开始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咱们玉成堂品牌的啊这个海参，对不对呀？玉成堂的海参大家都知道啊，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而且呢它是发好的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而且海参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这是来自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啊这个正常自由生长的目的的，所以刺头特别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而且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油还增亮的啊，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有啊。即便这些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我们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边加，因为咱这个海参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就开始吃咱这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好多的小朋友们长身体的时候啊，包括一些中老年朋友想要均衡营养的时候都在吃咱这海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负责，是不是？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质量有多好，不用我多说了，好多人吃了大十几年了。咱们从2009年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为什么？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但是从来吃了十几年的听众朋友，这海参都是啊6斤1800块钱，今天赠2斤青虾仁儿。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这个海参赠虾仁儿的只有100个名额了，多了都没有啊。想要预定赶紧打进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赶紧呢、啊、去啊给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啊、什么老伙伴老战友老邻居的，他们原来如果也吃咱们的海参，此时此刻如果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您赶紧啊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哎在984文艺广播海兰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呢、啊、今天有赠品，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那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着2斤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赠品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谢谢
0: 啊，好嘞，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
0: 海参
3: 虾仁儿啊，
0: 赠青虾仁儿，没错，6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但是今天打进电话的额外赠送2斤青虾仁儿啊，报上名了啊，好嘞，给您订上了，哎，等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女士您好，宋女士啊，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想要预定海参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那是青虾仁，不是那个红的啊、哦、一袋是200克的，我们送海参的时候直接给您带过去5袋青虾仁，那也就是5袋1000克呗，就是2斤呗，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赵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一组海参是吧？
1: 对，电炉海参。
0: 好。

0: 好，再见。哎，二线的董先生您好。
1: 哦，订海参呢？
0: 好嘞，啊，给您对赠送的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1: 啊。啊，那个啊，等电话就行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
1: 啊，行行行，
0: 哎，好嘞，
1: 谢谢，
0: 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多快呀！今天这档节目当中的赠送这个带虾仁的这个海参，六斤海参1800，赠送二斤青虾仁的，只有最后七组的名额了。啊，只有七个名额，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话那你就得看着以后啥时候有机会吧，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能订上就七组啊，能赠大虾仁的这个海参套组1800块钱六斤海参，还是跟咱之前一模一样的十个头左右大的玉成堂品牌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这个海参1800块钱原来就是六斤300块钱一斤，对不对啊？现在还有七个名额，直接跟导播老师来订啊，还有最后七个名额，每一组六斤海参都额外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儿啊！你这包个饺子炒个菜呀，你不用额外出去买去了，对不对？二斤不少钱呢，是不是？啊，200克一袋的，一共是5袋，大家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海参吗？
2: 啊，对呀，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宋女士，你好。
3: 哎，您好，您好，我想要那个海参。
0: 哎，啊，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
3: 哎，好嘞，
0: 哎，
3: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平时买这个海参就是6斤1800，什么赠品都没有，对不对啊？咱们到现在呢，又看到很多的海鲜专卖店呢，包括大型商超啊，海参都涨价了，是不是？哎，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没涨价，六斤还是1800，我们还在额外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儿，这个虾仁儿呢是200克一袋儿的，我们连同海参一块儿给您带过去5袋，200克一袋，5袋是不是就是1000克呀？这就是二斤的青虾仁儿啊！六斤海参还是1800，没涨价，就这两天儿。您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把这个海参订上。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儿啊，一组海参赠送二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只有100组，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以后都不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以前没赠过，以后也都不赠。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进行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儿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儿吧，给大家带来这个福利啊。青虾仁儿大家都知道啊，啊，你这个包个饺子啦，来个海参馅的大饺子呀，对不对？多好的一个选择呀，海参呢也可以做出好多道菜来呀。等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海参都可以做什么菜。现在啊，如果你的亲戚朋友或者家里的老人啊一直就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这个海参，好多听众朋友可能现在这个时候恰好没有听到广播，不知道咱们有这个政策，太难得了。如果说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你的亲朋好友啊，这个老同事、老战友、老伙伴、老邻居啊，咱们的兄弟姐妹都之前在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品质还都非常的不错，他们身体也被调养的非常之好。我希望现在你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都可以，赶紧让他们打87996984，跟海兰把这个名儿给报上，这一两天两三天就给您送过去，还是六斤海参，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二斤青虾仁儿，只有这两天的时间，100组的名额，这个100组的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2: 那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加上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啊，三。

0: 钟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的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6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啊，现在是吃海参的非常非常好的时节，最关键一点，咱们这一次海参赠虾仁的活动啊，虾仁的赠品数量并不多，所以大家呢要抓紧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预定。马上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咱今天的海参可能就剩下最后的一组了，最后一组现货带虾仁的就这档节目当中啊，大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也算作预定成功。然后呢，下了节目之后，工作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啊，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3: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4: 降伏县县令英治国在柳红家里验完了尸，在回来的路上，他做梦也没想到有个人这个胆子比天都大，跨过轿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唰，把轿帘给他撩起来了，跟英治国来个面对面，鼻子尖都对了鼻子尖了，告诉他严查伞背屈含冤，你要好好的断，要断错了小心你的脑袋，我给你切开晾着。这几句话说完了还不算，他手里拎着把刀，在英治国这脑门子上蹭蹭还背了两下，把英治国吓得魂不附体。还没等他说话呢，这人唰把轿帘一放，是飞身而去，连来带走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英治国老头

头这汗就冒出来了。罗教，抓，给我抓住方才那个人。三班六房的人再找那位是踪迹不见。杨志国落了一场虚惊啊，心说：“你看着没，这案子还复杂了。确实，我得好好断一断呢。明着是明着，暗中我得私访啊。我看看双星桥柳家巷的老百姓怎么说，柳红报的案实不实？不然那位就得给我切开晾着。看来这官不好当啊。”安心英治国怎么不说，单说柳红家人命关天，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前宅后宅没有不知道的了。那小姐柳金蝉心里头清楚，她知道秀红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死的。柳金蝉等回到楼上啊，眼睛都闭不上了，心就跳成了一个了。后来听说秀红死了，把柳金蝉哭的是痛不欲生。后来又听说表兄严查散被定成死罪，投入监狱，究其根由都在自己身上引起来的。不给他写那封信，不约会时间，秀红也不能死，表兄也不能被判死刑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柳金蝉一想，这要到官面上把这事情一摊开，我也得被带上公堂，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要揪出传输递减的事情，好说不好听啊，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姑娘两眼发直，就想死。这个奶娘田氏呢也抓了下了，因为他主张这么办的，没想到出这些罗烂的。他就问柳金蝉：“姑娘啊，你说这事儿可怎么办？”奶娘，我早就打好了主意了啊，你说说，别闷到心里，你打的是什么主意？我爹嫌贫爱富，不愿意把我嫁给严查散，如今严公子被定成死罪，他是心满意足了。嗨，别说他了，就说你吧，我觉着也挺高兴。今后啊，我就听我爹的，他叫我嫁给谁我就嫁给谁。那他的意思很清楚，尤其你那后娘就想把你嫁给那个狼不正冯君衡，你也愿意吗？有什么不愿意的，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嘛，嫁给谁不是一样啊？姑娘哎，你变成了两个人了，你怎么能这样呢？严公子为你定成了死罪，你可好，现在就变了心了。要知道你这样，我那奶呀，喂狗也不喂你哟。把老太太气得一溜烟下了楼了。柳金蝉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把门关上了。你狠心上了吊了。可这奶娘田氏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呼哧呼哧喘粗气，越想越不对劲儿。心想柳金蝉是从小我给他奶大的，他不是那样的人呢，刚才说话有点反常。哟，我瞅他气色不正，再别出点意外呀。想着这转回身回绣楼了，再一看楼门关着，隔着门缝一看，姑娘脚离地了，把她吓得就喊开了：“来人呐，小姐上吊了！”等其他的人赶到，破门而入，把姑娘给放下来，用手一摸，早都断了气了。有人飞报柳红，你看柳红这么不是东西，对她姑娘那是真疼啊！这件事他没想到，他听说女儿上了吊了，哎呦一声，好像没背过气去，连鞋也没顾得穿，就跑到绣楼啊。等到这儿，搂着女儿的尸体，哭的是死去活来。

全家人都掉眼泪了，因为姑娘呢人缘最好。柳红哭罢多时，把眼泪擦擦，家门不幸啊，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丫头，你为什么要上吊啊？又哭。后来大家都劝呗，员外爷呀，人死不能复生，您还要保重身体，给姑娘操办后事嘛。柳红一想，我对不起我女儿啊，活着我没疼到，死了我也得给她点安慰呀、啊。吩咐一声，把棺材抬来了，向他们家家趁人质。柳红光棺材准备了十好几口。这不是有钱烧的吗？那棺材都是柏木的棺材，最上讲究不过，用大漆漆了多少遍，跟镜子面似的。挑了一口最好的，抬到这儿，把柳金蝉的尸体也抬到棺材里边。给女儿什么安慰呀、厚葬。柳红豁出去了，去，把我那个珠宝箱打开。可劲儿给我往里撞！这柳金蝉呢，头顶金，脚踩银，怀中抱着金如意，身子两旁全都是珠宝。哎呀，光这棺材里头装的东西就价值数万金。其中有个人叫牛驴子，这牛驴子在柳宅呀、当了10年长工了，颇受柳红的信任，不然的话能叫他在这儿张罗吗？安放这些珠宝的时候，他也经了手了，一直把棺材盖扣上了，可没钉钉子。柳红告诉，抬到跨院空房，等我想我女儿的时候，把棺材盖周开，我看看我女儿。多咱看够了，再入土为安。这牛驴子呢，也帮着抬棺材。等没事了，扎落完了，牛驴子回了家了。他们家就住到柳宅的后边，靠着老柳的墙呢，搭了个房煞子，里外屋两间还挺宽敞。另外呢，他还整了个小院儿，院里放着柴火和应用之物。牛驴子回家的时候就掌了灯了，累得腰酸腿疼，往椅子上一坐，快快快，家里的铺被我睡觉。你不吃饭吗？哎，吃了，今天吃的还好呢。柳员外家里的盛牌宴宴呢，哟，今天日头从哪边出来的？那老柳红最刻薄不过，今儿个怎么舍得花钱了？哎，他们家摊事儿了，你没听哭哭喊喊的吗？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小姐柳金蝉死了啊！柳小姐年纪轻轻，也没听说她有过病，怎么死的？上吊。上吊还管你岁数大岁数小，有病没病啊？他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他上吊？哎呀，他们家的事儿多了。这不，杨公子来投亲，也不怎么弄的，到了晚上，丫鬟秀红叫人掐死了。人们都说烟叉伞掐的，我看着嘛，这玩意儿不像。那不像呢，他舅舅把他送到祥符县，定成死罪了。看来这个人呐，看外表不行。另外呢，那小姐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想丫鬟，还是想烟叉伞，就这么的上了吊了。咱就甭提她这些事儿。我家里的，今天我开了眼了。什么事儿？小姐那殉葬的东西，哎呦，海了！就怀里的抱的那个金如意呀、纯金的。你知有多沉吗？有多沉？大概也得有10斤呢、那如意上还安着几颗宝珠，头顶金，脚踩着银，珍珠项链、翡翠、玛瑙，那数不胜数啊！

0: 我说家里的，你说这有钱的人家，这不是胡折腾吗？往棺材里头一搁，将来把小姐入土为安，就全埋在地下了。这么值钱的东西，哎，多可惜呀！他老婆听完了，有点犯傻。可是呢，那小姐现在还没埋，没有，他爹疼女儿，连棺材盖都没定。他说了，端详他姑娘把棺材盖周开，还要看看他女儿什么模样，多等看够了才埋呢。是啊，哎，我驴子，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行不？
1: 说吧，什么事儿？
0: 刚才你说这事儿，我心里热乎乎的。那么多好东西啊，埋到土里多可惜呀！我你不行，哎，你不行偷出点来，咱们也发个小财。
1: 哎哎哎！别说这话呀，那现在要拿呀，那就等于偷坟盗墓，
0: 罪加三等啊呀！你知我知，他别人谁知道啊？哎，驴子，你不行，壮壮胆子去一趟。胆小不得将军坐呀，甭说别的，你就把那金如意弄出来，咱俩不就发了财了吗？到那时你把活辞了，咱们远走高飞，哪好上哪儿去住去，盖他三间房，值几十亩好地，你说何乐而不为呀、啊、咱们也享享福啊。
1: 嗯，你说的可也有理。哎呀，我可有点害怕呀，那小姐是横死的，那模样怪吓人的
0: 呀。你个大老爷们儿，你怕什么的？你要害怕，多喝点酒，酒助英雄胆嘛。
2: 他们两口子就商量好了，牛驴子让他媳妇儿去给打了二斤好酒，弄了一包花生米，这小子就灌上了。他还有个爹叫牛狗子，老头双目失明，就住在套间里边。这老头眼睛看不见，耳朵好使，他儿子跟儿媳妇说的那些话他都听见了。他在里屋就喊，
1: 驴子，咱可不能干那损人丧德的事儿啊。员外爷虽然刻薄，刘小姐可不错呀，没短了赏你零花钱呢，你可不能叫他不安稳去偷他的东西呀。要是这样的话，将来你死了，到了十八层地狱，也得不了好结果啊。
2: 牛驴子一听，把眼珠子一瞪，
0: 你得了什么呢？你知我们说什么呢？快睡你觉吧。
2: 这小子还真驴，没拿他爹当回事，老头不敢言语了。他把二斤酒全灌肚子里了，脚着脑门子发热，鼻子眼都喷热气。下了地，从床底下一伸手，拽出一把斧子来，搬出磨刀石，他把这斧子磨个分快，腰里扎根袋子把斧子别上了，另外还准备了个口袋。牛驴子一想，一不做二不休，光那金如意我就满意了，那里的好东西我能划了多少我就划了多少，把口袋也别上了，跟他老婆偷偷的从屋出来。院里啊，靠着墙根横放了个梯子，一个抬头一个抬尾，把这梯子搬到大墙附近，靠着墙戳的这牛驴子就说，家里的，你给我熏风放哨啊，我去干活，另外你给我仗着点胆儿，我他妈怪害怕的哟。可惜你还是个老爷们儿呢，放心，有我呢。哎，快上吧。 牛驴子顺梯子爬上墙头，等探身往院里一看，他就吸了口冷气。你看白天那会儿乱乱糟糟，人来人往的，他一点都不害怕，觉着这个院很小。等晚上借月光一看，这院儿来。

0: 冷冷清清，怎么那么空旷？尤其凭棺材那屋有一盏长明灯，被晚风一吹，忽明忽暗，显着那么瘆人呢。牛驴子脖根有点冒凉气儿，我家里的算了吧，外财不富命穷人，咱就这受穷的命拉倒吧。哟，啥钱？我白给你灌酒了。哎，
1: 你可别离开这儿啊！
0: 我下去，
1: 听没有？
0: 这牛驴子一横心，双腿一飘，噌，跳到院里了。这院里空无一人呢，他为了仗胆子，他把斧子拽出来了。对，有道是神鬼怕恶人，就是小姐吓唬我，我也不在乎。他心里头还暗自叫自己的名字：牛驴子，牛驴子，你怕什么？我什么都不怕，我爹是牛狗子。大丈夫头上有三把火，没有可怕的事儿。他一边心里的瞎想，一边往前挪动脚步。等到屋门这方一看，大棺材就在屋停着呢。棺材前边放着个八仙桌，桌上铺着黄钱纸，五供蜡签什么都有，还点着长明灯。哎呀，牛驴子冲着棺材点了点头，心说：小姐，您可别吓唬我呀，我是您的仆人，叫牛驴子，为穷困所迫，我是迫不得已打算发个小财儿，我可没别的意思，您别吓唬我呀。他心里这么想着，不敢往里迈步。等回过头来往墙头上一瞅，他老婆也上了墙头了，正冲他连摆手再晃脑袋，那意思叫他快点。牛驴子这胆子就壮起来了，等来到近前，他把桌子上的供果蜡签儿都挪到地上去了，然后他上了八仙桌了，双手搬着棺材盖往旁边挪，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那位说：“怎么那么费劲呢？那棺材天都八寸多厚，有分量了。”他把这棺材盖一打横，黑咚咚的棺椁呈现在眼前，他也没敢看呢。他一只手扒着棺材帮，另只手哆嗦着探到里边去了。正好是刘小姐头部，这脸上啊蒙着一张纸，她用手一摸是脑门，再一摸是鼻子，再往下是嘴，无意之中的她觉着刘小姐出气儿，这下可把她吓着了，心说死人怎么还出气儿？他往后一转身打算跑，他忘了他在桌子上了，一脚蹬空了，桌子下边是那对蜡签儿，他一屁股正好坐蜡签儿上，这下把他给扎着了，嗷一嗓子他跳到院里头，这蜡签儿扎的也太深，还没掉下来，就在他屁股后头还直哆嗦。还牛驴子刚到外头，他这老伴儿在墙头上呢，低低的声音对他说：“你怎么了？”“
1: 哎呀，
0: 小姐出气儿了。”“你胡说八道，出气儿也不怕，你那不有斧子吗？一不做二不休，你不能半途而废。”牛驴子想：“对。”正在这时，他回过头一看呢，刘小姐在棺材里头坐起来了。啊！要不知道的心诈尸了，实质不是那么回事儿。柳金蝉上吊不假，窒息而亡也是真的。这柳红呢，悲痛过度，

也没好好检查检查，马上就把他装到棺椁里了。时值柳金蝉呢，待了几个时辰之后，他逐渐逐渐缓过来了。您还记得历史上的杨玉环，就是那杨贵妃吗？杨贵妃被勒死的，可是后来经过了几个时辰，逐渐逐渐又缓过来了。所以说呢，死后还阳的这事情也不算奇怪，但是咱必须说清楚，柳金蝉还过来之后，但是在棺材里头他很难复活，幸亏牛驴子把棺材盖着一挪，空气一流通，他才正式的清醒过来，才能坐起来。看看身上穿的衣服，再瞅瞅棺材和这屋里的摆设，全明白了。对呀，我上吊最后背过气去了，大概我爹以为我死定了，这才把我装到棺椁之中。哎呀，我命怎么这么苦啊，有心喊吧没那个力气，但是他往外头一看啊，怎么站着个人呢？那人手里还拎着把斧子，后来认出来了，牛驴子。柳金蝉还拿他当好人了呢，下面是驴子吗？牛驴子一听，嗷一嗓子蹦起多高了，我啊啊，是我，驴子，求求你到前边送个信儿，告诉我爹，就说我没死，我又缓过这口气来了。牛驴子一听啊，放了心了，哦，不是诈尸，是缓过来了，那我怕什么呢？牛驴子一想，我能送信儿去吗？柳红要问呢，你放觉不睡，你跑这干什么来了？一看就知道我是来倒棺材来了，那就得定成死罪，我自个儿把我自个儿不送了忤逆了吗？等想到这，牛驴子一咬牙，小姐，哦，您不是鬼呀，对不起，这信儿我不能送。为什么呢？我想发财，您棺材里那东西都归我了。啊，驴子，你想发财也可以，这些东西都归你，那你往外说不？我一定不说。嗨，你这阵是这么说呀，你到了外边就变了。我说小姐呀，对不起，财白动人心，休怪我牛驴子翻脸无情，我就劈了你就得了。这小子先伸手把屁股上的蜡签拔下去，抡斧子往里的纵，要斧劈柳金蝉。你想，刘小姐刚苏醒过来，没有夫妻之力，不等着死吗？可就在这么个时候，没想到房上下了一块墨玉飞黄石，打的这个准劲儿，正揍到牛驴子手背上，啪开！牛驴子一哆嗦，斧子落地了。正在这时，有一个人快似离弦之箭的肉从房上跳下来，跳到牛驴子近前，手起一刀，把脑袋给补了下去了。他老婆在墙上一看，哦，一害怕，转身从梯子上摔下去了，正好来个大头朝下绑，把脑袋蹲腔子里了，这条命也搭上了。那么来的这个人是谁？正是悬空岛卢家庄五鼠弟兄锦毛鼠白玉堂。白五爷怎么来的呢？他想烟扎散了，哥俩在醉仙楼冲北磕头，八拜结交。这白玉堂是重感情的人，临分手之时，烟扎散把地址都告诉他了。白玉堂待着没事儿，心说我回悬空岛也是闲着，不如到双星桥看看我哥哥，我们俩人好好再谈谈。没想到了双星桥柳家巷一看，可街筒子都是人，一问怎么回事，老柳家出事了。

丫鬟秀红死了，严查散被定成了死罪。白玉堂是大吃了一惊啊，心说我蒙兄绝不是那组人，我一定把他救出虎口。

0: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1: 听众们，欢迎大家开始分享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现在可以开始拨通了。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在三线上黄先生，黄先生您好，黄大叔。黄大叔啊，电话接通了，78岁。
2: 听到了。
1: 您说。
2: 我把半导体毙了。
1: 好的。
2: 那个什么，我是那个哈尔滨市居民呐、啊。
1: 嗯。
2: 我是那个文小小区的，那个居民。
1: 嗯。
2: 最近呢，应政府要求呢，更换那个自来水管道老化。
1: 嗯。
2: 但是嘛，我们楼上楼下呢。
1: 嗯。
2: 都装修了。
1: 嗯。
2: 完了，这个施工方就说啥呢？
1: 嗯。
2: 楼上楼下装修了，费劲，不给我们整。
1: 不是说费劲的事，是你楼上楼下是否配合。如果你楼上楼下配合的话，这个工程是能推进的。如果你楼上楼下他邻居装修了，他们不愿意弄，那你这一个单元就很难推进。这个要看你楼上楼下已装修的邻居他们是不是愿意配合。因为人家施工方这边他弄了之后，包括后续恢复装修啥的，人可不包赔的，人家只能是把这个管换了。但是你楼上楼下的邻居他得自行啊把这个装修进行恢复，是这么个过程。所以你楼上楼下的邻居他们是否愿意配合，这个很关键啊。
2: 那他家要是不配合，
1: 很难推进的。因为我们之前遇到过有一户同样的情况，那户是一楼不配合吧，他那个单元就没法推进下去。这个必须是你整个单元所有的邻居要配合的。如果他不配合的话，得找街道办联系一下咱们社区，社区的话呢，派社区工作者和你楼上楼下邻居去谈一下，劝劝他们。得是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吧。我跟你讲一下，自来水公司这边呢，人家就是给你们换这个管道，他联系的施工部门，施工部门他是按照施工图纸进行施工的。就这，如果说你楼上楼下都不配合的话，他很难。就尤其像这种供水啊什么的，他很难就拐两个弯儿再拐出来再怎么地，一般他是不会做那样处理的，他是一趟管下来。
2: 刚才我听明白你说的意思了，但是我要求我换我自己家的管啊。
1: 他是统一
2: 到楼上，
1: 他是统一施工的、
2: 啊、
1: 统一施工的，
2: 是
1: 不是你要求？你听我说，不是你要求什么换自来水管，它是有统一施工方案的，不是说您要求什么就能够按照你的想法来的。因为它整个要统一更换的话，是有主管啊，还有什么分管啊，它是统一施工的，它必须是整个这个单元配合，你才能完成的。
2: 啊，这话我听懂了，但是我家的管子已经老化非常严重。
1: 是，能明白您这个意思，就是您是迫切希望更换的，所以我才说现在需要跟你们社区联系一下，让你们社区去找这两个。

0: 邻居去谈，社区得跟他俩沟通，让他俩配合，然后你们这个单元才能顺利施工下去，要不然他就施工不下去。
1: 别的关系那个什么玩意儿啊，那个我家不管，那个别的家我不管，就是管我家。
0: 你咋听不明白呢？他不，这个自来水不是说，因为咱是楼房，它不是平房，不是说平房只改你家就行。楼房它改造它是以单元这一趟，而且是以数趟为单位的，因为这个管是上下的，能明白不？
1: 明白。
0: 所以说必须得是这一趟全配合才能施工下去，要不然的话你这一趟就都不动，人家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一个单元一趟一趟这么干的，是数趟，能理解吗？
1: 但是要这么不换的话，那不等于
0: 不是说但是怎么可是是全都这么干，不是说只有您家这一个小区或者说只有你家这一户这么干，人家施工过程当中都是这么去干活的呀。所以说现在难点在这，然后你又说那我不管，我不管他们家，那你这不就永远没有办法进行下去吗？既然你想改，那你跟邻居利益是绑定的，你们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大家是绑在一块儿的。如果你不想跟他俩谈，那你就得找社区，让社区跟他俩谈呢，社区会联系他两家的呀，跟他两家说呀，改造到咱们这儿了，你两家得配合一下呀。这个活有啥不想干的呢？你就跟社区去打个电话呀，或者联系一下社区主任不就得了吗？也不是说让您亲自去找他俩谈，是吧？您现在是跟社区强烈反映说你有这样的诉求，你现在想换，他俩家不换影响施工进度，社区麻烦你们跟他俩家沟通，得配合，得先把这一步干了呀。如果这步要是实现不了啊，说社区找他俩了，说他俩呢就不配合啊，就不弄，才涉及到说您家能不能换的问题。因为单换一般是不给换的，我刚才跟您说了，它是整个单元一块儿去做工程，人家改造也是有施工计划的呀，这不是说你自己家装修，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的。现在听明白了，第一步先联系社区，跟社区联系一下，让社区呢跟楼下的邻居沟通，让他们集体参与进来。如果这一步失败了，社区沟通他俩也不愿意配合，第二步是找施工方，问他可不可以由您这一户的啊，这一户的单独的更新。如果这一户没有单独更新计划，人家就是整个单元去干，那咱就没有办法了。就是这两步操作呢，第一步社区去操作，社区操作什么呢？社区操作联系你楼上楼下邻居，这个是社区操作。然后你把这个结果反馈给我，成功还是失败了还是怎么的，这个尽快的这两天去干。如果说失败了呢，那我这边呢再帮您施工方问一下，我这边问我也不能硬性要求人家必须跟你家单干，得问他有没有可能有单干的这种可能，如果有的话他就去单独施工，如果没有单独施工的话，那您这单元改造就推进不下去了。嗯，
1: 啊，我听明白了，
0: 好不好？
1: 谢谢你啊。
0: 好，
1: 再见
0: 啊。大叔，那你就今天两天先联系社区啊。好嘞，
1: 行，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可以听众朋友家庭工作生活情感的烦心事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来进行倾诉，好不好？直播电话再来重复一下，87996984啊，87996984。那么听众朋友，咱们今天呢还是有沙琪玛可以团购啊，这个沙琪玛是非常好的，因为这里边呢是含有益生菌，而且这个沙琪玛呢，这个益生菌是有专利证书编号的，尤其是孩子马上开学啥的，是不是早上来不及做饭的时候给他吃两块沙琪玛就非常有营养了。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沙琪玛呢是非常传统的宫廷点心，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 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的，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着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咱们连续在节目当中卖了很多年，年年都会售卖的沙琪玛，新一批的沙琪玛终于到货了。5879-1984，5879-1984。
2: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啊，这位听众朋友是在电话线路上武先生来等候。武先生，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3: 你好，先生。
2: 嗯，你说。嗯，
3: 我是你的长期的听众。
2: 嗯，
3: 我前天晚上听你说的，就是在外地的要去上哈尔滨治病去，我想换关节，完了在那嘎要办一个常住户口，那个暂住证就那可以在那报销高是吗？
2: 嗯，您得看您在哈尔滨能不能办到暂住证。
3: 嗯，
2: 这个暂住证派出所它要审核的呀。如果说你只是偶尔来哈尔滨看病的话，你暂住证办不下来呀。暂住证也不是说想办就能办下来的。
3: 要是能办下来，我就问，要是能办
2: 能办下来
3: 的话，
2: 你得回黑河医保局办长期备案。
3: 啊，长办个长期备案是吧？
2: 对，办长期备案，这样的话你在哈尔滨看。
3: 当地的医保局呢，还是哈尔滨医保局？
2: 当地呀、
3: 啊，
2: 你始终是黑河医保，这个是改变不了的，除非是你把黑河医保退保，重新在哈尔滨参保。
3: 就是我没有医保，因为我是残疾人，我是低保户，我没有。
2: 对呀、啊，你的低保户的医保也是有的呀，那是黑河政府帮你交的。
3: 对。
2: 所以说，您就得在黑河参保吗？你在黑河参保，你就是黑河的医保用户，哦，然后你要是想说办这个备案的话，那你只能是在哈尔滨有居住证明，取得居住证了，你才能在黑河医保部门进行备案，办长期备案。
3: 得先办那个居住证是吧？
2: 对，居住证你得看你在哈尔滨能不能办呢？你在哈尔滨如果没有租房手续，或者是女儿在这儿，她只要是在这儿有房子，你就可以在她。那个房子所在的派出所去办居住证就行了。
3: 嗯，
2: 这样的话您就可以长期在哈尔滨看病了。
3: 对，那个报销完就跟我们当地是一样是吗？
2: 嗯，不要报销比例不降低。
3: 我那前天晚上听见那什么，我寻思今天再打电话问问，我老天天晚上睡觉之前都听你的节目。
2: 行，没问题，那您就按照说的这个流程去办就行。先在哈尔滨女儿居住的城市的这个派出所，然后去办一下居住证明，居住证明办好之后呢，拿回黑河医保局跟他说一下，说我现在要长期备案，嗯，这样以后在哈尔滨看病报销比例就高。那行，好，再见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间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8799-6984啊，电话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 各位听众朋友，要想到一大一啊看一下片摊啊，咱们可以挂一下一大一的大家非常熟悉的啊一大二院的啊一大二院的郭冕医生，这个是看片摊的知名专家，一大二院的神经外科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那么郭老师呢，临床经验非常丰富，而且呢他的科研能力也强，之前呢在美国呢做了5年的科研，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科研文章，而且他的很多科研成果呢是很领先的。回到咱们一大二院之后呢，担任一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生导师、教授，而且呢是咱们国家知名的神经外科领域治疗偏瘫的专家。那么脑梗之后的后遗症，包括呢中风啊之后的偏瘫，还有就是呢像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呀、走到跨框，那这些疾病呢，大家以往做运动康复治疗不理想的，现在可以改做微创手术来去恢复肢体的运动功能。那是否能够达到做手术的标准啊？因为它还会有一些术前的衡量，大家得到郭冕老师这儿呢进行面诊啊，郭老师看到患者再去决定能不能做微创。再有就是呢，像神经外科的其他疾病，你像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疾病啊，都可以在神经外科去做微创手术。那么郭冕老师呢，他是星期一上午在一大二院出诊。我说一下，首先他的名字怎么写啊？他的名字是两个字，第一个字呢，郭是郭达、郭冬临的那个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字。冕字怎么写？上下结构，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下边写一个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偏旁部首叫帽子头，书写的时候写日子的日就可以了。上下结构啊，上边是日子的日，底下是免费的免，加冕仪式的冕，全名两个字，郭冕啊，郭冕医生。每个礼拜一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保健路学府路交口这儿啊，地铁有一站啊，一大二院。一大二院啊，直接到一大二院找神经外科郭冕医生。郭冕医生看啥呢？偏瘫，也就是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框框，看啊，脑肿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都可以找郭冕医生。一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找他看病就可以了，好吗？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呢是四线上是一位阿姨。
4: 忙吧，
2: 阿姨你好，叫阿姨。
4: 哎，
2: 要不要卡丢了？
4: 医保卡丢了。
2: 丢了，这丢到哪儿了？你想找医保卡还是想办一下啊？嗯，
4: 那得咋整啊？
2: 医保卡您是几代的？是最新一代三代医保卡吗？
4: 我的医保卡丢了，不小心丢了。
2: 是我问您是想重新办，还是想在广播当中去找医保卡？
4: 那我得怎么办呢？
2: 我问您是最新一代的医保卡吗？
4: 啊？
2: 是最新一代的医保卡吗？
4: 啊，医保卡。
2: 最新一代医保卡，你当时在哪儿办呢？
4: 那怎么办呢？
2: 我问您当时在哪儿办的，是最新一代的不？我现在问你的问题，一个你也没回答我。我问您医保卡是不是最新一代的？你先回答我问题。
4: 我挺长时间了，我那医保卡从来没丢过。
2: 好，第二个问题，知不知道医保卡是哪个银行办的？
4: 那就是单位给的。
2: 不知道是哪个银行的是吗？
4: 啊，不知道是。
2: 嗯，那你就在明天星期一上午先打12393查一下。
4: 最好的人，
2: 听我说话，阿姨，不要说跟咱们说话无关的事儿啊，不要说跟咱说话无关的事儿。现在要做的事情呢是星期一打12393，您先查一查你这医保卡到底是哪个行的。
4: 打多少？
2: 12393。
4: 12393。12393。
2: 对，礼拜一上午打啊。
4: 93。
2: 礼拜一上午打，听明白了吗？
4: 12393呢？
2: 周一上午打，听明白了吗？
4: 就打12393。
2: 嗯。
4: 就问这个电话啊。
2: 周一上午打，礼拜一上午打。
4: 哎。
2: 打这个电话，你呢就跟这个电话讲，说我医保卡没了，你帮我看看是哪个行的，我去哪个行办，看他那个系统当中有没有登记，您就近找银行办就可以，银行就能直接补。啊，不用上医保局，找个就近的银行办就行。
4: 哦，
2: 啊，
4: 谢谢。
2: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看，你跟我说一下那个医保卡。
4: 世界上最好的人。
2: 阿姨，听我说话。第二个问题，问您医保卡的证件姓名，我帮你拨一下，看有没有捡到。你那个医保卡是啥名？是你的名？叫啥？
4: 是我叫焦树清。
2: 焦树清，拨一下。如果有人捡到，这两天有人捡到，因为你周一才打电话吗？如果这两天有人捡到的话，我会告诉你的。没，如果说我没给你打电话，就是没有人捡到，你就得去补了，听明白了吗？
4: 哦，谢谢。
2: 你等两天，正好呢，
4: 谢谢
2: 这两天如果有人捡到，我通知你。没有人捡到，对，
4: 捡到了可以。
2: 捡到就会告诉您了。如果要是没有人捡到的话，你周一就得联系一下我说的电话去补了啊。
4: 哎哎，
2: 听明白了，嗯。
4: 你是 世界上最好的。
2: 谢谢您阿姨。
4: 你们老百姓啊做的事太多。
2: 好，跟您聊到这儿阿姨啊。
4: 又善良又是百科全书。
2: 嗯。

0: 行，阿姨，
1: 都心地善良。
0: 嗯，那行，那咱们聊到这儿了啊。
1: 啊，
0: 嗯，
1: 我谢谢谢谢，
0: 行，
1: 谢谢，
0: 一会儿我再帮您播一下啊。好嘞，嗯，咱们听众朋友看一看这两天有没有捡到医保卡吧。这位阿姨呢叫焦淑清啊，焦淑清阿姨，她的医保卡丢失了。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发现这个医保卡呢，可以和焦阿姨取得联系啊。非常感谢大家。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咱们直播电话现在有空余，想要参与节目的好朋友继续往这边打就可以了。再来重复一下，咱们直播间的电话是87996984，直播间参与电话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看一下听众朋友问题啊。有一位听众朋友，庆和你好，正在听你节目。母亲呢在农村买一套小平房，但始终办不了手续。我昨天听您节目当中讲了农村一户一宅，这个是啥意思呢？农村一户一宅啊，这个宅指的是咱们的宅基地。他讲的是呢，农村村民啊，一户拥有一块宅基地，是现行的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这里边有核心原则和规定，你可以查一下啊，在网上现在比较好查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上这里边去查，好不好？这个户呢，啥意思啊？就是咱们先说一下户。原则上呢，这个户啊，它是以公安部门的户籍登记为准，但是它也并不是说唯一的标准，还有具体的实际情况。比如说呢，共同生活，那么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员呢，就是不论是户口本上多少人呢，通常咱们认定为就是一户。另外一个就是说，子女大了要独立分户了，比如说已婚并独立生活的子女，符合分户条件的，那么这种呢可以单独算一户，然后再去重新申请的啊。还有就是那种单纯的拆分不算，你说呢，只是那个户口分开了，但是并没有独立生活，一般不认定为是新户。就说这个户呢，也不是原则上说只看户口本的，还得跟咱们的实际生活相关，这个是户上的事儿。但是有一些例外的情况，我记得昨天有一听众朋友他讲了嘛，他是呢，在90年代初的时候就跟朋友啊，他那个朋友还是什么邻居来着，跟他那个宅基地是挨着的，然后就把那个买卖手续取得了，那个时候还允许买的时候，他就把那个邻居的宅基地

户多宅的情况呢，不一定就是违法的，但是必须它是有合法，前面说的，要不然就是有合法的继承、合法的调剂、合法的分户，再不就是呢有历史遗留，比如说呢特定历史时期那个时候允许买的时候，那时候买的。所以综合咱们以上情况上来看呢，您家新买的这个小平房基本不太符合我刚才说的这个要求啊。为啥呢？如果你现在新买的房子要考察你母亲的身份，如果你母亲本身她就是城市户口，她也不符合在农村拥有宅基地的条件，是不是？她买的这个宅基地呢也没有办法完成更名过户，也没有办法更名过户到你母亲名下，所以还是有一定风险的。我不知道这个房子你母亲到底有没有买成。当然有一些小平房呢，它是处在那种就是小县城里边的，或者一些平房它本身不是宅基地，它就是私产，是当地允许更名过户的，那种是可以买的，然后就直接更名过户到你母亲名下就可以了。这个还是要具体看这个房子的性质啊。另外听众朋友，咱们那个旅游啊，各位听众朋友想要去华东五市旅游的，咱们只剩下9月23号的一个行程了。9月19号和9月22号都已经报满了，但是我建议大家可以报9月 23, 因为9月23号这个行程呢也同样是在11前咱们就返回哈尔滨的。而且呢9月23号这个行程呢价格还便宜，跟前面俩团一样也是维持在2799这个价格。就这仨团呢品质是一样的，行程是一样的，也都是电台品质，区别就在于出发时间不一样。一个团呢是9月19出发，一个是9月22出发，一个是9月23出发。那么前两个团呢都是半天的时间就招满了，咱们现在呢还剩一个9月23号，这个还是有名额的，大家可以报这个行程好不好。然后咱们的行程呢要去往上海，从哈尔滨呢直接飞到上海，然后再从上海呢回到哈尔滨啊。首先第一个呢咱们飞机选择的是飞上海的飞机，第二个呢城市游玩方面呢，除了上海之外呢，咱们还增加南京的行程。上海和南京啊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首先呢上海能够游玩的是外滩，在外滩呢可以看到啊咱们中国经济的发展，因为外滩这边呢被称为万国建筑展览馆嘛，你可以看到鳞次栉比的高楼，而特别繁华，是吧。另外再逛一逛很繁华的南京路，还要到上海的话呢感受它的古城文化的话呢，就得到上海的老城区去看一看它的皇城庙。所以呢在上海呢既能看到现代都市的这种繁华，又可以感受历史的文化，这个就是魔都上海给大家带来的感受啊，这是上海。另外呢如果提到历史文化的话，肯定得到南京去看一下了，因为南京是一个古都嘛，那么它被称为人文金陵。那么在南京的话呢得去中山陵，还可以呢到夫子庙看秦淮风光。除了上海和南京之外呢，咱们还会带您到杭州。到杭州的话呢肯定要到西湖边上去散步漫步，对吧。那么下一站呢咱们还会到苏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到杭州就顺道啊肯定还会去苏州了。苏州的话呢是苏州啊是古典园林加上千年的山塘街。那么杭州也去了，苏州也去了，咱们再去一趟无锡。因为无锡呢是一个禅意无锡，它是一个很悠闲的城市。那么去完无锡之后，我们这个行程还没有结束，还为大家在行程当中再安排两个水乡。既然下江南啊，咱们就得到水乡去游玩。水乡的话呢是小镇风情，而且是水乡秘境非常的浪漫，梦里水乡嘛，对吧。咱们去两个水乡，一个是周庄，另外一个是乌镇啊。你看咱们这两个水乡，所以你看五大城市加两个水乡，一共呢玩6天的时间，价格很便宜，2799，它是包含往返飞机票的，好吗？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大家可以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15045804664，您问问海兰这个还有没有名额，有名额的话咱们就报一下，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而且呢咱们这个行程的特点就是纯玩团，各位听众朋友，它是一个只玩不买东西的团队，也就是它没有购物店，特点就是没有购物店。所以呢大家呢钱交了之后您就去玩就可以了，是不是？不需要考虑说我是不是在这儿有人逼我买东西啊，在那块有强迫购物，都没有。因为咱们这个行程是个纯玩团，它没有购物店，让大家就是感受旅游的乐趣，真正去潇洒啊，真正去慢慢的去体会旅行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愉悦感。所以想要报一个就是这种透明的旅游，没有购物店的纯玩团，想报电台品质的，包含往返飞机票的，价格便宜的，去的地方景点多的，你就选这个行程，6天的时间，2799，包含往返飞机票，玩五大城市，将两个水乡，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再加上周庄、乌镇两个水乡，一共。

0: 要玩六天时间，150-4580-4664，十一前就返回哈尔滨了。所以想报名的好朋友抓紧时间报这个，因为十一期间旅游会涨价，咱们趁着十一前价格便宜，有特价团，咱们去占个名额。150-4580-4664，海兰呢是旅游节目主持人，多条旅游线路带队主持人，他对这个行程很了解的，尤其是呢，他也是经常带大家出去玩，是吧？对于很多的具体的线路啥的，比我要掌握的详细。所以有任何旅游问题呢，您就不要这个问我了，你就问海兰，因为海兰比我更了解这个行程，好不好？海兰呢，他在场外为您详细解答啊，这样节省咱们节目时间。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但我建议您还是加微信吧，因为你可以看一下海兰朋友圈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武先生，朱女士，朱阿姨，你好。
1: 姓贺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
1: 哎呀，你这个节目很好，我听了你给老人介绍很多好的医生。我在外地待着呢。我是想找刘天佑医生去看病。我户口和身份证都是哈尔滨的，我只是在昆明市参了保。我这个情况怎么报备呢？
0: 您就是昆明的用户了，现在您是昆明医保。如果你想要来哈尔滨看病的话，你最好提前进行异地备案。你在那个昆明当地啊，你联系一下昆明医保局，你跟他说我现在要回哈尔滨看病，帮我异地备案一下。你看一下昆明那边的异地备案分为几个档，你跟他说尽量给我备案那种报销比例不降低的，这么说就可以。就是你回哈尔滨之前，你现在人不在昆明吗？
1: 啊，对。
0: 那你就在昆明医保局，在昆明医保局你办一下手续就行了。
1: 哎，我照着你说的话告诉我儿子就行了。
0: 对对对，你跟他说备案的时候呢，尽量给我备案那种报销比例不降低的啊。
1: 那我回去就不用办暂住证了吧？
0: 你得看昆明医保局的要求，因为你本来不是有哈尔滨户口吗？
1: 啊，对呀。
0: 你就跟他说，说我办那种报销比例不降低的，就这么说就行。好不好？
1: 那好了，
0: 好，
1: 谢谢，
0: 啊、
1: 谢谢，太感谢啊。
0: 好，再见。
1: 好。
0: 他说回来要找刘老师看病的事啊，一会儿咱们再说刘老师的事啊，先把这个于大叔的电话再接一下，他又打进来了，是吧？于大叔啊，你好。您说您的地被儿子占了，是这意思吗？
2: 啊，对对。
0: 您给我讲讲你们家几口人的地呀、啊？一共是？
2: 我他那个地叫计划生育，抽回去，完了把我地，我也没签合同呀，我没搁家，他就是把我那个盒子，把我那个地，就是签他名上了。
0: 98年台账上，你们家几口人的地啊？
2: 我
0: 还记得吗？
2: 我那个有我，有五六口人地呀、
0: 啊，五六口人的地啊，明白。您听我说，大叔，如果说98年的台账啊，你家有五六口人的地，这个地呢是依旧保留的，这个地是不会被抽回去的，这个地呢就是以98年的台账为准。但是呢，您说的另外一个说法呢是成立的，就是咱们除了台账之外呢，还有确权手续，就是咱们俗称的确权证。那么确权证呢，的确有的时候确权证啊，它可以改名。您像您说，可能确权证之前是您的名儿。后来呢，改成
2: 对，
0: 后来确权证呢就改成儿子名了，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跟你说一下，它不改变什么，不改变你拥有土地的性质。也就是说呢，98年的土地台账还有你的名，你的地是做保留的，只是说这个确权证上是你儿子名了，但不影响你有地。我说的直白一点呢，就这句话的意思呢，怎么去想呢？就是说现在呢，您家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家庭矛盾，是你跟你儿子的家庭矛盾。村上这边呢，你的地是做保留的，村上你的地是留下来的，就是还是跟你儿子这些人，你们这五六口人这一大块地还是在一块的，这个地是
2: 不是 不是那么回事儿。我那个，我他那个计划生育都
0: 跟那个跟他的地
2: 都抽回去了。
0: 跟计划生育那个事儿呢有关系也没有关系，那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事儿。我现在跟你讲的是土地台账，土地台账上这个东西是不会改变的。
2: 那个台账那个是我的名。
0: 是，我知道，但是地，你的地是保留的，不管是谁的名，是你的名还是你儿子的名，只要台账上有你的地，你的地就是会留下来的，能明白吗？
2: 那个什么，
0: 不管那个确权本是谁的名，你的地都是有的，都是要留下来的。
2: 那我他不是我那是那什么，我的名叫，但是我的名
0: 不管你的，我大叔啊，大叔，我认为我说这个话呢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如果说您呢要是听不太明白呢，可能听不太懂，那我也没有办法，因为你的地是做保留的，那个确权本上是谁的名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土地台账。
2: 不是那个亲人名。
0: 阿姨，那我就大叔啊，我跟您说到这儿吧，因为我说话您听不太明白，好不好？咱俩就不占用大家时间了。
2: 明天我找人行吗？
0: 您找谁都可以，我这随时都能打进来的啊。行，
2: 好了，
0: 好，再见啊，大叔。我先说啥呢？您不太能理解，是不是？那么咱们说特定历史上的部分地区确实把计划生育和土地政策是挂钩的，那么得看一下。当时生育规则和您家土地分配情况，就是这个是我们要看当时情境的，这个要还原当时历史时期来定你儿子地的情况，但不影响你的啊，你的地肯定是要做保留的。至于说你们家这个确权本怎么做了一个更改，这个我们要跟村上联系，跟村上表明一下您的诉求，比如说27年再进行土地确权的时候啊，那要确成你的名儿，把这个名儿呢更改回来，还是要确你自己的名儿，这个也是好操作的。也就是说啥意思呢？您家的地呢，我们就一分为二的去看，您的地是比较好弄的，只要台账上98年土地台账始终有你的名儿，那我们跟村上联系啊，就可以表明诉求，以后再确权的话呢，就下你的名儿，这个跟村上讲这个诉求。第二个问题呢，讲的就是当时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你儿子的地是不是应该被回收啊？这个得看当时的政策，我们得还原一下那个时候你儿子是哪年出生的，然后当时政策是什么样的，地什么时候被收回的，得查一下当时的文件来确定你儿子地的情况，好不好？这个就得分开来看。总之呢，您的地还是占理的，就是如果台账上有，那么就要一直做保留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想参与节目继续拨打电话。刚才是不是有人提到说还要从昆明回到哈尔滨去找刘天佑老师去看病？所以呢，很多人真的是慕名去找刘天佑医生，因为刘老师呢，他是非常知名的普外科的专家，专门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个疾病。尤其是到了一定年龄啊，很多听众朋友就有结直肠的疾病了，甚至有可能呢，癌变之后是结直肠癌、结直肠肿瘤。但是也不要害怕这个病，早发现早治疗。那么刘老师呢，在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里边，多次担任大会的主持人呢、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的示范专家呀、大会主席啊，所以说他在结直肠领域是我们省非常知名的一位专家教授了。那么您家的病患呢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叫结肠癌、直肠癌，想找一个权威专家，那么就到医大去挂刘天佑教授的号。那么他是很知名的一位主任专家教授啊，刘天佑教授，找他去做这个结直肠手术，因为他的手术经验很丰富，临床经验丰富，还有就是他的诊疗态度很好，再有就是一些新型的一些手术方式，像 TEM 治疗术啊，他掌握的也是非常成熟的。所以呢，有结肠肿瘤、直肠肿瘤这样的疾病，就找医大刘天佑教授去做手术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呢，像肛肠疾病啊、便秘、痔疮，也可以找他看，他也是很擅长的。你像我们身边有一些同事什么的去做那个痔疮手术，都是找刘老师做的。所以呢，像这个痔疮的治疗啊、便秘的治疗，也是挂刘天佑教授的号。那么他出诊的科呢，在医大两个科出诊，一个呢就是普外科出诊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一个就是便秘科出诊啊，这两科你都能找到他 啊，普外科、便秘科。我再重复一下刘老师的出诊情况：一大一主任专家刘天佑。

0: 地的天保佑的佑，星期二在一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一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在一大一南岗，周三呢在一大一群力啊。这个是刘天佑教授的出诊情况，有任何的问题呢大家直接找刘天佑老师就可以了。我再来重复一下刘老师出诊情况啊，一大一刘天佑，星期二一大一南岗，星期三一大一群力啊，找他就可以。这是知名的刘天佑教授，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都找他去看。出诊的科便秘科和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啊，普外科、便秘科这两科都能找到他。见到刘老师啊，或者郭勉老师啊、王立双老师啊、什么陈莹莹老师啊还有咱们经常介绍的张璐老师、孙大卫老师啊等等，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老师，你都可以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可以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65岁程先生，程先生你好。
1: 你好，庆贺啊。
0: 嗯，您说。嗯，
1: 我想找你，我这个原来有个车吧，有 ETC， 他是没花钱办的那个 ETC， 一开始的时候，后来我换车换号了，又办了个 ETC， 他收我188。后来我就一问，你别人都不花钱，就我这个花钱了。
0: 您的 ETC 当时是在银行办的吗？
1: 不是在银行，是在那个海南的高速路口旁。
0: 嗯。不同渠道，不同渠道，他收取的费用不一样。嗯，您看，您新办理过程当中是这样的，如旧设备是没有办法再使用了吗？
1: 没有办法使用了，就是换号了，车牌号
0: 是不是
1: 换掉了？嗯
0: 嗯，这个不好说。你看，我们现在编辑讲啊，的确是分为不同的地方，优惠政策不一样，它不是统一的。第一个呢，就是换车不换牌这种的啊，我先说一下。这种往往就是免费的啊，带上身份证啊、新的行驶证啊和旧的 ETC 设备去原办理网点和或者是 ETC 服务中心啊更新激活就可以了，那么原来的余额和优惠都会保留的。第二就是换车换牌的，换车换牌呢，有的就是经常那个旧设备就无法使用了，需要先注销旧账户，然后再给你呢用那个新车牌重新去申请新设备。那么重新办理的呢，一般现在呢很多地方把优惠取消了，那么全国多地收费呢是180元到250元，然后有的优惠渠道呢是每套130元，部分银行呢如果违约的话会收取部分违约金，但是有些地方会给第二套也是优惠的。这个所以总体来说吧，总体来说如果是换车换牌的话，通常会有180元到250元的费用。
1: 他这个咋的？他这个是在那个海南吧，一个院里，院里吧就收费了，院外呢就是免费的。
0: 嗯，是。
1: 当时我去的时候，院外没有人。
0: 是有一些就是，他就收费的话呢，也不是说乱收费。嗯，这么个意思。就收费的话，他也不是乱收费，就是他那个免费啊，那种优惠啥的，他还是咋说呢？是一个少数政策吧。我给你查一查，有 ETC 服务的官方电话好像是有的。
1: 那我就可以退，那我就不能退了吧？退不了了吧？收费的。
0: 那您是自愿的，这咋退呀？
1: 嗯嗯，
0: 是不是？这咋退？这就很难退了。
1: 嗯
0: ，ETC 官方咨询的监督电话是95022，除非是你认为他这收费不合理，但是我现在查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咱们也不知道合不合理。
0: 你可以，就是我不刚才跟您说了吗？就是我们编辑查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哦，
0: 因为他把这个收费标准啥的发给我了，因为就两种情况嘛，
1: 哦，
0: 换车不换牌是完全免费的，换车换牌的话，通常情况下是要收180元到250元的费用，部分渠道优惠可能收取130元，像您说的就是，有的地方是给你一个二次换牌的，就换车换牌，有的地方也给你优惠政策了。那他可能是有渠道的一些方法，就是二次换车换牌也给你免费了，那他是有一些渠道方法的。
1: 嗯，
0: 但是咱不能说收费这个就是不合理的。
1: 好的，行，我听明白了。
0: 那你要是想咨询的话呢，是可以打我看看，95022，你可以问一下。
1: 嗯，好的好的。
0: 95022。
1: 0022。
0: 对，五位数，95022，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
0: 嗯，好，哎，再见，
1: 哎，再见。
0: 嗯，那就是不同渠道吧，不同渠道相应的政策是不一样的，应该是这种，是不是？嗯，可能 部分渠道它会给你推出减免政策，特定的推广渠道，一些 ETC 的发行方啊，或者是一些什么 APP 啊，为了吸引用户，可能会推出一些，比如说免费的政策，这个是有可能的啊，但是不能说那些收费的就一定是乱收费的啊。通常它不是全国统一规定，应该是特定渠道或者是特定时期推出的优惠活动。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听众朋友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然后利用大家打电话的阶段呢，我要说一下，前段时间咱们那个山楂丸不是断货了吗？现在已经到货，有现货了，听众朋友，咱们想补订山楂丸的，通过场外电话可以补订了，一定要买保真的山楂丸啊！
2: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4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6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0: 而且呢，咱们六物山楂丸听众朋友前段时间不是断货嘛，主要原因就是上了与会同行那个直播间，因为咱们山楂丸其实咱们节目卖得很早，已经卖了好些年了，是不是？大家就常年订这个山楂丸，一直销量是很稳定的。那什么时候开始销量激增的？就是今年，因为与会同行那个直播间是董宇辉老师他创立的直播间啊，他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他那个产品一推卖的话，就会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这个山楂丸呢，上了与会同行的直播间之后啊，就全国多地都在吃这个山楂丸，因为它是真正的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市面上山楂丸可能很多，但是能够拿到非遗标的太少太少的了啊，因为这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志是很难拿到认证的。那么认证完之后才能够上与会同行这个直播间嘛，所以就是一下子销量就非常火爆，咱们节目就开始断货了。好像最近这小半年吧，断货2次了，以前都是常年有货的，现在就开始断货了。所以你听到山楂丸有货呢，大家就可以在家里边买这么一套，因为它的确呢是正品保真的啊，六物山楂丸啊。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还有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问问题啊，说庆恒你好，我想问一下，孩子已经上班了，为啥他那个保险还要从他自己扣呢？我听您节目讲这个保险不是单位给交吗？啊，您理解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并不完整啊。咱们节目当中的确说了， 说呢，根据咱们相关的法律规定，孩子上班之后啊，单位就要给他交险了。尤其是呢，咱们说这个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是孩子非常重要的保险，因为养老保险呢是保障退休以后的基本生活的，是不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讲养老保险的事儿，基本上咱们三天两天就得谈，三两天就得谈，因为最低现在缴费年限15年嘛，2030年起步要调整到20年，所以这个是的确节目当中讲过的，说咱们上班呢就得盯着单位，让单位给自己交养老保险。但是我们讲养老保险实际缴费过程当中啊，它是由单位和个人共同来承担缴费比例的，对吧？这个你要掌握内容的啊。单位缴纳养老保险，单位缴纳的一般是个人缴纳的2倍，就咱们个人一般交8%，单位一般交16%。所以说呢，这每一个人啊，他只要是实际缴费的情况，尤其是现在，那么在缴费过程当中，工资里边都会扣除自己承担的这一部分。所以说您的孩子呢，显示会自己扣一点养老保险的钱啊什么的，那单位这边呢，他也会扣的，单位交的比咱们交的要多啊，这能理解了是不是？那你看咱们讲有一些人是自己交的，我们以前叫自由人参保的啊，现在叫灵活就业的，那么这类人他不就是都是自己在交吗？就是他整体都是自己交的。所以有单位的话呢，是个人承担8%，单位大概交约16%，这个你就不用太担心了。咱们个人账户当中的确工资里边要扣除一小部分的啊。好，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在三线，在线上也是一位阿姨啊，阿姨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您说。
3: 主持人，我有个事儿吧，要跟你反映一下子。我们是公民城市花园的居民，就是我这个房子吧。是二楼它就出了一块，有个雨达子，你能明白吗？就是1米宽的雨达子，就是我们买了这个房子以后呢，就是20年了，我们都是自己做防水，就是搁沥青烧做流水，完了现在呢物业吧，就是现在又漏水了，一楼呢人家开了一个那个快递站，快递站呢结果就现在漏水，就今年雨水特别大嘛，就把人家泡了，泡了，因为我自己花钱做的，做的可能年头多了，他又该做了，就现在找物业就是不管，到现在就拖，我现在已经找他一个月了。
0: 行，那你把物业电话给我问一下。
3: 物业电话给你，我得把电话放下。
0: 那您查完之后再重新打进来，
3: 是
0: 你查完之后写在纸上，你查完物业电话之后，你把物业电话写到纸上，你再给我打进来就行。
3: 好
0: 不好？
3: 好，太好了。
0: 那行，
3: 完了我问他吧，他这么说的，他说吧，你们现在这是200多户，我们统计呢，统计统一给你们整，给你们整，结果整一直拖到现在，人家楼下一楼老漏，老找我。我说了，我说你这个水吧，不是我家自来水，也不是我自己水造成的，这块归物业。那就这样，我一会儿找着我再把那物业经理电话给你，好吗？
0: 行，没问题。
3: 好了
0: 好
3: 了，谢谢谢谢。
0: 行，那我就等您这边找到电话就可以了啊。好了，听众朋友，那直播电话呢，大家继续拨好吗？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啊。还是有听众朋友问说，看那个万一百翻一下留言啊，万一百班到1大4啊，看王丽双老师好不好？张如问的啊，张如说呢，替媳妇儿问一下，看这个万一百班，你就带她上1大4看。妇科王丽双就行，王丽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咱们节目当中经常介绍的一位专家教授，王丽双教授呢，他是1大4妇科知名的专家，很多听众朋友呢，患有女性的万一白斑啊，就找他去看，因为到一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呢，容易耽误病情啊，甚至有些诱发癌变呢，这个情况也是有的，对吧？然后大家还是得到专业的医生那里去看。王丽双医生呢，他的临床经验非常丰富啊，他主看就是女性万一白斑这个疾病，做的科研呢，包括平时接诊啊，他专攻方向就是女性的万一白斑的治疗，而且这个技术呢很先进，就不用非得到北京上海去了，是不是？以往呢到北京上海去看这个病呢，可能还会花很多钱，现在呢在咱们本地啊，在咱们哈尔滨在家门口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您就直接可以看1大4妇科王丽双教授啊，1大4妇科王丽双教授，他呢专门是看女性万一白斑的，而且呢技术先进啊，诊疗态度也好，临床经验丰富啊，这个是1大4妇科王丽双，1大4也是咱本省知名的三甲医院了，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要是家里边有患者要看万一白斑，就直接到火车站对面这个1大4的院区， 哈站对面这儿啊，哈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挂啥呢？挂妇科，挂王立双教授。

0: 他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周一、二、三、四、五，五天都出诊，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都在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一大四挂妇科王丽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丽双教授看女性万一百般。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啊，会关照大家的。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四线，四线上齐先生，齐大叔你好。齐先生你好。
1: 哎、
0: 嗯。
1: 哎。
0: 你好。
1: 是我吗？
0: 是您大叔，您说您好。嗯。
1: 哎，你好清河。
0: 嗯。
1: 我这个跟你咨询一下这个土地事儿啊、
0: 嗯、
1: 我是98年第一次承包，我分到1亩7分。水田地，
0: 嗯，
1: 我呢没因为没水，我把壕沟、把树趟子、
0: 嗯、
1: 捞不着水，那是就一个电井，
0: 嗯，
1: 完了这个我就不要了，不要给我地林了，我说吧，你种吧，我啥也不要你的，完了给他种了，我种2年没得，给他种了，我地林种嘛，种多10多年，后来完了地就这，
0: 你这个地林子是村上给你的吗？
1: 啊，又第二次承包呢。我一看呢，我台账给消了，稻田地、水田地没有。我找会计，我水田地哪去了？他说你选水田地给你的第二家、第二邻居、第二趟做收影地了。我说那不合理呀、啊！你做收影地给那个我第一家都没捞着收影地，怎么能给第二家捞着收影地呢？站点也这么解释的。后来完了这，我抄了第二家去要，挨着我邻居要，他就不给了。他说这水田地没有你的了。是我的，你要啥呀？就这么的，我也没，我儿一个儿子呢，要跟他拼。我的地，我乱咋整？我好好咋整？是我分的。我说不能当官，咱有理官子不能打没理官子。我说吧不中，他说他来当了，我就高矿就要揍他。就这么的，完了后儿我一去去找公社这个助理，助理也没给解决了，去嗓子都到我那耐胆那家嗓子说哑了，也没说服了这家人，挺硬啊。就这么的，
0: 不是说说服了他，你得看手续。听我说话，听我说话，大叔，大叔啊，听我说话，喊你呢，喊你呢，听我说话。这个98年那个台账手续上，您这一点水田地有没有做保留？台账上有没有？
1: 台账1亩7分水田，我第一次。
0: 对，我问您，你第一次讲的是？
1: 98年没有了，水田销账了。
0: 那你不就98年没分到吗？
1: 咋没分到呢？我种2年呢。
0: 那他凭啥给你消了呀？我问您的是98年你有没有？
1: 我找大队书记，大队书我说那个书记，你把我水田地给我整没了。他说你没把握住，你看这话说的，这个当书记，我说我高手嫩呢，我把书记还骂了一句。
0: 这个是有国家政策的，地是不能慌的，地是不能慌的。
1: 我耳朵背，我
0: 跟你说一下，大叔，土地是不能荒的，土地必须要年年耕种，土地荒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1: 没有，
0: 土地必须要种的，你分你的水田地你就得种，水田地你就得种。
1: 嗯，
0: 能明白？你不能把这个地就是你不种，那是不行的。
1: 我没种，那白给他种不行。
0: 根据土地管理法明确。说了，说咱们不能把这个地，尤其是耕地，咱们不能给它闲置。但是您说的是，咱们强调客观原因啊，他也在种啊，他也在种，那么就代表呢，这个地呢实际上是有人耕种的。
1: 对，荒芜。
0: 荒芜只是您，是您，明白吗？您不能够去不种地，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你村上要是回收你的地呢，他也必须是依法回收，依法回收的话呢，他得有走依法流程的。这个事儿吧，得还原当时的情况上来看，就是你肯定是有你的问题，但村上也有村上的问题。村上要收你的地，他不能就这么就收了，他必须得通知你，能明白吗？所以呢，
1: 他私自给我销账合法吗？
0: 我刚才跟你说呀，村上也不对呀，他不能说私自去做这个事儿。
1: 你看那。
0: 但是你也不能去闲，但你也不能去闲置你的土地，明白？你也不能闲置你的土地，村上他得通知你说你这个地你不能闲着，分你的水田地你得种，因为咱们是
1: 有
0: 法律规定的。
1: 没通知，
0: 这个事就得往村上去找了，让他把这个1亩多分地在这次给你分回来。
1: 啊，对呀、啊，我因为27年能不能要回来？
0: 你要98年台账上没有底子，很难要。如果98年底子他给你取消了，你就很难要；如果那个底子做保留了，就好要。
1: 哦。

0: 这个得分难易程度。
1: 啊，大队领导承认了这个事儿，经过
0: 承认了，那我就帮你跟他确认呗。承认的话呢，咱们就打电话确认就行了。确认之后就给你重新分呗。27年调整给你重分呗。
1: 出条子了。
0: 那你就用这个条20年重分呢？
1: 啊，对呀、啊，他给我出条子了，大队。
0: 嗯，那就20年重分呗。
1: 承认了，给我地销账，完了我直补上，他都给我了。
0: 那就20年要求他重分地呀、啊。
1: 对呀、啊，我因为我问问你，我怕不把握，27年是不能分着。
0: 27年从你现有的证据手续上来看，他应该给你重分，但是得看村上土地富余。
1: 我这条子，我儿子手机都有。
0: 村上如果说有土地富余的话，是可以的呀。
1: 啊。
0: 嗯。
1: 有富余，有机动地，不少呢。
0: 嗯。行，那我这边就帮您登记，然后以后你需要我跟村上联系的话，我就给村上打电话，帮您跟他确认。你看行不行？
1: 啊，好啊，那谢谢。
0: 嗯，
1: 那个等多的时候，我一要有问题，我再给你打。
0: 行，没问题的。嗯，那行。
1: 那好了，老师，
0: 好，再见。
1: 谢谢你给我登记上吧。
0: 哎、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直播电话说您订山楂丸着急啊，您可以把电话重新打进来好不好？138手机尾号是3029。刚才您跟导播老师说这个事儿了，导播老师给你回访的话呢，您那边没有接电话，您可以把电话重新打到直播间，我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帮您催促一下，好不好？因为山楂丸这两天订的人很多，如果你要是说想着急催啊什么的，你给我打电话，我得问一下您，看看您是那个啥时候下的订单，我得记录一下，看看您啥时候下的订单，我得发给厂家才能帮您催，要不然这催不了的，是不是？这位听众朋友，你就把电话重新打到咱们直播间，您138手机尾号是3029，刚才你跟导播说想要催促一下，但是现在导播老师给你回电话，想要问您一下几点下的订单什么的，您那边没有接电话了。你就重新往直播间再打，打进来之后呢，你告诉我，然后我这边呢帮您跟厂家再沟通，好不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吴先生，向阿姨就是住在工滨城市花园这边，这个向阿姨，
2: 哎，
0: 那个电话您找到了是不是？物业经理电话，
2: 找到了。
0: 那您把电话跟导播说一下，导播老师记录，正好这边我要拨一个山楂丸的信息，他现在就记录了啊。
2: 185，现在我念就行呗。
0: 导播老师记录185电话，
2: 185。
0: 您稍等，导播老师转线，你再说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正好咱们说一下山楂丸的事儿啊。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啊，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

0: 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神丹丸，一盒就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帮助一下夏阿姨，夏阿姨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帮您给你们经理打电话啊，现在打啊。稍等啊。
2: 嗯，好，谢谢。
1: 嗯。帮您沟通一下，稍等我啊。道布老师正在联系啊，稍等，让我打打试试。
2: 嗯，还行，没事。

0: 喂，你好，全经理
1: 喂，
0: 吗？哎，全经理你好，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您那个物业公司啊，管辖的一个小区，有一个业主把电话打到咱们新闻媒体，他有个求助，是一位阿姨，我看她挺着急的。她讲呢，她家住在2楼，然后这个雨达呢经常漏水，正好她家楼下呢是一个快递站，然后这个水呢就会淹快递站的一些快递的货，然后这个快递站呢就总找她。但是因为这个雨达不是他家的私人部分嘛，然后他也没有什么办法。但是这个快递站呢找他，对他的生活也出现干扰了，他就联系了咱们物业，希望物业这边呢能够牵头呢抓紧去维修一下这个2楼的雨达。
1: 我们这两天那块那个位置我们就维修了，那块已经看完了，找出这个漏水的原因了。
0: 明白，就找到那个漏水点了是吧？夏阿姨啊。
2: 喂，
0: 夏阿
2: 哎，
0: 姨，
2: 你好，
0: 咱们全
2: 好，
0: 经理说呢，找到那个漏水点了，然后这两天呢会加紧施工。您看看，您这边还有啥诉求？
2: 他没上我家去呀，他没去呀。
0: 您说一下您是哪户？看看咱们这户他有没有去看
2: 公
0: 到
2: 民
0: 那个？
2: 长生花园第二栋6单元203，
0: 这个地
2: 快递
0: 方，
2: 站楼上，
0: 全经理就快递站楼上这个地方，咱们有去看过吗？
1: 这个问题
0: 需要
1: 啊，
0: 到那个夏阿姨家里边去看吗？还是说外
1: 不
0: 边
1: 需
0: 去
1: 要，
0: 看？
1: 这个水是从外边漏到屋里边的，因为不用这个东西
2: 他
1: 不用
2: 在外
1: 去
2: 面
1: 屋
2: 看
1: 里
2: 就
1: 看，
2: 行。
0: 不用到您家里去看，阿姨，就不用到您家里去看。
2: 不是，我就想，
0: 修的
2: 我
0: 时
2: 就
0: 候也
2: 想
0: 不
2: 让
0: 用
2: 他
0: 到
2: 给
0: 他。
2: 我个日子，什么时候能给我解决？要
0: 那
2: 不快
0: 行，
2: 递站老说我漏他，让
0: 我
2: 我
0: 明
2: 掏
0: 白您，
2: 赔损去。
0: 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对您生活出现打扰了，是吧？
2: 对呀。
0: 全经理，咱们计划施工是什么时候？
1: 这个施工吧，就是我们也得找这个专业人员
0: 是，
1: 来。
0: 咱们
1: 然
0: 计
1: 后
0: 划，比
1: 吧，
0: 如
1: 那
0: 说
1: 个
0: 动工是这一周啊，还是什么时候？
1: 1周左右吧，1周那个
2: 他
1: 我
2: 说
1: 估计
2: 好几个
1: 这边
2: 一
1: 应该
2: 周
1: 会
2: 了，他都
1: 咱
2: 说
1: 们
2: 好
1: 应
2: 几
1: 该
2: 个
1: 会。
2: 一周了。
0: 理解阿姨，就是您呢，就是说自己催的时候呢，全经理这边也答应您了，但这边咱们不是介入了吗？我们这边不是有这个播出报道吗？这个全经理说呢，一周左右会进行施工。如果说这边要是施工还出现问题呢，我们这边可以帮您再跟全经理联系。但现在他在节目当中回复是一周左右会动工，您看，
2: 那我们就期待着吧。他这个工作不是怎么回事呢？
0: 您
2: 假
0: 说，
2: 期天不能做，就得等天好了。我寻思这几天天挺好的，再赶紧要做上，这不是楼下就不老找我了吗？
0: 明白您的意思，明白您的这个着急的心情。全经理是这样的，咱们这个阿姨呢是非常着急的，趁两天天好的时候，咱们抓紧找那个专业的施工团队，把这个漏点给他修一修吧，要不然这个快递站总找他，好不好？那行，打扰您啊，您聊到这再见啊。那阿姨是这样，我这边帮您跟他确定，我只能是说尽量的让他在这一周左右去动工，如果要是没动工，出现啥岔头了，咱们再联系他呗。您看呢？
2: 我再给你打电话。
0: 行，没问题。然
2: 他，哎，
0: 后是这
2: 我
0: 样，
2: 给他打电话吧，他已经是好几个一周一周的了。
0: 是这样。然后您这两天呢，您这一周啥的，你把社区街道办的电话也记下来。如果说我这边找他呢，他迟迟不动工，然后咱们这边再给街道办打打电话，让街道办再跟大家沟通一下也行。
2: 那
0: 您看是不
2: 好了，
0: 是？
2: 对，这样能独处些，对，
0: 对，
2: 太好了。好，谢谢主
0: 因
2: 持
0: 为
2: 人。
0: 我们只能是电话联系，不出现场嘛。然后街道办啥的，他可以现场跟他再联系联系，是不是？
2: 他就是推，他想推过今年，不就过两天不就没雨了吗？他就想
0: 理解
2: 推
0: 您，
2: 完了
0: 理
2: 就
0: 解您那个
2: 明
0: 着急
2: 年。
0: 的心情。行，那我这边
2: 行，
0: 能帮您办啥，你就随时找我。
2: 那这样，那我就这样吧，我就那个我那个再把那个社区那个社区得找什么社区什么地方管的事儿。
0: 你最好是找一下街道办的那个负责人的电话。
2: 街道办的负责，
0: 对，
2: 好的。
0: 找到之后呢，您存到手机里，咱们等他一周左右，等他十天吧，是不是？他说一周左右，咱们就多等几天，等个十天，还不动工的话呢，咱们就给街道办打电话，让街道办再去督促他。您看这样行不行？
2: 街
0: 好不
2: 道
0: 好？
2: 办啊，就叫街道办哈，
0: 对，
2: 好，
0: 行，
2: 好嘞，
0: 好，再见。
2: 谢谢你啊，
0: 哎，别客
2: 谢
0: 气，
2: 谢你，
0: 好，
2: 哎，
0: 再
2: 好
0: 见。
2: 嘞。
0: 哎，好的，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刚才有一听众朋友，您想订那个山楂丸，一直让我帮着催的啊。我看一下您那个订单号啊，您是138，手机尾号是3029。您今天跟导播老师说山楂丸，始终没有给您回信儿，然后您得把电话重新打进来，您告诉我你昨天是几点订的，我让厂家那边呢查查你的订单，因为啥呢？因为就每天订单量太大了，好不好？最好有你呢预订的具体的时间，这样厂家好方便查您昨天什么时候订的，帮您去催一下。这个是订山楂丸的事儿啊，咱们其他听众朋友订山楂丸也是一样的，因为山楂丸这两天订货量比较大，可能送的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快， 不像咱们上半年订山楂丸哈，比如说两三天给您送到了，这两天可能大家多等一等，但是都给大家陆续去送。但如果出现问题了，订好几天还没送货的，你们可以呢跟我说一下，然后我让厂家帮你们查一下，行不行？好的，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咱们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上来进行等候。三线上这位是齐先生，齐先生您好。
3: 你好，齐
0: 先生。哎，您说，
3: 我问你一下，那个这个装修，上回你不说一个有装修？
0: 装修公司的事儿是不是？您这样，我把您的电话发给咱们韩总，让韩总给你分配人，让他这个联系您，好不好？
3: 行
0: 啊，那行，您放心吧，这事儿我去办啊。好，再见
3: 啊。
0: 哎，别客气，稍等啊，我把您的这个信息发给咱们装修公司韩总啊，让他给你找专业的人对接一下啊，这样咱们就节省节目时间了，好不好？齐大叔啊，稍等我啊。我把这个电话发一下啊，稍等啊。好，我已经发过去了，齐大叔，你等电话就可以了，好吗？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咱们想要报旅游的话呢，您抓紧时间跟主持人海兰联系，行不行？我在节目当中就不再接听大家旅游咨询的事儿了，因为还得给大家介绍。你看，有几个听众朋友想问我具体什么时候出发，然后吃什么。

0: 么，然后住的酒店是什么级别的酒店，还有人问这餐标，大家问得很细。这样的话，就是我如果再接大家这个旅游咨询电话的话，那就太多了，各位听众朋友。咱们旅游的问题，咱们问一下海兰行不行？让海兰在场外为您回复一下关于旅游上的事儿。因为这个9月23号的行程呢，价格很便宜，2799，咱们能出去玩6天的时间。一会儿有空的时候再给大家详细介绍。因为现在线上吧，还有其他几位听众们在等，我先接点电话。各位听众朋友，然后旅游的事儿，咱们一会儿有空的时候我再给你介绍，行不行？下一位，请进您，这位是丁女士啊，丁阿姨您好，您好，您说，
1: 那个，我想麻烦你给找一下治些心衰的大夫。
0: 心衰有一个比较知名的医大二院的医生叫张瑶，不过他的号呢，
1: 张瑶，
0: 对，有点难挂。您尝试挂一挂吧，张瑶老师，瑶是王字旁的瑶。
1: 那个他的店，他是医大二的是吧？
0: 对，医大二院心内科的张瑶。找他看心衰，他心衰看得非常好。
1: 好了，谢谢。
0: 别客气啊。
1: 好了，
0: 好，再见。好，那我这样抽空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事儿吧，好不好？听众朋友既然都在问啊，各位，我可能说的不会很详细。详细的情况大家问一下咱们主持人海兰，我就把具体的出发时间和线路跟大家说一下。咱们是9月23号出发的一个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加两个水乡乌镇周庄啊，这两个水乡五个城市加两个水乡的一个行程，玩6天的时间，往返都是坐飞机，从上海开始游玩，就咱们坐飞机呢先飞到上海，再从上海回哈尔滨。2799是包含哈尔滨往返上海的飞机票，包含咱们吃饭住宿游玩全都包含，2799，价格很便宜。那么到上海的话呢，带您到外滩去看一下，看一下上海的繁华。为什么上海被称为魔都啊？在这儿可以看一下，看一下上海的万国建筑，再看一下繁华的南京路，另外呢还可以看一下老城区的城隍庙。这到上海了，是不是？到完上海之后呢，咱们肯定得到南京去游玩。南京呢也是一个古都啊，在南京古都咱们看什么？看中山陵，另外有夫子庙，感受秦淮风光。除此之外，咱们要游玩的是苏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咱们看当年说这个很多的这历朝的皇帝啊，他们都会到杭州去看一看。那么去杭州的话呢，必去什么？西湖啊，对不对？到西湖，咱们去漫步西湖。然后呢，你到苏州看什么？苏州看的就是园林嘛，看的是古典园林。另外再增加上无锡的行程，那么到无锡呢，感受的是禅意无锡，它是一个非常悠闲的城市。这样的话呢，咱们就是你看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加无锡，是不是就五个城市了？然后在这里边呢，咱们会去两个水乡，也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水乡就是乌镇水乡啊，乌镇也是非常漂亮的，而且呢它的这个小桥流水人家真的能够感受到的是一种轻松自在的感觉。还有就是呢被称为中国第一水乡的周庄，两个水乡去同时感受，所以行程里边呢真的是看山水小桥流水烟雨人家，沉浸式的感受江南的温柔，这个是咱们行程的特点了。而且9月23号出发，各位听众们，上南方啊，你真得9月份去，7、8月份太热了，是不是？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想要凉快一点的出去玩，那咱们就在9月23号出发，6天的时间，11前回到哈尔滨。这个行程想要报名呢，咱们找主持人海兰来报名啊。我说一下报名电话是150-4580-4664 150-4580-4664，您是加微信呢还是打电话都可以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让海兰帮您确定一下。而且咱们这行程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它是一个纯玩团，意味着这个行程啊，各位听众朋友是不需要您购物的，就是没有购物店，都不安排购物店，您就真正的纯玩就可以了，感受的就是旅游的轻松自在沉浸，这个是这个行程的特点。所以呢想要参加这个行程呢，您就找咱们主持人海兰来报名。这个纯玩团9月23号出发的6日游，150-4580-4664 1504584664，您加微信咨询、打电话咨询都可以的，让咱们主持人海兰详细给你介绍一下。具体的吃饭呐、住宿啊、游玩啊、出发时间呐、航班呐、等等信息啊，我就不在节目当中一一接听各位听众朋友电话了，节省节目时间。有任何旅游问题，现在您拿起电话给海兰打个电话，或者加他微信，让海兰为您场外回复。9月23号出发的六日游，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双水乡加上华东五市的一个旅游啊。想要报名的好朋友，您记好电话15045804664，15045804664。因为海兰呢是咱们旅游节目的主持人，也是多条线路的带队主持人，也是咱们节目对应的旅游负责人。有任何问题关于旅游上的事儿，您就跟海兰，他比较专业啊，其实比我在旅游方面要专业，他更懂，你就跟他去详细确认就可以了。有任何问题，咱们找场外节目主持人海兰，15045804664。建议您还是加微信，微信上更方便一点，是不是？加微信更方便一点，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下一位，请听您，这位是三线听众朋友，三线是刚才咱们联系的全经理啊，全经理您好，全经理，
2: 你
0: 想记录一下咱们那个反映问题的这个二楼居民的电话是不是？
2: 对对对，因为我周一我要联系的，我需要联系的。
0: 啊，没问题，我现在查他一下那个播出记录啊，稍等。这是向阿姨，她是72岁的一个老人。稍等。然后这个电话我让我们今天值班导播老师给您发一下，稍等我啊。
2: 好的。
0: 因为社交居民隐私，我这不能播，我一播的话，别人就听到他电话号码了嘛。你先稍等我一下，
2: 对对，
0: 导播老师，你把这个全经理电话转到你那儿，你把这个182手机号告诉全经理就行，让他记录一下啊。行，各位听众朋友，稍等一下啊。穆女士您好。
3: 你好，秦华老师。
0: 您说。
3: 我想问一下，静脉曲张有没有哪个？
0: 有静脉曲张呢，专业的大夫是医大一的血管外科韩志阳。
3: 韩志阳是？
0: 对，医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他是同志的志，太阳的阳，韩志阳。嗯，这位专家咱也很熟，你就提我就行啊。嗯，好，再见。哎，三线听众朋友，这位是80岁一位先生，您好。你好，
4: 哎，秦河老师是我吗？
0: 嗯，是您，您说。嗯，
4: 啊，我呢，我现在的腿和腰不好使，好长时间了，我想找秦河老师给我找一个好大夫，我这个病呢是脊髓炎，能不能给我治？
0: 脊髓炎呐？
4: 啊，脊髓炎。
0: 稍等，我给你看看啊。
4: 嗯。
0: 稍等啊，
4: 嗯，
0: 脊髓炎，那你这个腿和腰不好是脊髓炎引发的吗？
4: 什么？
0: 那你这个是脊髓炎引发的吗？
4: 啊，就是对，对，是，我没得过，现在有复发了。
0: 以前就得过是不是？
4: 对。
0: 稍等，腿腰都不好是吧？
4: 啊。
0: 腿和腰都不好是不是？
4: 腰也不好，腿也不好，一走道就走不了，就是。
0: 嗯。
4: 拄个棍儿吧，还得扶着墙，走不了。嗯。
0: 稍等啊。
4: 哎。
0: 稍等。稍等啊。
4: 哎。
0: 我发给医院了，您是男性80岁是不是？
4: 80多了，86了。
0: 行。我发给医院啊，
4: 啊，
0: 我发给医院了，让医院去给你审核啊，审核之后我给你打电话，你尾号是8381，等我电话就行，好不好？
4: 什么？我没听懂。
0: 等我电话就行，嗯。
4: 什么是电话咋的？
0: 你等我给你打电话，我给你打听啊，打听完之后给你打电话。
4: 我等你打电话啊。
0: 对对对，啊。
4: 没有就是能打哈。
0: 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确定，医院给我消息的时候我才能联系你。
4: 今天呗，是今天能做到不？
0: 今天不一定，这得医院去做到。我已经给医院发过去了，医院什么时候回我控制不了啊。
4: 哦。
0: 嗯，你等我消息就行了啊。今天不联系你，明天也能联系你。他医院最晚是今天回啊。您就等我给你打电话就行。然后昨天， 两个听众朋友，一个是11岁的孩子看弱视的，一个是糖尿病肾病的，这两个跟你们联系完专家了，对接完了啊，你们二位想着给我打电话行不行？然后我也会翻一翻播出记录，稍等呢，咱们这个播广告期间呢，我翻一翻昨天的播出记录，然后我让导播老师联系你们也。

0: 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的，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着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仁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咱们连续在节目当中卖了很多年，年年都会售卖的沙琪玛，新一批的沙琪玛终于到货了。5879-1984，5879-1984。先把下一位听众朋友确定了，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哎呦，确定。
0: 刘女士，是不是昨天你家孩子弱视对吧？11岁的小孩。
1: 是
0: 对。
1: 是那位听老师。
0: 专家帮您确认完了，医大二院的眼科李媛媛。
1: 医大二院。
0: 对，李媛媛。
1: 李媛媛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好好。
0: 她是给这个小朋友看眼睛的，李媛媛啊。嗯。
1: 好谢谢谢谢。
0: 别客气啊。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

0: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653玩，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653玩5879-1984 5879-1984。这个商品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会同行的直播间。
1: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5: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5: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5: 法护生态环境，
6: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7: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8: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9: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7: 我
9: 的妈！
7: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8: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0: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1: 老弟，
12: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3: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吃着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我是三弟，我叫大曾啊。今天呢是2026年8月29号。节目的开始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那今天呢是有小雨的天气，今天是周六。那白天最高温度呢是23度，夜间的最低温度17度，南风是2级。明天呢是8月30号，是周日，是小雨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呢22度，夜间的最低温度16度，西南风是3级。下周一呢是8月31号，八月的最后一天呢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19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3度，西北风是2级。那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大家呢可以在这一时段呢来关注到我们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只要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小加号当中啊找到公众号一栏，在公众号去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哈尔滨文艺广播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了。那首先呢要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我们有哪些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豆包呢成为了破案的关键，上海一个女子

盗窃室友的黄金首饰之后呢，求助 AI 如何呢删记录，露出了马脚。一会儿要跟大家关注。还有就是取消午休，改成呢下午四点上班啊，下班啊，这个事儿呢，您愿意吗？啊，很多网友都在一起热议着，大家可以一会儿讨论一下。还有就是一个女子偷自行车呢，被老公批评之后归还了，隔着天呢又带着孩子再次去偷，卖了不到100块钱被拘留了。一会儿咱们来说一下啊。女子呢在接娃的这个路上捡到了神秘的包裹，打开一看是什么呢？您猜猜，1.5斤重的黄金，价值有90多万元。这当事人也是给出了最新的回应啊，明确了要提前发工资，大概是什么时候呢？一会儿咱也来说一说啊。好的，那接下来就开始逐一跟大家关注一下热点的资讯啊。说这个最近的上海普陀警方呢，是经过细致的侦查，成功的破获了一起盗窃案，犯罪嫌疑人的赵某某已经被依法的刑事拘留了。警察同志，我放在包里的黄金首饰不见了，被偷了。那最近呢，这居民呢吴女士到普陀公安分局长寿路派出所呢报案，她告诉民警呢，这条手链呢是2021年的时候母亲买给自己的，价值是10000余元。接到报案之后呢，民警就立刻呢赶赴了现场，开展了调查。经过了解呢，案发地点呢是吴女士所居住的员工宿舍，人员进出呢相对于固定，但整个盗窃的过程没有目击证人，没有公共视频，现场也没有明显的痕迹，那案件侦破的难度是比较大的。于是呢，民警呢就把调查方向呢锁定在了同住人员当中，将吴女士的6名室友呢全部联系到了派出所，逐一的制作笔录，排查嫌疑。就在核查的过程当中啊，一个细节引起了民警的警觉。在排查室友赵某某的手机信息的时候，民警发现其使用的豆包官方应用当中留有如何删除微信转账数据的搜索记录。那随后呢，民警就对赵某某的手机进行了深度的这个分析。那结果呢，证实其手机中的部分7月期间的微信转账记录确实已经被删除。那为了不打草惊蛇呀，民警先调取了赵某某近期的转账记录进行对比。关键线索显示，7月16号赵某某名下存入了一笔超万元的大额的收款记录。在分局刑侦支队指导之下，民警呢也是循着线索呢去深挖，最终呢核查了这笔钱的转出方，正是一家黄金回收店的负责人。民警呢随即呢找到了该黄金店的老板进行了解情况，在负责人的指证和当日黄金回收照片的印证之下，赵某某呢变卖黄金手链的事实呢逐渐清晰了。而让民警意外的是，当天的赵某某一共是回收了2条黄金手链，另一条是另一名同住室友叶某某被盗的手链。直到民警上门告知呢，叶某某才有所察觉。此前呢，他一直以为这条手链呢是被自己呢不慎遗失的，从未想过报警。日前呢，民警呢将犯罪嫌疑人的赵某某传唤至办案中心接受调查。赵某某呢也是对盗窃2条黄金手链的犯罪事实呢供认不讳。目前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赵某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普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说最近呢，取消午休换提前下班这个事儿冲上了热搜，那大家会愿意吗？评论区里呢，网友的观点呢各不相同，主要是分为三类。第一类呢就是支持派啊，支持的网友认为，与其在公司耗着午休的时长，不如呢压缩休息，连贯完成工作，换来提前下班，既能避开晚高峰拥堵通勤，也能够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有网友提到，现在的公司呢就没有午休制，中午呢吃饭半个小时，下午呢最早4点就能下班。而反对派怎么说的呢？持反对观点的网友表示，取消午休不可取啊，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尤其是夏季高温的时候，不午休会导致呢精神疲惫，注意力涣散，长期下来呢还会加重身体的负担呢。也有人提到担心呢，最后呢会变成既没有午休也不能提前下班了。再就是一个第三派了，叫其他派啊。有网友呢直接提出了新方案，用午休换早上晚点上班。有人提出呢，既要午休也要提早下班，建议呢压缩工作时长。也有不少人疑惑，劳动法有没有规定必须有午休时间呢？午休计入每天的8个小时的工作时长吗？那现行法律呢其实并没有
明确的规定午休是否计入每日八小时的工作制。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午休是否计入工作时间，用人单位呢应当在员工入职的时候明确以规章制度行

0: 同事呢告知，一般来说呢，不外乎以下的两种情形：第一呢，就是午休不计入工作时间；再就是午休计入工作时间。还有一些相关的案例啊，在这里呢就不跟大家一一分享了啊。那工作时间呢是为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那么可以推断出呢，这个中间的一个小时呢就是午休时间。这种情况呢，员工有一个小时的午休时间。工作时间如果是早上十点到下午六点呢，或者是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的，那么可以推断出八小时的工作时间已经是包含了午休时间。所以这种情况呢，员工就没有一个小时午休时间了啊。那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继续的互动和讨论啊。辽宁的网友说，午休时间基本没有用啊，我必须愿意啊，就是同意取消午休时间。还有呢，来自于福建的网友说，要保证好午休，下午才能够干好工作。你看每个人他的想法都是不一样啊。还有来自于吉林的朋友说，当然愿意啊，本来也不午睡，谁不想早下班啊，是不是啊？还有这个咱本地的网友说，我们公司呢一直就是这样的，前后压缩提前一个小时下班啊。那大家考虑一下啊，一会儿我们可以再去探讨一下，好不好？那继续来和大家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刚才跟大家说了，明确了要提前发工资，很多人都开始惦记上了，啥事儿啊？提前发工资，国庆长假要来了。月工资支付日在一号到七号的小伙伴注意了，你的工资可以提前发。根据工资支付的暂行规定第七条，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呢支付。如果遇到节假日或者休息日呢，则应该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工资呢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的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工资制的，可按的周日小时的支付来进行工资。那不少单位呢会在每个月的五号前的发工资，这就意味着有不少单位九月底就会提前去发放工资了。另外呢，九月十月的工资当中还可能有几笔钱呢。假期期间呢，为了保证部分工作在非工作时间段的有序运转，同时呢有效防范和应对突发事件，部分职工呢需要坚守值班岗位。那么值班是否等同于加班呢？对应的薪酬又如何计算呢？假期过节费到底有没有呢？今天跟大家讲清楚了啊。第一，工作目的不同，加班呢是为了继续完成经营性的工作，值班是为了保证生产经营和连续性稳定性，避免呢突发事件和意外事件的发生。工作内容不同，加班的工作内容与正常工作期间的一致，值班主要是基于单位生产、消防、行政等需要，从事与劳动者本职工作无关的工作。第三呢，就是工作强度不同，加班呢与正常工作的工作强度无差别，加班期间呢无法休息，值班通常是可以休息的。那值班的工资怎么算呢？值班的报酬呢，目前呢在法律上尚无明确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它是由单位内部制定的规章制度予以规范的，集体合同、单项集体协议、劳动合同有约定或有惯例的可以遵照执行。那加班费怎么算呢？根据工资支付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用人单位呢在劳动者完成劳动定额或者是规定的工作任务之后，根据实际需要呢安排劳动者呢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工作的，应该按以下标准支付工资。第一呢，就是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在日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延长工作时间的，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小时工资标准的150%来支付劳动者的工资。第二呢，就是用人单位呢依法安排劳动者呢在休息日工作，而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日或者是小时工资标准的200%支付劳动者工资。第三种呢，就是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呢在法定休息的节假日工作的，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日或者小时工资标准的300%支付劳动者工资。实行计价工资的劳动者在完成计件定额的任务之后，由用人单位安排延长工作时间的，应该根据上述规定的原则，分别按照不低于其本人法定工作时间计价单价的150%、200%、300%支付其工资啊。那这个事儿也是和大家关注，过节费需要扣个税吗？这个过节费是强制发放的吗？那假期过节费到底有没有呢？这几个事儿也是来跟大家关注。福利待遇当中，除了标配的五险一金，过节费也成为了应聘者关心的加分项。目前的不少公司呢， 员工福利健全，逢年过节都会给员工发放过节费。九月、十月有需要发过节费的企业，需要注意在工资核算当中加上这笔钱啊。那第二呢，就是国家法律不干涉过节费的发放，完全是由用人单位呢自己决定是否发放的。同时呢，单位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决定是否在节假日给员工发放过节福利。还有就是需要扣税吗？单位在节假日发放给劳动者的过节费属于津贴和补助，应该纳入工资的总额，在税前来进行扣除啊。这几个事儿都是和大家关注到这儿。我看到最近呢，有很多的朋友都想订咱们的沙琪玛和山楂丸，是不是？沙琪玛和山楂丸都可以订啊，都可以拨打5879-1984去订啊，5879-1984。听众朋友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则好消息，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一直在等待着咱明星产品沙琪玛，现在有货了啊，可以订沙琪玛了，打5879-1984去订，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因为每天就这些名额，订没了就没有了，只有100组啊，现在这100组的名额可以开放了，想要订沙琪玛的打5879-1984，现在去抢名额，5879-1984。好吃养胃还不长胖的叫宫廷点心沙琪玛，您一定得去尝一尝。咱这个沙琪玛的松软可口，营养丰富，老人小孩都喜欢吃。但目前的市面上的很多的沙琪玛呢都太甜了，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反映说，我自己在超市啊买那个沙琪玛呀，齁甜齁甜的，没法吃啊，对吧？还得有的控糖。我们节目组呢给您推荐的是全国目前特别火的叫无糖沙琪玛，能放心吃，健康吃，而且用料特别扎实，很讲究啊。这个普通沙琪玛主要成分呢是普通的面粉，而我们的沙琪玛主要的材料呢用的是铁棍山药，你注意听好了啊，铁棍山药好东西，再搭配精选山东平度的高蛋白的小麦粉，蛋白质的80%，再搭配呢新鲜的鸡蛋，每50斤沙琪玛原料里呢就放了34斤的鲜鸡蛋啊！你看这个配比数字，我都是实打实的告诉您，都可以去查，全程不加一滴水。蛋香十足，蓬松柔软，还不粘牙，现做现发。上面呢，再给你铺上满满的各种坚果，添加了大量的含钙量高的这个白芝麻，含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跟新疆红提干，哎呦，这几样放在一起，老香老香了啊！这坚果呢是浓香酥脆的口感，再配上绵密甜软的沙琪玛，口感层次特别丰富，简直是非常好吃。我们呢还把有地理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磨成了粉，融入到其中。咱们都知道啊，那山药啊全身都是宝啊，是不是？胃肠脆弱的人呢多吃山药很好，所以一早一晚呢你是饿了馋了的时候呢，就来一块沙琪玛，会让您觉得特别舒服。惊喜的是这次呢沙琪玛的升级还加了什么大量的益生菌，而且呢是有专利的益生菌呐、啊，益生菌也是好东西，是不是？外包装上都能看见专利证书编号，沙琪玛里面又添加了益生菌，再搭配上咱们刚才说的山药，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又是坚果啊，哎，又是这个白芝麻呀，可香了，好吃啊。像平时啊这个吃点东西就不对劲儿，胃里就难受反酸的人呢，吃完东西呢肚子就咕噜咕噜响，找卫生间的，胃肠不适的朋友们，咱们这个沙琪玛是您的好伙伴。目前多少钱呢？全国统一价格，您听好了，是40块钱一箱，6箱是一组，是多少钱呢？240元。但是我们节目组跟这沙琪玛已经合作了好几年了，是不是？拿个到的都是团购价格，所以我们是薄利多销，这个全国发售，我们的特价是一组6箱只需要多少钱？99块钱，给您整整省了140-150块钱啊！而且呢是现做现发，货到再付款，不到了不付款，然后付款之后你看看明白了再付款啊！快来尝一尝，咱们只有100组啊，打5879-1984，5879-1984是99块钱，一共是6箱，给您送货到家才99块钱，5879-1984，现在就拨通这个热线。如果说你打不通或者一直在这个战线当中，一定是打的人特别多，都想抢名额，所以一定要多打两遍。而且呢我们是用鲜水果提取了木糖醇，还代替了蔗糖，你看这些事儿我都交代给你了。它不仅热量低，甜味儿也刚刚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哎呀我吃不了啊，哎呀糖分太高了啊，这个东西吃不了，我们都给您想到了。无论是怕胖的减脂期的女性，还是关注血糖指标的叔叔阿姨，还是想吃有营养的儿童们，你都可以放心吃。数量不多啊，每天只有100组。现在呢，我们说没有货就可能会断货，打5879-1984，5879-1984，口感特别的新鲜松软。订购热线您记好了，我看到平台上有很多人问，就是5879-1984，每一块单独包装，色泽是金黄诱人的，早上你吃上个 一两块，配上一杯牛奶、豆浆啥的，你不需要再搭配额外的坚果，就是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餐，还能当零食啊。你比如孩子上学补课呀，哎，或者上班啊，咱们给孩子、老人呢，哎，你都可以啊，包括我们中年人呢，你给带上两块，吃完之后顶饿还健康。每天上班的人呢，车上呢，你给他放上几包，对吧？你没出地铁的时候，没出公交的时候，你就吃上一块，出去郊游散步的时候，你随身也能携带着。这款沙琪玛呢，性价比特别高，还加了大量的益生菌，是肠胃脆弱人的好伙伴。全国统一市场价格呢，一盒就得40块钱，六盒是240，不便宜。我们节目组专属价格是六盒99块钱，还是六盒，量也是一样的，就是99块钱，还是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只有这个价格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交钱。今天节目组最后100个名额，打电话58791984啊，58791984，58791984，打这个电话58791984去订。
1: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鬼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1: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0: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1: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2: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3: 要开往哪儿开？往幸福里开吗？
4: 东北一家人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记者呢是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获悉，为了配合2026年黑龙江省轮滑耐力赛的活动顺利进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自2026年的8月29号0点到8月30号的21点，那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将会封闭滨水大道，也就是天祥街到科技四街的双向道路的交通。那交管部门提醒了，请广大市民提前的规划出行路线，并服从现场警力指挥，有序绕行。封闭道路周边居民以及单位，请严格按照道路的交通标志、标线指示通行，确保呢行车的安全。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说最近的四川乐山，这游客呢曾女士在峨眉山游玩的时候。

0: 然后无故遭到了两只野猴的猛烈扑咬。那曾女士返回重庆之后呢，接受了急诊的救治，腿部、手臂留下了多处的撕裂抓伤、破皮出血、大面积的淤青肿胀，伤情严重。那医生呢是按照三级动物咬伤的标准为其的清创缝合伤口，接种了狂犬病疫苗球蛋白，还有狂犬疫苗啊，以及其他的这个风险的疫苗。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这个我们在外出游玩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相关的安全啊。那稍后呢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还有更加精彩的新闻内容等待着各位，稍后我们马上回来。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拒绝沉闷，打破常规，东北一家人给你360度新鲜视角，谈天说地时大事小情全知道。
0: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说最近呢，湖南株洲的张先生报警呢，说自己呢停放在某店铺外的品牌自行车被盗了。那民警立即启动了侦查工作，很快就锁定了违法行为人冯某，并迅速呢将其了抓获。被盗自行车呢也被成功的追回了。那针对于这个案件呢，当地民警的回应表示，这个冯某啊路过店铺的时候，看到了这辆自行车呢无人看管，便直接将车偷走。回到家中呢，冯某的盗窃行为呢被丈夫呢还发现了，遭到了严厉的批评。自知理亏的冯某呢，当天下午就悄悄地将自行车呢送回到了原位。第二天呢，冯某再次路过事发地点呢，发现那辆自行车依旧停放在原处。这一次呢，他带着孩子一同搬运转移车辆。随后呢，冯某将自行车呢送至专卖店回收，非法获利近百元。那冯某如实供述了自己两次盗窃同一辆自行车的违法事实。目前呢，冯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呢行政拘留。警方提醒了，不要因为贪图小利 触碰的法律红线，哪怕金额不高，多次呢实施盗窃行为呢依然是涉嫌违法，必将会受到法律的惩处啊。咱们再来关注8月28号视频呢，说广东一个女子路上捡到了90多万黄金的事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8月25号，一名小伙子骑着两轮平衡车呢，途经深圳水贝外山东通道，那车身的颠簸，随身携带的装金子的袋子呢破损，金块坠地，他却浑然不知，径直离去。约一分钟之后呢，骑电动自行车路过此地的蔡女士发现了这块金砖。她在水贝从事黄金批发呢多年，一眼便掂量出了它的分量，一看就知道很贵重，失主呢肯定特别的着急。蔡女士环顾四周，未见有人寻物，而自己呢还要赶着带娃回家，略作停留之后，她就将金块交给了水贝万山商场保安，留下联系电话便匆匆离开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啊，失主在民警的陪同下赶到了商场，经过调取监控逐帧核对，确认无误后，金块呢顺利的是物归原主。那据了解呢，这块金砖呢是重758.9克，价值呢是90余万元。事后呢，记者呢联系到了蔡女士，面对捡到90万元的惊叹，她的回应平淡无奇啊。他说，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小事儿啊，举手之劳，换作是谁都会捡起来交给警察或者是保安。啊，我们也为他点上一个大大的赞啊。咱们再来关注说上海啊，上海市民的唐女士近期呢打算带着一家三口呢去山东青岛旅行。她通过呢12306提交了两大一小的候补车票订单，可候补成功出票之后，结果让她呢十分无奈。唐女士说，两个大人啊座位相连在三车厢，8岁孩子的座位呢却被单独分配到了7车厢，说这合理吗？发现问题之后，唐女士第一时间呢致电了12306客服反馈问题，希望平台能够协调调整座位，优化分配规则。但客服的回应让她倍感无奈啊，对方表示会登记向上反馈，无法解决实际问题，也没有针对性的调整方案。在唐女士看来，家庭候补车票应该有专属的优先级，两大一小的订单系统理应优先匹配一大一小就近连坐，来保障孩子有成人的贴身陪同，而非优先满足两名大人连坐，放任孩子独自乘车。唐女士进一步提出啊，候补订单至少那个应该满足3点改进。第一呢，要有选项是否接受呢座位分开。第二呢，在两大一小的情况下优先满足一大一小在一起。第三呢，因为系统分配不合理导致的退票手续费不应该由乘客进行承担。唐女士直言，最终她选择了退掉高铁票，被收取了10%的手续费。这样的糟心体验呢，其实并非是个例。翻阅的社交平台可以看到，候补出票之后，家长与孩子被分到不同车厢，已经成为了不少家庭会出行碰到的问题。相关吐槽随处可见。那12306也是回应了候补车票无法保证连坐的问题，说针对于家长集中吐槽的候补车票座位分开，亲子无法连坐的问题，记者呢是专门致电了12306的官方客服咨询核实，了解系统分配规则与整改方案。说针对同一订单的大人与儿童被拆分或者是不同的车厢，系统是否有亲子连坐匹配机制的问题，客服明确回应，12306候补车票席位全部为随机分配机制，总是没有优先匹配成人与儿童就近连坐的专属设定，无法保证亲子同行的座位相邻。那候补车票的兑现逻辑是根据列车退票改签产生的空余席位依次匹配的，全程的随机分配，不会区分成人儿童票种差异。对于旅客提出的改进想法，那客服会统一收集反馈，但不会针对于个人给出答案。大家有没有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这样的问题呢？也可以一起在我们的评论区互动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刚才有想订沙琪玛的啊，沙琪玛就打58791984，还有就是山楂丸到货了啊，山楂丸也可以订，山楂丸也打这个电话58791984啊。
4: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产品啊，山楂丸，很多老听众都在等着，是不是？山楂丸每天都在补货当中啊。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咱们专门适合肠胃的好产品，它原名叫六物山楂丸，就这款山楂丸呢，它用的是非遗专利配方。 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你要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一下，在左上角的这个包装盒上面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经过几代

人和传承验证的，就是因为咱们呢这一段时间以来呢，这个山楂丸呢确实大家吃得非常好，就想反复的复定，对吧？但市面上有很多人打着我们的旗号，但是呢这个山楂丸它不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证标志的山楂丸，所以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左上角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大的标志啊，这可不是瞎印的。你想啊，为什么说大家都适合要把这个肠胃啊好好的给它保养起来呢？就是因为肠道很重要，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会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所以营养不吸收或者是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您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的配方，然后生产厂家呢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用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再加上呢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这些原料，又加入了少量的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如果您每天呢就跟上厕所这点事儿费劲儿，哎较着劲儿，好几天呢蹲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已经非常用力，浑身冒汗，心跳加速了。如果您憋得特别难受，跑到卫生间之后还发现雷声大雨点小，憋得不行，动力还不足，还有呢就是变得像石头子一样坚硬的朋友们，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去吃点这个山楂丸啊。包括很多好朋友说了，我跟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相反，我一天要跑好多次厕所，出门呢到处去找洗手间呢，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硬的、脆的都不行啊，那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酸酸甜甜，老人小孩都能吃。我们节目组呢也是跟厂家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每盒是108克，一组多少钱？99块钱，99块钱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您没听错，99块钱吃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证标志的山楂丸啊，也就是几杯奶茶的钱，一顿饭的钱，99块钱能买到12盒，相当于一盒你算一下才花几块钱，一碗才几毛钱，就把自己的肠胃养护起来了，是不是？今天呢，我们特价只有50个名额，拨打5879-1984，老听众复购的，新听众想要感受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啊，打5879-1984，是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到家之后您先别交钱，看一下这个左上角是不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证标志，是不是山楂丸，是不是12盒，对吧？一盒才几块钱，一碗几毛钱，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最后你再交钱啊，打5879-1984，5879-1984。这款六物山楂丸呢是保留了传统的配方，又利用了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等营养成分，所以这款非遗保密配方的山楂丸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好伙伴。因为您算一下，每天呢吃个一碗两碗的，状态不好吃个5碗6碗的，才1块来钱，几毛钱，是不是？每碗只要几毛钱，99块钱呢是一组，一组12盒，只要99，状态好的时候呢每天呢吃2碗，早一碗晚一碗，是吧？如果你平时还吃着益生菌，那就吃个1碗2碗就行啊，状态不好的时候呢每天就多吃几碗，你说我此时的肚子不舒服，是不是胃肠比较脆弱，那我就吃个5-6碗，早上吃个2碗，中午吃个2碗，晚上吃了个2碗都没有问题啊。拨打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每天呢都在抢，这50个名额呢不够咱们哈尔滨市民去抢呢，所以每天呢你就要提早听到这个信儿就去打这个电话啊！我们有6个导播老师在同时接听您的热线，打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如果您的体内有湿气啊，你会发现呢，每天洗头，头发还油，满脸还冒痘，舌头还黏糊糊的，油腻的肉类的吃的多，对吧？平时呢还不注意，那在经过专业调理的同时，日常饮食当中就可以吃一点六物山楂丸，身材管理期呢也可以吃，每丸只要几毛钱，99块钱买到12盒，非遗产品特价只有50组，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今天的名额也不多啊，50个名额，打5879-1984。很多听众朋友们信赖咱们广播，就是因为呢我们电台当中啊就这几款产品，是不是严把质量关，选择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证标志的山楂丸，是大品牌，跟咱们合作多少年的，不像是你在网上，对吧？我们看的天花乱坠的，买到家也不是那么个东西，然后买
回家呢还比较贵，对吧？咱们都是薄利多销，跟厂家直接合作，你想到手才99块钱，能吃好几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是它，对吧？因为你一天吃个一碗两碗的啊，三碗五碗都没有问题，买到手是12盒呢，是吧？一碗才花几毛钱就能吃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个山楂丸啊，打5

0: 5879-1984啊，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打这个电话去订就行了啊，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

说最近呢，在金华市有一处厂房啊，突然是发生了火灾，现场呢火光熊熊，浓烟漫天。隔壁企业的员工呢，第一时间就发现了火情啊，开始打报警电话，并出手呢帮忙救火。无奈呢，现场堆放了大量的纸箱、塑料制品，都是易燃易爆的物品。那火势蔓延极快，消防救援人员抵达了现场之后，立即就开展了扑救。为了避免残留的火星引发复燃，消防员呢还对现场的物料逐一进行检查。那此次火灾呢，造成了厂房三楼大片区域呢被烧毁。而这场大火的起因呢，让人哭笑不得，竟然是厂房老板10岁儿子的一个小动作。孩子说呀，当天呢到厂里玩耍，看见呢办公室的茶几上有打火机，就拿着打火机在窗边呢烧苍蝇、点纸片玩。之后呢，他点燃纸壳子玩耍，随手扇了几下，看着明火熄灭，就把带着余温的纸壳当飞镖扔到了纸箱堆里。在无人关注的角落里，残留的火星慢慢的引燃了周边的可燃物，最终是酿成了大火。那要提醒啊，这个咱收音机前的这些家长朋友们，这孩子呢好奇心重，而且极易玩火呀、闯祸，什么打火机、火柴这种各类火源，一定要收纳在孩子完全接触不到的地方。同时要常态化的做好消防安全教育，严禁孩子玩火，避免一时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咱们再来说最近的广东潮州，41岁的爸爸送21岁的女儿出嫁。因为呢外形年轻，穿着时尚，与女儿看起来呢像同龄人一样走红了。这位所谓的冻龄爸爸表示，自己与女儿呢一起出门呢，常常被误认为是兄妹或者是情侣。他称呢自己呢心态很好，很少生气，可以睡10到12个小时，也很爱运动，因此会显得比较年轻。大家有没有看那个视频啊？看起来真的不像是40多岁的这个爸爸啊。还是要跟大家关注一下广东汕头。说8月28号，记者呢从当地获悉，汕头市场监督管理局发现之后迅速响应，发现的是什么问题呢？广东汕头的一个酒店叫汤月浴缸房，国庆期间的标价是5850元，较平日的价格涨幅大涨啊，这个引发了关注这个事儿。那8月28号呢，记者呢从当地获悉啊，这个第一时间已经联合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开展了现场核查。涉事酒店店长表示，这是平台系统自动生成的价格，不是我们店的工作人员操作的。8月27号晚上，联合执法人员呢连夜突击检查酒店，现场调取了网络预订平台后台记录显示，5850元的异常价格呢，并非是商家对国庆期间房价的自主设置。发现相关媒体报道情况之后，商家已经第一时间呢下架了该异常的定价房型。商家呢于2026年的2月份开始营业，经常抽取汤月浴缸房房型，发现今年春节和五一的订单成交价格均是几百元。涉事酒店店长林女士表示，关于国庆房型标价的5850元的情况，是平台系统自动生成的，不是我们店工作人员操作的，后续已经是把它下架了啊，严格遵守相关规定，明码标价，诚信经营，做好服务。咱们再来关注说，消费者丁先生最近的像12345呢是反映这个象山某海鲜排档收费不合理，疑似存在呢宰客的行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介入调解，最终的问题得以到了圆满解决。受品质、大小、供需等因素影响，不同餐饮店的海鲜价格存在波动，差异本属于正常现象，但如果类似的品种、规格的海鲜拼盘价格相差悬殊，消费者就要小心了。如何避坑呢？其中也有不少的门道。象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受理投诉举报之后啊，当即与丁先生取得联系，详细讯问消费过程，并获取了有关照片。从丁先生提供的菜单看啊，该海鲜拼盘写着奇苗啊、米糕啊、这个还有其他的鱼类呀、一共是各一条。那从照片看，由于呢是用完餐后的场景，仅能看出来

在这个餐盘当中啊有刀鱼，无法判定米糕是何物。随后呢，执法人员呢前往该海鲜排档开展调查，经过讯问呢，老板也是如实的跟我们进行了表达。那他跟这个记者说的是什么呢？说当天呢，这个丁先生点的啊是白边奇苗和米鱼胶拼盘，而菜单上的米糕指的就是米鱼胶。由于当前呢这个东海海域呢休渔期尚未结束，新鲜的海捕水产品源头呢供应较少，加之呢该排档的海鲜是由渔船直供，品质和新鲜度较高，价格呢确实不算低。但真正让这盘菜身价翻倍的关键啊，这个是看着不起眼的这个米鱼胶。经过向消费者丁先生核实，当时的鱼盘当中确实有一条像鱼肚一样的东西，但由于其不认识米鱼胶，误以为呢是普通的鱼肚。无论是海鲜市场、干货店还是线上平台，消费者能买到的基本是这个米鱼胶干，新鲜的米鱼胶是很少直接作为商品在市面上流通的，而非沿海地区呢更是鲜见。丁先生呢不认识米鱼胶实属正常，新鲜的米鱼胶的价格呢比较贵，我们进货价格呢每斤最起码是要在五六百元以上，有的时候高达千元，这是排档老板介绍的。那执法人员呢当场查询电商平台，发现线上销售的新鲜米鱼胶价格为每斤350元到1500元不等，与排档老板说法呢基本一致。那么高价菜品是否有消费前的提示呢？当天这个准备是否充足呢？这个固定菜品都会明码标价，而新鲜的水产品则是渔船捕捞情况而定，每日进购品种不同，所以漏标的价格。在介绍菜品的时候，丁先生说他以前也吃过这类的海鲜拼盘，知道行情的，就是没提价格，也没有特别介绍米鱼胶，这是我们疏忽了。该排档老板也认识到了问题所在。对于该排档明码标价不齐全的问题呢，象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要其整改，要求规范菜品价格，改进服务品质。对于高价特殊菜品要做到消费前确认提醒。对于丁先生的投诉，执法人员呢当场通过电话反馈调查情况，做好解释工作，得到了丁先生的理解认可。排档老板呢也表示愿意退还100元来为店里呢失误买单，这场因为隐形贵菜价格造成的消费纠纷得以到了圆满解决啊。那在这里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就是你点菜前呢要问清楚全部的价格，一定要当场问清楚每种食材的价格啊，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今天呢别忘了订沙琪玛和订山楂丸，都可以拨打我们的5879-1984去订啊。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大家还是想要订沙琪玛是不是？沙琪玛也可以拨打电话了，拨打另一部电话打5879-1984就可以了啊。这个沙琪玛为啥大家喜欢呢？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分享，年年都吃是不是？今年咱们刚开始订，也包括养胃啊，它还不长胖，然后是咱们的喜欢的这个沙琪玛，就是因为它这个口感呢是这个松软可口，营养丰富，老人小孩都喜欢吃。但是目前呢市面上的很多的沙琪玛都太甜了，而我们节目组给大家选的这个沙琪玛呢就是无糖沙琪玛，能放心吃，健康吃，而且用料非常讲究。它不是那个普通面粉，我们的这个沙琪玛主要的用料呢有铁棍山药，又搭配了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蛋白质高达80%，又搭配了新鸡蛋啊，这个新鲜鸡蛋呢每50斤的沙琪玛原料里面就放了34斤的鲜鸡蛋，全程的不加一滴水，蛋香十足，蓬松柔软还不粘牙，还是现做现发，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而且价格合适啊。正常你要在外面买，全国统一价格呢是40块钱一箱，6箱一组240，我们的价格呢是6箱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但是现在呢只有几十个名额了，打5879-1984，刚才没有打通的打5879-1984，5879-1984。还有一个重点是啥呢？大家都知道这里面加了山药，山药全身都是宝，胃肠脆弱的人可以多吃山药，对吧？一早一晚饿了馋了的时候你就吃一块，你这胃会很舒服。我们还加了啥呢？大量的益生菌，而且是有专利的益生菌，外包装上你都能看到专利的证书编号，这就是电台品质。沙琪玛里面添加了益生菌，再搭配山药，你平时吃点这个东西不对劲，胃里难受的人，对吧？咕噜咕噜上厕所找卫生间胃肠不适的朋友，这个沙琪玛就是我们的好伙伴啊。还是那句话，价格合适，而且质量有保证，99块钱是6大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只交99块钱，打5879-1984。而且我们用鲜水果提纯了，提取了木糖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代替了蔗糖，它不仅热量低，而且味道也刚刚好啊。
你是怕胖减脂期的女性，还是关注血糖指标的叔叔阿姨，还是想吃有营养的儿童朋友，都可以。

完是不是老听众都在抢名额？今天只有50个名额，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定啊，5879-1984，一定要认准啊！咱们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样的一个山楂丸，就是在你的包装盒的左上角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给大家团购的啊，咱们叫六物山楂丸，它是对于肠胃特别适合的一个好产品啊。你想啊，如果把咱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是人体上最大的器官，所以呢，营养不吸收或者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配方，生产厂家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然后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又加入了山楂、大枣、鸡内精、茯苓、麦芽，又加入了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每天啊上厕所费劲啊。好多天上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呢变得像石头子一样特别坚硬，包括有很多好朋友完全相反，一天要去好多次卫生间的啊，出门就找洗手间，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脆的、硬的都不行，我们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我们跟厂家呢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12盒到手是99块钱，你算一下一盒才花几块钱，一丸才几毛钱，特价只有50个名额，打5879-1984啊，打5879-1984。如果你现在吃着益生菌，那我们就可以早一碗晚一碗，一天吃个2碗就可以了啊。那你如果说我现在此时此刻的状态不好，我每天多吃几碗行吗？没问题，吃个5到6碗都可以啊，打5879-1984啊。那这款六物山楂丸呢，除了有保留的传统配方，又利用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所以这款保密的山楂丸就是我们生活的好伙伴。每天只要几毛钱，99块钱一组，一组12盒，打5879-1984啊！今天名额不多了，现在就去抢，打5879-1984，5879-1984。打这个电话去订就可以了啊，5879-1984，5879-1984。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信息啊，我们这次旅游的线路特别好，而且呢现在很多人都在抢着报名，就是因为它价格很合适，我们22号和19号的团一天就报满了，现在呢是加推的9月23号华东五市的这个团啊，2000多块钱。为啥这么抢手？因为它还涵盖什么日期呢？就是咱的中秋假，对吧？中秋节假日，你看看是不是很多酒店呢、吃饭的都上涨？那你想，我们这个团期还涵盖中秋，你带着全家人去，一个人才2799，还包往返的机票、包吃啊、包住啊，哎，而且都是独家的这些精华景点，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乌镇。一次解锁两大王牌江南水乡周庄加乌镇，大家都喜欢，对吧？而且这个时候又不冷不热的，你看还涵盖周秋的假期啊。9月23号出发，一共是6天的行程啊，每个人是2799，你说便不便宜？现在就加微信或者打电话15134651815，这是我二哥，主持人二哥小新的微信或者电话，你就赶紧跟他确认报名，然后交费，然后咱把名额定下来，因为每个团就20多人成团啊，每个人2799，6天行程，9月23号出发，我们22号团瞬间就满了，一天都不到就满了啊！真正的小桥流水烟雨人家，沉浸式的感受江南的温柔风骨。如果你没去过的，正好咱把这几个地儿都去了，对吧？你比如中山陵、夫子庙、秦淮风光，是不是？古典园林呢、千年的山塘街呀、中国的第一水乡周庄啊，加上咱们那个梦里水乡乌镇呐、漫步西湖啊，再去上海看一看外滩万国建筑。繁华的南京路，是不是老城的城隍庙？你不用赶路，不赶行程，沉浸式的漫游江南，把烟雨古风夜景一次性的看遍。全程我们入住的都是标间住宿，独立卫浴，干净舒适，夜夜好眠。然后吃的方面呢，5顿早餐，6顿正餐，每个人的是30块钱的标准正餐啊，不是那种路边的简餐，吃的是丰富又地道。你想想，2000多块钱还包你来回机票。然后还包你这些住宿、酒店、大巴车、景点，是不是全程专业导游陪同，咱们电台秉志，然后还涵盖中秋假期，是不是大家都在抢，是吧？一半烟雨，一半烟火人间呐，这就是我们江南风光一次旅行包含的双水乡加园林加西湖加夜景，哈尔滨的出发，是不是？这次呢咱们是9月23号，每个人的是2799，打电话或者加微信15134651815，15134651815，你是打电话或者加微信都行，15134651815，15134651815，15134651815。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2: 大胡子老头用小宝剑秋风落叶扫，把郎正的耳朵给削掉一个。这老头不慌不忙的在鹿皮囊里头啊拿出一块小油布来，把郎正的耳朵捡起来，被小油布包好了，就扔到鹿皮囊了。唐铁牛一看呢，这就是大胡子老头捡的破烂啊，这老头真厉害啊。这时候郎正啊耳朵掉了一个，这血往下直淌，当时就气急了，眼睛都冒了火了，拿着他的冰铁砖奔着大胡子老头嗡就砸了去了。大胡子老头往旁边一闪，往前一近身，咔嚓把他的冰铁砖呢就削掉了半截。郎正一看穿坏了还剩半截了，啪又奔老头打去了。老头一闪身，咔嚓又一下子，这回呀冰铁穿呢成了擀面棍了。大胡子老头往前一近身，小宝剑就摁到了郎正的脖项。别动，你要再动我就把你的脑袋给你拿下来。郎正一看这老家伙真厉害呀。大胡子老头笑了，郎正啊郎正，我不想杀你，我要想杀你 我刚才削耳朵那阵儿，我就把你脑袋拿下来了。我可怜你呀、60来岁的年纪，起五更爬半夜，好容易练到现在这个程度，不容易呀、我希望你呀、能改邪归正，这么大的岁数了，最后别受那一刀之苦。郎正一看这宝剑在脖子上担着呢，他也不敢动了。这时候周围那些乡马可全急了，呼啦一下子就往上冲啊。大胡子老头一声喊道：别动，你们谁要是往上闯，他的脑袋可就掉了。郎正也嚷：别往上上，你们都站住。他也怕死啊，唐铁牛这阵可来劲了：都站住，把兵器全放下，谁要是往上上，他脑袋可就掉了。这时候啊，这些个乡马一个个乖乖的全把兵器放下了，老老实实的站到后面。金眼枭刘坤呢、也站到后面没敢动弹呢、他们知道一动郎正就死了。大胡子老头接着又说：郎正啊，把公文拿出来交给那位英雄，省着我费事。郎正怎么着，这阵儿啊他也没办法，他知道一动脑袋就掉了，由身上把公文拿出来就交给了唐铁牛。唐铁牛拿过一看，不是假的，揣到身上，这阵唐矬子真是洋洋得意。看，
3: 行了，郎正啊，你也站到那儿去，拿绳子把他们全绑起来。
2: 郎正啊也站到这帮乡马当中去，因为唐铁牛他们身上没绳子。唐铁牛马上传命令，告诉这些乡马，在屋里都把绳子拿出来，你们自己绑自己，全绑结实了，把他们押到县衙去等候处理。这些个小子儿也没有办法，到屋里拿出绳子来，你给他绑上，他给他绑上，包括刘坤和郎正全都绑上了。唐铁牛这时候冲着大胡子老头一抱腕：我说老恩人呐，您一定是世外高人，跟我没说实话，没报您的真名实姓啊。我呀真叫大胡子，你刚才在酒楼上请我吃了一桌酒席，我呢也算报恩，不是公文找着了吗？我也该走了。
3: 老爷子，那么将来我得什么时候还能见着您呢？我得知道您住到哪儿，我好登门去拜访啊。
2: 用不着用不着，你们把他们押到县衙去，我呢还得捡我的破烂。我看呐，这区区的小事何足挂齿呢？这老头真是捡破烂的呢。书中暗表，这是武林奇怪的一怪呀、人送外号顺星千里云里飞，姓古，叫古幽古生兰。这老头可不是一般的人物，这叫真佛不露相。
3: 这老头说着话还没等走呢，赵玉一看坏了，
2: 一看这贼人当中少两个人，这两个人要是别人就看不出来了，郎正和刘坤没了。
3: 再一看正好跳着墙头，赵玉马上就上房了，不能叫他们跑喽。
2: 赵玉在房上就追，追出几层房去，见这两个贼人呢由房上就跳下去了，下边是个大胡同，赵玉呢也跟着跳下去了。这里头曲了拐弯的，赵玉追出去一段路啊，这两个贼人就踪影不见了。赵玉又跳到房上，在房上又观察了一阵子，也不见贼人的踪迹，赵玉就回来了，跟唐铁牛一说，这贼人跑了。
3: 唐铁牛说：行了，既然跑了就算跑了，老爷子，您是不是跟我们到县衙里去休息休息呀？
2: 老爷子说：我不去了，别看郎正 和刘坤跑。

0: 了，他们也跑不了太远。这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该报不报，时辰不到，他不会逃出国家的法网的。咱们再见吧，我还得捡我的破烂去。唐铁牛说：“谢谢谢谢，多谢老人家。”唐铁牛召于乐宝，把这帮贼押到县衙，把他们送到南监，全押起来。唐铁牛跟县令把一切情况交代完喽，离开了绵阳，直奔岳阳。这天呢，离岳阳很近了，听老百姓说呀，前面有哨卡，是洞庭湖贼人安排的，要看见行迹可疑的人，装到麻袋里就扔河里。唐铁牛说：“赵玉呀，咱们三个人要想过哨卡，可也得多加点小心呐。”赵玉说：“没关系，把咱们的兵器绑一个刀枪把子，就说我们是打劫卖艺的嘛。”对，他们把兵器都摘下来，乐宝扛着，扮成了打劫卖艺的，跟着老百姓的人群就过了哨卡，这儿倒很顺利。唐铁牛又松了一口气呀，这算过来了，前边就是岳阳了。他们一路上行走的时候啊，听老百姓闲谈当中，唐铁牛就一愣，听说岳阳啊立了一座擂台，是三太岁立的，听说呀，他们要挑选一个征打宋朝的兵马大元帅。唐铁牛一想，这帮贼真够猖狂的，明目张胆呐，要跟大宋朝为仇啊。他们来到岳阳城外呀，岳阳楼附近旁边有个三醉亭，三醉亭跟前呢有个茶棚，茶棚啊是卖茶水的，四根棍儿，上边支块白布，底下有几张桌啊，几条板凳，旁边呢攀着这个炉灶，上头坐着两个大铜壶，是烧开水的。唐铁牛说：“赵玉、乐宝啊，咱们走了有20多里路了，嗓子也冒烟了，口渴的要命，咱们呢喝点水歇一会儿。”哥几个来到茶棚，找了两条板凳，他们就坐下了。掌柜的赶忙过来：“几位，您喝什么茶？”
1: 唐铁牛说：“你敬什么茶呀？”“
0: 我们呢，有龙井、茉莉、巧舌、毛尖，还有碧螺春。”“
1: 赵玉呀，你喝什么茶？”“
0: 咱们来几碗毛尖吧。”“
1: 那好了，
0: 都是扣碗茶，把三个碗放好了，茶叶放里头，把开水壶拿来给他们斟水。”乐宝跟赵玉的碗是开水全把茶叶沏上了，唐铁牛呢用手把碗给捂住了：“
1: 别给我沏，给我呀舀一碗凉水来给我沏茶。”
0: 这个掌柜的一看，眨巴眨巴眼儿，没敢笑，哪有凉水沏茶的，就他这一句话呀，这里边呢还有几个喝茶水的也全看唐铁牛。哎，真是怪事，还有凉水沏茶的吗？这掌柜的没敢说别的，给他拿水舀子舀了一舀子水，哗给唐铁牛给沏到茶叶里头了。这个茶叶呢在上头飘着，大伙不喝茶全看他了，上面敬茶叶看他怎么喝呀。赵玉也心想：“三哥，你耍什么骨头啊，你喝水喝水吧，你不渴了吗？怎么喝凉水还搞茶叶呀？”唐铁牛啊用嘴吹那个茶叶，咕儿喝口凉水。赵玉小声音在唐铁牛耳朵那儿跟他说：“三哥，你干什么这是，你这不耍骨头吗？”“
1: 嗨，赵玉，你知道什么，我告诉你，洞庭湖这儿啊是相马的地盘了，遍地是贼，你知道谁是相马呀？
0: 他又看出咱们弟兄的破绽，万一要茶叶里头放上蒙汗药要喝过去，咱哥几个都得被人抓着，要把咱们抓住了，

0: 公文丢了咱们也得死，咱们死算小事，要公文丢了误了国家的大事，明白吗？啊，赵玉祥啊，我大师兄有经验了。嗯，你们喝吧，你们没事我再喝。赵玉跟乐宝喝着茶，唐铁牛一看没事了，没事我也别换了，我要再换呢就看出破绽来了，自个儿还自言自语呢，我是大地方来的，要怎么凉水沏茶呢？这有个名堂，这叫喝吹茶。把周围的人啊都惹得大伙哈哈直笑，看起来人是大地方来的，这叫喝吹茶。这时候啊，旁边站起两个人来，来算账，走，咱哥俩看打擂的去。旁边这两个人站起来出茶棚，就奔西边下去了。唐铁牛往西边一看，远处里看着高搭一座擂台，啊，这就是擂台呀。走，咱们也去，来算账。唐铁牛给了茶钱，赵玉乐宝他们三个人直接往西走，就来到擂台底下。这擂台呀高达有8尺多高，擂台底下这时候啊人还真不少了。擂台两旁呢有不少做买做卖的，有卖一些个卖给小孩的一些个工艺品制作的小玩意儿，还有一些个卖小吃的，什么煎饼果子、豆腐脑烧饼啊、小枣切糕啊，旁边还有叫卖之声。唐铁牛抬头再看擂台顶上，还有悬挂着不少红绿彩绸。擂台两旁啊，有两根呢、像碗口大粗细的两根柱子，上面贴着一副对联，上一联“拳打江南，软猴子闻风丧胆”，下一联“脚踢塞北，唐铁牛跪拜提鞋”，横批还有4个字儿，威震江南。唐铁牛看完了，把鼻子都气歪了。我把他老奶奶，这纯属是斗气儿啊，是瞧不起我们小八一弟兄，这副对联是冲着我们写的。乐宝上去给他撕下来。乐宝纵身上擂台，唰唰唰把这副对联给撕下来，连横批都给撕下来了。师傅，乐宝下来，走，咱们给他换一副对联。赵玉也气得脸变色了，哥几个又回到那个茶棚。
1: 唐天牛说，掌柜的，你这有笔墨砚瓦吗？
0: 有，我倒没有，旁边有一个代写书信的，我给您借去。
1: 一会儿的功夫把笔墨砚瓦给借来了。
0: 唐铁牛叫乐宝到旁边买卖铺户买了2张粉纸来，裁好了条。
1: 赵玉呀、咱哥俩研究研究出个词儿，得损损他们。
0: 赵玉说好。赵玉呀、有点文学水平，因为赵玉的本事他的武艺不是跟他爹赵惠阳学的，是跟他十爷爷是个出家的老道金针八卦左良左云鹏学的，从小啊跟他学武艺还学文化，赵玉啊有点文学水平。
1: 三哥，我看这么着行不行？上头不改，光改当件儿，你看行不行？
2: 行。赵玉，这个词儿啊行，写吧，你代笔。
1: 赵玉写了一副对联，
0: 上联是这么写的：拳打江南阮师叔亲自传授。下一联是：脚踢塞北唐干爹祖传秘方。横批呀、4个字是不怎么地儿。
1: 来，乐宝，找酱子给他贴上去。
0: 哥三个二番回来，把这副对联啊给他贴上了。因为呀、每天是中午开擂。这阵儿啊看打擂的人是更多了，下边人这个乐呀 啪看后台呀、门帘一挑，打里头出来一个人，30多岁，短衣襟小打扮，头上光头，没戴帽也没戴兵器。他看着下边

0: 不是任之乐他也毛了，嗯，这怎么回事？这是往擂台两旁一看，这副对联儿当时把这个贼人也气坏了，冲着擂台下边一瞪眼，哎，我说你们谁把对联给换了？谁写的？敢不敢站出来啊？没有说话的吗？我唐干爹扔蹦，唐铁牛就蹦上来了。擂台底下大伙一看呢，上来这个人哪像个人呢，真像个磨盘成精似的。
1: 我说小子，你是擂主吗？今天我跟你嘎啦嘎啦。
0: 我不是擂主，我是洞庭湖巡山的寨主，姓于，我叫于沙。矬小子，你就这么高吗？你还能不能再站起来了？
1: 胡说，
0: 我告诉你，要能站起来我干什么蹲着走道啊。于沙呀，听说你们立擂是选元帅呀，那么我把你打败，你能叫我做元帅吗？
2: 我呀倒不能叫你做元帅，那是我们三太岁的事，是三太岁立的擂台。不过你是一个神马东西，身体都不够尺寸，你就会三脚毛四门斗的赶到擂台上来比划吗？用不着我们擂主，你把我打败了就行，说不定今天呢我得要你的命。
1: 哎，不对呀，我听说你们擂台上有规矩，这叫以武会友，选拔元帅不许伤人命。
0: 矬小子，刚才这副对联是你给改的，你跑着是找晦气的，我还能留着你吗？啪一伸手奔唐铁牛就一应面掌啊。唐矬的一看他这个掌来了，往旁边一闪身，扔蹦蹦起来有两丈多高，扑通就落到于沙的背后了。咚，这拳头正好打到于沙的屁股上，哎呦，把于沙打得一摘愣，差点摔倒下。哎呀，矬小子有两下啊，紧跟着于沙回过身来，帮奔矬的又一拳，矬的一闪身，扔蹦又一蹦，又蹦到于沙后边去了。于沙一看这小子会蹦啊，擂台底下也全乐了，今天看热闹算来着了，这也不是来比武打擂呀，这耍活人呢。
1: 小子，告你说你跑不了。
0: 于沙一想，我还真得多加点小心，这矬小子真不白给呀，绕来绕去绕来绕去，挨帮紧靠，征战有十来多个回合。于沙一想，我把你就摁到这，我掐死你吧。他来个饿虎扑食，呜往前一扑，唐铁牛。唐矬的这回可得了空了，小子你下去吧。哎，唐矬的往前一钻，武艺当中有这么一招叫黑狗钻裆啊。唐铁牛啊钻到人家裆底下，往上一使劲儿一拱，当把于沙呀就拱下擂台了，正好掉到赵玉的眼前。赵玉一看下来了，小子用脚一使劲，脚面一崩，噔，又把于沙给踢到擂台上去了。唐矬的这回可得了下手了，
1: 小子下去。
0: 唐铁牛啊用脚一踹，嘡，又把于沙踹下擂台，正好踹到那个卖豆腐脑的缸里头。不等一仗于沙有点功夫啊，到里头之后扑隆他又出来了，差点把这小子摔死，可了不得了。我赶快报告我们擂主吧，一仗这豆腐脑不是刚出锅的，要是出锅的就把这于沙给烫死了。于沙赶忙由后边上了擂台，擂主您快出去看看吧，外边呢来这几个小子是找茬的，把咱们贴的对联啊全给换了。嗯，他们是干什么的？我没来得及问呢。挑门帘。是，啪把门帘一挑，腾，擂主就出来了，纵身来到擂台的当中，看着唐铁牛正在那大腰四摆的在那站着呢，冲着唐铁牛一抱腕，朋友，这副对联是你给换的吗？
1: 不错，敢做敢当是我换的。
0: 唐铁牛一打量这个擂主啊，二十五六岁的年纪，面如黑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黑，重眉毛，大眼睛，鼻直口阔，五官端正。哎，这小伙子长得相貌堂堂，就是黑点儿，头上戴着黑缎子扎巾，身上穿着黑缎子箭袖，腰里系着大带，下边是牛皮底儿矮腰的靴子。唐铁牛一看这小伙子要是做官呢，也是一把手啊，怎么当了贼了呢？他就是三太岁吗？
1: 请问你就是擂主吗？
0: 不错，我就是三太岁为首的第一太岁，我姓狼，人称我铁掌太岁，叫狼五金。朋友听说过吗？洞庭湖里头有五绝七霸三太岁，我们是哥仨，我是老大。我们立擂呢，不是为了别的，为了选拔人才，选一个能够推倒大宋的兵马大元帅。我们今天是以武会友，不是在这儿来随便伤人的。朋友，如果你有能耐，你就可以担任为推倒大宋兵马大元帅。我们不要言语伤人，都要客气一些。朋友，请问你贵姓大名？
1: 我呀，姓牛，叫牛唐。
0: 哦，牛老兄啊，擂台上有规矩，不动兵器，都是挨帮紧靠比拳脚。一动兵器呢，沾着碰着再伤，重着就得出人命。那么朋友，我们两个人怎么个比法吧？
1: 那你说算呢，你说怎么比就怎么比。
0: 那我们擂台上就挨帮紧靠比拳脚。
1: 不过你是第一太岁狼五金呐，那么我要把你打败喽，你封我做元帅。哎，不是我封你做元帅，这是洞庭湖破浪三千里，龙腾龙霄汉，我们的总寨主说了算。
0: 那么你给他带个话吧，做元帅呀，我感觉有点屈我的材料，我想做皇上，你们给不给呀？啊，你真是笑谈了，朋友，这话不现话呀，我们洞庭湖里头没有皇上，
1: 蔡京在里头不做皇上了吗？
0: 这个我不知道，朋友，请吧。唐铁牛知道啊，这是三太岁之一第一太岁呀，铁掌太岁狼五金，既然叫铁掌太岁，肯定手上有功夫啊，我唐铁牛可得多加点小心呐。
1: 来吧，请。
0: 唐铁牛啊，跟人家一拉架势，铁掌太岁狼五金跟唐铁牛走行门过不眼，人家人称铁掌太岁，那肯定是厉害。一进招，唐铁牛一身大拇哥，真是出手不凡呐，我够呛啊，跟人家打了三招五合呀，人家上头一晃唐铁牛的眼睛，下边一脚，啪，就把唐铁牛给踹下擂台了，扑通。
1: 我把那老奶奶一仗我皮糙肉厚高一般的这脚给踹死了。
0: 唐铁牛爬了爬了土，由地下起来了，来到赵玉的跟前。
1: 师弟呀，这小子够厉害，
0: 他就是铁掌太岁狼五金。赵玉一想，我刚才看他过招了，好掌法，我知道我大师兄就不行嘛。师兄伤着没？
1: 没事儿，没事儿。
0: 三哥，你在下边等着，我上去。
1: 师叔，要不我上去吧。
0: 乐宝，怕你不行。乐宝啊，你还年轻，怕他把你给伤着。赵玉把手中的亮银棍交给了乐宝，身上的大带他紧了一下，前后胸的蝴蝶畔红绒绳也紧了一紧，浑身上下紧身利索，扎树停当。赵玉心想，我跟我师爷爷金针八卦左梁左云鹏学的八卦掌，今天我把他用上。赵玉由下边垫着拎腰一纵身，腾，纵上擂台，一抱腕，擂主狼五金

0: 今天我要夺你们的兵马大元帅。郎五金上下一打量着穿白的小伙，长得好看呢，笑眯眯的眼睛，小元宝嘴儿，冲他一抱腕。郎五金说：“朋友，请问你贵姓大名？”“
1: 我呀，
0: 姓石，叫十三郎。”赵玉也没报真名，人送外号粉面鹅闸，他长得漂亮。郎五金一想，这小伙子肯定不是一般的人物。朋友，今天我们以武会友，全算交个朋友，请吧，
1: 请。
0: 郎家三十弟兄在越州城外立下了岳阳擂，老大铁掌太岁郎五金唐铁牛上去就被人家给踹下来了。赵玉蹦上了擂台，刚想跟郎五金过招，郎五金说：“这位英雄，先且慢，我有话要问问你，你是不是宋营里派来的密探呢？”“你怎么这么问我呀？我不知道什么密探不密探的，我只知道擂台上比武会友不是选拔元帅吗？那么为什么把对联给撕了呢？”“
1: 哼，
0: 郎五金，你要这么问我，我看你是匹夫。君子动手不动口，小人动口不动心，你们不应该出口不逊，背地里骂人呢。你对联上写的是拳打江南软猴子，闻风丧胆。当然了，我和阮英我不认识，他外号赛活猴我也知道，因为阮英啊，他是上三门的徒弟。武林当中嘛，讲究门派，什么上三门下四门左五门右六门九宫八卦七星，讲究各种门派。因为我有的朋友啊也是八卦门的，阮英也是八卦门的，你骂他我觉着不好看，因为这个把对联我给你撕了。这么说你不是宋朝派来的密探。英雄你贵姓啊？”“
1: 姓石，叫十三郎。”“
0: 十三郎，我看你是条汉子，你归服我越州吧，我保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姓郎的，先别说废话，咱们呢在这比划上看，你要是把我战败了，我二话不说下擂台陌身就走，我要把你打败了，你不叫我做元帅我还不干。再者说了，刚才我的朋友被你踹下擂台，我感觉到脸上无光，请吧。”“那么朋友就请过招。”“
1: 请。”
0: 二人说声请，端架四六瓶，一个上南一个上北，一个走西一个过东，伸手如瓦笼，攥拳如卷饼，走如风，站如钉，闪展腾挪，毛窜狗闪，兔滚鹰翻，两个人挨帮紧靠就站到一处。赵玉呀，才19岁，这叫乍出茅庐。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赵玉这也是初露锋芒啊。小伙子今天呢，也卯上了，两个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赵玉用的是八卦掌，铁掌太岁一边打着一边琢磨，这小伙子好武功，经过名人的传授，我一定想办法把他收服过来，将来他能成为我的左膀右臂。两人战到50多个回合了，战了一个平手。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呀，赵玉有一招失控了。郎五金往前一近身，用他的铁砂掌奔着赵玉，啪，这一掌就打了去了。唐铁牛在下边一看，哎呦我的妈呀！

0: 坏了，铁砂掌打到我兄弟身上啊，轻着带伤，重着就得废命啊！吓得唐铁牛把眼睛一闭，完喽！就听咔，唐铁牛睁眼再一看呢、啊，郎五金的这一掌啊，险些把旁边就贴对联那个柱子给打折喽，起码说现在给打劈了，嘎吱那么一声。赵玉呀、啊，到了柱子顶上去了，来了个金龙盘玉柱。唐铁牛一看，还得说我师弟好武功，真快。郎五金在下边一身大拇哥，英雄好样的，请下来吧。赵玉由打柱子上跳下来，郎五金，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再接着干，我还有事儿。腾说着话，赵玉就跳下擂台，来到唐铁牛的跟前。三哥，走吧。一扯唐铁牛，乐宝跟着就出了人群了。唐铁牛一边走一边说呀，兄弟真是好武功啊，给他露了一手，来了个金龙盘玉柱。我看呐，郎五金呐，他也得咂摸咂摸滋味，知道我兄弟不白给。看起来呀，师爷爷这点东西都被你学去了。师爷爷呀，他老的功夫啊比我强得多，我呀没有学到家。哎，师兄比你差远了。按理说你爹我老师啊，在我身上也没少下功夫，我呢脑瓜笨，十成啊连一半还没学来呢。走吧，大师兄，咱们哪回宋营得了。回宋营干什么去？把这几天的情况向元帅去如实的禀报。我看呢没必要，我们现在得到这点情况是微不足道的。蔡京在哪你知道吗？我在擂台上提了一句，我说蔡京在洞庭湖里做皇上呢。郎五金说我不知道。三哥，你这就是失言，这不露马脚吗？可是他也没太注意，不过他明着也不能跟咱们说呀。蔡京在绵阳诓走了五千兵，说来到剿匪来，连影都猫不着了。他背不住啊，带着五千宋兵就投了洞庭湖君山寨了。你说我们蔡京的情况一点不知道，回去见元帅说什么呢？大师兄要依着你怎么办呢？咱们今天找个店房住下，摸点情况，然后咱们再说。那就得进城了，走吧。三个人进了越州，找了一个店房，他们就住下了。吃完了晚饭，掌灯的时候，听外头有人敲门，噔噔噔噔，唐铁牛在这住吗？
1: 啊，这屋里没有唐铁牛，
0: 开门吧。吱牛，唐铁牛把门开开了，一看门口啊站着一个老道。这老道吧，50多岁的年纪，一部花白的胡须，青道帽青道袍，下边是白袜子云子鞋，怀里抱着拂尘，冲着唐铁牛一笑：“你是唐三将军吗？”“
1: 胡说八道，我是打把式卖艺的，谁叫唐铁牛啊？”“
0: 你别说了，你就是唐铁牛，这个是乐宝，那个是赵玉吧？”唐铁牛一听吓了一跳：“老道你快进来！”一把把老道就拽进来，夸把门就关上了。我说道爷，咱有什么冤仇啊？你是出家之人，慈悲为门，善念为根本呐、啊。你就是认出我们来，你可也不能往外说呀。说出去，越州城里全是贼兵啊，恐怕我们哥几个就得被擒呐、啊。无量佛，善哉善哉！我要想害你们，我来找你们吗？我是给你们送信儿来了，我是受人所托，必办忠心事啊。我得讲信誉，人家告诉我来，我就来找你们来了。越州城里遍地都是贼兵，这乃危险地带，不能久留。无良夫善哉，你们速速离开越州。
1: 唐铁牛说，道爷，这是谁告诉您的呢？吴良夫，善哉善哉，你就不要再问了，赶快离开越州吧，我要告辞了。
0: 道爷，那我们多谢了。
1: 老道把门推开就出去了。赵玉说，三哥，大师兄，咱们呢，赶紧走吧。
0: 现在就走吗？现在天黑了，恐怕行动不便。
1: 一样的事儿啊，当贼的是夜聚明散呢、啊。越到晚上，他们活动的越猖狂，越频繁。我们呢，明天起早走吧。大师兄，你要听我的话就好了。咱们早应该回宋营。我琢磨了，越州城里确实是危险，这是三太岁的地盘啊。
0: 行了，你别埋怨我了，咱们睡觉吧，明天起早不吃饭就走。
1: 这阵儿啊，按钟点说呀，晚上八点多钟了，就听外头啊，有马蹄子声音，有人走路的声音，看意思起码有好几十。
2: 店里头有多少店起啊？
0: 三太岁，我们店中啊，今天店起不算多。
1: 怎么回事啊？查店的来了。
0: 狼叫哥仨呀，这是老三，人称立地太岁，叫狼五祥，带领三十多人晚上来查店，掌柜的就把他接进来了。狼五祥下了马，手里头提了都哨棍。
1: 什么叫哨棍呢？
0: 兵器当中有三节棍，这个哨棍呢是两节，前头小后边长，这叫两节，叫哨棍。他拿着哨棍带领手下这些贼兵就进了店房了。
2: 有人吗？快起来。
0: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
1: 唐铁牛啊，在屋里头听见了外宾敲门的声音，外头是言语喧哗，一阵大乱，也听不出个数来了。有的说我是做买卖的，有的说我是耍猴的，干什么的都有啊。
0: 唐铁牛一听啊，说赵玉啊，不好，咱们呢不能出去。外边听声音，他们来了好几十名贼兵啊，为首的有个头头啊。再说越州城门要是一关，我们靠着愣拼呢，是出不去越州的。我看咱哥几个藏到床底下，他看不见我们，他就走了，然后明天早晨我们好出越州。
1: 三哥，大师兄，这个掉价的事儿我不能干，
0: 我堂堂的七尺汉子，我往床底下钻呢？
1: 嗨，这叫遇强制取，软绕活擒嘛，看是做事见景生情，这怎么叫掉价呢？
0: 师弟呀、啊、快着，乐宝你先进去。
1: 叫乐宝先钻到床底下，唐铁牛也进去了。赵玉说，我不进去。
2: 这屋有人吗？谁呀、啊、
1: 赵玉把门就开开了。有人。狼五祥一打量赵玉，
2: 干什么呢？
1: 打把是卖艺的。
2: 你不是宋朝派来的密探呢？
1: 哎，你不能血口喷人呢，你看我哪一点像密探呢？
2: 跟着我们走一趟吧。
0: 旁边过了一个小贼，跟赵玉介绍，知道他谁吗？他是我们三公子立地太岁狼五祥，第三太岁。
2: 走吧。
0: 赵玉说，也没这么欺负人的，我不管你是谁，我犯病的不吃，犯法的不做，你凭什么带我走呢？
2: 哦，照这么说你还挺横啊。
0: 哎呀，把他绑起来。住手。我看你们哪一个敢动。要想带我走也行，我有个主人不愿意。
2: 把你主人叫出来。
0: 赵玉一伸手把亮银棍抄起来了，就是他。 你要胜过我的亮银棍，我马上跟你走；你要胜不过我的亮银棍，这叫竖着好脚横着难咽。我今天喝着性命不要，我也跟你拼了。
2: 哎呀，小子你好厉害，呜，摆哨棍就砸去了，开，嘡，赵玉摆棍往外招架，
0: 两个人就在当院就打到一块儿了，征战三五个回合。别看郎武祥很厉害，他也心想，这小伙子力气头比我子大不小啊。
2: 郎武祥三招五合往下一闪身就败下去了。
0: 赵玉一想啊，借机会我就砸死你吧，我们弟兄啊马上出越州，这儿不能久战了。赵玉一赶步就追下去了，追出没多远去，扑通，下边他们撒下了半腿绳子，把赵玉就绊倒了，大棍出了手了，别动。这帮贼哗就把赵玉给围上了，马肩头捋双背，把赵玉绑了个结结实实。唐铁牛跟乐宝在床底下呢，咱们不能袖手旁观呢。他们俩刚想往外钻，听赵玉在外边说话：“
2: 没想到我犯病不吃，犯法不做，你们冤枉好人呐！我是河北人呐，我要知道这儿的生意这么不好做，我早就应该远走高飞了。”
0: 唐铁牛明白，这是暗示兄弟不让我们出去呀，直到他们的人多。乐宝小眼泪就掉下来，师叔被抓了，咱们能眼看着被抓走吗？唐铁牛把乐宝给抓住了，不能出去啊，他们既然没有发现我们，我们想法救赵玉吧。
2: 走，
0: 来到他们的总兵府的店房，他们走了。来到他们的总兵府，蓝武祥下了马，来到他自己的客厅当中一坐，里边长着灯呢。
2: 来呀，把刚才我抓来那个小子给我推进来。走走走，进去。
0: 这帮贼人就把赵玉带进了客厅。赵玉是倒绑双臂，想动也动不了了。郎武祥这小子21、22岁，紫微微的一张脸，厚嘴唇，翻鼻子刺儿，长得挺饿，下巴往前梳梳着，撇着拉嘴的，啪一拍桌子：“小子，你是宋朝派来的密探吗？”我还那么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密探，我是打把式卖艺的，你们无故把我抓来，我犯了什么罪了？犯了什么罪了？我看你形迹可疑，我告诉你说，有错拿的还没有错放的，我就是把你杀了，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嗯，小子，你说实话吧，我可以留着你这条命。
2: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就是打把式卖艺的，你还嘴硬？来，把他推出去，给我砍喽！
0: 这帮贼人推着赵玉就往大厅外边来，走走走走走走，你呀一会儿脑袋就掉了。外边立好了一根桩橛，把赵玉就绑到桩橛上了。唉，赵玉此时此刻心情也非常沉痛啊。大师兄乐宝，但愿你们两个人呐、快出越州吧，是非之地不能久战呐、三师兄阮英啊，大概我们师兄弟不能再见面了，这叫生有处，死有地。我赵玉这一辈子没到20岁，这算了结。
2: 完了，
0: 把赵玉在庄穴上绑结实了，赵玉把头往下一低，就等着被他们开刀了。旁边那些当贼的一个个横眉竖目，掌刑的那个把刀明光锃亮在赵玉眼前一晃：“小子，一会儿我杀你。”正这功夫，

0: 听有人说话。
1: 刀下留人，刀下留人，不许杀。
2: 夫人，您怎么来了？
3: 我顺便到这儿看看，我不知道这儿出事了，这个人犯什么罪了？
2: 他是宋朝的密探。
3: 我看看。这个女的来到赵玉的跟前，赵玉这阵儿把头低着，也没抬头啊。他上下一打量他，哎，你睁眼呐，你还认识我吗？
0: 赵玉听声音很熟啊。赵玉把眼睁开，把头一抬，
3: 谁呀？
0: 九尾仙狐刘喜林。
3: 好啊，今天我们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给我个痛快吧。这是哪儿的话呢？十三郎，你不是打把式卖艺的吗？他们把你抓来干什么呢？我到里头给你讲情去。说着话，扭扭搭搭的就进了客厅了，一边走一边嚷：“表弟呀，我来了。”“
4: 哦，是大表嫂啊，快请坐请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我听你们这个院吵吵巴火的，我过来看看。我看外头庄爵上绑着一个人，你为什么要杀他呀？”“
4: 大表嫂，他是宋朝派来的密探，所以我把他呀绑到外边，立刻开刀，一会儿也不能留着。”“
3: 他有招供吗？”“
4: 他没有招供，硬骨头茬，他宁死不说呀。”“
3: 表弟呀，他什么密探呢？这个人我认识，他是打把式卖艺的，他姓石，叫十三郎。”刘喜灵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0: 刘喜灵把崔明给杀了啊，跟郎正一动手，不是郎正的对手，刘喜灵不就跑了吗？他就到越州来了。
3: 到越州城里，正好是郎武祥在这儿。他大哥是郎武金，二哥是郎武志，他两个哥哥呀经常到洞庭湖里面去，所以郎武祥经常坐镇在越州。刘喜灵到这儿没敢说实话，就说两口子口角了。你表兄崔明啊，这个人太不怎么样了，在外边狗扯羊皮，怎长莫短，说了一套，我们两个人口角起来了，最后呢我失手把他给误伤啊，给杀了。说到这儿刘喜灵还哭了。郎武祥啊对刘喜灵早就有爱慕之情，所以他早就爱上刘喜灵了。他一听到这儿：“表嫂啊，我表兄那个人呢真不怎么样，就你长这么漂亮，我看他对你也没看出比别人高上一头去。死就算死吧，我看我大表兄啊早就该死。表嫂，你有地界住吗？”“
1: 嗨，我没有地界住，所以我到这儿啊，表弟，我来投你来了。舅舅还不知道呢，要知道啊就得生气。”“
4: 嗨，我爹那个人呢你别管他。表嫂啊，旁边有个闲院，我给你收拾出来，给你几个丫鬟，你就住到这儿吧。表嫂，咱俩年龄差不多，我这人呢不会拐着弯说话，你要看我差不多，表嫂你就嫁给我吧。”“
3: 表弟呀，你也太粗鲁了，这事儿啊倒不是什么三媒六证的吧，起码等我哥哥来了跟他商量商量，我们呢也得找一个良辰吉日咱们再完婚呢，不能胡来吧，对不对？”“
4: 那倒行，表嫂啊你就住到这儿吧。”
0: 刘喜灵就这么住下来的。
4: 那么你敢给他打这个干政，说他不是密探，是打把式卖艺的，叫十三郎，你怎么认识呢？”“
3: 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你大表兄办坏事那天要强奸民女，人家看见了，反没敢直说，最后呢我也知道，因为他住到我们店里头了。哎，这个人倒是个好人呢，你要把他杀了多可惜呀。”“
4: 哦，他住到你们店里了，你真认识他？
3: 怎么着，你还不相信我吗？
4: 那

0: 好，表嫂，就依着你，那就劳驾你了啊，你费心了啊。
1: 行，我把他带走了。
0: 那你就辛苦吧。
2: 刘喜玲在外头庄爵上的绳子松开之后，推着赵玉就奔他那个院来了。
1: 来到他那个院，上方三间，屋里头长着灯，就把赵玉推进来了，把门关上。赵将军，请坐吧。
0: 赵玉看了看他，刘喜玲，你要是绿林当中女中的英雄，你就把我放了。你放了我赵玉，我忘不了你，将来你落网的时候，我保你不死。
1: 这话说的可太轻松了，我把你放了就给我这个好处吗？我告诉你，干我们这行的，我不怕死，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了，我不要的是那些好处。赵玉呀，刚才我够意思吧，我给你隐瞒了你的一切，我说你叫十三郎，
0: 姓赵的，我也不害臊了。我告诉你，我还不是下贱淫乱的女人，我不是什么人都爱的。
1: 姓赵的，我就是看上你了，你收下我吧。我要嫁给你之后啊，我逃出法网，升归良善，从今往后我做一个好人。姓赵的，你答应了吧？
0: 那不行，我绝不能收下你，那你就给我个痛快。
1: 我把你救了，你一点没有良心，你就真这么狠心吗？我为你杀了崔明，你知道吧？
0: 你随便吧，你说什么我也不能答应你的亲事，你就给我个痛快。
3: 这
1: 夫人，夫人，谁呀？我是丫鬟，进来，什么事儿？
3: 夫人，外边有两个人要求见你老人家。
1: 在哪儿呢？
3: 在门口呢，还没进来呢。
1: 好吧。
2: 刘喜玲来到大门口，这一看，正是唐铁牛和乐宝。
1: 大嫂，你好啊。干什么来了？来救赵玉吗？我告诉你，你要是真敢来救赵玉，那你就是自投罗网。
0: 大嫂，别横，别吵吵，我们来到这儿有事跟你商量。我知道大嫂你是好人，与众不同啊，你是女中的英雄啊。
1: 好吧，进来吧。丫鬟把门关上。
2: 唐铁牛、乐宝跟着刘喜玲就来到上房。
1: 我告诉你们，赵玉在我这屋里绑着呢，请进吧。我还不怕你们救他，那个院跟我这个院相隔很近，只要我一吵吵，把你们包围起来，你们是一个也走不了。
0: 大嫂，这话不就说远了吗？
1: 进来吧。
2: 刘喜玲领着他们进了屋，一看赵玉在那绑着呢。唐铁牛啊，直接奔着刘喜玲来了。大嫂啊，我这个人呢，是袖口里吞棒槌，直出直入的脾气。我这人不乐意拐弯抹角的说话，咱们就直接说吧。我看大嫂你有情，赵玉有意，你们两个人是年貌相当，天生一对，地生一双，丁是丁，卯是卯，明天不好，今天好，当天晚上你们就拜堂成亲。我跟你说实在的，赵玉他是我的师弟，我是他大师兄，我就可以说了算，家有长子，国有大臣，我不知大嫂你。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花就沼泽地。

0: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花尽了沼泽地。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纣王听了妲己之言，制造了新型炮烙，真是法外之法，刑外之刑啊！人们闻所未闻，他要拿上大夫梅伯开刀。梅伯一看就知道是非死不可了。老头子冷笑了几声：“昏君呐，昏君，我临死之前还有几句话要说。”梅伯视死如归，把锁链子一晃，眼望400文臣武将，高声呐喊：“各位听着，这无道的昏君听信妲己之言，失君臣之义，

0: 斩了杜元显，七世斩杜元显，十斩朝歌万民。今梅伯遭此惨刑，有何可惜？但不忍成堂之基业断送这昏君之寿啊！今北海造反，文太师远征在外，朝纲五统，百事混淆，昏君日听奸佞之言，夜与鬼魅为伍，眼见天下大乱，我今已死，请各位好自为之。
1: 昏君，
0: 我生不能吃儿之肉，死后变成厉鬼也要捉拿于你，我跟你完不了。
1: 和纣王一听可气坏了，
0: 东行，东行，堵住他的嘴。金瓜武士往上一闯，把梅伯按翻在地，扒光衣服把嘴给堵上，用铁缠身绑在袍络之上。你想这人父精母血，绑到红柱子上那么热，受得了？时间不大，落了个皮开肉绽，是臭味熏人啊。百官一看，吓得毛骨悚然，把头全低下，不忍观看。哎，纣王倒挺开心，好，好的很。又待了一会儿，骨肉全化成灰了。纣王这才降旨，把袍络推到殿下，冲两旁说：“看见没？哪个不听朕的话，胆敢不听旨意，与梅伯一律同罪，推殿。”他回了宫了，到了寿仙宫，妲己接驾，纣王拉住他的小手：“爱妃。”真是好主意呀、难为你怎么想来的，尽美尽善，真奇宝也。你听我说，今日升殿是怎么回事，把文武百官吓得面无人色，这回谁也不敢奏本了，免去了多少麻烦，你真是立了一件大功啊，谢陛下。美人儿，从今以后咱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好好玩乐了，今天咱要通宵达旦。哎呦，这寿仙宫连吹带打，妲己是又蹦又跳，纣王尽情欢饮，从白天喝到掌灯，从掌灯喝到半夜，五官都挪了背了，他还喝呢。你想夜深人静，三宫六院你早安歇了，就寿仙宫这儿连吹带打得传出多远去，这古药之声就传到中宫。中宫就是朝阳正宫江娘娘的寝宫，这江娘娘是纣王的原配，跟他16年了，给纣王生了俩儿子，长子燕娇，次子燕红。燕娇今年14，燕红12。去年纣王降旨，正式加封长子燕娇立为东宫首决殿下，那就是纣王死了之后，由燕娇为商代31世的君主。江娘娘执掌六宫啊，为人非常温和，就连使女没有一个不说她好的。她父亲就是东伯侯江桓楚，统兵百万坐镇东鲁，是四大诸侯之首。可是呢，这江皇后为人好，心眼也好， 最近听说天子太不像话，无缘无故把司天台杜太师给杀了，把老丞相商容给撵走了。最不能容忍的是，他听了妲己之言，造李总酷刑，叫什么刨落，把上大夫梅伯致死于九间大殿。姜皇后听了这些事儿，这心里头堵了个疙瘩，偷着哭了不是一次。但是夫妻之间，他有些话还不能不说，他憋了多少日子就想把这些话说出来，始终没有时间，因为纣王不见。今天晚上他正思索这些事儿呢，就听见鼓药之声不绝于耳，问宫女这是何处的响动，回娘娘是寿仙宫苏美人的地方。
2: 哦，
0: 这么晚了陛下还没休息？没有，听说要通宵达旦祝贺，祝贺苏美人给献了新刑，祝贺梅伯被刨落而死。
2: 啊，
0: 不像话，太不像话。
2: 王后一想，我们是夫妻，我给他生儿育女，他好我跟着好，他坏我跟着坏，我有话不能不提呀。想到这儿他热血沸腾，吩咐一声备辇赶奔寿仙宫。娘娘传旨谁敢不听啊？姜娘娘上了辇来到寿仙宫，有人给纣王送信，中宫皇后来了。你不管怎么说结发之妻呀，这是原配的夫人。纣王虽然不太高兴，但也不便拒绝，答以请字，请王后。姜娘娘这才来到寿仙宫，抬头往上一看，这苏妲己收拾的花枝招展，十分耀眼，几百名宫女裸衣而舞，这是成何体统啊！大殿里面酒味刺鼻。再看天子纣王衣冠不整，喝的脑筋都蹦起多高来，哪像个君主啊。王后轻轻长叹一声，这才朝王拜驾，纣王真不错，欠身离座。哎呀，你来了，来得太好了，平身赐座。姜娘娘在右手坐下了，要论身份来讲，人家是正牌货，那是天子原配夫人，没有妲己的份儿。妲己在姜娘娘面前属于奴才，所以她站到旁边，手脚也没地方搁。她一说这娘娘满脸正气，心里头有点发慌。纣王赶紧给打圆场，哎，美人还不过去参拜皇后吗？
3: 是，臣妾参见皇后，千岁千千岁，免礼吧，谢千岁。
0: 妲己往旁边一站，纣王传旨，来呀，把吃碟筷子全摆上，我要跟子彤痛饮通宵，你来的正好，陪着朕多喝几盅吧。
3: 陛下，我来可不是为喝酒来的。
0: 哎，等等等等，有什么事儿喝完再说。来，我敬你一杯。
3: 这个昏君总觉着自己呀对不起夫人，给他满杯酒就带着赔礼的意思。
0: 姜娘娘根本没喝。

0: 这周武王一看这怎么办呢？
1: 这样吧，妲己，
0: 在
1: 皇后来了，你好好歌舞一回，给皇后开开心。你要卖点力气，听见没有？
0: 奴婢领旨。
1: 400工人敲起弹板，拉起丝弦，这妲己放开了歌喉，唱了一支曲子。其实唱的真不错，回梁九转，燕语莺声啊，把个纣王迷的是神魂颠倒，摇头晃脑。妲己是边跳边唱，但是姜皇后把头一低，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根本连看也不看。一只苏妲己也跳完了，也唱完了，他也没抬头。纣王一见挺不痛快，但是还耐着性子问姜皇后：子通，你怎么不痛快呀？莫非苏妲己的歌舞不值得你一看吗？朕发现你始终是闭着眼睛，所谓何故？姜娘娘闻听，把头抬起来了：陛下，我哪有心听歌舞啊？不错，苏美人连歌带舞，盖世绝伦，不能说不好。但是，不管什么事情都是有尺度的，要过了分，可就要生差错了。陛下，我有番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嗨，咱们是夫妻，无话不谈，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吧。谢陛下，妾闻人君有道，见货而贵德，去禅而远色，此人君自省之宝也。若所谓天有宝，日月星辰，地有宝，五谷园林，国有宝，忠臣良将，家有宝，孝子贤孙呐。可是陛下，荒淫酒色，穷奢极欲，听信谗言，残害忠良，驱逐正事，致使天怒人怨，此乃取乱之道也。妾愿陛下能够痛改前非，日勤正事，庶几天心可回，百姓可安，天下可望太平矣。妾乃女流，不识好歹，冒死之言，愿陛下自省。姜娘娘说着，把袖子一甩，上辇回宫了。周王一看，可气坏了：贱货，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就没看一看，朕对待谁能这么和气？我就拿着你呀，当了我的知心人了，因此对你百般忍让，真是不识好歹，气死我了！美人，别听他的，继续歌舞，给朕解解愁闷。
0: 呀，苏妲己哭开了。臣妾从今以后再也不敢歌舞了。
1: 为什么？
0: 方才皇后所言真是吓人呐、啊！看来皇后是跟我结了仇了，倘若她要记恨于我，抓一招之错，眼有我的命在， 吓死我。

0: 也不敢歌舞了。
1: 哎，美人儿，你别被他吓住，他算个什么？他这朝阳镇宫还不是镇我家风的吗？我叫他做他就做，叫他做不成只需一句话和一道旨意。你放心，将来我非把他废了，让你当正宫，你看如何呀？
0: 谢陛下。
1: 妲己转忧为喜，是继续歌舞，一直折腾到天亮。可纣王呢，也折腾完了也睡了。打这之后，他是日甚一日，更不理朝政了。文武百官惧怕酷刑，谁也不敢进寿仙宫见皇上来了。可是这妲己呀，并不怎么高兴，因为呢，他惧怕姜娘娘。一旦纣王不在眼前，姜娘娘有权利处置他呀。如果得了那个结果，可怎么办呢？因此每天茶不思饭不想。事情也凑巧，偏赶这天初一，按当时的制度，三宫六院都得到中宫给娘娘请安，后宫三千粉黛那都排着队来的。可姜娘娘从来对手下不苛求，也不希望他们送礼，来了热情款待，有时候来的人太多，就跪在院里磕个头，就让他们回宫了。只留下两个人，西宫皇娘娘，就是镇国武成王黄飞虎的妹妹，他们俩处得非常好。还有一位，就是新庆宫的杨贵妃，杨娘娘，跟姜皇后也处得好。他就把这二位娘娘留下，其他的人都打发回去了。可正在闲谈的时候，人报苏美人来向中宫王后问安。姜娘娘一听脸就沉起来了，又一想她来也好，我正好教训教训她。选妲己提心吊胆来在大殿，双膝跪倒叩见中宫，免礼平身站在一旁，谢千岁。二位妹妹，你们看看，这就是苏美人哦。皇娘娘、杨娘娘仔细打量苏妲己，怪不得天子迷恋酒色，这位苏美人真好像月里嫦娥呀，果然人才出众。姜娘娘看看她，妲己，臣妾在。你要记住，你扶赐天子当然是好事，但你要随时建议天子多行正事，去谗言原女色。我可不是把责任推到你身上，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天子不朝，御案生臣，国政日非，朝纲紊乱，都跟你有直接的关系。我再问你，梅伯是怎么死的？这种酷刑是不是你出的主意？杜太师怎么死的？是不是天子听了你的谗言？你要照这个样子下去，我以中宫之法严厉惩处，绝不宽待。你记住了吗？
0: 我记住了。
1: 退了出去。
0: 是是是。
1: 妲己臊了个大红脸，从中宫出来，回到寿仙宫，一头扎到床上就哭开了，觉着窝囊委屈。恰巧纣王不在眼前，这个妲己有个心腹的女佣人，名叫滚珠，你听这名多好，滚珠。他俩无话不说，这滚珠 把妲己扶起来了。娘娘，您怎么了？刚才还欢天喜地，怎么到中宫问安，眨眼的功夫满脸是泪呀、啊？难道谁欺负你了？
0: 嗨，别提了。
1: 还不是中宫皇后吗？她以大压小，本来我给她磕头问安，她还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什么还要用中宫之法处置于我。哎呀，我说滚珠啊，看来我这条命就掌握在她手心之中啊。滚珠说了，苏娘娘你不必担心，天子不是有旨吗？不久把他给废了，就立您为中宫。您要当了后宫的国母，您还怕什么？嗨，天子只不过就是那么一说，卖个空头人情。数日来他也没降这道旨意啊，说过去他就忘了。我也深知这姜皇后素无过错，天子想找毛病也找不着，怎么能把她贬掉呢？又有什么理由立我为中宫呢？真愁死人了、啊、看来我命不会久长了。这滚珠帮他出主意，娘娘，我就不相信治不了皇后，她本身是没有错，咱们给她找点错还不行吗？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呢。滚珠啊，那么你给我出个主意，我一定重赏你。这娘娘，我只不过是这么一说，我也没什么好主意。哎，娘娘这么办得了，天子非常宠信费仲尤浑两位大夫，这两个人足智多谋啊，又是天子的宠臣，当初您来进宫就是他们举荐的，何妨跟费仲尤浑商议商议，他们肯定能给娘娘出力。哎呀，事关重大，跟外臣说能方便吗？哎呦，他们俩算什么外臣呢？跟天子无话不谈呢、啊。我看只有求助二人帮忙了。
0: 嗯，
1: 好，那咱就冒险试一试。今天晚上你就去找费仲。苏妲己说完了，给费仲写了封密信，然后又拿出点好东西来，叫这滚珠带着去找费仲。这费仲啊睡觉晚，正等休息的时候，突然有人向他禀报说有人求见，有机密大事。费仲不知道什么事儿，就在小客厅接见。他一看来的是个女人，把他吓了一跳，瞅着眼熟，想不起叫什么名来了，滚珠报通名姓。费仲就知道苏娘娘眼前的红人连夜而来，必有重要的事情。一问，滚珠把那封密信拿出来交给他，大夫你看看信就清楚了，这是薄壁五双，黄金一千两，明珠十颗，苏娘娘多有拜托，如果有信儿马上进宫禀报，时间只能是三天，不能拖延。如果要办不到，大夫你可好好想想。滚珠说完走了。费仲把灯不亮，赶紧把信展开一看，真是吓得魂不附体。费仲看了苏妲己的信，把他吓得呆若木鸡呀。因为苏妲己在信中告诉他，你要给我出个主意，陷害中宫，立我为王后，一旦我当了王后，一定提拔你的官职，如果你拿不出主意来，我绝不轻饶你， 上写着千下坠之万呢。费仲一想，这可要了我的命喽。那姜皇后为人非常好啊，人所共知的，主中宫这么多年向来没有过错，而且跟天子是结发的夫妻，给他生儿育女啊，从他身上打主意，这太难点儿了。看来这苏妲己的胃口也太大了。你说不拿主意，滚珠说了，就给我三天时间，让我自己好好想想，能得个什么结果。那枕边风要一吹，抓我一招之错，我脑袋可就搬家了，功名利禄全完了。可是出主意，我惹不起中宫姜皇后的父亲。他父亲是东伯侯姜桓楚，坐镇东鲁，凶兵百万，大将数千员。要早晚叫他知道是我出的主意把他女儿给害了，不得找我算账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呀，这怎么办呢？简短解说，这小子一宿没睡着。第二天闭门谢客，就在书房里倒背着手转来转去，就像野兽关在笼子里相似，苦思苦想，仍然没有良策。到了第三天，照旧啊，晚饭都摆凉了，他也没吃。费仲一想，可到了期限了，这怎么交代呢？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呐。东伯侯虽然厉害，远在外乡，这苏妲己可近在咫尺啊。讲不了，说不起，我就得下狠心顾一头了。怎么的，我也得帮着苏娘娘想主意。可这什么主意呢？正在这时，又有人送饭菜来了。大人，你已经三天没吃好饭了，我做了一样拿手菜，请老爷品尝。
2: 放这儿吧。哎，
1: 送菜的人呢，手拿着托盘在桌旁边站着没走。费仲感觉奇怪，借灯光看了看他，一瞅这人是黑面大汉，身高一丈挂零，膀阔三平，四方大脸，三角眼，翘嘴角。费仲看看他，哎，我怎么记不住你叫什么名字来的？大人真是健忘，我不是小人叫姜桓吗？哦，姜桓。哎，你是从哪儿来的来的？什么时候到的我府？可见他府里多少佣人，他都记不清。姜桓一笑，老爷真是健忘，我到您府六年了。想当年，皇后姜娘娘从东鲁到朝歌来，就把我给带来了。说句白话，我是属于娘家的陪送品。后来呢，就把我分到您府里服侍大人。
2: 哦，对对对对，哎呦！
1: 费仲听了这话，眼睛一亮，有主意了。哈哈哈哈！哎呀，想不到大功成在你的身上。姜桓呢，坐下坐下，陪我喝两盅。哎呦，小人罪该万死，我怎么敢？坐下嘛。费仲啊，还给他满了一杯，先到寺外看看没人，把门关上，压低了声音。姜桓呐，我对你怎么样？大人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小人无以为报。好，好啊。那么我遇上一件为难的事情。 你能帮我的忙吗？只要大人吩咐，小人万死不辞。
3: 好，好啊。
1: 这件事情出我的口，入你的耳，能行则行，不能行就作罢。关键是不能张扬出去，不能被第三者知道，懂吗？
0: 我懂，你说吧。
1: 我打算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这么办，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你能替我去冒冒险吗？
0: 能。
1: 只要大人信任我，小的上刀山下火海我全敢干。
0: 行了，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1: 费仲回到屋里，拿出黄金100两，赏给江环，千叮咛万嘱咐啊。江环领命下去准备。这费仲啊，总算睡了个太平觉。第二天早早的起来，把这计划写了封密信，以给纣王问安为名。过了分宫楼，来在内宫，托人见着滚珠，把这封信交给他。滚珠得了信，交给苏妲己。苏妲己看完了，高兴得不得了，把信用火烧了。他们勾搭连环，就定了一条害人的毒计。两天之后，纣王正跟妲己说话，妲己跪倒：“
4: 陛下，臣妾有本。”“
1: 哎呀，这又不是在大殿，有话就说嘛，何必拘于常理，叫人瞅着这么别扭？什么事儿？”“
4: 陛下，外边传言，都说陛下受了我的迷惑，不理朝政。”什么朝纲紊乱呐、啊，国政日非呀、啊，御案生臣呐、啊，等等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正所谓人言可畏呀、啊。陛下，您能不能不跟我在一起？三天两头，你也升升大殿，跟文武议议事。做个开明正直的君主，把这些谣言叫他自行消灭，不知陛下意下如何？
1: 哎呀，就冲你这几句话，上古的贤妃也莫过于此啊。好，就听你的，今天我就升殿去议事。
4: 谢陛下。
1: 纣王啊，还认为他是好心呢，其实他蒙在鼓里，不知真相。吃完了饭，纣王传旨上殿。哎呀，钟鼓齐响，京师震动，连百官在老百姓都感觉到奇怪。这么些年了，纣王主动升殿，头一次。莫非他真改了不成吗？400文官武将袍服整齐，在九间殿外的后驾。单说纣王冠冕整齐上了辇，苏妲己送出寿仙宫，金瓜武士左右护从，保护纣王赶奔九间殿。可转过分宫楼就属于外边了，这龙辇正往前走着，突然在假山石后面噌窜出一个人来，轻纱罩面，手提单刀，干净利落，嗷一嗓子跳到面前，是举刀便刺，嘴里还喊呢：“昏君，我非杀了你不可！”把纣王吓得妈呀一声，从脸上就摔下去了。但是这行刺怎么能成功？他周围多是保护的，金瓜武士往上一闯，把他刀崩飞了，打翻在地，把他捆上了。 赶紧把纣王从地上招起来。纣王的冕旒冠也摔扁了，脸也变了色了。哎呀，哎呀，哎，吓死孤家！这怎么回事？启奏陛下，把刺客已经抓到。好，好，好，容我升殿审问。纣王升了殿了，百官一看天子容颜更变，浑身抖作一团，就知道是有事儿了。参王拜驾之后，纣王这才问：昨夜晚间哪位爱卿轮值？轮值啊，就是在王宫里的职许。他这一问，左班之中跪倒一人：陛下，昨夜是臣轮值。纣王一看，谁呀？大将军鲁宾，就是跟冀州侯苏护有交情的那位。鲁宾，既然是你轮值，为什么在分宫楼前朕遇上了刺客？这刺客从哪儿来的？鲁宾一听可吓坏了，蹦蹦蹦往上磕响头：陛下圣明，陛下圣明，这不可能啊！昨天晚间臣在轮值的时候亲自巡更下夜，没有半点可疑之迹象，外人怎么能进得了九重呢？这怎么解释？文武一听都吓坏了。哦，怪不得皇上气色不好，遇上刺客了。真奇怪，哪来的刺客？武成王黄飞虎出班启奏，说陛下降旨要升九间殿。一时间文官武将都来了，是不是这个刺客混进来？利用这机会藏身在分宫楼前也未可知。纣王点点头：清言有理。这样吧，这个刺客我还未审讯，哪位卿家代劳替我严审，要查明真相。言还未尽，费仲出班跪倒：陛下，臣不才，愿替主子勘问。好，就把它交给你了。费仲为什么出来？因为这个计谋是他出的。这刺客行刺是假，陷害江娘娘是真，他恐怕别人一问问唠了，因此抢着逃旨。别人不知道啊。这费仲还像大公无私的样子，就在九间殿前设立公案，吩咐一声把刺客带来。文武百官都听着，这费仲一问，也用不着动刑。这江环跪在地上说明真相，两旁的记录在案。问完了，费仲捧本上殿，跪倒在龙书案前：陛下，方才臣审问刺客，他已经全部招供，记录在此，请陛下过目。呈上来。等呈上来之后，纣王一看，啊，刺客招认，我姓姜，叫姜桓，我生在东鲁，当初随着姜皇后来在朝歌，前些时姜皇后下一道密旨把我叫进中宫，当面交代叫我刺王杀驾，其目的把天子刺死之后，迎接东伯侯姜桓楚进朝歌继承大位。
0: 我就是为这个行刺的。
1: 纣王一看呢，眼睛都气得冒火呀，见人焉敢如此。哦，我明白了，怪不得前几天我叫妲己给你歌舞，你连头都不抬，还跟我说了一顿赌气的话。 闹了半天，你暗地之中买出刺客，想要刺王杀驾，由你爹来当天子，你还是我的原配夫人呢，竟有如此狠毒之心，朕岂能容饶？为了核对清楚，他让费仲把江环带进来了，当着400文武的面又把口供说了一遍。文武一听，哗，乱了。为什么？谁也没想到。但是脑袋一凉快，人们心里都清楚，这种事肯定没有，其中必有隐情，那江娘娘绝不能干这事。正在这时，赵王降旨让西宫的皇娘娘审问江娘娘，又降一道旨意，将朝阳正宫贬为庶人，要严刑问供。旨意传下，不能更改呀！班旨官赶紧到中宫，江娘娘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正跟宫女们闲谈呢。旨意到，她赶紧跪倒接旨。等旨意一宣读完了，江娘娘就瘫软在地呀、啊，冤枉，冤枉啊！天大的冤枉，根本无有此事。这时，有掌刑的给他挂上忠孝带，把江娘娘带到西宫。西宫那是皇娘娘，就是武成王黄飞虎的妹妹。她跟江娘娘感情最好，姐妹两个人处的跟一家人似的。她也没想到出这种事儿，刚才接了旨意了，天子派他主审此事，不能以私废公啊。他没有办法，把诸案准备好了，掌刑的分立在两旁。这时江娘娘就被带来了，现在贬为庶民了，一点权力都没了，赶紧双膝跪倒，往上叩头：娘娘圣明，我冤哪！皇娘娘当着别人的面也不敢说别的。我说江氏啊，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买通家奴刺王杀驾，你安的是什么心？还不从实的讲来，冤枉，冤趁海底，是绝无此事，请娘娘带奏，天子明察，一定是有坏人给我安葬。他本来没做这事儿，你怎么问？就是这话来回翻，旁边有记录的，全记完了，让江娘娘画了押。皇娘娘上免，赶奔寿仙宫。纣王正生气呢，这个贱人怎么这么大胆子？哎呀，真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原配的夫妻，他还派人杀我，其心何其毒也！有人报，皇娘娘来了。纣王见面就问：那贱人可曾招供？陛下圣明，方才奴婢审问之时，发现江娘娘一片至诚，绝无有虚假，她连喊冤枉，不承认此事。我也认为这事绝不是她干的，其中必有隐情，这是她的口供，请陛下过目。
5: 废话，她没招供，叫我看什么？
1: 这怎么办？妲己在旁边乐了：
5: 美人儿，你孝姑无能吗？
1: 臣妾不敢。陛下请想，人心叵测呀，凡是这种尖角的人
4: 是最能言善讲，您想他干了这种事，他能轻易的招供吗？你一问他，他能说吗？要想叫他说实话，除非得用重刑啊，跟他商量是不可能的。我有一法，陛下可以降旨，如果他不招，就抠下去一个眼睛，眼是人的心苗，这一抠下眼睛来，他一疼他就说实话了。
1: 对，太对了，难得你怎么想的这招来的。纣王把旨意传下，
4: 把皇娘娘吓得魂不附体呀，赶紧回到西宫，见着姜娘娘就说：我的好姐姐呀，你前生做了什么孽，你得罪了苏妲己呀，这个奸妃在天子面前进谗，要给你动酷刑，说什么你要再不招认就抠下你一只眼睛，天哪，这怎么得了啊，不如你听妹子的，你就承认了吧。即使你承认了，我想天子也不能要你的命，从古至今还没有这样的章典，中宫犯了罪没有死刑，顶多把你贬入冷宫啊。等以后查明真相，旨意赦免，你还可以回到中宫，不然这太可怕了。姜娘娘闻听冷笑了一声：皇娘娘啊，我没有的事儿你怎么叫我承认，这是闹着玩吗？我何曾买通过刺客，我怎么能说把天子赐死让我爹当天子？娘娘请想，即使我爹继了位当了天子，我又算个什么？我还能当朝阳正宫吗？再者一说，我儿殷郊已立为东宫首爵殿下，天子百年之后由他承嗣大统，我就是一朝的太后，我怎么那么傻，放着太后正宫不做，非要让我爹当皇上，对我究竟有哪些好处呢？这人至愚至傻，也不能干出这种蠢事啊！一定是有人加害于我，请娘娘转奏天庭，我绝不能承认，即使挖去我一个眼睛，我也无话可说。圣旨到！
1: 执行的赶到了，再三催逼，叫姜娘娘招供，姜娘娘把银牙一咬，就是不招。掌刑的没有办法，只好伸手把姜娘娘挖下一个眼睛去。您说这人受得了吗？姜娘娘血流衣襟，是昏厥在地呀。皇娘娘不忍的看，把脸儿背过去，用袖子堵着鼻子哭。后来他赶紧命人把抠下那只眼睛搁到盘里，到寿仙宫前去见纣王，把经过一讲，没有考过。纣王一看这眼睛啊，也傻了，这哎，妲己呀，都怪你，我们是结发的夫妻，我怎么想怎么不对茬，他怎么能陷害孤家呢？我想其中也可能有隐情，你不给我出好主意，专出馊主意，这还得了？现在不可收拾了，朕一定与你算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一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我是怡然，让我们美好的早间时光有快乐，有音乐，有健康。
1: 我们来说说防肾需要养成三个习惯。第一个就是熬夜的时候可以喝一杯枸杞茶，熬夜的时候桌子上可以备上一杯枸杞茶，每天20克左右的枸杞。不过由于它温热的效果相当强，如果正好赶上正在感冒发烧，身体有炎症，或者正在腹泻的朋友最好别喝。另外就是三穴按摩护腰部，气海穴在肚脐下2横指，关元穴在肚脐下3横指，每天用手掌顺势按揉约30次。肾腧穴在背后裤腰带和腰椎交叉处上4横指左右，每天用手掌拍打约100次。

0: 肾腧穴在背后裤腰带和腰椎交叉处上四横指左右，每天用手掌拍打约100次。第三就是每天早晚搓脚心，用手按压涌泉穴，使脚心发热，建议早晚搓脚心1次，左右脚各按100次。
1: 调理胆囊炎的小食疗，每天早上煮2个鸡蛋，然后蘸腐乳汁儿，记得要空腹吃，吃完了之后吃别的食物也没有影响。如果您非常严重，吃3个鸡蛋也行，缓解了之后啊，减量每天吃1个鸡蛋即可。
2: 过好每一天，把我们的一日三餐安排好，尤其是您如果脂肪肝，哎，如果血脂高，如果血压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指标，但是民以食为天，有的时候咱们还馋，所以呀，关键要会搭配。您听我们的节目，每一期都会有收获。人民日报推荐了一个推送，在众多大疾病的发展的过程当中，炎症反应是重要的一环，涉及到心脑血管疾病、慢性的一些疾病，所以人民日报刊文仅用全谷物代替主食，如果我们持续6周，就能明显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就是换一换主食就能抗炎，也就是说把我们吃的过于精细的米呀、面呀这些东西换成全谷物。那么全谷物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全麦、荞麦、玉米、糙米、燕麦片、高粱等等。在这一研究当中啊，首都医科大学科研团队分析了北京市的120名参与者，平均年龄64岁，按照1:1的比例被随机分配到精致的谷物组、全谷物组。两组参与者进行了更换主食的这个试验，亲自体验啊，6周之后，科研人员得下了这样一个结论：全谷物的抗炎水平特别的好。如果我们改了全谷物的一个抗炎的饮食效果，比蔬菜水果都更胜一筹，有很多好处，比如说有助于控制血糖，有助于控制血脂，帮助减重。你像脂肪肝、内脏脂肪高的、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的多高人群，你要是换成全谷物类的饮食方案，将特别有收获。那我们就跟着人民日报的这个倡导的方向跟理念来研究怎么吃饭。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说了，健康成年人每天摄入谷物200克到3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要占到150克左右。而如果您是多高人群，血糖高、脂肪肝、胆固醇高，要控制血脂血压、控制体重的，就更应该把全谷物类的饮食占到比重比较大。接下来就了解一种特别好的杂粮——荞麦，五谷为养。荞麦这个东西被誉为消炎的粮食，您知道在咱们国家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吗？大胆的猜猜，4000年的栽培历史了。荞麦的膳食纤维非常丰富，它是大米的10倍以上。膳食纤维呀，代表着肠道的蠕动，膳食纤维代表着我们代谢旺盛而健康，代谢的快，吸收营养吸收的好。而荞麦这个东西还不升糖，而且这里边有益生元，荞麦可以当成益生元来用。益生元，也许你会问了，益生元怎么跟益生菌听起来那么像呢？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也就是说肠胃不好的、打嗝的、跑肚拉稀的，多吃点荞麦，它能帮你养你胃肠当中的有益菌，越养有益菌越平稳，越养有益菌越多，荞麦吃的多，自然就喂养肠道里边的有益菌了，还能够平衡血糖、控制血压，特别抗氧化，消炎止咳祛痰。那怎么搭配呢？ 我们准备糙米和荞麦这两样，我们都泡好了。糙米也是膳食纤维丰富的，糙米和荞麦二者搭配一起泡三四个小时。你放点大米，但是呢最好少放点啊，这个比重一定是粗粮多细粮少，

0: 起焖大米饭，然后呢你也可以拌上点海苔碎呀、芝麻粒儿啊、花生碎呀，哎，变成海苔糙米荞麦饭，特别香，特别好吃，更重要的是替代主食了。咱们就现在开始做6周的试验，咱们把精细的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全都换成荞麦，咱可以试一试。另外呀，还可以熬粥，比如说如果您脂肪肝，您就放点胚芽米，然后呢放点荞麦，再放点铁棍的山药，一起熬粥来喝。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粗粮的一些分享，不同的粗粮跟不同的健康的坚果啊食材的搭配呀，会焕发新的生命价值，千万别转台，一会儿详细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粗粮搭配方案。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荞麦面冷热拌，肠胃通了浑身暖，这是啊传承了千百年的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俚语俗科，民间谚语就是这么夸荞麦的。还有呢好多句呢，三高不用慌，常吃荞麦凉，这个体现了它在辅助降血糖降血脂方面民间的老百姓的生活的经验的一个认知。还有呢可多了，净肠草肠胃饱积食消，直接点名了，荞麦也被叫做净肠草，也就是说它能够下气宽肠。如果您肠胃蠕动不好，便秘，上厕所费劲，或者是全身又黑又黝的黑疙瘩，对吧，你就可以多吃点荞麦。荞麦呀归脾胃经大肠经，主要在消化道方面给我们添砖加瓦，而中医理论分析健脾消积下气宽肠，膳食纤维特别的丰富。因为现在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明白了啊，那叫膳食纤维呀，但是老祖宗就知道它对肠胃好，促排便消积食。包括小一点的小孩如果积食生内热，您都可以荞麦直接熬粥，就直接熬水，荞麦水，荞麦热水冲泡给小孩喝都是可以的。另外我们从现代营养学了解到了啊，它富含贝塔葡聚糖，是平稳的血糖的一个好帮手，辅助降血糖呢。而且荞麦蛋白水解物能够抑制葡萄糖的一个酶的活性，非常适合糖尿病人来喝来吃来用，所以它能够代替主食，血糖就贼平稳。另外里边还有芦丁，芦丁这种成分又叫做维生素 P， 增强毛细血管弹性，降低血管的通透性，有助于防动脉硬化呢。所以你要失血脂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你也多用点荞麦，还能抗氧化、抗衰老，因为里边有胡皮素、有芦丁，好多营养成分，补充营养就选它了。优质蛋白质、膳食纤维丰富，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这是抗氧化的，对血管的通透性特别特别的好，还富含维生素 B1、维生素 B2。只不过平时我们荞麦焖大米饭呐、做荞麦面条啊，咱一般来讲啊，荞麦面条都上外边买，外边买名字很好听，荞麦面条粗粮的，仔细一看添加荞麦真的很少很少。市场上有很多像杂粮饼啊、粗粮面啊，其实你仔细看看那个配比的比例也特别特别的少，还有很多加了很多的糖啊、麦芽糊精啊、淀粉啊，好多东西。所以你上外边买荞麦的制品的话，可得擦亮眼睛，一定看好配料表。接下来依然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好的搭配，这里边啊又有荞麦，又有山药，又有茯苓。山药这个东西可是健脾和胃的，补肾的啊，温阳的，脾胃虚弱的，少气懒言的，定霸上厕所的，消化不动食物的，都用点山药。还有茯苓健脾祛湿啊，还安神助眠，所以你要学会搭配，就可以把很多的营养吃进身体当中。我们也做6周的调理的一个小小的试验，打今天开始，或者啊您选择咱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杂粮饼开始。这个杂粮饼、杂粮酥，这中老年听众特别喜欢的美食搭配方案，特别能够代替我们一部分主食，咱就越来越健康了。品牌就是河北玉涛食品，专注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

0: 认证，全国有这个认证资质的药食同源产品认证，这不是虚的，是实的灰的，有资质有证书的啊。就我也到商场超市逛过，带这个资质认证的寥寥无几，我曾经逛一大超市根本就没找着过。药食同源这个印在包装皮儿上，吃着特别放心，养着特别放心，那你看吃进身体当中的一定要精心选择品牌好的，质量认证过关的，两款口味一个组合，一种是无糖荞麦全麦酥，无蔗糖的添加，而且里边是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啊，是带有小麦胚芽的。这种石磨的工艺是12道石磨低温研磨，麦香醇厚浓郁，特别特别的纯粹，这才能真正保留全谷物的谷物香以及小麦胚芽的营养成分。然后里边特别添加了腰果，特别添加了开心果，它也是很好的一个坚果果仁的来源，所以这样一搭配相得益彰，我们得到的营养补给既有山药健脾和胃了，主消化了，茯苓特别温和，调节每一个睡眠还祛湿呢啊。然后三者强强联合，真的太适合中老年听众，控控糖啊，护护胃肠啊，加深我们肠道的蠕动啊。然后比平时吃的那些杂七杂八添加剂、白面粉、甜味剂过多的饼干强太多了。它的全名叫无糖荞麦全麦酥，无糖荞麦全麦酥，一箱子3斤重，而且里面是独立包装的，独立包装的每一袋每一袋上面也都清清楚楚印着药食同源的这样一个印证的一个标志，以及它的配料，还包括它的粗粮的一个配比，完全彻底达到了50%以上。你说吃这样的杂粮酥是不是又香又酥又脆，很有营养价值？哎，对，新朋友不了解哈，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里边有黑豆粉，黑豆这个东西黑色入肾呐、啊，你掉头发呀，你手脚凉啊，你肾气不固定吧，上厕所啊，啊，你这个手脚冰凉，阳气不好的啊，然后总这个累的、疲劳的，多用点黑豆多好啊，黑色入肾，这咱都了解。这里边是以黑豆、石磨小麦全麦，当然包括小麦胚芽了。你知道平时我们单独去买小麦胚芽，一袋一袋的都70-80，这个一斤都特别贵哈。而我们这里边是全麦，真正的全麦是经过12道石磨的，石磨的这个低温的石磨啊，麦香特别浓郁的，我们包含了有小麦胚芽，还包括山药、茯苓粉、腰果、开心果，这两款买一箱3斤，加起来6斤。按市场指导来讲啊，这么高端的带有药食同源认证的，我们这一斤这个玉涛品牌的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啊，特别知名的，就是周边很多省市啊，这个省份啊，好多商超也都有，这不推荐给咱哈尔滨的听众吗？所以底价给到大家2箱子，总共重量1箱3斤，2箱6斤啊，两箱啊，一个是无糖荞麦全麦酥，一个是黑豆无糖全麦酥，一共6斤，178，市场指导价得500-400-500呢，现在您来订购178。向往健康饮食的，你也可以跟着人民日报推送的那篇文章去做实验，坚持6周全谷物类的饮食方案，咱看看咱的各种指标到底咋样。而我们这个恰巧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选择，87996984，87996984，1箱3斤，2箱6斤，到手一共6斤啊，178，87996984，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特别的酥，特别的香，脆香酥。那我也正在吃，这几天我都把这个当成晚餐的代餐了，不吃大白米饭、大白馒头了，很香。然后呢，它没有特别的让你一开口就特别的惊艳，因为它没有糖。因为我看我们平时吃香的、辣的、酸的啊，尤其是舌尖那个部分是第一下能够享受到那个味蕾的刺激的，对不对？它刚刚入口的时候没有特别的惊艳，因为它没有过盐、过糖、过油这些东西，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咱们节目的推荐，相信我们的眼光，相信团购负责人为大家负责的这个服务精神，你也可以相信我的口味啊。第一口刚入口没有什么惊艳的，但是一定要细嚼慢咽，越嚼越香，越嚼越香，真正五谷杂粮粗粮的香纯，那可比细粮香多了。87996984，87996984，相中了的听众赶快出手。李女士你好。
1: 呀，一组
0: 好了，给你盯上。石先生你好。
2: 啊，你好姨。
0: 哎，
2: 麻烦你给我订一份。
0: 好的，给您订上一份啊。有人给您送货，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Yeah,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87996984，品牌是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20多年的大品牌了啊。药食同源，这个药食同源不是随便说的啊，它是药食同源为认证的企业和产品。你想想，在河北相关的省份和地区特别受欢迎，很多这个当地的人爱不释手，天天都吃啊。咱们这一款杂粮酥，你放心来订购。有请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这个杂粮酥。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是第一次订吗？
3: 啊，对，它多少盒？
0: 两盒，一盒3斤，加起来6斤，市场指导价得400-500。现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不是推荐给哈尔滨的听众吗？就哈尔滨地区，黑龙江这边只有咱们节目平台才有，别的地方没有。178啊，底价给到大家，特别合适啊。
3: 好的，好的，非常便宜。
0: 啊，对，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我要一组。
0: 要一组，好，给你订上了啊。杂粮饼、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酥脆香，而且更重要是全谷物类的，50%以上，特别的健康。然后额外添加的是坚果碎，比如说有腰果碎呀、开心果啊，这都是特别健康的一个这个坚果类的东西，有非常健康的营养成分。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山药对胃肠特别好，消化功能差的啊，如果咱们湿气重、头脸油腻的，然后腿胖肿的，早上起来脸胖肿的，身体总痒痒的，别忘了用点茯苓。而日常饮食，你说山药虽好，咱天天刮山药啊、蒸山药啊，很麻烦，特别难坚持得住。更重要的是，我们搭配这个明显的一个组合方案，你平时天天自己买食材来搭配，挺难能够坚持住的。而咱们这个杂粮饼干当中就包含了全面的一个营养的，你看有荞麦，这是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有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包括小麦胚芽，还特意添加了山药跟茯苓、腰果、开心果，一想想都特别的酥香脆，越嚼越香。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2: 我要一组材料
0: 书。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有黑豆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山药粉和茯苓粉、腰果、开心果碎，特别的酥香脆，而且特别的健康。吃进肚里的，我们维护健康真的是很需要这款杂粮饼干。87996984，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林女士你好。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一箱子3斤，两箱子6斤。你看平时啊，尤其是血糖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吃饭不及时你还容易低血糖，对吧？你有的时候控制不好，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哎，当我们觉得要晕了啊，要这个要吃饭赶不上吃饭点儿，然后特别饿要马上低血糖了，哎，你来一块垫垫肚子啊。然后平时如果我们是脂肪内脏含量高或者是指标高，咱把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就撤了，咱们晚餐就吃2块4块，因为它一小包里边有2片，特别的酥脆啊。这一小包里边这2片，就连这个2片杂粮饼干当中顶上都会印着药食同源，因为这是普通的其他的小饼干杂七杂八的那些添加剂的小饼干印不了的东西，我们饼干当中都印上了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认证啊。然后这一小袋里边有2片，你可以2小袋吃4片，哎，喝点奶呀，喝点杂粮粥啊，吃点绿叶蔬菜呀，是不是挺好的？各种营养也都在这里边了。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杂粮酥啊？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一组杂粮酥订上了，送货上门。魏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好啊。
6: 订一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
7: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8: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
8: 杂粮酥。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欢迎的是宋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9: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宋阿姨送货上门。
9: 谢谢。
0: 哎，再见。87996984，现在有2条线路空余了啊！崇尚健康的，内脏脂肪含量高的，指标控制的不好的，或者您现在啊，确实想找到一个特别好的代餐的，咱们把大白米饭、大白馒头精细的那个面食，有所替代的，咱们就选这一款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20多年的一个老企业了啊，通过国家药食同源委认证的。 企业和自治，那你看看寥寥无几啊。咱们这么想，您在黑龙江在哈尔滨呢逛了很多商场超市，有哪些个真正有这个资质认证的呀，给你卡上这戳的呀，真的很少很少，反正我是没有看到过。所以我们这一款药食同源资质杠杠的，特别资质过硬的，吃着放心养身体的。

0: 咱们吃的每一口都特别的实在。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我订住、
0: 哎。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2: 对，
0: 订上了啊。
2: 订住。
0: 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配料也特别的干净啊。你看这里边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荞麦这个东西，你可以到市场上买那个荞麦面条，是不是也比那个大白面条要健康多了？但是也得看配料，市面上也有很多粗粮饼干，写的名字可漂亮了，包装可漂亮了。我一看那配料，荞麦的添加量只有 8%， 只有 8%， 那你说那叫全麦荞麦，它也没有多少真正实的灰的营养价值，粗粮的营养在里边啊。而我们你看我们的饼干，我们的这个杂粮酥啊，50%以上都是杂粮的成分，其他的就是什么坚果碎呀，包括茯苓跟山药啊。你说多健康多纯粹，中医讲这山药健脾补肺固肾益精，温和滋养，非常适合长期来用。如果平时咱们戴着手套子刮山药皮啊，上锅蒸也好啊，或者怼碎了山药泥啊，或者熬粥啊，特别麻烦。你能坚持一天，你能坚持一个礼拜，你能坚持一个月吗？坚持不了的，是不是？所以换成我们的全麦无糖的荞麦酥，或者是我们来吃这个无糖黑豆全麦酥，是不是就是很好的替代？翟女士你好，
2: 丁玉总，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吴女士你好，
3: 丁玉总，
0: 好的。两餐之间饿了，哎，咱也不能大鱼大肉的搂啊，是不是？晚饭没法吃了，哎，咱来一两块的小饼干，喝点茶，是不是很好的一个下午茶时间？包括晚餐，如果想减重的，咱们今天晚餐就吃半个苹果，四块我们的粗粮的这个饼干，不也是很好的一种营养搭配？而且高饱腹感，慢升糖，您吃这个血糖特别特别的平稳。比如说你造一碗大米饭，那血糖层就飙高了，吃我们这个几乎没有改变。所以你想想，慢升糖控糖控脂很好的一个来源跟选择，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我们这款杂粮酥可香可好吃了啊，因为一想就配料那么干净那么健康，而且这个资质是国家药食同源任政委认证的一个好企业啊，20多年快30年一个大品牌了，玉涛食品，玉涛食品在河北那边人人都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这个12道石磨低温研磨的工艺技术，这是工匠精神啊，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啊，麦香特别的纯粹浓郁。所以我说我们这款杂粮饼干，由于没有高糖没有高盐没有什么配料没有香精，所以吃到的第一口没有惊艳的，因为它没有刺激味蕾的那些调配料添加剂，它没有啊，刚刚入口你觉得这不就是普通的饼干吗？但是你嚼特别的酥香脆，第二口第三口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刘女士要几组？
2: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你根本就吃不出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这个东西啊，不像别的饼干一口就特别的甜，然后越嚼越嚼就是香精香料的味道，而我们这个就是粗粮本味的味道，返璞归真啦，粗粮本味的味道，而且对胃肠好啊，对湿气重的人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营养补充啊，因为里边有山药和茯苓，对脾胃好，脾主运化，你像你身体当中的湿气外邪你得靠脾的运化能力给代谢出去，所以脾胃好，又吃了这么多五谷杂粮的这个粗粮营养成分，人会越来越健康的，你会焕发新生，趋于新生了，就搞像给我们身体大换血了似的。因为我们这个添加了山药跟茯苓，腰果开心果也是很好的一个坚果的一个来源，特别有营养价值。魏女士你好，
3: 定一组。
0: 你泡点奶，泡点羊奶粉，泡点豆浆，泡米糊，泡粥，对吧？酸滴溜的时候往上反酸的，往上打嗝的，哎，你也吃点一两块压一压，哎，非常非常的健康，零糖的配方，非常适合中老年听众，或者不管年龄段咱有点超重的指标高的，但怕长胖的，咱们完全用它可以代餐，很多演员表演艺术家也都吃类似这样的粗粮饼干来进行代餐，很有营养价值。87996984，87996984，两箱一共6斤，包装特别漂亮。那你想这么高端漂亮的包装，礼盒装很好看，特别硬的那种纸壳子包装，你用拳头砸都砸不眼砸不瘪的那种啊，可漂亮了。哎，是长方形的盒子，然后呢我们无糖荞麦全麦酥这个酥心饼干啊，里边添加了茯苓跟山药，而且它给你标注的一个营养配比特别的健康跟详细得当。比如说啊，它给你标注了 每100克当中有膳食纤维4.3克，每100克当中有

0: 蛋白质24.8克，然后杂粮的含量达到了50%。啊，然后我们这一款无糖荞麦全麦酥是墨绿色的底色的盒子，然后大箱子啊，里边有3斤，里边是独立包装的，一小包一小包一小包的啊，3斤重。那你看，打开这一小包一小包里边是2片的饼干，这饼干上面都印着药食同源这个字儿啊，非常非常的难得。而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是以红色的底儿为底色的包装礼盒，上面印的也是非常清楚，膳食纤维的含量啊，包括蛋白质的含量比例呀、杂粮的含量比例量，然后有那个就是绿色的芯儿、白色的圈的那个药食同源的资质认证，这个戳可不是普通的食品能够得到的，这是一种比较高端的一个资质认证了。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这一款无糖全麦荞麦酥，还有包括无糖黑豆这个全麦酥，这是我们的这个心头好，你就订购它，坚持吃一个阶段，非常有营养，非常健康啊！87996984，87996984，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0: 食欲不振，不爱吃饭，消化不良，胃气不足，胃下垂，有啥办法呢？木香五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木香五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就可以了。
1: 每个人都想养生，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在养生，其实是在养病，非但不能延寿，反而会折寿，趁热吃，吃出了食道癌。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而且呢也爱食补，炒爆溜烧焖等多种烹饪方式五花八门，而且很多东西呢都说趁热吃，趁热喝。的确，这嘴的欲望是满足了，消化系统的负担就太重了。我们吃热的食物，喝热的水，但是没想到这些过热的食物对食道的伤害，从吞咽开始至蠕动波，到达食管末端进入胃部，这个过程大约需要9秒钟。如果把超过65摄氏度的热食吞下去，这就意味着每吃一口，我们的食道要经历9秒钟被烫的梦魇。食物温度过高会灼伤食管黏膜并使之坏死，长期下去可能使这个部位癌变。专家提醒，人的食道十分柔嫩，只能承受50到60度的温度，超越这个温度

0: 度，食道的黏膜就会被烫伤，温度都尽量控制在65摄氏度以下。刚出锅的菜要晾晾再吃，捞出的火锅菜放在盘里面晾一会儿。刚沏好的茶不要贪图品茗的快感。
1: 我们总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源源不断的惊喜。荞麦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高，是大米的10倍以上，所以听众朋友们，你可以用它来做糕点，然后平时用它跟糙米来蒸大米饭，里边和点坚果什么的，也特别特别的健康。如果您脂肪含量标准比较高，告诉大家您就这么吃：荞麦、南瓜熬粥。荞麦米、南瓜各50克，荞麦提前泡4个小时左右，加一点点大米。如果您睡不好觉、心烦啊，咱加点莲子，莲子也是镇静安神的，让我们情绪平和的。所以您睡不好觉啊，然后呢脂肪含量又高啊，你就用燕麦、荞麦搭配南瓜来熬粥。荞麦这个东西对于胆固醇特别友好，你想你要是胆固醇高然后怕血管堵，你平时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咱们就换成荞麦。荞麦米比较硬，然后平时自己在家做得泡4-5个小时哈，但是有了咱们的荞麦全麦酥，哎，就省事儿了，是不是每天都能吃到荞麦全麦，而且带小麦胚芽啊，而且每天都能吃到茯苓山药，每天都能吃到开心果和这个腰果碎，特别的健康。你想这是完美搭配，免去了我们自己来做饭啊蒸煮的这个麻烦。气血不足手脚凉的，荞麦搭配红枣蒸大米饭，然后你平时还可以用荞麦直接就煮水来喝，对吧？那对于我们控制血脂、控制血糖、控制血压是特别友好的一种选择。87996984 87996984。如果您现在觉得累、疲劳倦怠、脾胃功能也弱，来一碗荞麦小米粥，调养脾胃，唤醒我们的生命动力。荞麦有五谷之王的美誉，小米儿啊是养胃的佳品，二者煮成粥，金黄的小米儿与浅褐色的荞麦颗粒相互配合，粥体稠绵顺滑，骨香扑鼻，入口清新回甘，不腻不燥，然后让脾胃也特别的好，主要是荞麦也特别的有营养价值。小米啊是入脾胃经的，健脾和胃，滋阴安神，开胃宽中，下气消积呀。然后呢，荞麦这种东西富含芦丁的成分，芦丁其实是黄酮类的化合物，对于我们餐后血糖上升啊，哎，血脂的这个平稳啊都有好处，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哎，我们再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一讲啊，说这个小米当中 B 族维生素含量也挺高的，而荞麦当中还有贝塔葡聚糖，对肠道的蠕动还特别特别的好。荞麦米和小米搭配，搭配少许的红枣枸杞来煮水喝，也是一个挺好的搭配方案。87996984，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丁
1: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1: 好的，感谢信任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
1: 哎，
4: 你给我订一组。
1: 好，一组给您订上。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两箱子非常漂亮啊，一个是墨绿色的底色的这个包装礼盒很大，然后里边是独立包装的3斤重啊，你想听众朋友们，它是饼干，是非常酥脆的，足足3斤重，是不是量很足很大了？另外一箱子是红色礼盒为包装底色的，是黑豆全麦荞麦酥，非常的健康。87996984，87996984，送人自用两相宜。到手2箱，一共6斤，178元。到手2箱，178元啊！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特别的酥脆，非常好吃啊！87996984，87996984。黄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1: 哎，哎，给您定上一组
5: 啊，行，
1: 好嘞，定下来了啊。马先生你好。
6: 哎，是，
1: 哎，定是你。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有请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给我订上了吗？
1: 订好了，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啊。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
7: 哎，你好，订一组。
1: 好的，订一组，祝您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配料表那么干净， 老多粗粮膳食纤维，关键还是国家药食。

0: 同源认证的，这个就老厉害了。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老牌子的一个名油企业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监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啊，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这个产品的厂家，哎呀，寥寥无几。哎，这也能看出来咱们选品老师严苛的对于品质的严格把关。这一款药食同源的全麦的杂粮酥，专门为咱们的984的中老年听众或者想要减脂减重的年轻人来设计的啊，吃着放心养身体的嘛，每一口都实实在在的健康。全国首批获得药食同源认证的无糖食品，关键是核心配料太太好了。一种是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是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和荞麦粉，特别添加了更健康的对脾胃好的山药，对湿气重的人啊消肿利湿的茯苓，以及营养成分丰富的腰果和开心果。这样一下子这个全麦酥酥脆香，然后里边有小颗粒坚果碎，特别的好吃，嘎嘣脆香。有请刘女士，你好。
1: 哎，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定上来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你好，我来一个。
0: 哎，好的，给您定上了啊，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胡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一组。李女士要几组啊？
1: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荞麦这个东西啊，上厕所费劲的，然后皮肤状态不好的，指甲长得也不好的，一撕就碎的啊，掉头发什么的，多吃点这个荞麦，粗纤维嘛， B 族维生素含量高，而且里边有镁、有铁、有铜、有芦丁，芦丁就是黄酮类的物质，对血管还好呢。所以中老年听众多吃荞麦，膳食纤维这么丰富，对吧？它也是缓慢的升糖的，也是属于 DGI 的这个饮食，帮助大家很好的控糖啊，对肠道蠕动还特别好。山药含有山药的粘液蛋白、淀粉酶，帮助我们脾胃更健康，补充营养。粘液蛋白保护我们的胃黏膜，淀粉酶帮助消化。中医讲这山药还能够健脾补肺、固肾益精，对肺子、对肾、对脾都很好。所以山药一定要常吃。那你天天戴手套子刮山药，又痒痒的，上锅蒸还动火麻烦的。我们有这个杂粮酥，里边就包含了营养成分非常丰富的山药。茯苓啊，中医讲它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嘛，水肿啊、睡不好啊，我们都用点茯苓，而且它也是不会升糖，没有什么太多的干扰的。另外一个口味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里边有黑豆，有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小麦里边是有小麦胚芽的，很多很多都把那个小麦胚芽单滴了出来，单独销售了，而我们这个是带小麦胚芽的，吃的很全，营养很高。黑豆富含膳食纤维嘛，里边的卵磷脂也很丰富，而且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中医讲这黑豆也能够补肾益阴利水消肿，对肾脏还好呢。肾气虚的、手脚凉的、须发早白的都多饮用，多饮用一些黑豆豆浆啥的也都挺好。那你看这个巧搭配的亮点就来了呀，黑豆和山药搭配茯苓，让蛋白、哎、膳食纤维、营养成分都互补。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到手两箱，一共6斤，178元。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好的好的，阿姨定下来了啊，别着急，定下来了放心，等电话。陈先生要几组？
2: 啊，我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这里边的全麦小麦没有去掉小麦胚芽，哎，小麦胚芽是营养成分更丰富的，它是小麦当中营养的尖儿尖儿，而我们这个全都保留。河北省玉涛杂粮食品有限公司20多年，快30年的历史了，它的种植基地老大老大了，不用农药，不打除草剂，小麦自然生长。所以你想，我们从企业的源头都给大家好好把关。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要一组。
0: 好，战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3: 我问一下子，这个杂粮，我问一下子，杂粮酥都牙口不好的呢，那个颗粒能不能咬动啊？
0: 能咬动，它研磨的比较精细了。你就比如说腰果啊、坚果啊，都是比较细碎的那种颗粒，不是大颗粒的。就是为啥叫杂粮酥呢？因为很酥、很脆、很容易咬得动。
3: 它这是油炸的还是烤的？
0: 它肯定是烤的呀，烘烤的呀，不能油炸。
3: 好的还行，那我订一组吧。
0: 订一组吧，可好吃了。吃这个对于我们控制各种指标啊什么的，怕胖的呀，脂肪肝的呀什么的，真的很好的。您试试吧。
3: 订一组吧。
0: 订一组啊，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三斤一箱，分量足，能吃好久。你想它淡不楞，一片一片，特别的轻，因为是杂粮酥。对不对？杂粮酥，它不是粥啊，不是大白米饭呐、啊，它是酥啊，所以单不楞一片挺轻的，但这一箱子可是三斤啊，可见分量有多足啊！平时饿了垫吧垫吧，哎，然后平时我们来个下午茶。如果我们吃含糖的东西，可真是负担太重了啊！包括高三、初四的孩子也是这样的，青少年小朋友愿意吃零食，什么薯片啊、口香糖啊、各种糕点啊，这是挺伤身体的。因为小孩如果吃这样的零食，负担过重，容易影响生长发育、早熟什么的，吃了太多的添加剂了啊！因为好多市面上那些小食品啊、小零食包装倒很精美，但确确实实添加剂太多了。咱别拿身体当过滤器，无论是老人孩子，哎，咱们给小孩孙子孙女人买点这个健康的零食来吃一吃，是不是很好啊？比如说小孩如果觉得它不甜，因为小孩都吃惯了那种甜的零食了，而我们这个一点都不甜啊，你可以让小孩蘸点酸奶啥的，抹点蜂蜜什么的，哎，是不是？抹点花生酱啊，哎，把这个花生酱夹在那个饼干当中一吃，小孩就乐意吃了。而中老年听众怕糖的，咱们就不这么搭配，咱们就可以泡奶呀、泡米糊啊、泡粥啊什么的，是不是很好？不一样的人群吃有不一样的搭配方案，但不管怎么吃，咱们都把健康的粗粮吃进身体当中了。而且这是我有生以来呀、这40多年头一回看见这么健康的饼干。原来吃的饼干都带各种那个添加剂的啊，什么增稠剂呀、麦芽糊精啊，然后呢这个山梨糖醇呢、包括很多那个就是糖分，真的有的白砂糖在里边，那些饼干啊真的是负担太重了。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干净卫生健康的饼干类的东西，它虽然是饼干，但是特别健康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1: 你好，想要一组杂粮酥。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平时我们都用点杂粮，都用点五谷杂粮的东西，粗粮的东西，比如说黑豆啊。你看我们这款杂粮酥当中有黑豆有山药哈，那一款是叫做黑豆全麦杂粮酥，是不是？黑豆无糖的黑豆全麦酥，无糖的黑豆全麦酥，平时多用点黑豆，你都可以用黑豆和山药核桃仁来熬粥喝。这款粥啊，对于我们脾胃虚弱的、肾精不顾的、顶把上厕所的，然后包括手脚凉的、掉头发的啊，哎，都可以补补这个黑豆山药粥。因为黑豆嘛是对我们的肾脏好，山药是对脾胃好，也对肾脏好，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一起熬粥。黑豆大概50克，山药呢多一些，核桃仁就是点缀和补肾的一个很好的搭配方案。黑豆提前泡，山药去掉皮切成块，把材料放入锅里边，加水大概煮个1个小时40分钟左右吧。最后最后啊，你也可以根据个人的这个喜好加点核桃仁啊加点枸杞子啊，或者加点大枣啊，也都是可以的。平时多用粗粮熬粥煲汤，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费火费功夫，哎，有了我们的杂粮酥不费火不费功夫了，是不是？87996984，而且特别适合我们节日的时候送给爸妈啊，礼尚往来，礼盒装很漂亮的啊，一大盒子一大盒子，你想它是杂粮酥，但不能一包里边有两片，而每一片饼干顶上都印着药食同源的东西。您担心血糖高，怕长胖，脂肪含量高，怕血管堵塞，那我们平时多吃点粗粮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一款杂粮酥当中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开心果，酥酥脆脆的，一点都不费牙口啊，嚼着吃很香很香的啊，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轻松嚼着吃没有任何问题。单不楞一片可轻了，但是整个一箱子3斤重啊，加起来2箱子6斤重啊，特别大的箱子呢啊。咱们电台媒体平台独有的，咱东北地区就咱们984这个平台当中有，别的地方买不着，数量有限啊，大家抓紧报名。2箱子一共6斤，178，平时可能得这个400-500块钱，因为这个玉涛食品在河北那边相当出名了，它平时单不楞有1斤包装礼盒的那种啊，有一斤都得60-70，那你看3斤一箱子就得2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这是2箱子178，给大家出厂底价。杂粮酥这个品牌的厂家是河北玉涛食品，那你看我们的节目就是给大家淘弄祖国各地特别好的好吃的健康的饮食搭配方案，药食同源资质认证，87996984。 178两箱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平时咱都知道吃粗粮好，你也可以用山药搭配糙米蒸大米饭吃，只不过处理山药稍微有点这个麻烦。你看，如果咱血糖高，建议每一天都摄入山药150克左右；如果咱上厕所费劲，建议大家每一天都吃粗纤维的东西。那你看看，平时咱能坚持得住吗？很。

0: 难坚持得住的，所以我们用这个杂粮缩满足我们坚持不住的这样一个缺口，对吧？咱们就不这个不缺了，咱能坚持得住，天天来一两包，没事就嚼一两包酥酥脆脆的脆香酥。87996984，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来河北知名的一个芋头品牌，将近30年的一个大企业了啊，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这个资质相当过硬。
1: 调理胃酸过多的小偏方，适量的豆油烧开了之后啊，倒进去适量的白糖调和备用。适量的豆油烧开了之后啊，倒进去适量的白糖调和备用。每天早上空腹用一两勺，温水冲服即可。

0: 几乎没有什么疾病可以像糖尿病一样，本身并不可怕，却可以引发许多可怕的并发症。截肢、失明、尿毒症，它可以引发100多种并发症，是目前已知的并发症最多的一种疾病。做到我们今天说的这几条，一生可以远离糖尿病。第一就是每天锻炼35分钟，第二就是上下班尽量走路，能不坐电梯就不坐电梯。第三，每天少坐90分钟，限制久坐行为可能是防止二型糖尿病的有效方式。第四就是在家吃饭。哈佛大学一项研究发现，一周在家吃晚饭5到7次的人，比起那些一周只在家吃2次晚餐的人，患糖尿病的几率降低 15%。 第五，主食控制在250克。第六就是少吃加工肉制品。第七，避免食用浓缩糖类，比如糖果、巧克力、甜点等等。第八，腰臀比不能大于1，脂肪多分布在腰腹等部位的肥胖者，这些人要格外当心糖尿病的造访。腰臀比是预测肥胖的一项指标，比值越小越健康，一般女性比值在 0.85 以下，男性在 0.9 以下都属于健康的范围，但当比值大于1的时候，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明显增大。
1: 我们给大家寻找到哈全球美食，祖国各地的好吃的。你看这个在河北以及附近的省份省市特别特别受欢迎，它的1斤的礼盒装都得卖到50-60、60-70，3斤那就得200块钱左右，而如果是2盒加起来6斤，那就是400-500块钱了。而我们底价给到大家178，礼盒装可漂亮了，这个无糖的全麦荞麦的这个啊，是墨绿色的盒子为底，然后上面印的各种那个标志文字，包括药食同源的认证。另外一款是黑豆全麦酥，那个啊是红色的底色包装礼盒的，可漂亮了。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2: 你好，怡言呐，
1: 哎，
2: 他那个血糖高一点能不能吃啊？
1: 当然能吃了，他没有蔗糖啊，阿姨，你吃这个你放心，典型的血糖高的人的一个美食选择。
2: 啊，他就是无糖的，是不是？
1: 无蔗糖，您放心，我婆婆就血糖高嘛，她一直在吃这个，
2: 啊、
1: 没有任何的影响，
2: 啊、
1: 反而吃这个饱腹感强，省得咱就总饿、总惦记吃。她这个，反正我觉得控制脂肪啥的挺有帮助的，因为她饱腹感强
2: 啊，
1: 你又不缺营养啊，膳食纤维又多呀，咱就不馋，就不惦记吃这个吃那个了，就很好。
2: 行，那挺好，我也订一组。
1: 好的。王阿姨给你订好了，你等电话啊，送货上门。
2: 哎，
1: 再见。大家看看它的配料，因为它一大箱子里边3斤重嘛，打开映入眼帘的是好多好多包，就是那种啊银色的那种，算是类似于铝箔包装的那种包装皮儿。然后包装皮儿撕开，这个包装皮儿边上那个边缘都是小锯齿啊，一撕就折，一撕就撕开了。然后里边是轻轻的脆香酥的这种口感的这个饼干，饼干顶上都印着药食同源，因为不是普通的饼干，别的普通的饼干不可能印这个字儿，因为没有相关的部门颁发的这个标志，它不能印。但我们这个可以印，饼干顶上都印着药食同源的。比如说，黎南丹伯楞说这个杂粮荞麦的这一款啊，无糖的全麦的荞麦的全麦酥，这个呢配料特别干净，你看它的荞麦粉的含量达到了50%以上，这个是排在配料表的第一位的，第二位的是

0: 直磨小麦全麦粉啊，配料达到了20%以上，剩下的就是山药啊、茯苓啊、腰果啊、开心果啊，是不是很健康？只要咱们对荞麦你别过敏，人人都能吃，特别的健康，无蔗糖，87996984。你想，平时咱们其实都了解，因为这是一个基础的常识，咱都知道荞麦是好东西，只不过硬啊。你自个儿在家熬粥啊，蒸大米饭呢，你是不是得泡4-5个小时啊？你能坚持一天？你能坚持1个月吗？坚持不了的。所以吃我们这个杂粮酥饼干，特别特别的方便健康。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里边有黑豆粉，石磨的小麦全麦粉，而且保留小麦胚芽了。现在的大白米，都是研磨的太精细了，好多真正的对身体有益的，比如说 B 族啊、膳食纤维啊、芦丁啊、黄酮类的物质全都磨没了。因为当时我们说倒退到几十年前，是为了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因为粗粮毕竟有的人说开玩笑啊，你要是那个荞麦没泡到时候啥的，不拉撒饼子吗？那时候条件有限，天天大饼子什么的。那个时候咱们国人就确确实实追求吃细粮，那是高品质，过得好的一个代表。现在呢不一样了，咱都富贵有问题，富贵病太多了，是不是四高五高的？咱们应该回归到最初的对于健康的一个追求，就是多吃粗粮，多吃粗粮，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你抓紧报名啊！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有最后十个名额，最后十个名额了。我们的无糖的荞麦的全麦酥，无糖的黑豆的全麦酥，就在电波的这一头，而且咱们哈尔滨、黑龙江哈尔滨这边啊，没有别的平台能够买得到，我们这个是独一份儿，是984的平台的独一份儿。想尝试的听众别错过，或者你指标高，然后你也控制指标控制的不太好，你就选这个药食同源认证，非常让人放心，养身体的东西咱们别糊弄，是不是？咱们就选真正品质高的，因为你想市面上也有，但是它的粗粮含量特别少。比如说我也逛商场超市，我前一个阶段我就是上超市特别去找药食同源认证的，我没找着，特别大一大超市我没找着。然后也有那种包装漂亮的显示这个有荞麦饼干，但是荞麦的添加量只有 8%， 剩下全是什么香精啊、香料啊、那这个增稠剂啊什么的。你说那个东西买了它有益健康吗？没有用的。而我们这个荞麦的这个荞麦含量达到50%以上，你说放不放心？特别放心。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所有订购成功的听众别着急，我们会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三组，最后三组啊，无糖荞麦全麦酥，无糖的黑豆全麦酥，加起来6斤2箱，178。你现在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再会。

0: 北京时间五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2: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吃，获得美味，同时也兼顾健康。今天咱们的主旋律呀，研究比较腹部肥胖的人，脂肪肝、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体检完了发现，哎呦，我这各种指标都高啊，甘油三酯啊，总胆固醇呐、啊，一定要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指标高也不怕，只要我们好好的管理饮食，而管理饮食特别重要。就像是脂肪肝、血糖高、胆固醇高，你指着吃药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药物多多少少都有副作用，药物咱们也尽量避免终生服药，所以要用饮食去干预，饮食去改变。一个人能吃五花肉、锅包肉、水煮鱼、大肘子，给血管吃堵了啊，吃增重三四十斤，就像演员为了某个角色会在短期内胡吃海塞呀、啊，增重增得特别的快，他能吃胖，血脂能吃高，血管能吃堵，但他也可以改变饮食结构，养成好的饮食方案，可以慢慢的把血管吃通透啊，把体重吃下来呀、啊，把重度脂肪肝吃成轻度，把脂肪肝吃成没有脂肪肝，完全可以做到。我们幸福九八四的老朋友，常听节目您都了解过，我记得有个听众啊，亲身体验啊，他就是脂肪肝，然后每天晚上薏米、绿豆、燕麦这三样一起熬粥喝，特意呀，在我主持节目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用了真有效啊！三个月，脂肪肝从中度变成轻度了。我告诉那位阿姨，持续坚持，一定会特别有好的收获。这就是饮食给我们。

0: 身体带来的影响和改变。所以如果您是脂肪肝、胆固醇高、血脂高、血糖高，或者您认为自己有点超重了，大肚腩、水桶腰，或者另外一部分人群啊，脸色特别不好，皮肤暗沉，嘴唇发紫，天天上厕所特别费劲，肠道堵车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刚刚我们也提到了燕麦参与到了调理脂肪肝的那个食谱当中，就是薏米加上绿豆加上燕麦这三样。所以我们单不愣啊来了解了解这个燕麦。燕麦真的是对我们人体太友好了。如果你也是上厕所费劲的，你饮食又不知道怎么安排的，一定要多吃燕麦。燕麦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养生保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因为里边有非常好的贝塔葡聚糖，这个葡聚糖能够粘住胆汁儿，防止胆固醇被吸收，让血管更干净。所以以上人群咱是不是得多吃点燕麦，对吧？其实我也是体重偏重的，我也非常明白要多吃燕麦真的很有好处。然后呢还有一句话是这样形容燕麦的，它是血管的温柔清洁工，每天吃一碗不用多，扫清血管垃圾毒素，不让我们血管当中有斑块的存在。它还是碳水界非常温柔的绅士。什么叫碳水界温柔的绅士啊？就是我们血糖高的，或者怕胖的，怕脂肪堆积的，都害怕大白馒头啊、大白米饭，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把馒头、米饭、粥换成了燕麦来吃，无论是燕麦你和点水直接喝，燕麦还是兑点奶，燕麦还是搁点坚果，燕麦还是跟其他的一些东西搭配，都是很有智慧的。换成燕麦，贝塔葡聚糖就能够延缓胃的排空，让糖吸收的更慢，没等完全吸收呢，我们就把废物垃圾毒素排泄出去了。所以常吃不升糖，稳固我们的血脂，是我们肠道的营养师。燕麦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啊，它能够帮我们润肠通便，清理垃圾毒素，让肠子轻松起来。你想啊，肠子里边褶皱出那么多的宿便，你通过燕麦促进了肠道的蠕动，因为它膳食纤维丰富嘛，把很多宿便垃圾排出去，肠道轻松，人也跟着轻松起来，而且皮肤状态都特别好。所以一定要多吃燕麦啊。那燕麦跟什么东西搭配最好呢？刚刚依然也给大家提醒了哈，但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燕麦可以搭配苹果，燕麦可以搭配山药蒸燕麦发糕，好多好多食谱调理方案，一会儿依然挨个给大家介绍。重要的就是要学会搭配。那怎么搭配？很简单，山药和燕麦搭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首先要了解到的一个智慧。具体搭配方案依然马上跟大家一起分享。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燕麦和山药的搭配，来说说血糖的问题哈。糖尿病其实在中医是消渴这样一个范畴，《黄帝内经》当中云，此人必属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气上溢转为消渴。这是中医消渴病命名的一个记载。最初认识到过食肥甘是消渴的主要原因，啥意思啊？其实就是你吃的有点太肥甘厚腻了，有损我们的脾胃，然后导致脾胃损伤，所以一定要多吃燕麦。你要是想控制血糖，打根源还是要调理脾胃。就是中医大夫，反正我了解到的，给血糖高的人去调理脾胃，西医叫什么内分泌，但其实中医就是消渴症嘛。消渴症的人来调这个问题，一定是从脾胃入手的。所以脾胃健康，对于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包括 便秘的人来讲，脾胃健康都特别重要。你想，你脾胃好才能代谢水谷精微，吸收营养，排出垃圾。你脾胃不好就便秘呀，要不就噼里扑噜跑肚拉稀呀，营养也不吸收。所以今天给您推荐的是非常简单的搭配方案，就是山药和燕麦搭配。你可以这样做啊，山药戴上手套，把皮儿刮一刮，我们切成段，上锅蒸，或者直接上锅蒸好了，我们再拿出来捣成泥，切成块，切成片，捣成泥也行。山药泥和适量的燕麦片，抓个一两把，可以直接加水和直接吃，也可以兑点奶，是羊奶粉啊，还是牛奶奶粉啊，还是鲜的羊奶、牛奶、骆驼奶啊，都行啊，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你还可以在这样的搭配的过程当中加一点对于自己身体健康有益的东西，比如说爱忘事儿的吃点核桃仁儿，你在这个山药燕麦粥当中加几粒核桃仁儿，是不是也挺好的？同时吃燕麦是比较高的那个饱腹感，容易更好的让肠道蠕动起来，所以吃燕麦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另外啊，燕麦和山药还可以做成山药燕麦发糕，可简单了，其实就是和山药泥，然后我们把颗粒的燕麦放进去，戴着手套给它团成团，蒸锅蒸一下，完美出锅，你说多简单啊。当然了，如果您血糖不高，建议大家又有那个便秘的情况，你就在山药泥当中加点蜂蜜，再加点燕麦，山药本身润肠通便，燕麦促进肠道蠕动，你再加点蜂蜜也是润肠滋阴的，好上加好，一加一加一再加一，大于五六七八九十，是不是？所以常听节目一定要会搭配。当然了，平时啊搭配起来吧有点麻烦，尤其是这个山药的问题，确实戴着手套啊，又怕痒痒啊，而且市面上你得买到真正好的山药，山药三脏同补，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补脾补肺补肾，平补而不燥。黄帝内经当中也说，山药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健脾益气，养阴护膜，护我们的脾胃的膜，像胃溃疡啊糜烂什么的多用点，是不是？所以你要是少食，腹胀便溏乏力肾虚肺弱，都可以多用点山药。燕麦是优质的全谷味类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这个优质的全谷物类的东西和山药一起搭配，简直完美极了。推荐给大家特别好的一种搭配智慧，免去了我们每一天刮山药蒸山药的麻烦，是不是？燕麦平时其实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常吃，但您吃过山药燕麦片吗？如果没有吃过，赶快来尝一尝。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配料太干净了，燕麦和山药啥也没有别的了，没有蔗糖的添加，没有其他增稠剂啊、谷氨酸钠、山梨酸钾啊那些东西的任何添加成分，就是山药和燕麦，配料表极其干净。那如果你也是肠胃弱消化慢，吃软烂软糯好消化的，对胃肠特别特别好啊，代替面条啊粥啊大白馒头这样的，对于我们血糖本身就高的脂肪含量比较高的大肚腩水桶腰想要减减脂减减重的这样的听众来讲，是一个福音跟福气啊。我们来说说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款燕麦山药片是即食的，市场指导价500克的58一袋啊，就是它的旗舰店包括官网包括有些大型商超，500克58一袋，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燕麦，它是山药燕麦片，500克的58一袋。那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是我们专属984的听众独有的大克重的700克一袋，700克一袋的5袋一个组合，大家想想得多给力的价格，相信我们团购负责人的目标，他一定是好东西，高端品质好，有保证，相关资质认证都没问题，给大家负责到底，但是也给大家谈来特别团购的低廉价格。市场指导价它有很多的规格跟系列嘛，我们特意挑选的这个给我们984的听众要大克重的700克的，它在官网有些商超500克的58一袋，那给我们听众的这一款是700克的5袋700克克的，你知道到手多少钱吗？如果是500克的58一袋，快60块钱了，那到手5袋是300块钱，而我们节目当中是700克的，也是到手5袋，你猜多少钱？199。 所以听众朋友们，你赶快抓紧报名吧，难得有这么好的品质，这么让人放心靠谱的背书，以及这么低廉的团购价格，87996984，市场上啊500克就是58一袋了啊，那如果700克不得70块钱左右啊，那如果按70块钱左右一袋，5袋就是这个将近400块钱，而我们这个1995袋子，每一袋子700克，而700克的每一袋里面是20袋的独立小包装，卫生干净，隔绝氧气，方便携带，是不是非常让大家满意，非常人性化，这一款你就放心来订购。87996984，有请张先生，你好。
2: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一组燕麦片哈。我们有请一下魏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3: 我想订一组那个燕麦片。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欢迎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4: 我订一组什么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喜欢吃燕麦片的，或者本身咱们日常家里边就有，但是不是山药燕麦片的，你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我们这款是即食的，用水呀、奶呀、温的乎的泡一泡，一两分钟就能吃。如果咱们胃肠消化功能特别弱，本身你又知道健康饮食要少油少盐，多吃素纤维，多吃膳食纤维，那我们这个就是满足大家的需求了。中老年听众本身人过40岁，气血自损一半，气血都损伤，脾胃运化能力就差，胃就特别的娇弱，我们中老年听众愿意吃烂乎的有营养的，对吧？那如果你用白馒头泡点水也烂乎，对于你的这个胃呀、牙也行，但是它升糖啊，它长胖啊，它到身体当中就转化成糖了，就堆在我们身体当中不代谢出去啊。所以我们用燕麦及时的泡泡水喝，膳食纤维丰富，粗纤维的又有饱腹感又健康，这多好，是不是？87996984，有请尹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5: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尹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张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6: 哎，您好，我妈妈是糖尿病，平时家里就常备着燕麦片，但是第一次听说这个燕麦片跟山药搭配，我感觉应该更好，对脾胃好像更好。
0: 那当然了，是的，就是好上加好。本身燕麦其实不稀奇，但是山药燕麦片挺难得能够团购到这么低的价格的而且我们这一款这个山药燕麦片，山药的含量还不老少呢，达到了30%啊。山药多贵呀，是不是？尤其是好的山药，产地好的，对吧？而且我们这一款山药呢也算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业界代表了，业界翘楚了，就它的包装皮上写得很详细，包括各个地区的山药到底怎么样，而且它的名著标注的咱们这个山药占30%，燕麦占70%，而且又有这么低廉的价格，我是觉得真的合适，是不是？
6: 哎，真的太好了。然后听你说里边好像是独立包装的，还是？
0: 对呀，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多方便，方便携带，卫生干净，对吧？你像有些中老年听众出去旅游啊，然后上老年大学呀，出去聚个餐聚个会呀，哎，揣兜就走了，多方便，不用一大袋子拎。像有些山药一大桶一大桶的全是粉，根本就不好装，是不是？
6: 对，而且这个价格还挺合理的。
0: 好，我给你订上啊，后边还有听众。不多交流。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7: 要两组。
0: 好的，两组给你订上了，王阿姨啊，送货上门啊。有请一下周女士，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8: 还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团购套组太合适了，您知道这个品牌啊，500克的市场指导价都是58的，700克就得69-70块钱左右，那五袋就是将近400块钱，而我们今天到手五袋，700克的每一袋，700克每一袋啊，到手只要199，真的给大家带来福利。如果这东西不比市面上同类的产品便宜，咱们有必要团购，对不对？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杨先生要几组燕麦片呢？
9: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杨叔叔，等电话等通知。刘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10: 啊，这燕麦是不是那长得跟喝粥那种
0: 啊？是啊，可以当粥喝。就如果你说我有大米粥，你可以兑点这个燕麦片平衡一下。你要是有血糖高的问题，脂肪含量有点高啥的，你就纯把它当成粥喝，和点水就行。
10: 啊，这个老人喝就特别好啊。
0: 老人呐、啊，孕妇都可以喝，非常安全。你知道像孕产妇到了七八月份就会有那个孕妇出现的一个中晚期的那个怀孕的那个便秘啊，是不是也可以用？中老年听众更应该用了，尤其是指标高的。然后现在中青年四五十岁你体检完了指标特别高，脂肪含量高，你都可以用。它其实不挑人的，人人都能用啊。
10: 那是他要喝那个那什么那个都吃好

0: 吃豆腐，
1: 对，特别好，而且它配料干净。就是我们上商场超市老多卖燕麦片的了，其实燕麦片一点都不稀奇啊，但是配料表这么干净的太难得了。
0: 给我家老人那个安排两组吧。
1: 好的，订两组，87996984。郭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2: 要一组，要一组。
1: 好的，好的，郭叔叔订好了，放心啊。有请的是李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3: 啊，要一组。
1: 好的，李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李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4: 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搭配燕麦，哎呀，真的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智慧。为什么这么想？其实这个山药在咱们祖国医学的观点和角度来讲，它对于我们的脾、对于我们的肺子、对于我们的肾都是很好很好的。所以平时我们炒点山药片儿，山药炒胡萝卜啊，山药这个磨米糊啊，都很好，山药还能益气养阴呢。87996984，现在我们这一款是山药燕麦片，市面上你发现没？加各种什么干果的啊，什么香芋味的、桃子味的，我觉得叔叔阿姨们用这个养生达不到，一定得选择纯粹的。我们这个太纯粹了，配料表清晰写着70%的燕麦，30%的山药，再有别的吗？零糖，零其他杂七杂八的添加，就得买这样的山药燕麦片。你说是不是？孔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3: 要一组。
1: 哎，订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小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3: 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等电话等通知。王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5: 王先生给我来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给大家分享一个燕麦山药蒸糕，也贼辣辣的好吃。这个就又解馋。你要说我们这一碗山药，普通的山药我搁这儿，我用水冲是很健康，但是它达不到特别的好吃。但依然接下来的这个老好吃了，又好吃又健康又高饱腹，还对于肠道蠕动有用，所以你就要挺一调，挺一挺啊。我们准备好适量的燕麦片，如果我们用到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的话，你就省事儿了，对不对？就特别省事儿啊。山药燕麦片我们打开5、6包、7、8包，因为咱们要做发糕嘛，是不是？再准备鸡蛋2到3颗，适量的红枣，把红枣的一个核给它去掉。我们先接一组电话，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3: 要一组。
1: 哎，定下来了啊！有请葛女士，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6: 两组。
1: 哎呀，两组，好的，给你订上了，葛阿姨啊，199，5袋子，每一袋子居然700克，就我们这个在那个某些商场超市。在这个北京啊、广州啊、深圳好多地方大型商超都有这个品牌啊。某些商超500克一袋的都58呢，而700克克重的是不经常生产的。给我们幸福984的听众就是这样的福利，给我们是大克重的批发价，700克一袋，而每一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1995大袋子，199 5大袋子，真的是太合适了啊。刘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7: 我要一组燕麦片。
1: 好的，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听众朋友们，燕麦片是199块钱，但是是5大袋子，每一袋子足足700克的克重，大家想想得多合适。199，5大袋子，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啊！87996984，我上商场超市逛，写的是这个膳食纤维丰富的燕麦片啊，里边又有粉色的，又有绿色的，其实那是啥呢？那是那个好多东西做的果干。但你知道这个本身这个果干这个东西就有很多糖分，它虽然是跟你燕麦片搭配的。但是这些果干啊、杏干啊、梨干啊，还包括那个葡萄干啊，那你说这些东西能没有糖吗？而且裹了很多的粉，我一看那配料表，老多老多我不认识的东西了，谷氨酸钠、山梨酸钾等等等等。就是你要买那个根本达不到，说我控制控制我的脂肪，我控制控制我的饮食，或者我想让我肠道蠕动好一些等等，根本达不到，根本达不到啊！而且那个齁老甜的，还加了很多的木糖醇，而我们这个不加任何的蔗糖，也不加任何的添加剂，杂七杂八的东西，我们就是70%的燕麦，30%的山药，真的是太完美太干净了。87996984，田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3: 要一组。我问一下，它那个是独立包装的吗？
1: 是的，阿姨，它是一大袋子700克，我们这套组5袋199吗？然后这700克的一大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独立包装啊。
3: 就是找个冲喝的呗。
1: 是的，您可以兑水，然后兑奶都行啊，你还可以和点蛋上锅蒸呢。

0: 成这个燕麦鸡蛋羹，199五袋，特别合适。
1: 啊，好嘞，谢谢
0: 我给您订上啊，也谢谢您的信任。没尝试过的听众，你高低得试一回，你就体会到了。哎呀，原来山药燕麦片这么好吃，这么健康，而且你也由此会真正认识到我们的节目。咱们的节目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东西不好不可能给大家介绍。相关的产品的资质、各种检验合格证、生产流水线全都给大家监督把关，我们为大家负责到底，好东西实的活的特别的诚信。然后另外一方面，东西好的有的是，市面上也有的是，商场超市有的是高端的好的，但它不便宜呀。我们给大家讲来团购价格，便宜价格，199啊，199五大袋子啊，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你抓紧抢先。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一下另外一位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2: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王阿姨订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2: 哎，你好，我想要一组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送回上门。
2: 独立包装的哈。
0: 啊，对对对，里边独立包装可好可方便了。就比如说我们出去旅个游，你比如说去个7天8天的，我就带7天8天的燕麦，是不是多好啊？方便极了，我给您订上了，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张女士，哎，
3: 喂，
0: 我给您订上
3: 燕
0: 麦片。好的好的，放心，订购成功。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4: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大伙儿继续往里打电话，特别特别着急的啊，说我不想等，因为有的时候您前面有三四个、四五个听众，挨个依然跟大家通话嘛。如果你不想等了，你说告诉导播老师，我不在电路上等了，我不在直播线上等了，你给我订上也行啊。87996984，我们继续来说燕麦山药蒸糕，老好吃了，软软糯糯的。我们准备的是这个燕麦片，然后如果您用我们这燕麦片更方便，整个五袋、八袋、七袋的都可以。根据饭量和人口嘛，适量的山药剁成泥，然后呢打2到3个鸡蛋，红枣要把核去掉，我们就用料理机、搅碎机咔咔咔给它打碎了。打碎了不成那个糊糊了吗？你就在我们的这个烤箱装到那个容器里边啊，是铁皮盒子呀，或者是玻璃呀，或者是可以倒那个微波炉的那种瓷碗啊，都可以，只是能够进微波炉或者进烤箱的那种器具就可以。我们把这个山药糊糊倒进去，哎，这个时候就有讲究了。如果你特别爱吃有颗粒感的东西，你还可以在这个糊糊当中加几点坚果呢，或者把坚果、榛子呀、杏仁什么的，还铺到这个表面上锅蒸，盖上保鲜膜，别忘扎几个眼儿啊。然后你可以上锅蒸，就变成蒸糕了；进烤箱就变成烤糕了，都是可以的，就变成蛋糕那种口感了。中老年听众比较喜欢吃软软糯糯的，我们就上锅蒸好了就可以。87996984，87996984，唐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5: 啊，先我订一组。
0: 好，先订一组。嗯，
5: 没吃过呀。
0: 唐叔叔尝尝啊，不会让您失望的啊，好吃又有营养，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任何其他成分，零蔗糖的添加。汪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汪女士，哎，好的，订下来了一组。于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1: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给你介绍另外一个米糊，这个米糊的配料也非常干净，非常健康啊。山药、红枣、黑米糊，用到的也是山药，打成糊糊，又香又甜，还浓稠。上学的孩子可以喝，一碗下肚，营养全吸收，让我们整个一天的学习都倍儿有精神，养胃又补气血，非常的实在，实得慌的营养。而中老年听众，但凡是你不怕血糖高的，你就可以用这一款，因为这里边放了红枣和桂圆啊，很甜，很好喝。当然了，如果血糖高，咱们就把那个红枣和桂圆减量，或者是不放都可以。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6: 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你订好了，李先生等电话啊。我们的家庭地址呢，不用在节目当中说，你就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到家的。我们这一款啊，非常营养健康的山药、红枣、黑米糊，主要搭配的材料就是山药、小米、黑米、红枣和桂圆干。山药去掉皮，切成一段一段的，红枣去掉核来备用。我们就可以把黑米大概抓一两把，小米抓个一两把，山药呢一段或两段，这个就没有绝对的标准，说具体多少克咱不用，因为就是老百姓平时做营养餐嘛。大枣

0: 血糖高不能多放，血糖高的话你就放两三个，桂圆肉也是放两三个，如果买到的桂圆是那种啊里边带核的，你得把那个核给去掉啊，我们只留桂圆肉，现在市场上很方便的，你要单独想买那个桂圆肉也能买得到，是不是都行啊，就把这几样你都一块放进料理机咔咔打成核就行。然后如果女性啊手脚凉阳气不足，本身没有血糖的困扰，你放点红糖特别好喝。87996984，王女士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1: 燕麦片多少钱呢？
0: 阿姨，它是199，有五袋，每一袋700克，每一大袋子700克，里边是独立包装的20袋。
1: 啊，那我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你订好了，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孙先生要几组燕麦片呢？哎呦，掉线了，给您订上了啊。鲍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我是主持人怡然，这款燕麦片，大家可以到市面上随便对比，随便逛，成分这么纯，配料表这么干净的实属难得。因为你想，如果是我看到的那一款啊，里边又有好多的坚果，又有好多的果干，添加了很多糖分，很多的淀粉什么的，真的，它看起来包装是很漂亮的，哎呀，五彩缤纷，可好看了，紫色的啦，红色的啦，黄色的啦，等等，好多那个果粒的颗粒，但其实真正的燕麦并不多，它只是好看而已，确实也挺好吃，但是它真的挺便宜的，一点都不贵。但是你想啊，老多钱都是添加剂呀，咱买那钱就算便宜，也买了添加剂，拿身体当过滤器呀，所以我们得擦亮眼睛买纯的好的，我们这个就能达到这个标准，纯的好的。你想哈，《黄帝内经》当中都说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燕麦就是优质的全谷啊，肝平入肝胃经，好多好多心肝脾肺肾，好多脏器，燕麦都是能够照顾得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买纯粹的好的燕麦，才能让它发挥帮助，要不然你买的都是添加剂，那怎么可能发挥帮助，是不是？87996984，谢先生要几组燕麦片？谢先生，哎，一组给您订好了。有请的是三线的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3: 要一组。
0: 好的，王阿姨，我给你订好了，阿姨等电话啊，不用着急啊，订的人太多了，我们的团购负责人会挨个给大家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要想订购我们这一款山药燕麦片的，你抓紧报名，87996984。
4: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在中医的古籍《本草拾遗》当中是这么夸燕麦的，燕麦被归为甘平之品，入脾胃二经，具有益胃和中、通便润肠之用。就是《本草拾遗》当中来记载的燕麦，它真挺好的，平时你就燕麦都能干嚼。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款燕麦片，我们试吃的时候啊，哎，就是撕开袋直接干嚼，放嘴里直接干嚼的。当然了，听众朋友们回家用哈，我们就可以兑点水呀，兑点奶呀，兑点汤里面啊，发面蒸馒头啊，你一定要试试燕麦片，山药燕麦片，把我这个山药燕麦片啊，把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和到这个面里边蒸山药燕麦大馒头，就把大白馒头纯纯的白馒头那个糖分给降下来了。因为我们说白馒头啊，大米啊，不都是碳水吗？碳水的东西得有，但是不能多，或者我们变成那种优质的碳水。这个大白馒头、大白米饭就是次的那个碳水，就是不好的碳水。什么叫优质的碳水？优质的碳水就是燕麦片，然后就是山药、地瓜，包括南瓜，这都是优质的碳水啊。所以我们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本身你脂肪含量有点高，有点超重的啊，类似的，我们想减减重的，我们都换成优质的碳水，对不对？所以燕麦片一定要多多来尝试。而且更重要的，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啊，它是可溶性膳食纤维特别丰富的，有贝塔葡聚糖，还有不溶性的膳食纤维。 所以它能够在肠道里边形成那种黏了咕拽的胶状的那个物质的基底，然后软化我们应该转化成废物排出的那个东西，嘿，这大家都知道了啊，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多用燕麦啊，尤其是上厕所费劲的多用点。吕女士，双口吕，吕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2: 那是这什么？是哪儿出的？
0: 揭阳市揭东区的，优质的工业园区的。
2: 那好了，我知道了。
0: 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这款是即食燕麦山药片，配料表只有燕麦和山药，产地也非常的让人放心。揭阳市揭东区一个老大老大的一个工业园区了，就是它非常的专业做燕麦山药。87996984，山药燕麦片正在订购当中，配料表清晰可见，写的就是燕麦的添加量70%，山药的添加量30%。这个配料表一定要关注一下，特别的重要。你想啊，我们上市面上逛商场超市的时候，好多东西都有配料表，配料表一定要看，学会看配料，我们就能够健康一大半了。因为好多东西确实看起来挺便宜的，但是配料表不行，不过关，吃进身体当中就拿身体当过滤器了。所以我们这款山药纯粹呀，就是山药跟燕麦，所以它的名字名副其实，山药燕麦片，山药燕麦片，对不对？87996984，199五袋子，而且更重要的，五袋每一袋700克的克重啊，里边又是独立的包装。高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 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欢迎张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正在订购当中，它可不是普通的燕麦，而且叔叔阿姨们逛商场超市也得擦亮眼睛啊，燕麦好多品牌，然后呢，一定要买纯粹的，不要买带添加剂的，甚至有的燕麦片是加了奶粉什么的，冲起来是很好喝的，但是喝久了啊，你品一品，就是添加剂的味道，一些香精香料的味道，而我们这个根本不可能出现香精香料的味道，因为它完全完全不添加，零蔗糖，零添加，纯山药跟燕麦，就这两样的东西。87996984，87996984。这个揭阳市是广东省嘛，就广东省的这个山药在省内省外都挺知名的，就是好多大型的商超都是这款山药，然后呢山药燕麦片啊，然后呢它大部分商超都是500克的，市场指导价58一袋，500克的58一袋啊，市场指导价，而我们这个700克的克重啊，我们幸福984的听众专属的一个大克重的规格，700克的克重，足足五袋，每一袋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然后有听众问每一小袋啊，这挺好算的呀，700克的克重，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那每一小袋35克，所以你每天早上1到2小袋就可以，但是像我这种啊偏胖的也想减重的，晚餐我会打开4小袋呢，我会打开4小袋和点奶，再扔进去点什么草莓啦、蓝莓啦这样的东西，补充点那个维生素，哎，这就是晚饭啊。你可以参考我的经验啊，你坚持一个礼拜你就会有体会，腹部的肉啊就会少很多的。但我想你要是坚持一个月呢，对不对？但我真没坚持住一个月，坚持不住啊，馋呢。87996984，有请一下黄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黄女士座机打的电话，黄女士你好，
3: 要一袋一袋。
0: 好的，阿姨给你订上了，我明白，阿姨是要一组啊。罗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也是没有任何的变异，觉得特别的干燥，不往下排，或者有人是有变异排得费劲的，类似这种的，我们都可以用山药燕麦片来好好补补我们应该补的一个营养，别让我们肠道天天堵车，一定要摄入膳食纤维。其实我们上厕所费劲原因挺多的，首先第一个肯定跟吃有关，就是膳食纤维包括贝塔葡聚糖这种能够让垃圾毒素快速行

0: 成往外排的这个营养素不够，所以多吃燕麦是有用的啊。再一个呢，久坐不动，肠道蠕动就慢嘛，这肯定的。再一个，饮这个排便习惯不好，你要不就憋着，要不就如厕的时候看手机、看报纸，分散注意力，这个也不对啊。还有就是，有的叔叔阿姨们是属于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血糖高的困扰啊，甲状腺功能的困扰啊，他们就有一些某些药物，它就造成便秘了。就像是有的人吃钙片，你吃那个钙里边不带维生素的，也容易便秘的。对吧，原因其实挺多，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吃这种膳食纤维丰富的总是好的。那一人给你总结一下，比如说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食材，像燕麦首当其冲啊，还有多吃健脾和胃的山药也是摆在前面的。再就是吃菠菜、芹菜，水果方面呢，吃苹果，苹果里边有果胶，这个东西对脾胃也特别好啊。再就是火龙果啊，火龙果配酸奶啊，真的就是正常的人不费劲排便的人，排便不费劲的人，你要是吃火龙果都直窜，对不对？火龙果配点这个酸奶啊，火龙果也可以加在我们的燕麦粥当中。比如说你用水冲了点我们的燕麦片，你再整点火龙果放进去，整点香蕉放进去，怼一怼，软软糯糯的，这个也对肠道的蠕动比较好啊，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有请杨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杨女士，189，
1: 我要我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你订好了，杨女士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山药片，哎呀，马上就结束订购了，名额不多啊。你看看我们节目的这个诚意，一定为大家投动到好东西，高端品质，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香料，没有任何色素，没有任何重金属，太安全，太没有负担了，连小孩都能用。如果您家小孩最近呀有点积食生内热了啊，一定也让孩子控制控制饮食，吃点大山楂丸消食化滞，然后呢给孩子那个晚饭呢你就换成燕麦粥，或者早餐换成燕麦粥，你也可以搁点小水果啊，搁点小坚果啊，然后呢这个搁点那个和点什么芝麻酱啥的，孩子也能愿意吃，又不缺营养，对孩子的肠道蠕动也有用，而且安全，是不是？小孩老人都能用，脾胃不好的人也能用，如果我们肾脏有点虚弱的人也能用，须发早白、头一耳鸣、腰膝酸软、赖赖哒哒的没有力气哈，没有精神头，脾胃虚弱的人就是少气懒言的，这是中医典籍当中记载的，脾胃虚弱者少气懒言，不思饮食，对吧？所以我们要改变这种情况。然后呢，肾也是先天之本，随着年龄的增长，确实肾气衰弱在所难免，但是我们可以慢点让它衰弱呀，对吧？人家60岁就衰弱了，咱这80岁再衰弱也不迟啊，对不对？好好的20-30年的大光景呢，我们要好好养身体，对吧？肾虚的人还腰膝酸软腿脚不利呢，对吧？所以要多吃山药，对肾、对脾胃、对肺子都特别好。您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
2: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的山药燕麦片，您抓紧报名，赶上就合适，品质高，价格低，更重要的给我们人体带来十足的健康。池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3: 我要一组，
0: 是不是阿姨啊？5袋啊，一组啊，我给你订好了 啊。感谢信任，刘女士你好，
3: 是跟我说话吗？
0: 是的，刘阿姨是130开头的哈。
3: 对对对，
0: 我给您订上
3: 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感谢信任和喜欢啊。你等电话，有人联系送货。接下来欢迎潘女士，你好。
4: 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 大家别着急，因为订的人特别多，我们的团购负责人是自己的物流公司啊，咱不是说交给这个快递那个快递啊、那个有时候容易丢啊，是不是？我们这个特别保准，就是拿着我们电话的订购记录这个名单，挨个给大家回话，问您家地址，送货上门，风雨无阻啊。也会提前联系，放心。比如说一定是您在家有人的时候给您送货上门啊。87996984，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3 8468888383。40多年的经验了，他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啊，就算人退休了，主任医师这个资质也是跟老中一辈子的，特诊专家、主任医师，这都是有资质有证书的，而且他也是40多年的把脉经验啊，临床经验丰富，更重要的是耐心细致负责任，能够把比较专业的医疗术语，因为中医嘛，好多好多的描述出来的语言逻辑咱普通老百姓听不明白。我给你举例子哈，比如说什么调和营卫，什么这个上寒下燥，这个湿气内蕴，咱都不懂。老中医能够把比较专业的这些医疗术语，中医一些话题，他给你展开详细的，通过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给大家详细讲明白，咱们就比较明白自己问题在哪儿，源头是什么。那我们调理完了之后，徐老也会帮助大家指导一些，比如说小中药泡水呀，一些食疗的一些搭配方啊，对自己身体调理有帮助的方式方法，对不对？那你也可以这个完全信任药材地不地道，药材的选择质量好不好，对吧？哪个药得泡多长时间，哪个药先放后放，都比较讲究而又负责任。打电话约啊，但也是空位不多，8468888383 8464个8一个3 8468888383 8464个8一个3。山药你越研究越发现它真的好。山药首先它养我们的中焦，什么是中焦啊？胃肝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膜，食少啊，腹胀啊，便溏啊，没力气啊，脾胃就是我们的中焦啊。你人嘛，从上到下，脾胃就是中间那个部分，就是中焦，是吧？然后呢，山药稳固我们的上焦，对肺子嘛，对不对？我们都说心肺相连，脾胃相合，都挨着挺近的，但是也是分这个前后尾，对吧？分位置。山药还能够稳固我们的上焦，因为它是白色的，白色是入肺呀，对吧？润肺生津呐。你要是平时咳咳嗽的，然后觉得嗓子咽喉比较黏腻的，也可以多用点山药。然后还有啊，山药还能够稳固我们的下焦，下焦就是肾呐，对吧？我们说搓搓腰眼的位置还有点这个护肾的一个价值呢，更何况你把山药吃进肚里，是不是入肾经啊，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补补肾气。腰酸肌溜的呀，半夜起夜太多了，对吧？没有力气，精力不足什么的，都是属于肾气不够啊。肾气不够，多吃黑色黑豆啊，黑芝麻呀，山药啊，都多吃啊。有请刘女士，要几组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呢？刘女士，150，尾号是0223的刘女士，山药燕麦片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刘阿姨第一次参与节目订购，是不是？
1: 我便秘厉害，管事吧。
0: 上厕所费劲的，肠道蠕动差的，你想就应该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然后多吃带有贝塔葡聚糖的，这个燕麦山药这是挺对症的，是不是？阿姨试试好吗？等电话啊，一定要坚持，你不能说我今天我这三顿饭，我顿顿我都吃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还挺好吃的哈。我早餐我可能和牛奶，然后晚餐我可能我个鸡蛋上锅蒸一下，是不是？还有人呢可以把这个燕麦片换疙瘩汤，因为大白面换的疙瘩汤升糖指数高，对吧？这也是我在那个健身博主那个视频底下学习的，你就用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就把它替代那个白面就行。白面那个你撒点水晃一晃不就成疙瘩了吗？对不对？大疙瘩小疙瘩，这个你就不用了，你就用我们的山药燕麦片，打开三四袋就够了。然后你正常加水上锅咕嘟咕嘟，撒点胡椒粉啊，整点那个什么菠菜叶子呀，胡萝卜啊，往里一放，滴点小香油，整点小葱花就行了呀，可简单可方便了。这就是咸口的，糊香糊香的，又好喝又高饱腹。你说说我们智慧哈，爱美食的人同样可以创造出很多美味，同时可以兼顾健康， 87996984 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只剩最后20组了，你抓紧报名。

0: 款山药燕麦片也算是一个业界翘楚，它在它的包装袋上啊印得清清楚楚的，山药片更适合中国人的体质，山药的一个名录都写得挺详尽的，比如说啊，广东的揭阳，黑龙江的伊春，辽宁的鞍山，天津的那个北辰，河北的保定等等，它有好多有代表性的那个山药的产地。那你看看我们这一款原产地，它的生产企业啊，是这个地点是在揭阳市揭东区玉窑镇的一个大的工业园区，相关的资质都有，任何的一个标注都保证正品啊。有听众问保质期呀，保质期12个月，保质期12个月，我们的克重700克，5袋子，199，你说价格是不是很合适，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你知道这个山药有多贵呀？山药大概得鲜的山药啊，在地里给它薅出来，哎，对吧？总共得7斤左右，然后才能够做成1斤左右的山药片。你说是不是特别的珍贵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我们送货到家。8799-6984，售后无忧。听众朋友们，我们还剩10几个名额，刚刚吕女士、赵先生没有接进直播间啊。咱们的这个山药燕麦片还剩下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山药燕麦片，一人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它的规格700克的克重，同样的品牌在很多商场超市啊，卖500克克重的都要58一袋，而我们这是700克克重的，足足5袋，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里面呢又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199，是不是老合适了？你抓紧报名吧，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也根本不加糖啊。配料表70%就是燕麦片，30%是山药片，配料干净，特别纯粹。8799-6984，长期吃肠道好，我们的皮肤状态都挺好的呢。8799-6984，黄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给您定上一组燕麦片哈。
1: 啊，行，
0: 好嘞，定下来了啊。马先生你好。
2: 哎，是，
0: 哎，订上一组燕麦片。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有请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给我订上了吗？
0: 订好了，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啊。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祝您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
1: 哎，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订上来了啊。8799-6984，有听众问怎么吃，可简单了。普普通通的吃法，快速的解决我们的这个餐食的问题。比如说，哎，我挺饿的哈，你跟因为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本身你要是用胰岛素啥的，你还怕的低血糖，你得及时的吃东西。但凡是这样的，用水一冲，1分钟就能喝，就能用，软软糯糯的。愿意做的，你像刚刚一人提到的分享的，可以蒸鸡蛋羹啊，然后可以换疙瘩汤啊，可以蒸馒头啊，可以和奶呀，都很方便的啊。8799-6984，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只剩最后的五组，软糯香，但完全的不甜腻，没有甜味儿。爱吃糖味儿的啊，你可以放糖，没有血糖哥的困扰，你放点蜂蜜啊，放点麦芽糖啊，哎，放点那个冰糖啊，都很好喝，很好喝的啊。这里边有足足的山药里边的贝塔葡聚糖，然后你想，对于我们胆固醇高的、脂肪含量高的、大肚腩水桶腰的、指标高的，这个贝塔葡聚糖真是个好东西，千万千万要坚持吃，千万千万坚持吃啊！哎，真的感谢。

谢大家对于节目的信任和喜爱，咱们也不辱使命，好东西给您介绍，也给大家谈团购价格。199有五袋，而每一袋是大克重的700克的啊，每一袋700克，700克里边又分成了独立包装的20小包，每一小包35克，一共20小包，总共一袋子700克。中老年听众一定多吃山药，是平补身体，不热不燥不腻，长期吃很有营养价值，长期吃稳护我们的健康啊。脾胃不好要吃，上厕所困难要吃，过于超重要吃，指标高要吃，对于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的健康也有好处。所以你想心肝脾肺肾，其实多多少少方方面面山药和燕麦都能帮上忙，所以一定要常吃，坚持住啊。让我们用非常好的一个谷物杂粮，五谷为养嘛，五果为助嘛，我们用很好的五谷去养我们的身体，土里的山药也被叫做土里的黄金，多多对脾胃好。不多聊了，马上结束订购，最后一两个名额你就自己打电话给导播老师，现在赶快往里拨，还能抢上线。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分享的健脾和胃的很多小食料营养菜，我们近期就操练起来，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3: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4: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3: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4: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3: 法护生态环境，
4: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
3: 建绿色冰城，
5: 美丽中国。
6: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7: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8: 咽炎咳嗽怎么办？一斤白芝麻，3两冰糖一起粉碎调和，早晚各一次，一次一勺，嚼服或用水送服。一斤白芝麻，3两冰糖一起粉碎调和，早晚各一次，一次一勺，嚼服或用水送服。

0: 饼干是深受欢迎，其实呢，哪有什么健康的饼干啊，都是高油、高糖、高钠的重灾区。市面上的饼干热量都在每100克450千卡到550千卡之间，尤其是曲奇饼干、粗粮饼干、苏打饼干、巧克力夹心饼干，这热量是最高的。随便吃四五块饼干都相当于吃了大半碗的米饭。自己在家里面烤过饼干的人都知道，如果添加 8% 的糖，那只能吃出来非常淡的甜味儿。要想吃出来宜人的甜度，那至少得添加 15% 的糖，因为有盐和碳酸氢钠等添加剂的中和，所以呢不会有那个齁甜的感觉，这就让人误以为糖不多。大多数的饼干吃起来一点都不油腻，但是平均脂肪含量高达 20%， 像全麦饼干、粗粮、杂粮饼干更是高达 30% 以上。而且呢，用来生产饼干的油脂多为棕榈油、起酥油、精炼植物油、人造黄油等含反式脂肪酸的不健康物质，对心血管健康不利。除了热量高，饼干钠含量也高。饼干里面钠的含量一般都在每100克、100毫克到200毫克之间。由于这个甜味把咸味掩盖了，所以吃进去也不会觉得很咸。另外呢，制作饼干使用的都是低筋面粉，蛋白质含量比普通面粉含量低大约 5%。也就是说呢，饼干的营养价值不如馒头花卷儿。
1: 调理胆囊炎的小妙招，新鲜的婆婆丁100克，或者是干的蒲公英50克，新鲜的婆婆丁100克，或者是干的蒲公英50克，加水煮代茶饮，记得每天喝。
2: 回顾一个针对足跟骨刺的新方法，其实这个新方法跟很多老经典偏方挺相似，只不过有一个新的提示，就是要泡完脚之后穿硬底鞋来走路啊。说是啊，用黄色米醋加热之后泡脚后跟，针对是足跟骨刺，等醋稍微凉了就可以不用泡了啊，然后这个骨头就被泡软了，再穿上硬底鞋来回走路。慢慢的，我们长期坚持这样一个算是很好的调理治疗足跟疼的一个习惯吧，小妙招，慢慢的就把这个骨头尖儿给走平了，走没了，然后呢就不疼了啊。这我们听众亲身体验的有效果的好转妙招，我们可以酌情参考。和常服推荐的针对肺结核的药食同源的一个调理的小妙招，针对肺结核的，当年他自己的家里人有肺结核还挺严重，身边的朋友介绍的方法，这是身边的朋友好心人用过有效的，然后推荐给和常服的家里人，他家里人用了也有效，就完全康复，再也没有犯过病。用到的就是白及打粉，到中药店买一斤白及打粉，你就装瓶备用了。但这个吃的时候有讲究，一定记得是用自己的唾液，相信自己能够拿捏好这个分寸。其实很简单，就是一点点的把白及每天早上一勺的量，晚上一勺的量，一点点放嘴里慢慢咽下去，这不就是有让它跟唾液充分融合的时候吗？咽下去就行了。
3: 让心灵呼吸养分，让健康与快乐同行。快乐老家每天清晨带您开启完美的一天。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有听众啊来咨询说降血压的方法，其实这血压的问题吧，方法特别特别的多。就这样说吧，十几年的积累，咱们针对高血压的方法可能得有三四十个了。但是为什么说并不是所有方法我们操作了就好呢？因为这个血压的问题一定跟您的血脂、血糖、饮食、情绪、睡眠都有关系。因为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讲，这高血压也是分原发的、继发

0: 心源性的呀，还是其他的，就是你得系统的联系到其他的身体组织。所以就当听众问依然，你给我找一个高血压的方法，是可以给大家推荐很多，但是你得找到自己的原因，对症调理才行。比如说银杏叶每天15克，开水冲泡代茶饮，我们听众真的是自己体会，半个月就见效，血压就不高了。还有泡脚的方法，一勺小苏打粉，一勺米醋，放盆里，盆里倒开水，不烫的情况下就泡脚，每天泡个20分钟左右。还有就是啊，醋泡花生米，高血压可以吃，低血压可以吃，因为这是平衡血压的方法啊，趋于平稳平衡。醋泡花生米适量就行，比如说你整了半斤的花生米啊，生的啊，然后你把这个醋的量啊就带1斤左右，大概这个比例，泡一个礼拜，装冰箱备用啊，每天早晚各吃10粒。还有啊，几个小中药搭配的茶叶，什么茶叶都行，茶叶10克，焦山楂10克，菊花10克，开水冲泡代茶饮，你看，这所有都是针对高血压的方法。
1: 有些朋友在进行散步、慢跑等运动过程中，突然感到腿疼难忍，有压迫感，或者是下肢麻木，可休息好了之后呢，又有所好转。有的人就认为这是运动过度，或者是上了年纪造成的，因而没有当回事儿。其实呢，这种运动之后的下肢疼痛、麻木，很有可能就是下肢血管病。其实血管堵塞是有原因的，上了年纪的朋友，饮食问题自然退化，造成沉积，血管内膜增厚，最终形成斑块，动脉狭窄。如果斑块结在血管分支的路口，血流不过去，容易发生闭塞，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那怎么测血管堵没堵呢？其实自己在家就可以测，我们今天一说您就明白了，自查血管堵还是没堵。方法就是平躺在床上，把双脚抬高到45度左右，时间30秒左右，然后观察自己的两条腿。如果有一条腿苍白，甚至有点蜡白，感觉腿的皮肤有点透明状，等脚拿下去恢复正常坐姿，这条腿会发生潮红，就说明这条腿已经发生了缺血症状。其实血管堵塞的原因之一就是血管中平时流经的血液不够，流速缓慢。所以除了通过饮食控制血脂等血垃圾的过多积累，还可以通过让更多的血液以更快的速度流过血管，这也能达到防止斑块形成血管堵塞的目的。方法不难，不需要跑步，不需要长途跋涉，这是一个绝大多数的人都能做的动作，就是踮脚。别小看这个动作，在踮脚过程中，小腿肌肉会有规律的收缩和舒畅，这就会最深层次的刺激到血管，血管也会有规律的被挤压放松，同时踮脚也会增加下肢血液的流通量和速度，这样一来下肢血管就会被更多流速更快的血液冲抓到了。具体的做法就是穿一双平稳的平底鞋，站好，将脚跟抬起，用脚尖支撑身体，大约2秒之后落下脚跟，站稳之后继续将脚跟抬起，用脚尖支撑身体，反复进行。我们的建议是每天做3次，每次5分钟左右。
0: 调理心梗、脑梗的一个妙招，我现在给大家回顾一下啊，这是针对心梗、脑梗的调理妙招啊，应该也是属于药食同源的。9度陈醋10斤，冰糖250克，萝卜麻50克，葛根50克，泡45天，45天泡好之后，每天早上1勺食醋，然后兑1勺热水，搅拌一下喝下去。晚上也是取1勺食醋，兑1勺热水，搅拌一下喝下去，针对心梗、脑梗的预防和调理。9度陈醋10斤。冰糖250克，萝卜麻50克，葛根50克，泡45天，泡好之后早晚各一次，每次喝的时候啊，1勺醋兑1勺热水，搅拌之后喝下去。
2: 厨房小技巧一：西红柿上划个十字，蒙上保鲜膜，用微波炉加热5分钟，轻轻一剥皮就掉了。2. 剩菜太多，冰箱放不下，把大塑料瓶分成几段，再一层一层叠放上去，这样放冰箱里，既能节省空间，又能防异味。3. 煮饭水放多了，放一块吐司面包，吐司就会慢慢吸干粥里的水分，浓粥就变

0: 成香喷喷的米饭。四，喝不完的红酒怎么保存？可以把塑料瓶的上半部分剪下来，放在红酒瓶上，打火机烤一下，这样储存完美。五，把筷子插入山药底部，然后正常的削皮，再也不怕手痒了。六，切洋葱辣眼睛怎么办？拿一张纸巾折叠，用水打湿，放到案板上，这样切洋葱再也不会流眼泪了。七，吃不完的橘子皮千万不要扔，用剪刀剪成丝，放入罐子里，加入两勺小苏打，加满水后密封保存，放在冰箱冷藏一星期，纯天然的洗洁精就做好了，不伤手，还有淡淡的清香。
1: 来回顾肾囊肿的妙招，感谢刘丽的推荐，好多朋友都来问肾囊肿的妙招啊，估计是现在啊体检太精尖了，技术水平太好了，是不是？这肾囊肿如果您没有觉得不舒服，疼痛啊，胀满啊，憋闷难受哈，如果没有不适，它还没有很大，不用当回事儿。但如果它挺大的，你又不想手术，有些人呢体质又不能手术，然后你还不舒服，这种情况可以试试哈，茴香籽儿，到中药店买茴香籽儿，一天一把，用热水冲泡来喝。听众刘丽体验得坚持喝半年多呢啊，总共加起来呀，哎呀，得五六斤的那个茴香籽儿，喝到这个程度就见效了啊，一天一把就行了。然后一开始啊，量大点，一抓个一大把，后来你喝个三五个月哈，就可以变成喝了三四个月了哈，就可以变成一小把，慢慢喝。在整个调理身体的过程当中，不能吃凉的，不能喝凉的，除了温度上，还得包括食品的这个性质上，不能吃太过于寒凉的食材啊，这个咱们自己掂量自己掌握。
2: 针对于贫血的食疗妙招有哪些呢？这个啊，您可以选择用适量的猪肝处理好，然后蒸好，切块之后啊，放冰箱备用。大枣蒸熟，哎，这两样东西啊，你经常一起吃，每次吃一块猪肝，然后呢，再去吃几个大枣。
3: 到了秋季，由于气候宜人，食物丰富，人们往往进食过多，导致摄入热量过剩，会转化成脂肪堆积起来，使人发胖。所以在秋季饮食中要注意适量，而不能放纵食欲大吃大喝，建议吃些高蛋白的食物，如鸭肉、泥鳅、鱼、猪瘦肉、海产品等，既有清暑热又有补益的作用，可以放心使用。此外，应当少吃一些刺激性强、辛辣燥热的食品，如煎辣椒等，还要避免各种湿热之气积蓄，凡是带有辛香气味的食物都有散发的功用，因此提倡吃一些辛香气味的食物，如芹菜、香菜等。由于秋季天气由热转凉，人体为了适应这种变化，生理代谢也发生变化，在饮食上要特别注意，不应过于生冷，以免发生各种消化道疾患。经过一个长夏后，人们的身体消耗都很大，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大多脾胃虚寒，因此在选择食物时不宜过于寒凉，例如西瓜、梨、黄瓜等，其性味寒凉，多食可能伤及脾胃，所以要少吃。许多慢性呼吸道疾病往往从秋季开始复发或逐渐加重，所以秋令饮食养生应忌过燥的食物，比如一些煎炸类的食物。一般来说，喝些绿豆汤，吃些莲子粥、薄荷粥是很有益处的。多吃一些新鲜水果蔬菜，既可满足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又可补充经排汗而丢失的钾。
1: 再给大家回顾针对心脏病的妙招，昨天好多听众都来问，我又把它发放到朋友圈当中了，但是新朋友特别多，新朋友啊，有些年长一点的不太会往前去翻找我原来朋友圈当中发布的一些内容，他不太会找啊，那就得再次重新发放中医专家介绍的方法，中医主任专家介绍的方法，每天早上吃一个鹅蛋，然后把这鹅蛋得扎个眼儿，里边放七粒速效救心丸，再把这个眼儿给封上，你是塞点纸还塞点面都行啊，封上之后上锅蒸熟，就是把这个鹅蛋哈，放了七粒速效救心丸了，把眼儿堵上，把这个鹅蛋放碗里，往在饭锅上 锅里边做水，上锅蒸熟。

0: 每天早上都吃。春天，冬春季节的过渡开春儿，连续吃15天，等着上冷了，连续吃15天，这是我们听众亲身体验的啊。就是连续2到3年，每一年都这么吃，心脏偷停、心律不齐都可以尝试。然后有听众就问了，那依然啊，我是心脏啊憋闷，喘不上来气儿，但是我没有偷停的情况，我就是经常闷的话，我能不能用？这个没有办法确定您能不能用，因为冠心病的症状不一样，它可能会根据我们血管堵塞的程度，然后呢我们感受到的身体的感知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用着看，如果觉得没有任何的不舒服你可以试试，但如果你用了2-3天觉得难受或者实在是难以下咽，就不要尝试，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酌情选择，任何方法都不可能100%适合所有人，对吧？啊，所以因人而异，因病施治，咱们试着来，没有绝对的统一答案跟标准。就像听众往往会问我，依然这方得吃多久？那也得吃着看，因人而异，因病施治。
1: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2: 哎呦，胃疼了怎么办？各种胃病我有小妙招，一勺香油加一勺蜂蜜熬开后喝，每天早晚各一次。一勺香油加一勺蜂蜜熬开后喝，每天早晚各一次，记得空腹喝哟。
0: 龙金英推荐的针对眩晕，针对眩晕身边的人，有人吃的是清眩丸就好使。清是清楚的清，眩就是眼目的目，各个眩嘛，就眩晕的眩啊。丸就是大药丸子的丸，清眩丸。但是听众朋友们啊，这是龙金莹阿姨身边的人体验有效果的，但是你说这个眩晕的原因可不一样啊，是不是啊？脑供血不足啊，你能晕；颈椎病你也可能晕；你血稠你也可能晕；血糖高也可能晕；血糖低也可能晕。所以如果我们要到药店去买这个清眩丸，你得看看主治的范畴，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3: 疏肝解郁有啥小妙招？玫瑰花、茉莉花、鸡蛋花各3克，热水冲泡代茶饮。玫瑰花、茉莉花、鸡蛋花各3克，热水冲泡代茶饮。

拳王阿里的传奇经历可以说家喻户晓，但是他与帕金森病抗争30年的故事却很少有人知道。阿里在1981年退役之后就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氏综合症，但他依然以极大的热情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拳王与之抗争了30年的帕金森综合症。帕金森综合症是指临床上神经科医生常用的诊断概念，特指各种原因造成的以运动迟缓为主的一组临床症候群，主要表现为震颤、肌僵直、运动迟缓和姿势不稳等等。在预防方面，主要以预防各种可能导致帕金森病表现的原因为主，比如积极控制血压、血糖，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少用或者慎用可能导致药物性帕金森综合症的药物，或者尽量使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如必须使用应密切观察。遗传性疾病以基因筛查、产前诊断为主。虽然帕金森综合症的表现和帕金森病一样，但是两者却有所不同。帕金森病是一种原发性的疾病，帕金森综合症是一种继发性疾病。也就是说，帕金森综合症患者一般是有一定的病史，曾经患有脑血管病、脑梗塞、神经变性、脑肿瘤性质等疾病的患者都有可能引起帕金森综合症。帕金森综合症和帕金森病的治疗方法一样，都是可以通过吃药缓解的。不同的是，帕金森综合症通过吃药可能治愈，但帕金森病却不能。一般来说，40-50岁的患者更可能是帕金森病，

0: 而五六十岁的患者当中，很多都是帕金森综合症。那帕金森病和老年痴呆症又有什么区别呢？老年性痴呆的主要症状就是智力下降，记忆力减退，病人常常疑神疑鬼。帕金森病人的智力和记忆力都是正常的，主要症状是肌肉僵直，动作迟缓不协调。专家还提示，帕金森病人的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
1: 回顾雨过天晴在微信群里面跟大家分享的针对眼睛痒痒的小妙招，亲身经历跟体验的啊，推荐了两种眼药水，一种啊是国产的，名字叫做福美酮，它的全名叫做福米龙滴眼液，也叫福美酮，国产的福米龙滴眼液也叫福美酮，是针对什么情况的眼睛痒痒呢？是针对过敏性的结膜炎啊、沙眼啊，就有炎症了引起的眼睛痒痒比较有效。上一天、两天、三天就可能会有感觉啊，是对我有帮助的。那么一个礼拜到十天左右就行。这个呀是北京同仁医院医生、专家指导的方案。另外一种啊是进口的眼药水，相对价格贵一些，名字叫做盐酸奥洛他定滴眼液，外包装啊是有这个蓝色图标的啊，蓝色包装纸，这个名字叫做盐酸奥洛他定滴眼液，是针对各种过敏引起的眼睛痒痒，这个如果在医院得是100多一瓶，药店卖80多一瓶，按说明书来使用就行了。这两种都是针对眼睛痒痒的，我们根据个人情况来选择用哪一种就好了。所以呀，特别感谢雨过天晴分享的他自己的经验。来回顾王淑清，爱心听众推荐的针对腰疼的小妙招，这也算是一个土方法了啊。自己当年啊腰疼特别的严重，蹲着干活，干完底下的活就需要蹲着干的活，再想起来费老劲了。他其实也没有外伤，当然了几十年前他也没有去检查到底是什么原因，就是疼，非常难受。后来啊是应该是老爹啊找了一位老中医，老中医给指导的方法，用的呀是公的、猪、牛、羊、狗这四样的腰子，这不四对一共8个，挺多挺大呀，得想办法给它晾干了。当年自己啊在工厂里有风干机，有风干机给它风干了，然后研成粉末混合到一起，每次服用的时候需要用杜仲和山萸肉一起熬的水，哎，没有具体量，你可以抓个一把，一样抓一把一起煮的水，等于是药引子了，用这个水来送服一勺药粉，早上一遍晚上一遍，说是挺难喝的呀，但是他亲身体验非常有效。由于是几十年前的方法，他也忘了大概多久有效果好转的了，就记得大概啊说整那么一大包药粉啊没有吃完然后就好了，大家酌情选择啊。
2: 快乐养生，乐享天年，老有所爱，家兴人顺，
3: 快乐老家，
2: 快乐老家，
3: 快乐老家。主持人怡然带您走进984快乐老家。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给大家回顾一下爱心听众给我们反馈的有好效果的偏方食疗妙招，针对的是节食。感谢一下崔慧爱心听众的反馈，他自己啊是肾结石，胆也不好，每天早上啊吃一把山核桃仁儿，大约的量是三四个四五个这样的，每天早上空腹吃，慢慢嚼慢慢咽，加起来总共的量达到了两斤山核桃仁儿，居然就好了。原来啊大概一个月左右就得犯一次病，然后吃了这个一直状态就非常好，再也没有复发过。而且他是只吃山核桃仁了，这不挺简单的吗？那如果您觉得天天早上空腹吃，天天早上空腹吃确实有点腻哈，你中间啊停个一天你再继续吃，或者是停个两天你再继续吃，反正得大部分时间要持续坚持，崔慧就收到好效果了。当然了，咱们这些方法都是借鉴我们爱心听众曾经推荐过的经验，可以在别人的好转经验的基础之上改良一下，适合自己更容易坚持。当然尽量选择纯食疗纯食补。我们原来是张文超推荐的啊，爱心听众张叔叔推荐的，他呢是还得配合鸡内金粉或者水来喝都可以，我们看自己的选择。如果让我自己选，我肯定会加上鸡内金粉，因为看自己情况呗，如果又有胆结石肾结石，自己的脾胃又不是很好，那就把这个鸡内金粉加上。回顾一下马宝琴推荐的针对乳腺癌的小偏方，他是自己20多年前有乳腺癌，右侧乳房切除化疗6次，病友告诉的方法5-6个红谷鸟连皮带瓤都要，就是那个苦不溜丢的山谷鸟啊，应该是属于偏深橘红色的那种谷鸟啊，加上一段龙爪，都不用去皮，一起加水煮，洗干净加水煮就行了。煮出来的水至少每天是3碗的那个量啊，哎，每天多喝点也行，少喝点也行。有听众就特别的纠结跟执着，说依然那得喝多少毫升啊？用碗去衡量，就我们日常吃饭的碗就行。他没有衡量过具体多少毫升，马宝琴也没有衡量过，是不是？这个你就多点少点，按碗这个标准的衡量量去喝就行了。然后他是坚持了半年，也没去复查，他也没有继续再喝，反正就喝了半年就好了，就康复了。所以说对于癌症患者来讲，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啊，对吧？尤其是跟他有一样经历的乳腺癌的患者来讲，咱们找到对应的方法是可以治好的。
5: 这手颤手抖可咋办？两头大蒜去皮儿炒黄，2两枸杞炒黄炒干，上锅小火慢慢炒，炒干后啊研成粉末，早上空腹温水送服，或者没事的时候啊自己嚼着吃，一天分2-3次吃完，连续7天。

干眼症啊，不太那么容易调理，这跟自身的体质有关。听众推荐过一些眼药水，孜然和普拉洛芬这两种眼药水，间隔来滴15分钟。这是高淑琴阿姨跟我们说的亲身体验的。这俩字儿，孜然，思想的思，你再滴普拉洛芬，就是这两种眼药水，晚上睡觉之前涂抹红霉素眼膏，红霉素眼膏，孜然普拉洛芬，然后晚上睡觉之前涂红霉素眼膏，可以酌情尝试。干眼症最好的方法去调理体质，这个中医讲跟我们的体质，比如说阴虚火旺这种体质有明显的关系，体质纠正了，营养再补充了，可能症状就能够改善或者是消失，对吧？你像干眼症啊，视物模糊啊，迎风流泪呀，又干又痒痒啊，都应该多喝点这个胡萝卜南瓜一起熬粥，一两顿不行，你隔三差五都做一做，包括用点那个蒜苗炒点猪肝，猪肝也是补血的，而蒜苗也能够补充多种维生素啊，枸杞子啊，蓝莓呀，啊，黑枸杞啊，包括玉米呀，这些不都是能够补充眼睛健康的？当然了，也确实有这么一个问题存在，就是我们知道叶黄素好，叶黄素像近视眼、远视眼、视物模糊、迎风流泪都可以用，它能够抗氧化，抗这种变衰败、变腐朽、变溃烂的，去对抗这种，就是清理咱们眼睛黄斑区晶状体的自由基的叶黄素，它多么重要啊！所以你眼睛里边有它，眼睛就老得慢，眼睛就会抵御外边的伤害，对不对？而且叶黄素啊，它来自于像是玉米呀、胡萝卜啊，而有些东西特别多，金盏花里特别多，万寿菊当中特别多，但是咱又不能吃花，对不对？所以啊，从额外补充就是叶黄素酯咀嚼片，而叶黄素酯咀嚼片它的提纯的主要来源就是万寿菊和刚刚咱提到的蓝莓，就是这些都是对眼睛好的。叶黄素抗氧化呀，叶黄素抗衰老啊，叶黄素能够补充眼睛所欠缺的维生素，然后让我们的眼睛受保护了，就不怕长期看点手机呀，用点电脑啊，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了。也就是说，咱们摆脱不了靠电子产品来生活、生存、工作、娱乐，哎，这样一些生活方式啊，那么我们怎么办？这种生活方式就会耗损眼睛健康，所以当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兄弟姐妹想让自己眼睛好，那么咱们就补充叶黄素。就算您现在没有眼病，但是我们预防呗。如果您现在有干涩呀、模糊啊、痒痒啊、疲劳啊、小蚊子飞来飞去呀、玻璃体浑浊呀，像我闺蜜的妈妈，医生都告诉她补叶黄素啊。叶黄素酯外边的存在形式挺丰富，比如说有软糖，但是软糖里边一般来讲都有糖或者凝胶，中老年听众不便选择。然后还有那种液体的，液体的一整就玻璃瓶，挺高端，也不容易保存，所以咀嚼片嚼着吃又方便又简单。

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这个广州白云山进修堂的这个方方面面让大家满意。咱们的叶黄素脂咀嚼片进修堂的一瓶里面120粒，一天你嚼着吃3粒，一瓶吃40天，10瓶吃400天，哎，一瓶吃40天，一个多月呢，一个月零10天呢啊，10瓶吃400天，对不对？按照同样差不多含量的，因为咱们这个呀，3片就大概摄入了叶黄素脂90毫克了，就是业界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高端的了啊，就是完全达到了这个标准了。所以您现在来订购啊，按照这个含量，市面上别的品牌一瓶怎么地也得80-90块钱，国外进口的得100多了，所以咱们10瓶一组，700到800不等。大概其左右这个市场指导价，您现在来订购只要199，只要199的团购价啊，87996984，87996984。

0: 为了咱们的好的生活方式，高的生活品质，为了眼睛的健康，为了我们将来能够有很好的眼睛的一个基础，哎，我们让眼睛其实就是有营养，然后不怕用眼，比如说我们看手机上的字儿啊，看电脑啊，学习呀，交流啊，我们用眼睛去各种亲友群儿、朋友群儿、战友群去交流。像我闺蜜的妈妈，就我那阿姨哈，她就是，哎呀，这个两个月之间造成严重的眼病，就是因为她太缺叶黄素了，太缺乏营养了，又耗损眼睛，一下子那么严重，医生都让她补充叶黄素。所以如果你也在找，不知道找哪个品牌，我们这个方方面面能让大家满意，一个是大品牌广州白云山净修堂，一个是嚼着吃的，而且第三个特点它是无糖型。为啥嚼着吃更方便啊？就像零食似的啊，哎，没事塞嘴里嚼吧嚼吧就咽下去了。而且含量，第四个特点就是含量真挺高的，三片大概就足够 10% 叶黄素脂的含量达到了90毫克，一般来讲每一天摄入个三四片四五片，有的叶黄素含量没那么高，一天得吃个10片呢，那耗损起来太大了。我们这个一瓶120粒，每天只需要嚼3粒，然后呢一瓶吃40天，10瓶吃400天，199啊。新朋友不知道怎么团购哈，你把电话打进来报上名儿，我们导播老师记好名字电话，会有人联系大家啊，节目以外的时间很快联系大家，就问人家地址送货上门了。而且咱们是自己的物流公司，不会交给这个快递啊那个快递啊，售后无忧，大家放心，送货上门 8799-6984。 叶黄素脂咀嚼片就是从万寿菊里边提纯出来的，以及蓝莓当中提纯出来的，它添加了纯蓝莓果粉，就是这两方面是咱们根本就做不到的。谁能每天吃3斤？也许你今天能做到吃了3斤蓝莓，你明天还能做到吗？你后天还能做到吗？做不到吧。所以额外补充真的是又讨巧又方便又省事儿，能够快速补充的一个方式方案。8799-6984，没有办法摄入足够那么鲜活的营养，再加上烹调方式呢，你要是爆炒的、油炸的，好多鲜活的胡萝卜素 A 呀，鲜活的叶黄素脂啊，你都被咱破坏了，只能额外补充像叶黄素脂咀嚼片这样的好东西，嚼一嚼叶黄素脂就给补了呀，是不是？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眼睛晶状体黄斑区最最需要的营养就是叶黄素，从这儿入手，对吧？抓紧时间报名，199，一组10瓶，出厂底价给到大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啊。眼睛看东西模糊的，流眼泪的，然后有小蚊子飞来飞去的哈，都赶快用叶黄素脂补一补，嚼着吃就行，特别特别的方便。而且含量，第四个特点就是含量真挺高的，三片大概就足够 10% 叶黄素脂的含量达到了90毫克，一讲每一天摄入个三四片四五片，有的叶黄素含量没那么高，一天得吃个10片呢，那耗损起来太大了。我们这个一瓶120粒，每天只需要嚼3粒，然后呢一瓶吃40天，10瓶吃400天，199啊。8799-6984，8799-6984。
1: 敲胆经其实是敲胆经上的四个穴位，分别是居髎穴、环跳穴、风市穴和阳陵泉穴。这四个穴位是胆经上非常重要的穴位，把它们敲通畅了，胆经也就通畅了。而且金老师还说，敲这四个穴位还能愉悦我们的心情，振奋精神，每天敲4个8拍还能敲出幸福感来，对于我们在这个季节利胆养胆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方法。
0: 爱心听众方平给我们推荐高血压引起的头痛和头晕，他吃这个吃了几天特别好啊，就不晕了，不头疼了啊。天麻蒸鸡蛋糕，鸡蛋1到2个，能吃俩就整俩，能吃一个就整一个，这个不重要啊。打进碗里，鸡蛋糕大伙儿都会蒸，搅和搅和啊。然后呢你就上锅蒸，蒸到半成熟的时候你打开，然后呢撒上10克天麻粉，你给它搅拌搅拌，再继续蒸熟了就行了。其实这不就是蒸鸡蛋糕，只是中途加一遍10克的天麻粉，搅拌搅拌蒸熟，然后最后啊你可以放点海鲜酱油调调味儿啊，应该也挺好入口的。每天吃一次

0: 啥时候吃都行。就比如说你早饭，你吃饭的过程当中，你把这个天麻蒸蛋给吃了；中午饭那顿，你把天麻蒸蛋给吃了；或者吃晚饭也都可以啊。他坚持吃了几天就好转了。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头晕啊、头痛的情况来选择。当然了，这里边有天麻，如果你非常明确天麻这个中药成分不适合您的体质的话，你就得谨慎选择了。所以我们说啥方法要因人而异，因病施治。
1: 食欲不振，不爱吃饭，消化不良，胃气不足，胃下垂，有啥办法呢？木香五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木香五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就可以了。
0: 来问针眼有没有妙招？吕秀琴阿姨给我们推荐过，说长针眼啊，她自己试过的方法特别好使。长针眼咋办呢？就把两个耳朵的尖儿，耳朵尖儿扎一下，放出一点血来，针眼就消掉了。这是吕秀琴阿姨的生活经验。其实这个吧，也是老祖辈传下来的一个经验，是不是？
2: 白果银耳汤，15克白果去壳洗净，15克银耳泡发洗净，一同放入砂锅，加适量清水，大火煮沸，小火熬煮至白果软烂，加入冰糖就完成了。这款白果银耳汤适合秋季保健以及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干咳少痰的人群使用。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许志山。不少朋友体检查出肺结节，从中医来讲，肺结节多和肺脾气虚、痰湿痰浮有关。脾虚生痰，肺气不足，痰湿淤阻在肺络，时间久了就形成结节。调理的核心就是补肺、健脾、化痰、散结。给大家介绍肺结节调理的小中药方子，温和散结。这个方子就是我临床常用的基础方子，补肺健脾，化痰散结，适合多数良性肺结节，并且伴随肺气肿的中老年人，药性平和，可做日常调理。生黄芪15克，补气生阳，补肺气，增强脏腑正气，炒白术健脾燥湿，杜绝痰湿生成之源。茯苓健脾利水，化痰祛湿，折背10克，清热泻火，化痰散结。夏枯草10克，清肝泻火，化痰散结。陈皮6克，理气健脾，燥湿化痰，让药方气机更顺。生甘草调和诸药，任肺止咳。所有药材用清水浸泡30分钟，加清水80毫升，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煮20分钟，倒出药汁，再加600毫升开水，再煮15分钟，两次药汁混合，早晚两次服用，每周5天，休息2天。这个方子方便大家普及知识的，如果需要治疗，一定要先找专业的中医辩证，不宜自行长期服用。
0: 要想补眼睛的健康，我们可以用桑葚和小米儿来熬粥。眼睛红血丝儿的，眼睛疲劳的，肝血不足的，肝火过旺的，身体有湿气的，眼白泛黄的，这都是衰老的迹象。但是不可怕啊，我们可以找到办法改善和养护。比如说桑葚益肝脏而固精，久服 明目黑发，这是滇南本草古

书要术当中记载的，所以呀，多用点桑葚熬点粥真挺不错的。桑葚准备30克，小米50克，加适量的水熬粥就行了，很简单。也有人呢把小米粥熬好了，然后桑葚呢用那个养生壶煮出来的水，哎，把这桑葚汁儿倒进熬好的小米粥里一和就能喝。久视伤肝啊，现在眼睛挺累是不是，看手机呀，在群里聊天啊，还有很多大哥大姐叔叔阿姨喜欢干嘛呢，修照片做影集，哎呀这眼睛挺老累的是不是。那我们可以贴眼贴做眼保健操，但是那里的营养我们得靠饮食来补，快捷简便的方式就是补充叶黄素。叶黄素很有用，它存在于我们的眼睛啊、皮肤啊、脑部啊、心脏啊，好多个部位，但眼睛尤为重要，它是视网膜、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都需要的营养。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咱们眼球部分的叶黄素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必须靠外界补充，它是我们眼睛的保护膜。叶黄素是很好的晶状体、黄斑区、巩膜、虹膜的抗氧化剂。什么叫抗氧化？什么叫氧化？氧化其实就是腐败了、烂了、衰老了，抗氧化就是抗腐坏，对不对？让我们的眼睛永远保持生命活力，而且还能够过滤掉紫外线啊、太阳光啊、手机电脑那些蓝光，就是你眼睛当中有这个叶黄素，就好比你眼睛那里里边人自带墨镜似的，把那些伤害眼睛的都给你过滤掉了。如果你有青光眼，叶黄素也应该补，它能够降低眼球蛋白的氧化程度。嗯，还有就是预防白内障的发生。如果您说不想岁数大了吧，哎呀有这白内障的困扰，看啥看不清了啊，对吧，那我们就现在开始补充叶黄素，还有预防黄斑病变，预防飞蚊症，小蚊子飞来飞去，哎，太耽误视力了，或者您现在看东西就已经费劲了，老花眼啊，哎呀赶快拥有叶黄素吧。咱们节目当中推荐的优选好物，这个就是蓝莓叶黄素酯咀嚼片，广州白云山精修堂药业荣誉出品的，国货之光啊，这么个大企业啊，有这个叶黄素出品，那跟咱们节目合作推广给大家，谁买着谁合适，因为你参加的是批发价格。叶黄素可以订购了，咱们原来吃过用过的老朋友们赶快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跟新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个呢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出品的无糖型的叶黄素酯咀嚼片。首先优势是无糖的，哎，咱吃起来没有负担，血糖高的可以完全放心。第二个，它是嚼着吃，那多方便啊，对吧？你嚼着吃也行，含化也行，而且是真正添加了蓝莓纯果粉的，果香浓郁。打开瓶子啊，淡淡的蓝莓味儿啊，一天2到3粒，一瓶120粒，市场指导价400到600不等，因为它销售平台不一样，包装的瓶子啊工艺不一样，对吧？那我们这一款是比较适合老百姓来消费的啊，但凡是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迎风流泪、有小蚊子飞来飞去、总眨眼睛，哎呀痒的不行了、涩的不行了啊，然后你滴点眼药水、敷点眼贴、做眼保健操也不能缓解，赶快补补真正眼睛需要的营养吧。咱们这里边啊是纯度高的叶黄素酯。叶黄素酯是什么？它跟叶黄素不一样，叶黄素酯是更加小分子、更加活跃、稳定状态更好的，也就是说吃了这个在我们身体当中能留存的比较久啊。团购价格您听好了，一组10瓶，每一瓶120粒，一天吃2到3粒，嚼着吃，才199，才199，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叶黄素啊，就在自然界的瓜果梨桃当中提纯出来啊，然后日常饮食确实做不到的，咱们给你提纯了。我们仰仗于广州白云山这样一个200多年传承的大企业，国货之光，中华老字号，它生产这个叶黄素啊，好多老朋友也在吃着呢，对不对？87996984，一个组合才199，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啊，3片足够10%叶黄素。

0: 素脂的含量达到了90毫克，90毫克，我们这个一瓶120粒，每天只需要嚼3粒，然后呢一瓶吃40天，10瓶吃400天，199，三片，我们这叶黄素脂片三片里边啊有10%的叶黄素脂，活性很高，稳定性很好的叶黄素脂，90毫克，在业界也是非常非常够用的了，不用多吃，因为叶黄素这东西吧补够了，当天补够了就可以了，因为它会随着我们身体的代谢一边代谢出去啊，从汗液尿液又排泄出去了，但是不用多，你今天吃10粒你也补不了明天的，而且太多了，因为它活性很高嘛，太多了你这小黄人了，把自己脸都补黄了，是不是？千万提醒大家不要盲目的加量啊，按照说明书的介绍来用量，一组10瓶，每一瓶120粒，一天吃2到3粒，嚼着吃，才199。眼睛模糊啊，迎风流泪啊，目赤色痛啊，小蚊子飞来飞去呀。如果你也正在找寻补充眼睛健康营养的蓝莓素脂叶黄素，咱们这个一定能相得中。87996984，87996984。
1: 我们可以将自己的卧室打造成睡眠工厂，按照最近的科学研究成果改进我们的卧室，睡眠效果将会显著而惊人。首先就是保证合适的温度，卧室温度保持在15到19摄氏度，这是保证夜安眠的关键。当我们渐渐陷入睡眠，身体温度开始降低，在凌晨5点的时候达到最低温。如果在太热的房间里打瞌睡，很可能会扰乱人们的自然睡眠周期。还有就是可以将卧室刷成蓝色，因为和其他色调相比，身处蓝色这种令人镇定的颜色中，能使人们睡得更久。第三就是合适的香氛，薰衣草的香味能够降低心率与血压，有助于更放松的睡眠。最后就是及时清洗，当床铺散发清新而洁净的气味的时候，睡眠会更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快乐老家，欢迎大家明早6点继续相约，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2: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2: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2: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2: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3: 思想之光，
0: 建绿色冰城，
3: 美丽中国。
0: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哎呀，这找半天，幸亏还开门，有人吗？
1: 你好，欢迎光临。
0: 哎呀，这小孩几岁了？
1: 八岁。
0: 哎呀，我记得我上次来你家的时候，你还六岁呢，这家人上小了吧？
1: 是。
0: 啊，你妈呢？
1: 我妈穿亲戚去了。
0: 啊，哎呀，这家是，那行，那我在这等一会儿吧。你爸啥时候回来？
1: 我爸上外地出差了。
0: 啊？不是，我这小老板啊。
1: 哎。
0: 你八岁了，你妈这是串亲戚了，就完你爸出门了，你自己在这看店呢？
1: 啊。你要干啥呀？
0: 哎呀，那干啥？
1: 你要出图啊？
0: 出图，
1: 还是出照片？
0: 你整不了，
1: 我都能整。
0: 整不了，
1: 没事，你说说，万一呢？
0: 万一呀？
1: 对呀，
0: 我跟你说，我这是电子版的一寸照片。
1: 那
0: 完了之后呢？那个，我想让出几张那个就是纸质版的，16张那款。
1: 哎、这是啥事儿啊？我也会呀。
0: 你可拉倒吧！每次我来整的时候，哎、你妈都帮我修图、压缩，完之后呢再调光
1: 度。不就是 PS 修个图，然后把它变成16个小排版吗？
0: 然
1: 后再出图之后剪切，装小包，拿来。
0: 不是
1: 这样的，
0: 这孩子，
1: 你这样式的
0: 啊，我这样
1: 式的，你放你给我，
0: 我给你，
1: 你给我完了之后呢，万一我整不好，我不修你，不收你钱就完了呗。
0: 可别的了，
1: 差哪儿啥的，我不行给我妈打电话呗，电话就指导了，不行吗？这玩意儿就跟、
0: 啊、
1: 就跟那啥似的，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跑啊。再说了，就是个 PS， 我都独立操作过好多回了。
0: 这孩儿，
1: 说说你那啥
0: 啊，
1: 我那个我。你有我妈微信是不是？
0: 我有，
1: 我妈微信登着电脑呢，电脑版本挂着
0: 呢。我扫过来了，
1: 你过去。
0: 啊、哎。

0: 传进来了，
1: 接收，哎，
0: 啊，
1: 保存，
0: 保存，
1: 然后放到电脑里，
0: 呀，
1: 修图，修图，哥哥，
0: 啊，那个，对，脸上那个疙瘩啥的，你给我修一修啊，
1: 我把叔叔修成哥哥。
0: 啊哈哈，哎，
1: 那个小脸给你整白金呢？
0: 啊，别整太失真了啊！
1: 不是，你就看着哪儿不行了，
0: 哎，
1: 你就整，
0: 整得好，这个色泽度、光合度、饱和度都好，
1: 行哈，
0: 哎，
1: 色行了是不是？
0: 说该说不说的，你比你妈修的还细呢，
1: 这不是年轻人的审美吗？
0: 啊
1: 啊，整完了修完了是不行？我可保存了
0: 啊！等会儿
1: 啊，
0: 行，保存吧，
1: 保存
0: 这家是相当完美，
1: 保存，
0: 保存，
1: 然后你要打。116张的，是不是啊？
0: 对，16张的。
1: 我给你加
0: 啊，
1: 来，
0: 呀，呀呀呀呀呀呀，这家
1: 叔叔啊，
0: 一点一摊一摞，
1: 16个有点多了，整12个吧。
0: 12个呀，
1: 这边边夹夹都放进去了，整不进去16个。
0: 啊啊，那行，那12个吧。
1: 啊，12个啊，
0: 哎，
1: 这一版的，要不然你还得再多出一版，还余点。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你要不然的话，就是我这给你整一寸照，然后那一版的，你要非要整16个，剩4张，我给你整下一版，然后给你整2寸的。
0: 不对，就这
1: 12个够了哈，
0: 12个够用了。哎呀，
1: 来啊，
0: 出片了，
1: 来，出片，
0: 我看看效果。
1: 等一会儿，别着急
0: 啊，
1: 慢
0: 呢，
1: 慢，
0: 哎，
1: 这玩意儿点就是彩色打印的慢，哎，
0: 不是你几岁了，小鸭蛋儿？8岁是吧？
1: 叔叔
0: 啊，
1: 咋还问号变呢？
0: 8岁孩子
1: 不相信人呢？来，我给你拿那个我那个就是裁剪刀
0: 呀，
1: 我是不是都给你裁了它？
0: 裁，
1: 你回家裁，
0: 你别拉着手啊！
1: 哎呀，老干这活儿没事儿，来裁，好嘞，
0: 孩子。
1: 满意，
0: 太满意了。
1: 哎，来放小包。
0: 那啥，我想给你妈发个信息，说一声，让你爸别回来了，你妈也不回来了，你自己在这儿啊，完全能独当一面。
1: 呀，人还得上学呢，过两天上开学
0: 了。啊，开学
1: 了。
0: 对，真行啊！你说8岁小孩，
1: 你都不说了吗？心脑子好使。
0: 你这是耳濡目染呐，哈哈。哎呀，家里大人都不在。8岁小女孩自己看店，谁能想到啊，这举手投足之间用这个修图软件哈，是剪裁呀，是修图啊，是排版呐，哎呀，那家得心应手啊，给你整的各方面嘎嘎的，这小孩哈，小孩姐真厉害哈，
1: 帮助家里了都已经能够哈、
0: 啊、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有的时候啊，这小孩啊缺的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能够让他上手的一个环境哈。
0: 哎，在这个时节当中，我不知道您呢有没有就经常感觉到咽部有异物感，咽炎又发作了，又咳的又喘的，尤其是大家呢总是觉得啊这个整个的咽部不舒适的。其实呢，在我们中华养生文化的长河当中啊，总有一些好物承载着千年的时光沉淀，凝聚着一方水土的灵秀。我说的是什么呢？安徽砀山梨膏，就是这样的存在。那么它呢，是源自于世界梨都砀山的馈赠，始于唐朝宫廷的御用良方，历经了古法匠心熬制，无添加，纯本味，一勺入喉，清润润的肺，滋润着身心，是老少皆宜、四季常备的天然养生珍品。那么砀山呢，是地处于安徽最北端，黄河故道穿境而过，沙质土壤松软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啊，孕育了闻名遐迩的砀山苏梨。那么这种梨呢，它的种植历史超过2000年。明清的时候，砀山苏梨便是专属贡梨，皮儿薄肉嫩，脆嫩多汁儿，而且呢甘甜没有渣子，富含有维生素、矿物质以及茶素等多酚类的物质，自古就被誉为百果之宗，天然矿泉水。《本草纲目》当中明确记载，梨品甚多，俱为上品，可治百病，生食清六腑之热，熟食滋五脏之阴，为梨膏的诞生奠定了天然的养生根基。那么砀山梨膏的传奇呢，始于千年之前的唐朝。相传唐玄宗曾经患顽疾，口干舌燥，心热气促，百药无效，幸得道士以砀山苏梨配以中药秘制成膏，服用后痊愈，玄宗大喜，赐名贡苏梨。那么砀山梨膏啊，它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进行团购和选定。可以说这款梨膏历经了宋元明清，技艺代代相传，如今呢更是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了砀山

0: 山文化的鲜活载体。那么这个时节当中啊，天越来越热了，大家呢咽部不适的，是不是？甚至是总觉得自己齁巴的，那想喝点润一润的，您就选择砀山苏梨啊，砀山梨膏。咱们这个呢，经过了九炼九滤古法，不添加一滴水，不加一粒糖，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色素和增稠剂，就靠纯的梨本身的那种汁儿浓缩十几个小时，柴火慢熬。那么梨汁呢，在锅中慢慢的浓缩了，变成什么呢？鲜香四溢、氤氲状态的这种梨膏，它这个整个通体颜色就像琥珀的颜色一样，浓稠挂壁，一拉成丝儿，16到20颗优质的苏梨才能熬出一瓶砀山的梨膏。所以说每一勺啊都是梨的精华浓缩。那么咱们今天呢，这款砀山梨膏给大家来进行选团。大家也都知道，这市面上的梨膏品类繁多，品质呢参差不齐，不少呢以次充好的，而我们这个呢直接跟厂家的原产地来进行沟通。朋友们，一瓶砀山梨膏200克的话都得45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瓶装的260克的，260克一瓶，你说说45块钱一瓶，那五瓶呢啊，就是200多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5瓶砀山梨膏，每瓶呢260克的。如果说今天收到这个听到节目的129元一套组，给您呢快递邮寄到家，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就行。朋友们，这个砀山梨膏啊，我跟你说哈，它这个精选的安徽砀山的那个苏梨，天然健康纯粹滋养，就让这勺呢流淌千年的梨香温润你的四季，守护你的身体健康，一口润心，四季安康。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129块钱一套组，正好是一整箱，五瓶的话，说实话够大家喝将近5个月的时间了。有那种给孩子上学带水的，你早上起来就拿温水啊给他调匀了，冲一罐这个梨膏给他带着，一勺就够。然后呢有朋友不爱喝水的，对不对？您呢就给他喝上。那这个梨膏啊，就是不仅说呢在秋冬季节适合，夏季炎炎的时候，哎，感觉呢就是生津解渴的时候，您就给它喝上啊。清热降火，滋润肺腑，远离那种烦躁和不安。129块钱给大家带来5罐，朋友们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网上就有这款梨膏，一罐200克的还得45呢，咱们今天的260克的和每一罐呢才25.8块。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赶紧用起来吧。三国这儿呢，这家一大早，这家一大早上就我妈就打电话说我家这个装修风格啊，深得我小妹儿的那个独宠，说三姑要来看看。
1: 跟我说了
0: 啊，
1: 老妹儿说了
0: 啊，
1: 说快上我小哥家看看去，我小哥家装修那叫有风格，有回忆，
0: 还行。
1: 哎呀，这下给你夸上天了
0: 啊，
1: 说我哎呀，我以前没觉得我小哥
0: 有品位哈，
1: 是那么就有情怀的一个人啊，知情重义的。我一听我得来呀，
0: 三姑 啊，我家这一个
1: 这评价老高了，
0: 我家就这一个阳台、
1: 啊、
0: 我就花了5万多，
1: 呀妈呀，
0: 完了之后还没整完，整利索呢，我这统一风格，到时候客厅我一小半再改成统一风格、
1: 哎、
0: 来三姑快点的，电梯开了，来进屋进屋进屋，
1: 我进屋我看看
0: 啊，
1: 哎，我就好好看看，我都拿小笔了
0: 啊、
1: 哎、你等会儿啊，我手机、啊、得开着，
0: 哎，
1: 我手机录视频，
0: 来
1: 回去我们家得形成报告，我汇总给你，你那个你姑父
0: 啊、
1: 嗯，我们家就对你这个事儿呢
0: 得开个会儿研讨一下哈。
1: 哎呀妈呀，
0: 你上会儿啊，
1: 就是审批大会，直接批钱了、
0: 哎、
1: 我们家装修了，
0: 你们是幕后老板呢、哎、来三姑啊，
1: 四方
0: 啊，
1: 四方，
0: 这是那个咱们一进门啊是这个过道这块，
1: 你看看
0: 啊，
1: 人家这过道这块
0: 摆花瓶了，
1: 妈呀、
0: 啊、
1: 你看没看见，
0: 嗯，
1: 这小风格就嗖就上来了，
0: 这是卫生间，
1: 一回家你看在门口换完鞋，扑面而来的小清风哈，
0: 啊，
1: 哎，小花香，然后这伴随着进入了长廊之后，左面手边的是厕所，
0: 对，
1: 嗯，厕所反正一般了点，
0: 一般点啊，
1: 点，对对对，
0: 哎呀，那你没想到、
1: 就是、普通厕所，
0: 对呀，那你看我老妹最相中的吧，就想在她家也该装这种风格的，
1: 啥风格？
0: 阳台，
1: 阳台，对， 我看你家到底是飘窗啊，还是说咱是放置物件了？我姑娘咋那么……

0: 么稀罕呢？我就看看啊。
1: 哎，下一站渤海湾站。
0: 不是，哎，你家咋的连地铁呀？啊？
1: 啥玩意儿连地铁呀？跟地铁有啥关系啊？这就我们家的装修风格啊！我这个啊是买的那种地铁退役的零部件，完了之后呢，我就给它拆卸厂收购回来，哎，就在家里边粘上了，擦一擦，弄一弄。我家阳台整的是地铁风，这不吗？地铁的那个报站台，完了之后呢，地铁的那个室内里边的那个空间那个窗子啊，都是。哎，我老妹儿就喜欢这个。
0: 这图形啥呀？
1: 图一啥呀？图一写实呗，叫写实风。
0: 不是咋的，就是主打一个，就是心和灵魂，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呗。
1: 那必须的。
0: 这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什么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
1: 嗯，
0: 那为啥非得整的这样式的呢？
1: 多好啊，把地铁站搬家里来了。
0: 不是，这地铁给你补贴了？
1: 没补贴呀。补贴啥呀？
0: 对，你还花5万块钱呢，是不是？
1: 哎呀，我跟你说，我家客厅这儿啊，也拿出来半俩地方，再改成地铁风口。这想改啥呢？改成地铁的闸机口，进客厅这块得刷刷一下卡，才能到这个沙发这块坐着。
0: 我还是没明白，你图性啥呢？
1: 图性啥？多有个性啊！啊，
0: 不是，干哈呢？
1: 干哈？你问我老妹儿吧。
0: 感觉就总感觉有一种。时刻准备着得去上班了的那个心情吗？
1: 哎呀，要的就是这个风。我老妹儿说了，也跟我家模仿，她也把家里边改成地铁这情况啊。那行，
0: 我还是没整明白这图像啥呢？你说说，一天一回家都不能放松
1: 啊，
0: 就想着，哎妈呀，坐地铁到点了，上班了吧？啊，坐地铁到点了，上班了吧？
1: 流行，
0: 天天都不放松，你说模拟这事儿干啥呀？
1: 那你行了，回去赶紧给投资吧。
0: 不是，我就跟你说啊，这事儿批不了
1: 啊，
0: 真批不了。
1: 哟，我的天哪！
0: 看完之后啊，说实话，我总感觉夹包要走，我就穿上家居服，我都觉得不放松，
1: 有压力哈。
0: 那可不呗，图形啥呢？我咋就不理解呢？
1: 哎，老妹儿啊。啊，找着了，买了吗？完了，你这不批也不行了。我老妹儿又上那个收费厂，把其他的耗材他给买走了。可能一般人真的有点接受不了。
0: 我就接受不了啊。
1: 嗯，我也有点接受不了。
0: 我就赶脚吧。你要真把阳台设计成了地铁了，你时刻都有一种得出发了，到点了。
1: 哎呀，花5万多呀，就一个阳台改成地铁风啊。
0: 看见过，就是商场里面，有那种把自己的餐厅变成那种，就是这种地铁的，就是大巴车的这种感觉，也有扶手啊，是不是？还有那个车座椅呀，就咱说这能理解，商业上的创造嘛，新颖嘛，吸引别人眼神呗。你自己个儿家，你说你阳台你整成地铁风，我总感觉心不落地儿呢。
1: 而且这是日久天长啊，天天看不腻嘛啊。哎呀，翠华呀，拿好兜子了，咱俩一会儿啊，把我这一个小葫芦剪好啊。多长时间没来地里看了，这回葫芦可长出来了。
0: 我跟你说，我可听你姑娘说了
1: 啊，
0: 那个给你买了一个小种子，
1: 是
0: 种那个葫芦的，
1: 手把玩，稳稳。
0: 当时呢说你他网购买种子的时候，特意问人家这是小葫芦籽儿不？
1: 问了
0: 啊，人说对。说多大小葫芦籽儿啊？说就文玩葫芦那么大，
1: 对，
0: 就手掌大小。
1: 对，
0: 你姑娘跟人家那家伙，就咱说，就差拿把刀逼人头上了。你确不确定？对方说，我确定。
1: 哎呀，终于到小菜园了。哎呀，你看咱这个葫芦叶子秧长得多好哈！
0: 哎呀，
1: 哎，
0: 要不说你干活行呢？
1: 看一看这葫芦，
0: 咋干真板着。你这小园整多？哎呀妈，这啥玩意儿呀？
1: 哎呀呀呀！
0: 吓我一跳。
1: 不是，
0: 这咋站个人？这咋占个葫芦呢？
1: 不是，这咋这老大呢？等会儿啊，这可能是个别呀，这个葫芦祖宗，哎，长得高，我看看里边的。不是咋个个的，最矮的还1米呢？
0: 这变异了？
1: 不是，这葫芦我咋拿手盘呢？我拿身抱都抱不动啊。
0: 这葫芦也忒大点了吧？
1: 不是，你说这商家一会儿赶紧让姑娘跟他说，给他拍图发过去啊，购买记录还有呢。
0: 你可拉倒吧！
1: 啊，
0: 你别再让人家给追。就是追着在倒要钱了，你闻完葫芦，闻完葫芦巴掌大小的，你这现在结的葫芦一人来高，这戴个小帽的话就能当小小雪人了，这大小人到时候再说，呀妈呀，我给你发那个种子呀，那种子贵，多拿钱吧。
1: 不是，你说这里边咋整？你说是不是这里边住着葫芦娃呀？ 哎呀，本来想买那个手把葫芦、手把件儿，那葫芦大小呢，跟那个核桃差不多。结果呀，这买完这种子一种上可倒好，哎呀，朋友们呐，长得有的都一米多，太大了，这可把玩啥呀？
0: 就这葫芦拿咱东北来，到冬天了之后，身上啪啪啪给它拍上雪，那直接就充当小雪人了。
1: 嗯，听众朋友。你还在吃那个齁甜的油腻的都是添加剂的老式沙琪玛吗？一口下去呢，齁的嗓子发紧，老人不敢吃，控糖的人群不敢碰，孩子吃了还带进积食。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啊，颠覆传统的，哎，然后呢，营养健康的点心，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这款沙琪玛呀，可以说咱把食补铁棍山药和脆香脆香的坚果融合，再加上咱这里边呢零蔗糖添加，松软不粘牙，全家老少都放心吃，又好吃又美味还解馋。那么好点心呢，根源在哪儿呢？在原料。我们呢是严选了河南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你可知道十斤新鲜的山药才能磨出一斤纯的山药粉来。我们拒绝廉价的那种呢山药掺兑啊、哦、完整的锁住了这山药天然的膳食纤维和多种的营养，温润养胃，哎，它是公认的食补好食材。那么咱们这个沙琪玛你一吃你就会发现，哎呦，这个整个的口感呢有脆脆的感觉，完了之后呢微微甜，微微甜是咋回事呢？我们给你少放了一点点的木糖醇，它代替甜味儿，是那种清甜柔和，而且呢对于控糖的惧怕蔗糖的朋友您放心吃。咱们这个呢糕点的基底呀、啊、用鸡蛋对不对？我们这个鸡蛋用的可是多呀，全程不加一滴水，夸夸一个鸡蛋一个鸡蛋用鸡蛋来进行和面，然后呢这个面和好之后呢，一烘烤之后蓬蓬松松的，那家暄软暄软的，入口绵密，不会说卡喉啊，哎，然后呢噎得慌啊都不会。咱们这个沙琪玛做好之后吧，就迅速的走油裸条之后给它弄成一块一块的，上面满满的撒一层赞绿赞绿的南瓜籽儿、白芝麻，再加上新疆的葡萄干儿啊，朋友们，优质的干果啊还有果干儿啊在其中啊，肉眼可见的大颗粒，你一吃下去之后，哎呀，那家是松软呐、鸡蛋的浓香，迸发着坚果的香脆，夹杂着葡萄干淡淡的果香，多层次的口感交织，好吃还不单调。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老师傅、啊、沿用着传统工艺给你低温慢烘烤的，它减少了油脂的添加，做到了低脂轻负担，不含反复脂肪酸，摒弃了过多的防腐剂，而且呢还原食物的本味儿。很多长辈朋友们牙口不好的，又想吃点糕点怕硬难以消化的，您吃咱这款呢山药坚果沙琪玛真的是很完美的配搭，质地呢又松又软，每一块呢都独立的包装，你就是哪怕90多岁的老人你也能够咬得动。因为山药呢温和养脾胃，平时胃口弱的消化差的长辈您呢就吃上它两块，上班族早上抓紧时间上班的，对不对？哎，您吃上它两块沙琪玛、啊、你配一杯牛奶或会配点豆浆，5分钟搞定了营养早餐。那山药可顶饱了，坚果呢补充优质蛋白，扛饿一上午，告别空腹的上班疲惫。然后呢在办公室里啊，或者下午茶呀、学生课间加餐呢、出门游玩随身携带呀都适合。咱们这个呢是独立氮气保鲜的小包装啊，透明袋包的，一个沙琪玛一块沙琪玛一个独立包装。在商场当中啊，这款沙琪玛的价格我跟您说一下啊，99块钱能够买3箱。哎，朋友们，99块钱能够买3箱。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99块钱我们一次性到位，给大家优惠福利，99块钱6箱山药坚果沙琪玛。然后呢，我们这个6箱子，沙琪玛的净含量4斤8两。朋友们，咱该咋是咋的，一点都不给您差秤啊！6箱子山药坚果沙琪玛，净含量4斤8两。这人到中年吧，你要少吃那种重油重糖的食物，你多吃点温润的这个粗粮点心。那么山药呢，它是天然的碱性食材，所以说丰富的膳食纤维呀，哎，再加上多种坚果的补充啊，哎呀，朋友们，你就吃吧，可好吃了。我这款沙琪玛呢，粉丝见面会的时候都跟我说，说魏老师啊，你那个沙琪玛真好。因为市面上普通的沙琪玛呢，它这个糖分都很超标，对不对？咱这个呢是零蔗糖，放点那个木糖醇增加口感。你一般来说就是在这个商场当中，咱们这款沙琪玛他们都卖24、25块钱一斤呢，咱们今天4斤8两90

0: 9块钱。朋友们，4斤8两6箱子，商场里边你只能买3箱，我们今天给大家6箱。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400-39-0139，400-39-0139，直接摁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山药坚果沙琪玛，你吃一次，让你记住它一辈子，真好吃。400-39-0139，松香软糯，而且呢不齁甜，坚果还酥脆。哎呀，今天这手机声音挺淡呢，没人啊，这咋整？
1: 孩子，
0: 哎妈呀，来顾客了！哎，大姨，
1: 哎，认识大姨不？
0: 哎呀，大姨呀，咋不认识呢？没啥事，就在我这唠嗑，买手机壳又买手机链的。
1: 嗯，我前两天新上你家买了款手机，回家之后我发现不对劲儿啊，孩子，
0: 手机不对劲儿？
1: 那，
0: 哎呀，那不可能啊！咱家这都是正规的行货，可不是水货呀。
1: 咱说
0: 啊，
1: 孩子，你跟大姨说，
0: 嗯，
1: 正规手机，正经手机，
0: 正经手机，
1: 它的数字按键时从几到几？
0: 1234567890呗。
1: 有没有那种可能缺一个数？重复一个数？
0: 那不可能，那缺一个数，那上面不是缺个键子吗？你这缺键子吗？
1: 不缺。
0: 那
1: 不说了吗？
0: 啊，
1: 还重复了一个数。
0: 重复了一个数啥意思？
1: 就是12245678910。哎呀，
0: 大姨呀，你在那喊前进走的口号呢？1212，
1: 没有，你这顺序不对
0: 啊。
1: 我那个顺序是
0: 啊，
1: 1223，不对，等会儿啊，我捋捋啊。大姨岁数大了，有时候吧，说话不太利索，脑瓜不太灵光。
0: 这是眼花了。
1: 听我说啊，
0: 哎，
1: 我那个数是12245678910。
0: 呀哈，
1: 没错，绝对是。
0: 呀呀呀呀呀，
1: 绝对是。
0: 这家是给我整的，我还懵了。手机带来了吗？
1: 带了。
0: 我看看，你一会儿瞅着啊，阿姨。我要发现有三的话，我就给手机给你没收。
1: 没有三，
0: 还没有三，哪个手机没有三？我看看，
1: 你看，这不是二吗？
0: 一二，
1: 这不还是二吗？
0: 哎、一，
1: 它也没有三呢。
0: 哎，一二二四五六七八九零，
1: 没有三吧？
0: 大姨，你这一下给我也干蒙圈了。
1: 就搁你这儿买的，
0: 我从业那不对呀、啊？那不行啊，这玩意儿出事儿了。
1: 嗯，这。那个那啥吧，大姨换一个吧。
0: 你听我的意思，大姨啊，你这个手机多俩二，没有三。那就意味着我上一段时间卖的另外一个手机呢，多俩三，缺个二。
1: 别闹，你再拿一个，你再拿一台。
0: 拿这个的，拿。
1: 拿一台。
0: 哎呀，行了，那我就是在这耐心等待吧。你说你一个老年机的，哎，大姨，
1: 你再拿一台，快
0: 换智能的行不行？
1: 不要。
0: 你这个、
1: 整不明白，别提了、
0: 啊，
1: 还把他那智能手机给我了，我这手吧也不知道是咋的了
0: 啊！
1: 哎，一拿那儿就碰屏幕，一拿那儿就碰屏幕，
0: 哎呀，
1: 指不定一会儿下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这个 APP 那个小网站，刷刷刷，我一拿那手机一出门，我流量刷就给我刷。
0: 哎呦我的天，你说懂得挺多，就非得用老年机的，行？
1: 不是，手也不好使啊，咱哎，再拿一台。
0: 那给你换这台，这我看好了，
1: 我看
0: 12345678910，有没有？
1: 有三了，
0: 有三了，
1: 有
0: 几个三呢？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13345，
0: 你看这不缺二的手机搁这儿呢吗？哎呀，现在一提老年机哈，好像咱们觉得生活当中都被称为古董了，但是有一部分老年朋友他仍在使用。
1: 哎，咱说你要没见到这部手机啊，你真的难以相信啊，
0: 嗯，
1: 就会充满了质疑，一个没有三，一个没有二、啊、
0: 哎。这手机哈、啊，就是号码按键的排不错了啊。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快点的吧，一会儿又迟到了。呀，你啥时候买奶茶呢？
8: 我买啥奶茶呀？
7: 这家伙一不搁家里偷摸老可好喝的。赶紧的，
8: 没有啊，
7: 拿屋来。
8: 我多少天都不定了。三叔，我跟你说，我现在是健康生活的代言人。
7: 哎呀，
8: 不喝奶茶从我做起。
7: 喝咖啡了改。
8: 哎，真是有包奶茶啊。
7: 真是。
8: 哎，在对面邻居没在家呀。小哥送错了，
7: 等会儿
8: 拿起来看看。
7: 王丹，这不你定的？破，这咋上面还有灰呢？
8: 不是，
7: 别喝了，别喝了，肯定坏了。这不抵啊，一个星期了。上周我出差的时候你搁家订的。
8: 我没点呢。
7: 那我点的啊，那不写着王丹吗？尾号3573。
8: 你看看时间，
7: 2025年11月份。哎，
8: 去年呢？
7: 哎呀，
8: 今天都2026年，
7: 你别动，你别动
8: 了。
7: 咱俩是不是穿越了到平行时空了？你别动，你看看手机。
8: 你可拉倒吧，你别一惊一乍。你看我这手机，这不2026年吗？
7: 这不2020，对呀。
8: 那这个咋回事呢？
7: 完了
8: 啊！
7: 我跟你说哈，你这啥时候点的都不知道？你说咱家的钱都花哪儿去了吧？
8: 不是，
7: 没奶茶了，你不知道吗？
8: 你要我咋不知道？我跟你说，我心里明白的。我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确实订了一杯奶茶，当时没给我送来。
7: 啊，
8: 没有说，因为这事我还跟宽小哥干一仗、
7: 啊、
8: 他说他给我送了，我说我没看着、
7: 啊、
8: 后来我一寻思，人小哥也不容易，拉倒吧，一单一单，他说也有可能是咱楼上楼下邻居谁给拿走了，
7: 谁给偷了。你这
8: 现在看不对呀，
7: 不是，这奶茶啊从哪儿冒出来的呢？咱说呀，啊，
8: 咋回事呢？去年丢一单不知道哪儿去了，今天突然嘎巴一下蹦出来了，又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7: 这玩意儿就是说江湖上各方面啥的早晚都要还的，可能就是还回来了吧，但你还太晚了。
8: 哎，看看监控，看看监控。
7: 哎妈呀，
8: 后来我这不就因为丢奶茶之后安个监控吗？
7: 哎，穿蓝衣服这不是物业的吗？
8: 啊，
7: 这不搁这检查消防栓的吗？
8: 今天消防检查，对。
7: 哎，你看了没有、哎、从消火栓那个盖里边给你抠出来的。
8: 妈呀，真是，那奶茶怎么塞那里了呢？
7: 当年呢，这个快递外卖小哥可能是啥呀，怕丢就给你放到那个消防栓那里边了，完当时你也没看，你知道不得？
8: 哎呀妈呀，光跟人干仗了，当时那血气方刚的，
7: 那给人家小哥给冤枉的家直哭啊。哎呀，这时隔一年啊，一年之前点的奶茶突然出现了，如果说不是消防栓里边藏身一年，是这物业进行消防检查还不能发现这杯奶茶。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哎呀，我老姑娘家人，老姑娘准备好了吗？
9: 嗯。
7: 哎呀，准备好了，下楼吧。下楼吧，那个把车也整得悲风入糟的了。咱这回呀、啊，就是圆你心愿啊，咱去看看布达拉宫去啊。
9: 不是。爸，
7: 哎，
9: 你给我订的火车票、飞机票啊？
7: 哎呀，不觉得高端的旅游都是自驾吗？
9: 啥意思？
7: 爸开车带你去，
9: 去哪儿？
7: 布达拉宫吗？进藏了啊！
8: 开车去。
7: 哎呀，这一点一点的走入高海拔，省得你高反严重，慢慢适应啊。
8: 啊，
7: 这一路上啊，
8: 这么帅气吗？
7: 那必须的，而且爸呢给你买西瓜了，随便吃西瓜这回啊，西瓜自由了。
8: 啥叫给我买西瓜？西瓜自由了？
7: 那对呀、
8: 啊。那吃完就一个，那咋还得再买？还咋自由啊？
7: 来，你下楼看看吧啊。
8: 我看啥呀？
7: 看着后斗子，三步给你周开。
8: 哎呦我的天！
7: 几个西瓜？
8: 这
7: 一车西瓜。
8: 哎呦我天哪，这要干啥呀爸？
7: 哎呀，
8: 这得有个千八百斤呢。
7: 你说爸爸这个上那个高原得开一个啥呢？动力性强的、完了之后呢，那个能拉能装的。你开咱自己家的小车不行，容易打雾。那你说开这大车后斗这么空着，你是不是浪费？
8: 然后呢，
7: 爸和你妈呀一起呢上了一车西瓜，咱们开到哪儿，哎，到哪块就卖这西瓜，开到哪儿就卖这西瓜，整个旅途结束了，咱这西瓜也卖完了，完了之后呢，咱还挣着钱了。
8: 妈呀，爸，你这算盘打挺好啊。
7: 那你必须的呀，啊，你这趟咱卖的好的话，这趟行程的费用咱能出来1/3。
8: 哎呦天哪，爸，你这真是行啊。
7: 那对劲儿呗，啊，走，那咱开始出发啊，开始卖西瓜了啊。哎，旅行还能赚到钱哈、啊！这男子啊，带着女儿呢自驾游，从湖南拉了1200斤西瓜，自驾进藏，这吃住都在车上，一路还摆摊卖西瓜。你别说，人家净赚2000多。
8: 嗯
7: 嗯，
8: 真有头脑啊！而且咱说这大车动力也是哇哇的呀。
7: 哎妈，到公园真好啊，你说这景色，咱俩一会儿好好拍照啊。
8: 那啥也别说了，这回啊咱俩呀、
7: 啊、
8: 就是没有男人跟着咱、
7: 啊、
8: 不催咱，咱就
7: 心情好
8: 敞开的啊，敞开想拍哪儿拍哪儿、
7: 啊、
8: 小纱巾摆起来，
7: 哎呀哈，
8: 小裙子转起来，
7: 哎呀
8: 哎呀，这还有俩同人
7: 呀、哎、那啥，哎、跟同人拍，我看人家别人拍的可好了，人家啥呢，有搂着，完有坐着，哎，我一会儿我薅着同人的小辫儿啊，薅着头发，完你给我拍一张呗。
8: 行，你想咋地就咋地、我肯定给你呀、安排明白入早的。
7: 那行，
8: 来吧。
7: 那你先坐呢，往那
8: 坐。我坐他旁边。
7: 嗯，
8: 咱俩那样式的。
7: 啊，
8: 我带小支架了。
7: 带小支架了。
8: 对，不用那个说你给我拍，我给你拍的，咱俩合个影。
7: 那也行、啊。
8: 我坐同人旁边，
7: 我坐同人大腿根儿。哎妈，这同人的帅哥，你说说哈，刻的多像，跟真人似的。
8: 可不是咋的。
7: 啊、
8: 你说现在这个工艺美术这个技术哈，这么逼真呢、啊？
7: 这都 3D 打印的，
8: 哎，
7: 你都不懂，
8: 一摸还热乎的呢，感觉。
7: 哎呀呀，连手感都做的跟真人大腿似的。
8: 妈呀，可不是呗，暄热乎乎的。
7: 啊，
8: 妈，你起来干啥呀？
7: 感觉有人扒拉我呢。
8: 我可没扒拉你啊！
7: 你别扒拉我啊！
8: 我没扒拉你。
7: 你要坐，让你坐这边来。
8: 我把这个小支架架上它，
7: 架上它啊！
8: 它那个5秒倒计时啊！
7: 啊，
8: 来，我一摁，我一点，来，往回跑，
7: 往回跑，
8: 4、3、2、1！哎妈，你出去了！
7: 哎妈呀，我感觉好像做肉上了似的呢。
8: 你看你，那还好。
7: 不是，那你往那边坐，你坐驼人身上，你试试，你坐。
8: 我坐驼人身上这回。来，等会儿啊！
7: 啊，
8: 我小快门一摁，5、4、3、2、1，我就是。哎呦，
7: 大姨啊！
8: 哎呦，
7: 大姨你别整！
8: 哎呀，
7: 压麻了，压麻了，压麻了，坐一天了啊！妈呀，吓死我了！谁说话呢？
8: 谁说话呢？
7: 大姨啊！
8: 啊！妈呀，同人复活了！
7: 哎呀妈呀，爆炸了！
8: 咋回事啊？
7: 不是，我们两个是这景区的 NPC， 大姨，我们就是真人在这仿装的同人。
8: 搁哪儿 P 的？
7: P 啥 P 呀？我们身上涂的是油漆。
8: 真人啊？
7: 真人。哟我的妈呀，真像啊。来，我捏捏鼻子。哎
8: 呀，你是非洲籍的呀？
7: 啥非洲籍呀？
8: 啊，那咋这么黑呢？
7: 脸上涂的铜粉吗？
8: 啊
7: 啊。
8: 化的妆，
7: 化的妆，
8: 那咋能化这么匀着呢？
7: 那你看看，
8: 那平时搁啥卸妆啊？能卸干净吗？时间长了那色儿不能着了床吧？
7: 着床、
8: 啊、
7: 还着路呢。我这听说你俩一会儿呢要薅我头发，要先捏我面子的，我就是赶紧吱声个声。我们这吱声都不让吱声，人就给大家带来这种艺术的。

0: 啊、
1: 哦、啊，
0: 嗯，
1: 那你不吱声，谁能知道你是真人呀、
0: 啊？你看，也就你们俩老太太没看出来，别人还能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吗？看得出来吗？
0: 看不出来，真看不出来。
1: 就是、
0: 这家真像啊！
1: 感觉哎呀妈呀，那孩子，那啥，
0: 咋的？
1: 那大姨挎着你照张照片呗、啊。
0: 那行，你别薅我头发就中个。来，三二一，
1: 我掐脸蛋子。
0: 哎呀妈呀，天哪！说这景区的 NPC 呀、啊，同人太逼真了。
1: 哎，
0: 啊、哦，这路人都以为是真的呢，不吱声，就往旁边一坐。这同人一动，吓一跳。哈，听众朋友，前些年呢，我们这个主持人呢，带领粉丝哈，畅游中国台湾省。我们当时是环岛，从台北到台中，到台东，到台南，完了之后呢，环玩一圈哈。当时呢，就有很多阿姨，他们比我们之前去过的，就跟我们说，卫东到那儿啊，你一定要买一样东西，一条根精油贴，一定要买这个一条根。当时我们都以为啥玩意儿是一条根呢，但一猜呀，肯定是啥呀，就是药材方面的。后来发现呢，一听精油贴是往身上贴的，一说这个我们就知道了，那肯定是哪块疼了，又风湿了，又骨病了，骨性关节炎各方面难受了，遭罪了哈。平时自己呢挺不住了，给它贴上了。其实呢，追溯一条根的历史啊，早在明清时候就有所记载。金门太武山独特的，它是红土的气候，孕育着那种独特的草本一条根。它这个一条根还有一个名字叫啥？叫千斤拔。啥意思呢？就是它长在叶长在外头，你要想给它拔出来的话，你没有千斤的这个力气和这个体力啊，你拔不出来。它往下长，能长将近一米来深，所以你想给它拔上来，哎呀，那太难了。那么这个一条根呢、啊，精油贴在咱中国台湾省这儿，每次呢我们要去的时候呢，有一些导游都成箱子成箱子往回运，因为这个旅行团到这买的时候，一包哈，就是在这个门店里边买的话，一包好像七八十一包啊，你知道吗？一包七八十，完他们导游买回来之后，一包完往回带的话，人家给加点钱，一包卖100块钱。啊，这是我亲眼所见。我说你这带这玩意儿整一箱子干啥？完之后他说不行，我这个呢整一箱子哈，我这个得用啊。其实咱都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做代购了，回来卖给别人了。为啥大家都用啊？朋友们，我跟你讲一下，他这个红土壤的这个气候环境啊，造就了这个一条根这里边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黄铜。哎，完了之后呢，再加上呢，它里边呢就是这些这个物质啊，对于呢祛风散寒止痛啊非常非常好。而且它这个咱们这个一条根精油贴里边，我一看一下它的这个配料表成分，它里边呢有一条根的提取物，苍耳啊、沉香啊，还有这个生姜啊、薄荷油啊、樟脑啊，它这整个其中都在里边提纯萃取出来，一个是祛湿散寒化瘀止痛消肿，它这些的都是这样的这个药材提炼而成的。然后它这个精油贴呢，贴到身上啥感觉呢？我们之前有粉丝跟我分享说，卫东那个一条根精油贴哈，你就是哪儿疼往哪儿一贴，它不像那种就是廉价的那个烂大街的膏药，你一贴完之后呢给你烫够呛，完了之后呢感觉出点汗珠，完到最后呢还没解决啥问题。他说这一条根你贴上之后呢，是凉洼的、清凉的，丝丝入扣的，它顺着皮肤的肌理呢慢慢渗透到咱们这个受损的或者说是都要变形的筋骨关节之处啊。那么这里边的这个整个的营养成分，它是高浓度的萃取，一般来说一片呢可以贴呢4到8小时，贴完之后拿下来，然后呢你可以等到缓2-3个小时你再给它贴上。因为咱这个是采用的是进口的纳米级别的那个无纺布的材质，有伸缩伸拉性强，你贴在脖子啊、腰腹啊、膝盖啊、手腕啊，哎，弯腰抬手走路啊，它不紧绷不勒肌肤，夏天贴呢也不闷汗，撕扯也不留残胶啊，不伤皮肤，又干净又舒适。那么朋友们，你像大家有这个常年老沉积的，对不对？哎，动不动的就是这块也疼，是肌肉拉伤了酸痛了，完了之后呢常年的这个骨头各方面变形了，又疼又痛了，忍不住了，对不对？想贴它来给自己呢身体筋骨关节放松放松，缓解缓解，舒服舒服了，你就贴上它啊。咱们这个呢是正规的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就是大家呢就通过别人哈去这个咱中国台湾省回来 来旅游带回来那个一模一样啊，包括咱这厂家地址那字儿上，他那个字儿有的都是繁体字儿，你仔细看都是在这个好像是台。

0: 北的一个地区的位置，对不对？咱这个都有报关单的，各方面啥的，资质手续非常齐全。你通过旅行团、旅行社啊，给您代购，七八十一包，你说三包两包的二三百，对不对？我今天给你三包，每包呢标准的贴数二十贴，跟你在那买的也那数二十贴的，对吧？每包二十贴，多少钱？139块钱。有的朋友这次呢都买两组，说就怕以后买不着了。我建议大家每个人就买一组，你不用多买，我们以后想办法再团，只是说等的时间会长一点，对不对？哎，大家都说是冬天的时候咋没团呢？朋友们呢，咱都抢不着货呀。冬天的时候，那个寒冬腊月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断货呀，想都想不着啊。趁现在我们捞着一批，前天刚到就没了500组，今天早上我说还剩145组，现在呢就剩40组了，谁赶上算谁的。而且人会跟你说每个人只能订一组，这就是拉大家个回头客，而且呢帮助大家淘了这个一条根的精油贴。大家看好那个上面那个牌子啊，红色的袋儿，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啊、哦、哎，大家记住，想预定的朋友，识货的用过的朋友，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139块钱三包呢，每包20贴，你一天贴一贴的话，哎，咱能贴俩月呢，是不是？但是呢，基本上你这个用不是，就是整个这一包的话，你能使将近4-5个月左右。你不疼的时候，你贴它干啥呀？啊，朋友们，对不对？哎，400-39-0139，400-39-0139，139块钱三包啊，每包呢20贴。想预定的朋友抓紧了，就是那40组了，谁赶上算谁的，赶不上没办法了啊、哦。下次什么时候团不敢说，因为咱这个整个走着正规的报关手续。一步一步的，哎，都是通过正规审批的，哎，400-39-0139，400-39-0139。哎，你好，女士，这个这里派出所怎么的？
1: 啊，那个、啊、他要告我，
0: 我想告诉他，警察叔叔，家庭暴力。哎呀哈。这是你家孩子啊？
1: 对，我家孩子。
0: 因为啥事儿啊？这是啊？
1: 不写作业，我说他了。然后呢，自己也玩手机，又把手机给抢过来了。
0: 我不写作业，我也是有原因的。你
1: 你有啥原因？你说呀，你
0: 侮辱我人格，
1: 我侮辱你啥人格了？我说你一天天的，你跟个猪似的，成天在那躺着一动不动
0: 的。你看着没有？他还侵犯我肖像权呢。
1: 我侵犯你啥肖像权呢？
0: 拿手机拍我。
1: 警察同志，你看看。你家有上孩子，你生不生气啊？一天呢，这是放了假了啊！他放了假了，就跟养猪似的，天早上醒了，妈呀，叫也不起来，一叫一哼哼，一叫一哼哼，好不容易从被窝子里拉出来了，哎，就吃两口饭，然后啪嗒一下又躺那玩手机，不写作业，你说你生不生气啊？就这玩意儿，你说摊谁家，谁家不闹心？
0: 我闹心不闹心的，反正我想告他，你给他抓起来吧，警察叔叔。那啥。你这种情况来说，相处互相沟通沟通，协调协调呗。那你
1: 那啥
0: 啊，孩子妈妈这是干啥呀？加班要走啊？
1: 我那啥，我家里老人生病了，我还得看老人去呢。
0: 哦哦
1: 那个
0: 那
1: 我跟你说，
0: 嗯，
1: 我跟你说，这位小朋友啊，咱俩都别论母子了啊。
0: 你好，这位阿姨。哎，
1: 这位小朋友，
0: 哎，你好，这位阿姨。
1: 我跟你十多回的说啊，就你这一出，你别回家了。
0: 我不回家，
1: 我直接就给你留在警察局这得了。然后你作业我也给你带来了，贾同志，我让在这写作业行不行？
0: 行，这孩子也是，啊，那也不能不写作业呀，
1: 就是，
0: 那学生的本职，
1: 你看看，
0: 不写作业不行啊，
1: 行不行？警察叔叔都说了，我跟你说，所以这位小朋友，你就搁这学习吧，我作业给你带来了，你在这啥时候写完，你啥时候回家。那贾同志，我先，
0: 那你先过去吧，
1: 去了
0: 啊，行，嗯，我就让在这会儿写作业，
1: 给你添麻烦了
0: 啊，没事。
1: 咱说就是他如果是学习不好的话，干脆就留在这儿吧。
0: 啊，啊
1: 我不打算要了这孩子。
0: 那我们这也要不了啊，我们这都是正规的考进来的。
1: 哎，
0: 啊，行，
1: 哎，
0: 那留着就当打扫员吧，
1: 哎，
0: 要不然。
1: 哎，对，
0: 打扫天天，
1: 啊。感谢呀，居民饮水情啊！
0: 哎呀，
1: 给你添麻烦了
0: 啊！
1: 那个都有孩子，都理解啊，
0: 理解。那去吧，
1: 我这家里还有实际困难啊，感谢啊。
0: 那我实在不行，我就消停在这先把作业写完了吧。这是大辽宁大连啊，说这孩子啊不写作业，然后呢妈妈和孩子发生争吵，吵进派出所了。 民警。

0: 轮流的上演互相调解的机制。后来呢，孩子在那把作业写完了，然后呢，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还帮孩子去辅导辅导。你看，这是孩子呀，
1: 哦、
0: 真是不好这个管理啊、哦！
1: 哎呀，咱说，你说真的还到叛逆期了吗？到青春期了吗？
0: 嗯、
1: 看着不像啊。
0: 准备下楼，那啥，燕儿啊，
1: 哎，
0: 我把你昨天买那个衣服给你退货了啊，我给你拿楼了、
1: 啊，去吧。
0: 这家买个衣服邮还邮个半件的，这家我给你退的。
1: 不是，等会儿停。
0: 咋的了？
1: 怎么的？你说你这忙把我哪个衣服给退货了？
0: 你昨天买那个粉的吗？我看在地上那个摆着，半件那不半拉吗？这不上家发错货了吗？还没整完的衣服给你发回来了吗？
1: 啥发错货？谁说的？
0: 我说的。
1: 你说好使吗？
0: 我正好买那个3.3那个大塑料袋，我退它不行，太小。
1: 哎呀妈呀！我发现吧，就你一天吧。
0: 啊！
1: 哎呀妈呀！
0: 你这我给你退了呗。
1: 这真是没见识，
0: 没见识。
1: 可不是咋的呢？人家我们那是买的，这叫半片成衣。
0: 半片成衣。
1: 哎，自由组合。
0: 自由组合。
1: 对了，你看看你手里拿的是啥色的？
0: 紫巴约这个。
1: 哎，我这手里还有个。
0: 你那还有一个呢？
1: 黄澄澄的。
0: 那这啥呀？这是这怎么还有个黄？哎，我这个是右，你那个是左哈
1: 啊，
0: 左右，哎呦我的天哪，这家是一面黄一面紫啊啊，这相当于辣椒嫁给了茄子呀。
1: 哎呀，
0: 哎呀，
1: 那你说那话说的，我后半面再整个黄的就地三鲜了呗。
0: 那可不，整个土豆啊，这会儿还能拼呢？
1: 可不是咋的呢？
0: 哎呀，
1: 这现在女装啊，多元化，
0: 多元化，
1: 就是为了追求、说这个色彩的搭配呀、个性的定制啊。再说现在女装啊，那可有创意呢。
0: 你别说，
1: 这个就是半片衣服合在一起，哎，就是一整件儿。我想咋组合组合，我想咋安排咋安排。
0: 啊、不是那啥，昨天你是不是也有到货的衣服啊？
1: 有啊。
0: 那啥，我赶紧上橱柜里。我昨天我也没仔细瞅啊，我瞅着那是各方面线头拉撒的，我以为是你买的麻布呢，让我扔厨房了。
1: 啥？
0: 那啥，没，放心，我没拆开啊，还没拆袋呢。这咋整个红的半拉呢？
1: 我不跟你说了吗？自由组合，随心搭配。咱说花一件衣服的钱，体验三种不同感受
0: 啊。
1: 嗯，
0: 这咋是？你这是。一天天不够他浪的了，真能玩浪。拼好衣啊，左边身儿，哎，可能是灰色，然后右边身呢也是半件卖给你，你想买几件你买几件。这穿搭组合呀，可能就是5个碎片能搭出来几件衣服都能啊，看你咋搭了啊。
1: 就是主打一个随心配。
0: 对呀、听众朋友，刚从医院回家养身体呀，喝康度养奶粉，体质虚弱了，脏腑功能不好，睡眠不佳的，然后呢自己免疫力还差的，您喝康度养奶粉。今天呢是我们康度养奶粉呢这次团购哈，7月份末到8月初的团购选购的最后一波了。所以说呢，听到节目的朋友您了解一下，我们康度羊奶粉呢是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纯纯正正的纯羊乳。而且呢，咱们这款羊奶粉当中呢，硬核工艺啊，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呀、再加上麦芽糖精啊，以及呢这个蔗糖啊，还有呢人工色素啊，非常非常的干净。那么纵眼望去啊，我们这款的羊奶粉它是选择了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沙能奶山羊，放养超过220天，而且我们这个呢经过实验室的科学严谨检测，已经是有机羊奶粉了，达到了有机的认证，每一滴生羊乳都天然纯净，营养饱满。朋友们，就是说奶源的品质啊，是由这个奶的这个整个的品质来决定消费者对它的信赖度的。康度呢，从牧场到工厂全程闭环管控，而且呢鲜奶快速冷链运输，2小时直达生产线。我们说奶源更需要工艺的守护，咱康度的羊奶粉你喝一喝，7斤鲜奶提炼成1斤羊奶粉，你喝到的每一杯那都是如此浓郁丝滑，营养健康。 康度羊奶粉它做了一个转测吸收检测的这个吸收利用率能够达到 94% 以上。这款羊奶粉含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尤其是饮食偏食严重的，还对不对，孩子成长发育的，老年人呢不爱吃肉的，哎，只是说呢吃点青菜的，自己骨瘦如柴的，抵抗力弱、免疫力弱的朋友，您就喝点羊奶粉。因为啥，近些年以来吧，咱们这个注重健康身体的，只是说那个体质虚弱的人把目光呢锁定在了羊奶粉，喝羊奶粉，喝奶羊粉，普通人呢在养生食材当中呢忽略它了。一个是大家呢找不到正宗的，很多人呢在网上听到主播宣传了，买回家一冲跟该睡似的，咱说了稀了呱叉的一喝跟米汤似的，大配方的羊奶粉是价格挺实惠的，但是一喝呢没啥营养，对不对？咱们康度羊奶粉记住了，零添加，100%羊乳粉，你知道吗？所以说呢今天咱们打电话预定啊，这个价格这儿呢我们在线下呢得集结粉丝，完了之后呢才能在节目当中团，怕万一在节目当中我答应你买了完结果价格砍不下来。凡是每次我团的时候，我们线下呢都得是6-7-10单打底儿，这样呢人家能给我们粉丝专属价。这款羊奶粉它是有机的，一盒子您听好了就598。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盒、两盒、三盒、四盒、五盒、六盒。六盒一整箱子，净含量这六盒羊奶粉4斤8两。我们今天粉丝朋友们听好了，我们是有着6-7-10单的订单量保证前提下，给大家按照这个价格，多少钱呢？649。哎，649。为啥实惠？没有广告费，没有宣传费，没有这个请明星代言，咱就是呢硬核可品质啊，专业的机构检测完了之后呢，再加上呢奶源地放心，康度羊奶粉。大家朋友们您听好了啊，真正好的羊奶粉配料表必须要干净，咱们这个100%羊乳粉，没有其他的啊，而且入口那个口感、那个纯度、那个丝滑、那个浓香，行了，打电话预定吧，今儿是我们最后一把机会了啊。想订的你下周里找我，没有了。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649块钱一整箱，六盒，六盒的净含量呢是4斤8两。然后呢，这四斤八两给您分成一小条、一小条、一小条的了，大家随时携带都方便。哎，冲完之后哈、你这个等个30秒、50秒、1分钟左右没喝，上面有个小奶瓶一样。你就说这个纯度多好吧，那个没有任何的杂味儿。有的朋友在市场买那个羊奶回家自己熬，熬完了之后还是膻，对不对？咱这个呢高温闪蒸除膻技术施法工艺，保证了这个羊奶当中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而且味道口感达到了极佳的状态。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649块钱一整箱六大盒。大家问我说能喝多长时间，你哪怕天天喝的话都能喝3-4个月，你如果说呢就是说隔三差五的喝的话能喝半年，朋友们，而且呢咱这个呢都是新进日期的，您放心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喝完了之后不会那个有这个乳糖不耐受的情况的，放心吧啊。这个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喝咱们康度羊奶粉的时候，你拌着点啥呢？糕点啊，你哪怕吃馒头，或者说是吃个蛋糕啊，吃个饼干啊都行，因为有点这个碳水化合物跟它在一块儿，吸收利用的又提升了7-8%，哎，吸收的更好啊。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